0: 赵员外送鲁达到五台山文殊院，要在此落发为僧。方丈智真长老二话没说，哎，既然想在我这里出家当和尚，既然是赵员外的表弟，准了，马上吩咐首座维纳等人呢商议一下一会儿如何剃度。就这些和尚离开方丈室，到了没人的地方，凑在一起就开始咬耳朵了。怎么的，这些和尚对鲁达都没有好印象啊，大家都说呀，就这个人呐长太凶啊，你看他一对眼睛跟钢铃似的，不像个出家人的模样啊，他平白无故出什么家呀？另外咱们认识赵员外这么多年了，也没听说过赵员外有什么表弟。有打关西来的，过去是军汉，现在要出家，哎呀，我们看呢这人呢八成身上有案子呀，这不是个好人呢，弄不巧有命案逃过来的，你看长那么凶啊，不能留啊，留在文殊院弄不巧会给咱们招灾惹祸呀。对对对对，我看也是，我看也是。那怎么办呢？方丈同意了。哎呀，方丈刚才就那么一说，现在能够把方丈说服过来还来得及呀。这么着，知客呀，您赶紧过去把客人呢请出来，请到客馆内先坐在那里，我们一起再进方丈室跟长老计较，无论如何也得说服长老不要剃度这位鲁达呀。对，就这么做。知客你进去。知客僧一听还得我来，于是一转身，知客僧啊走进方丈啊，方丈，请赵员外请这位鲁施主到客馆里先坐着，我们呢马上商议好议程了啊。智真一看这知客僧啊直冲自己使眼色，就明白这里头一定有事儿啊。好吧，请赵员外鲁施主到客馆暂歇待茶，我们这里准备剃度仪式之后就请你二位再一步啊。啊，多谢长老。赵员外带着鲁达让那知客僧引着，就来到客馆，往那一坐，有人献上茶先在那喝着。这边呢首座带着众和尚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全都走进方丈室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方丈。智真一看这几位贼头鬼脸的，这肯定有事儿啊。什么事啊，你们就说吧。方丈啊，刚才这个姓鲁的要出家之人，我们看呢非是善类呀。哦，怎么讲，你看他长得那模样，形容丑陋，相貌凶顽，由其面知其心，定非一个良善之人呐。像这种人不可剃度啊，如若把他收纳到文殊院，恐日后累积山门呐，惹出祸端来咱不好处置啊，请方丈三思。智真呢有些不高兴了，把脸一沉，尔等这佛是怎么学的呀，众生平等焉能以貌取人呢？再说了，他是赵员外谭月的兄弟，赵员外亲自来托，如何驳了他的面皮呀？哎呀，方丈啊，这不是面子的事儿啊，要真的收来一个恶人，那咱文殊院的清明岂不是毁之一旦呢？方丈智真把手一摆，让这些和尚啊全止住音了。这样吧，尔等既然有疑心，那就带我看一看。于是呢亲自捻起一炷香啊，点燃了 往面前一插，这叫做信相。再看智真长老，上了禅椅，双膝一盘，口诵咒语，时间不大，是禅定而去，入定了。剩下这些和尚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儿，不敢吭声啊。方丈入定了，在这等着吧，屏气凝神，都盯着智真长老啊。眼瞅着那炷香哧溜哧溜哧溜哧溜哧溜吧嗒，那炷香啊烧完了，也没人告诉智真长老。人家智真长老啊，就如同自己知道似的，眼皮吧往上一撩，人家由打入定当中出来了。嗯，一点头，众人赶紧的围过去。阿弥陀佛，方丈如何呀？佛菩萨说了，让我只管剃度于他，不要想其他的。啊，这佛菩萨也向他说话。你们有所不知啊，此人上应天星啊，他乃是天星下界呀，心地刚直，虽然目下凶顽，胸中驳杂，但酒后却得清净，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也。哟，这众和尚一听，哦，感情我们还都不如他的禅机，他的慧根大呢。嘿嘿，哎呀，这给我们请来一佛爷，这是。不许多言，你们呢就牢记五言，勿得推阻，下去速速准备吧。是首座呀，冲着众和尚一挥手，走走走走走，都出去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前脚刚迈出方丈室，这首座和尚嘟囔一句呀，一个文殊丛林，其众何止千人呢，连和尚加那些杂役，那也得一千人呢，结果呢不及一个军汉。哎呀呀呀呀，哎呀，咱都不及人家，人家天星下凡，行了，赶紧准备吧。长老啊，只是护短呐，我等只能从他，不见不是，见他不从，咱们呢也尽了孝心了，也尽了忠心了，爱咋咋地，赶紧准备吧。这些人呢，嘟嘟囔囔，嘟嘟囔囔，那也得听老方丈的呀。时间不大，斋饭备齐了，长老会同赵员外等人呢，一起吃个斋饭。这个时候，监寺打过来单账了。什么叫单账啊？要钱来了。你过来塞给一和尚，那不是白塞的。这和尚未来的一应用度，那你都得赞助啊。赵员外早就准备好了，拿出银两，让人买办物料，为鲁达呀做了僧鞋、僧衣、僧帽、袈裟。人家有钱呢，自己定做衣服，没出两天都已经完毕了。智真长老又选了良辰吉日，让文殊院的和尚们鸣红钟、击法鼓，在法堂内汇集大众，整整齐齐五六百僧人呐，一个个身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礼，分坐两班呐。赵员外赶紧取出银锭子、表礼、信箱，向法座前礼拜，这都得要钱呐。表白宣书已毕，有小和尚带着鲁达来到法座之下，干嘛呢？这是正式要给鲁达剃度了。维纳僧让鲁达先把金泽取下，就把帽子摘了，把头发呀分作九路挽好了，然后又周叠起来。这时过来专门的净发人，就给他剃度的人拿着一把剃刀，唰唰唰唰唰唰唰，那人家这专业厉害呀，所以呢练就好手啊。眨眼功夫，鲁达呀脑瓜皮儿剃光了，再往下剃 要给他剃胡子了。哎呦，这鲁达不干了，用手一捂，这点儿给洒家留下吧。嗯，众僧全都笑了，忍不住了。第一次看剃度的和尚不让刮胡子的。这时啊，智真长老在法座上说了：“大众听记。”和尚们赶紧的安静下来，双掌合十静听。智真长老诵一首偈子：“寸草不留，六根清净，雨如剃了，免得争竞。”念完纪言，智真长老大喝一声：“斗，紧接剃去。”是。鲁达一看，得，这胡子保不住了，那剃就剃吧，回头啊洒家再留。哇，他倒有主意。净发人刷刷几刀给刮干净了，首座呈上度牒，请长老赐法名。长老啊拿着空头度牒说了：“灵光一点，价值千金，佛法广大，赐名智深。”跟着方丈啊还一个辈儿，方丈叫智真，鲁达叫智深，还师兄弟儿。从此啊，鲁达就不叫鲁达了，就叫做鲁智深了。长老赐名已毕，把度牒又转将下来，书记僧赶紧的填好法名、年月日，在什么地方剃度的。这填了度牒交给鲁智深收受：“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正儿八经上了档案的和尚了。”然后长老啊又赐了法衣袈裟让鲁智深穿了，接下来那就得受戒了。监寺僧带着鲁智深来到法座前，智真长老摸着鲁智深的脑瓜皮儿，这叫做摸顶受记呀。摸着光滑的脑瓜皮儿就喊上了：“一要皈依佛性，二要归奉正法，三要归敬师友，此是三归。还有五戒，五戒者：一不要杀生，二不要偷盗，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贪酒，五不要妄语。智深，此三归五戒，如可能持否？”这个回答呀有规矩，你应该说呀能持，这就等于呀发下誓言了。可鲁智深不懂啊，听了半天没听明白。啥玩意儿？老和尚一听白念了，就是说杀盗淫妄酒，此五戒你能持否？又问了一遍。
1: 洒家知道了，
0: 不？两旁和尚全乐了。智真一看呢，行了，对这样的呀就不能太严格要求了。知道了啊，你就知道了吧，有个仪式就行了。赵员外一看仪式成了，非常高兴啊，过来谢过长老，又把带来的很多礼物啊都分给了文殊院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和尚。都寺又带着鲁智深参拜了众位的师兄师弟，又安排了鲁智深日常起居的僧舍、功课的地方。当天呢，这鲁智深就住在了文殊院。赵员外一看了了一件大事啊，自己再在这待着没用了。转过天，赵员外呀就告辞下山，智真长老留他多住几日吧。但是赵员外呀执意下山。就这么着，早餐吃得了，智真长老带着文殊院的所有和尚把赵员外呀又送出山门呐。临走的时候，赵员外

合掌嘱托呀，长老在上，众师父在此，拜托各位了，凡事慈悲为怀吧，多多照顾我这个表弟。小弟自身呐，乃是一个愚鲁之人，万一礼数不到，言语冲撞，误犯清规，还万望长老各位师父看在赵某薄面，多多宽宏大量啊。至真长老说，员外你尽管放宽心，老僧会慢慢的教他念经参佛的。阿弥陀佛，多谢长老，日后自有报答。说完呢，赵员外又把鲁智深拉到一边，还得嘱咐一番鲁智深呢。贤弟啊，你现在已然出家了，可不同往日做提携的时候了，凡事要谦虚谨慎，切不可鲁莽托大呀，小心谨慎，不要惹祸，多多保重啊，缺什么少什么你放心，隔三差五我就会派人呢来看你，你有什么事儿就跟他说，我呀就给你办。这赵员外真不错呀，鲁智深点头称是。就这样，赵员外相辞了长老，再别了众人，上了轿子，带着庄客拖了一乘空轿，取了盒子，人家下山去了。鲁智深呢也跟着方丈众和尚回寺了。到了寺庙之后，鲁智深先找到了自己禅床，到那里是倒头就睡呀。哎，有和尚就说了，现在不能睡觉啊，不睡觉干啥呀，坐禅呢。坐什么禅呢？你出家了就得学坐禅，撒家不坐啊。哎呦，善哉善哉。哦，还有善哉呀，善于斋饭，太好了，团鱼洒家也吃啊。啊，哎呦，哎呀，这和尚一听，这怎么来这么一个和尚啊，真是苦也苦也。哎，团鱼大腹，又肥甜又好吃，怎么会苦啊。哎呦，这那没法说。行了，没法说就不说，我睡了啊，别管我。这鲁智深倒好，倒那里就睡了，你睡就睡吧，他还不老实，鼾声如雷呀，打着呼噜，一哈三嘟噜的呼噜。什么叫一哈三嘟噜呢？就这样，好嘛，跟他在一个禅房睡觉的和尚可倒了霉了。鲁智深只要睡下，其他人呢谁也别想安稳呢。不但如此，这鲁智深呢还不大讲卫生，半夜醒来起来解手，他也不上茅房，走到佛殿后是随地大小便呢，弄得遍地都是，他也不收拾。时间长了，你想想这些和尚能不烦他吗？有那和尚啊就打小报告去了，这侍者和尚就禀明智真长老了，说长老，你管管智深吧，这智深呢好生无礼呀，没一个出家人的理面呢，到处随意大小便。你说咱这丛林当中哪能留这种人呢？胡说。智真呢把脸一沉，不要说了，且看谭月之面，我要告诉智深，让他改也就是了。不要再说了，忙你们自己的事去。哎呀，哎嘿，哎呀，这老和尚啊护着鲁智深，听着报告不予理会，这些和尚干生气，没办法。就这么着，鲁智深在文殊院就待了四五个月呀。这个时候啊就到了初冬季节了，鲁智深觉得天天在这里那太憋得慌了，庙里除了吃斋念经坐禅，他没有其他娱乐项目啊。鲁智深那是一个好动不好静的人呢，他能待四五个月那就不容易了，现在呢实在是有些憋不住了。这天呢一看天气晴朗，鲁智深自己啊溜溜达达就出了山门了，走到了半山

0: 点肉吃，那就好喽。哎，正想着呢，远远走来一个汉子，挑着一担木桶，桶上盖着桶盖，唱着山歌就上山了。嘿，就你上前做战场，木桶舍得就刀枪，顺风吹起我江水，好似雨季啊，别霸王啊。鲁智深一看，眼前一亮，嘿嘿，这不就是卖酒的吗？你给我站住，我要喝酒。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鲁智深在半山亭纳凉，越纳凉越没意思呀，怎么呢？又想吃肉，是又想喝酒啊，哎，想什么来什么。正想着呢，远远的走来一个汉子，挑着一担木桶，桶上盖着盖子，唱着山歌就上山来了。

鲁智深一看，哎呦，赶紧的冲那汉子一招手，哎，你过来，你过来啊！那汉子一看呢，有一个大和尚冲自己招手，不敢不去呀。怎么的？感情文殊院这和尚惹不起呀，那是山下很多做买卖的东家，所以不敢得罪呀。哎呦，赶紧挑着担子，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来到半山亭旁边。阿弥陀佛，大师傅，您喊我呀。啊，鲁智深这个时候叉着腰走出半山亭啊。哎，我说你是干嘛的呀？哎呦，那人一乐呀，这位大师傅，您可真有趣呀。我是干嘛的，你还看不出来吗？我是卖酒的呀。哦，鲁智深一听啊，当时这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你是卖酒的啊？那我来问你，你那桶里装的是什么？哎，我这卖酒的桶里当然装的是酒啊。哈哈哈，哎呦我的妈呀，把那汉子吓一跳。大师傅你怎么了？鲁智深高兴了，眼珠子都冒绿光了，你看想啥来啥。哈哈，酒太好了，多少钱一桶？我买。嗯，挑酒人一听，你买呀？嘿，我不卖。嗯，为什么呀？哎呦大师傅，你还不知道吗？我们这酒作坊都是租文殊院在山下的房产呢，文殊院那是房东，我这酒啊只能卖给俗家呀。说文殊院能不能买？可以，但是文殊院的和尚我不能买，我只能卖给寺里的火工、道人、直听、教夫、老狼们，哎，反正打杂役的那些做生活的吃，他们都是俗人呢。文殊院至真长老有法旨啊，谁也不许把酒卖给和尚，否则的话呀，直接把我们赶走，不让我们租了。所以呢，我们这酒只卖给俗家，当和尚的嘛，嘿嘿，不卖。真的不卖？哎，杀了我也不能卖呀。哎，洒家不杀你，只想买你的酒。这人一听啊，先说话我甭废话了，我走吧，惹不起躲得起，赶紧挑起担子他要走，那得了吗？鲁智深过去砰双手就把扁担给抓住了。哎，这卖酒的说，你想干嘛？想干嘛呀？不卖给我酒我就强大。也没鲁智深这么干的，他也鲁莽一点，一抬脚脚当这么一踢，这也就鲁智深呢给这位留了情面了，也就使了那么一成劲儿，没使足了呀。使足了这一下子就得把这人给踢死。往哪踢呀？往裆里踢呀，那玩意能踢吗？哎呀我的妈呀，这一成劲儿，这汉子也受不了啊，双手一捂，疼的呀，往那一蹲，就在地上龇牙咧嘴，眉头紧皱，半天起不来。鲁智深一看，嘿嘿，砰，把酒担子抢过来了，往那一蹲，两桶酒蹲在地上，把其中一桶油打那吊钩上嘎巴给摘下来，把上面的酒盖子给打开喽。鲁智深一抱，把这桶啊给抱起来，往上一抬，稍微的一倾，这边一张大嘴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直接往嘴里倒啊，一口气儿，这一桶酒眨眼的功夫下肚了，然后帮把空桶往那一蹲，伸大手把嘴那么一抹擦，啊，好酒啊，好啊酒啊啊啊啊啊！哎，怎么呢？这时才发现那汉子呀，捂着裆还在那里痛苦呢。鲁智深呢，也觉得自己有所鲁莽了，但是也知道啊，能忍得住，一会儿就没事儿。没下死手啊，
啊，好了，小子，洒家今天没带钱呐，这桶酒钱嘛，明日你到文殊院找洒家来要。你记住了，我叫鲁智深，不会亏欠你的。喝酒给钱，今天不方便，没带着。这时那个汉子那个疼劲儿也过去了，咬着牙站起身来。他敢要钱吗？怕寺里的和尚知道啊，只能忍气吞声，把另外一桶酒分成两半桶，不然话偏沉呢。又挂到钩上，挑到袋上，挑起来就跑了。鲁智深呢一看，哎，这小子比兔子跑得还快，别忘了，明天到寺里给我要钱，我叫鲁智深。他还喊呢，哈哈哈哈。哎呀，舒服，这一桶酒下肚了，好啊。歇一会儿。鲁智深呢晃晃荡荡又跑到亭子里了，往亭沿上面那么一躺，他打算歇一歇。你想一桶酒啊，鲁智深也就是那肚子大，不然的话往哪装去？往那一歇不要紧，坏了，酒劲儿上来了。那年的这酒啊都是低度酒，你低度酒刚喝的时候好像没什么酒劲儿，但一会儿风那么一吹呀，酒劲儿一上来，那比高度酒那个酒劲儿啊，那个酒感呢还厉害。哎呀，鲁智深就觉得呀浑身燥热，怎么那么热呢？热得受不了了，干脆呀他往左右看看也没人，把僧衣脱了吧，蹭蹭把这僧衣也脱了，这一光膀子露出来一后背的花绣纹身呢。咱说了，宋朝的时候纹身是时尚，九纹龙史进一身龙，这鲁智深当年在这军营当中啊也让高手给自己纹了一身花绣啊，说参军入伍的一身纹身那能当兵吗？那年代不管这个，宋朝治军呢相当的松啊。花和尚正是因为有一后背的花绣纹身，所以从此就落了一个外号，叫做花和尚。这花和尚啊指的是人家这一身纹身说的，可不是说鲁智深这个人花，不那意思。鲁智深现在呀酒劲儿一上来就觉得脑袋发懵，两脚发青。鲁智深心说话，别在这个地方睡着了，干脆呀回寺里躺床上好好的睡个觉去。想到这里啊，鲁智深爬起来晃晃荡荡踉踉跄跄奔着文殊院就走啊。那能进得来吗？刚到山门这里被看门的俩和尚给挡住了。站住站站住站住。哎，鲁智深一看的话，这俩和尚拧着眉立着目，每人掌中一根竹篦子。什么叫竹篦子呢？就是劈头棍呢。这种棍子呀用竹子做的，一头完好，另外一头呢被破成数十片，往地上那么一打呀噼里啪啦的，这就是竹篦子呀。要是打到人身上，那一片一片的血脸子呀。这俩人呢一晃着竹篦子，啪啦啦啦啦啦，呆。鲁智深，你是佛家弟子，怎么喝得烂醉上山来了？你好大胆子呀，等于破了九戒，按照四规应该打你40竹板赶出寺去，如果我们呢把你放进去，我们也得挨打，你赶紧走吧啊！现在下山不要进寺，饶你几下竹篦子，不然的话我们可不客气。呵，鲁智深一看够横的，怎么着？鲁智深把双眼一瞪啊，知娘贼啊，骂上了。那当然了，鲁智深现在喝醉了，那醉鬼呀，你还敢挡他？他不打你那算好的。鲁智深瞪着眼睛想打洒家呀，好啊，来咱们打。鲁
志深呢、啊、这一身酒劲没处发泄，你还找我事儿啊？打吧，呜，晃俩拳头就上来了。你拦着他，我报信儿去。那其中一个奸呢，直溜他跑了，让另外一个和尚拦着鲁智深，那能拦住吗？倒霉了。鲁智深往前冲，这位拿着劈头棍，别过来，别过来，再过来，要打你。你说不让他过来，鲁智深管那个呢，已经扑过来了。这和尚一看，一闭眼，一咬牙，拿着竹篦子照鲁智深啪就打过去了。鲁智深砰举左胳膊，那竹篦子正好打在左胳膊上，那跟打在石头上差不多少，把那和尚震的竹篦子差一点没松手啊。鲁智深这手一挡竹篦子，那只手张开五指，这是鲁智深的必杀技呀、啊、照着那门子脸上啪。原来怎么打鲁家店店小二的，这一回就怎么打着门子的，一掌。再看这门子僧被打的呀往后踉踉跄跄，还想在那挣扎站稳喽。鲁智深一般的呀，一掌之后一定再给你一拳，这一次也不例外。这掌往前这么一推，往前一根步，下面一拳，砰！哎呦，正好打在那门子和尚那小肚子上，疼得他身子那么一歪，扑通就打倒在山门下了。在那捂着肚子，竹篦子早扔了，捂着肚子、啊、在那里不断叫苦啊！哼！鲁智深哼了一声啊，洒家饶你这厮，不给你打了。踉踉跄跄他走进山门了。那这个时候，刚才那个报事的和尚把里面的和尚火攻都叫来了，二三十人呐，各拿白木棍棒，呜，全迎上来了。鲁智深破了酒戒了，不能让他进寺，打他，打呀打呀，冲上来噼里啪啦，哭哧妈呀，哎呦哭哧，说把鲁智深打了哪呢，让鲁智深呢三下五除二，这二十来人全让鲁智深给干趴下了，一个个鼻青脸肿啊，被鲁智深打得滚的滚，爬的爬，快跑快跑，你何必来呢，一个个吓得慌忙都退入了藏殿里去了，赶紧的把那门关了。鲁智深酒醉了啊，噔噔噔抢到台阶之上，敢给我关门，给我开门。你说你进那地方干嘛呀，鲁智深呢斗气儿啊，过来啪，上面一拳，咣，下面一脚，啪，把这藏殿的门呢就踹开了。这二三十个人呢被鲁智深赶得都没路了，都往里面挤。鲁智深一把夺了其中一个和尚一条木棒啊，我让你们打我，我要打过来，我揍你们噼里啪，哎呦，把这群人呐由打藏殿直接打出来了呀，一个打的脑袋上全是包啊。监寺生一看不好啊，赶紧报告给了智真长老。长老，您快看看去吧，鲁智深喝酒破了酒戒了，在那里大发酒疯啊，打了我们很多的师兄弟啊，快去看看吧，您再不出去啊，闹人命了啊。智真一听啊，哎呦，不敢怠慢呐、啊、赶紧起身跟着监寺来到寺院里头，一看哈，鲁智深拿着个木棒正在那赶那二三十个人呢，把那二三十个人给揍的呀鼻青脸肿。哎呀，智深不得无礼，住手！智真长老一声呵斥。你别说，鲁智深呢虽然酒醉了，用耳朵一听是智真长老的声音，鲁智深被智真呢呵斥住了，也不打了也不追了，把棍子往旁边当啷一扔。你看鲁智深呢对智真长老那还是比较尊重的，赶紧过来双手合十打个问讯，往廊下一指，长老啊，这不怨我呀，我就吃了
吃了两碗酒，又没有了不他们。他们这一帮人上来就打洒家，我这鲁智深呢还恶人先告状呢。好了好了好了，指针一摆手啊，你看在我的面上，快去睡吧，明天再说。哼，好，要不是看在长老的面子上，洒家打死你们这些秃驴。哎呦，智真一听啊，简直哭笑不得呀，你骂谁秃驴呢？你不也是吗？鲁智深呢直溜一下子差一点没倒那里。智真一看，快上来几个扶着智深，别让他受伤。哎，这些人一听啊，方丈你是偏心眼啊，都把我们打成这模样了，还让我们扶着他。醉酒之人休得与之一般见识，让你们扶就扶，我们怕他再揍我们。不会啦，我在这里看着呢。哎哎哎，上来几个力气大胆子大的和尚搀扶着鲁智深，把鲁智深呢就扶回禅房啊。鲁智深也醉了，到禅房上倒在床上就呼呼大睡起来呀。他这么一睡，这些和尚不干了。本来平常这些和尚就不待见鲁智深，何况这一次连喝酒带闹事儿啊。不，围住了智真长老啊。哎呀，长老啊，向日徒弟们都曾经劝见过长老，告诉您呢，别收这个灾星啊，您非得收，怎么样？我们当时就说了，他一定会给咱们文殊院招灾惹祸的。今日如何呀？是啊，长老啊，可不能留着鲁智深了，这不像话呀。对呀，犯了戒律，那得逐出山门呐。是啊，再留啊，非得把咱们五台山文殊院给拆了不可。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智真长老用手把大家止住了，你们不必瞎议论，你们懂得什么呀？虽然鲁智深眼下有些啰嗦，但是啊，未来必成正果。哎呀，大家一听啊，是，您都说了一百遍了，说鲁智深呢比我们都有道行，比我们都有禅根，未来啊，人家能成正果，人家是菩萨转世，人家是佛爷投胎呀。别讲那么多，另外看在赵员外的面子，就宽恕他这一次啊，明天我自会批评他。你们都下去吧。啊，大家一听批评啊，哦，批评就算完了。但再看长老不离这个茬了，人家一转身回归方丈室，到那里一坐，闭眼禅定了。嘿，这老和尚老糊涂了吧？这些和尚啊，只能嘟嘟囔囔走了。转过天来，早斋刚吃完，智真长老让侍者到僧堂坐禅处，把那鲁智深给我叫过来。哎，侍者呀，到坐禅处这么一找，哪有鲁智深了？智深呢？昨天喝酒喝大发了，到现在没醒呢，还睡着呢。哎呀，我到僧舍禅房看看。你赶紧看看去吧。侍者又来到禅房，到这里正赶上啊鲁智深起，伸个懒腰，又打床上站起来，先穿了直多，光着俩脚丫子，跌跌跌跌一溜烟走出禅堂啊。哎，这侍者一看，我智深，你哪去呀？我找你呢。鲁智深理都不理，侍者一看，这什么毛病啊？赶紧跟出来吧。跟着鲁智深一路跟随，发现鲁智深呢，跑到佛殿后头，把裤子一退，在那里撒了一泡尿，感情啊被尿憋醒了。哎呦，这侍者呀，忍笑不住啊。捂着嘴在那乐，等鲁智深把尿尿完了回来，又洗了手，还不错，鲁智深还知道二遍洗手呢。
侍者过来说，智深呐，长老请你说话。请我说话啊。长老那边没生气吧？您跟着我来，您自己看就知道了。鲁智深也知道闯祸了，低着脑袋跟着侍者就来到方丈室啊，见过智真。

0: 妒了你，我与你魔顶受戒，让你一不可杀生，二不可偷盗，三不可邪淫，四不可贪酒，五不可妄语，此五戒乃僧家常理呀。你要知道啊，出家人第一不可贪酒。不是，我长老，你不说一不可杀生吗？怎么你把第四个放到第一位了？哎呀，智人一听啊，我就说这个意思，你领会精神就行了。你说你为何昨天吃酒吃的大醉呀、啊？打了门子，伤坏了藏殿上的门，又把火宫道人都给打了，在那里大呼小叫，搅扰我这佛门清净之地，实在可恶。按说不该留你。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走，通宵去。
1: 明天还得上课呢。
0: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 嗯，有道理。
0: 抽一根。
1: 我不会。
0: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1: 那好吧。
0: 来一个。
1: 这可不是好东西。
0: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2: 藏在哪儿？
6: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6: 安全没有旁观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6: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早在2000多年前，当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人还穿着

0: 毛布。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人穿着棉布，埃及人穿着麻布的时候，我们的古人就已经能够利用织机批量生产绚烂如云霞的五色云锦，并沿着丝绸之路向外传播，以一种柔美的力量征服着世界。古郡巨鹿自古便是水泽之乡，纺织重镇。从炎黄时代开始，这里的人们便遍植桑麻，广产绢衣。西汉时期，古郡巨鹿就已成为闻名全国的四大纺织基地之一。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两汉时期，咱们河北地区啊，种植了大批的桑树，蚕丝业呢也十分的发达。史书中记载啊，当时河北平原桑树遍地，以至于荒年时呢，可以用这个桑葚来充饥。袁绍在河北的时候呢，还曾经用这个桑葚来充军粮的。汉代河北区域纺织丝麻的手工作坊也非常普遍。文献中有记载啊，一夫不耕，或受之饥饿；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这样的说法。
0: 西汉最精美的丝织品葡萄锦、散花绫就产自巨鹿，手工织锦也成为了流行于西汉年间的独特纺织技艺。出身于巨鹿织布世家的陈宝光妻善于革新创造，改进了提花织机，对于中国纺织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根据《西厢杂记》的记载，西汉大将军霍光的妻子宋人呢，用到了两种织物，一种是葡萄锦，一种是散花绫。织绫人呢为巨鹿陈宝光的妻子，用了120镍的织机织成的，60天才能织成一匹布。这一匹布当时市值1000000，可见呢制造的这种织物是非常名贵的。
0: 受陈宝光妻影响，从雄汉到盛唐，手工织锦技艺在巨鹿得到了迅速普及。大诗人李白路过巨鹿时，就写下了"骚丝鸣机杼，百里生香闻"的诗句，记录下了巨鹿手工织锦产业的盛况。元末明初，织造业用料从丝织过渡到了以棉织为主。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手工织锦也逐渐成为了民间消费品。这种古老的传统手工纺织工艺穿越千年岁月，依然充满生机。如今邢台巨鹿的刘耀强、邱静双夫妻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手织汉锦的传承人，他们一边从传统手织汉锦中寻找借鉴，一边不断革新纺织技术。为了让古老的非遗技艺活态传承下去，刘耀强和邱静双夫妻二人也做了很多尝试，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织户形式，带动巨鹿及周边成千上万农村妇女在家门口从事手织汉锦加工，着手研发面向少年儿童使用的手绘扎扎织布机，与景区合作开设织织馆，走出一条手织汉锦非遗文化保护传承创新之路。刘耀强说，他们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汉机织汉锦，穿越千年时空，重现千年华美。邢台大陆古纺布艺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耀强：
2: 我们计划就是建一个大陆织造坊，它这个研究方向就是恢复它的这个散花绫和葡萄锦，就是让这个西汉时期巨鹿一代的这个丝织品恢复出来，再现它的这个当年那种风采。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学生来和我告别，他刚刚博士毕业，要去上海工作了。临走的时候来看看我，满脸的高兴。年轻人和老人真是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往外走，年纪逐渐大了，思想就变了，觉得在哪儿也不如在家好，所以老话说故土难离，大概就是这样的，待久了身体和心理都依赖这片土地，依赖原有的生活。可是年轻人他对生活充满了新鲜和好奇，所以他总想接触新的东西，去新的地方， 感受新的文化，总是在变，他们也能适应。这事放在老年人身上就很难，老年人最怕变。我有位邻居比我小20岁，叫文丽，文丽的儿子生了孩子，两口子都上班，没办法照顾孩子，就让母亲过去带孩子。文丽也不愿意去，毕竟自己在这生活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离开过，放老伴一个人在家他也不放心。可是儿子已经打电话了，不去是不行的，他也想看看孙子，也想帮儿子减轻一点负担。儿子在广州工作，结识了女朋友，就在广州成家了。这两年工作很上进，也买了房子，以后就定居在广州了。儿子跟他说过很多次，让他们到广州生活，就这一个儿子，将来一定要生活在一起的。可是文丽舍不得家，又觉得自己和老伴生活也能自理，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所以一直没去。他觉得自己和老伴单独过，生活很自在，以后即便动不了了，就在家附近找个养老院，也不去给儿子添麻烦。父母就是这样的，永远在替子女着想。可是这次生了孙子，孩子需要照顾，儿媳妇也需要照顾，所以无论如何都得去的。走之前，文丽给老伴安排好了生活的事宜，怕他一个人吃不好，还专门给老伴写了一个菜谱，腌了一点咸菜。尽管恋恋不舍，可还是得走。到了儿子家，看见大孙子一路的辛苦，想家的感觉就都消失了。孙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一笑还有两个大酒窝。看见儿子，看见孙子，文丽很高兴，可是也很辛苦。每天不仅要照顾孩子，伺候月子，还得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早上5点多就得起床，做儿子的早饭，做儿媳妇的月子餐，收拾屋子，买菜做饭，洗洗涮涮，一天没有闲着的时候。半夜只要孩子一哭，文丽马上就起床把孩子抱出来哄。儿子还要上班，他怕打搅儿子睡觉，儿媳妇在坐月子，文丽也不想让他太劳累，所以孩子只要一哭，文丽就赶紧起来抱孩子，常常是每天只睡3-4个小时。文丽想啊，自己来了不就是干活的吗？所以什么活都抢着干，儿媳妇说什么是什么，只要儿子好，儿媳妇好，他就知足了。自己辛苦点没什么，在广州的时候每天忙忙碌碌的，虽然累，但是时间过得很快，闲下来的时候文丽都会想家，想老伴儿。其实家里除了老伴儿也没什么特殊的，可是老年人就是思乡情切，到了一定年纪了就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广州哪也不熟，就连去买菜都会语言不通，邻居也都不认识，想找个人说话也很难，生活里也有很不适应的地方。文丽是北方人，儿媳妇是南方人，在饮食习惯上有很大的差异， 尽管文丽很认真地在网上学习月子餐，可是做出来

来的，还是不合儿媳的口味，每次做了一大堆，儿媳妇只吃一点点就不吃了，文丽只好端下去，媳妇吃的不多，奶水也不好，孙子也遭罪，文丽是又着急又自责。身在千里之外，文丽还特别的担心老伴儿。文丽不在家，老伴儿一个人也生活的没意思，吃饭总是对付一口，也总是心烦失眠。有时候两个人开玩笑说，老了老了还分居了，搞起年轻人那一套，距离产生美了。说的时候俩人都笑了，可是挂了电话都偷偷的抹眼泪，想家想老伴儿。文丽吃不好又睡不好，情绪紧张，慢慢的就出现了一些症状。最开始是心慌胸闷，他以为是累的没在意，后来又开始身体乏力，没劲儿，睡不好觉，他也以为是累的，也没在意。在广州待了三个月，正赶上伏天，广州的伏天热得离谱，30多度，热空气裹在身上躲都躲不开。文丽总觉得胸闷上不来气，开空调倒是凉快很多，但是一开空调，文丽就开始手脚冰凉，还偏头疼。她还不知道她已经得了心脏病，劳累，饮食不适应，心理负担大，让本来就处在疾病高发期的文丽出现了问题。直到一天晚上，他睡在床上，胸口疼醒了，他感觉自己要窒息了一样，气也喘不上来，话也说不出来，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自己胸口似的。情急之下，他打翻了床头柜上的水杯，儿子听见了，过来一看，发现不对，打了120。那是文丽第一次发作心绞痛，那次她才知道心绞痛是这么的可怕。到了医院，打了针，吃了药，没多大一会儿，文丽就过来了，也就回家了。知道自己得了心脏病后，文丽的情绪更低沉了。儿子也算细心，看出了母亲的变化，再加上母亲的日夜操劳，他也觉得很愧疚。孩子也过了百天了，儿子就给母亲买了机票，送母亲回了家。回到家之后，文丽来找我说，胡老，快给我治病，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得心脏病。我说，病可不讲情分，谁弱他欺负谁，年轻人熬夜没事儿，老人熬夜那就是不行，因为身体素质，身体修复能力是不一样的，老了还想像年轻人一样体力无限，那不可能了，得了病是轻的，没要命就不错了。文丽心脏病刚得上，虽然心绞痛发作的挺吓人，可是毕竟还没有那么严重。胡家老高向来就不多，所以我没有给他拿半年的量，只给他拿了4个月。吃了胡家老高2个多月，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心慌气短的症状也没有了。文丽说，人不服老是不行了。年轻时候我自己照顾孩子，照顾家里，还得上班，
都挺过来了，现在差远了。我说人老了就得服老，得承认老人和年轻人不能比，年轻人累了睡一觉就好了，老人呢睡两天也好不了。到了50岁以后，人的精气神、人的能量、人的自愈能力、修复能力全都是在走下坡路的，这个您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再加上精神压力大，睡不好觉，心脏是最先受影响的，所以好几种影响加在一起，这病自然就来了。凡事有失必有果，什么事都不是平白无故的，都是有原因的。幸亏他治疗的及时，现在治好了，以后也不会犯病，不用担心了。这一点在服胡家老膏的人应该都有体会。老膏不是顶药，吃一天顶一天，不吃了立马就玩完，不会的。用胡家老膏治病，只要您功夫用到了，会收到一劳永逸的效果。病得轻的吃4-5个月就完事，轻易不会再犯。重症患者半年-1年吃下来也能治个8-9不离10，到时候只要身体舒服了，把老膏停掉，不需要依赖它，也能护你周全。所以胡家老膏跟传统的治心绞痛、心肌缺血、降糖药、降压药不一样，不用成天倒被子的吃，吃到量了停药，病就能好。将来一旦有反复，再稍微吃一段时间，少吃点又能好。所以吃老膏治病跟过去吃别的药是两股劲儿，您亲自体验自然能感受得到。另外再有一点，咱们老年人和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不一样，年轻人觉得在哪儿都能生活，买菜做饭不都是一样的吗？可是他不懂老年人，人越老越念旧，越离不开家。可是为了孩子，当父母的只能舍去，只能牺牲。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是这样的，离开了自己的家，到了儿子或者女儿的身边，生活习惯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需要适应，心情也需要调节。熟悉的环境变了，熟悉的人没了，会感觉特别的孤单，无依无靠的滋味不好受。所以啊，咱们老年人离开家换了地方就容易生病。人老了本身就脆弱，生活上有了大变动，情绪上有了大变动，对健康自然就会有影响。所以为人子女真的应该站在老人的角度想一想，什么是对父母好的，什么是父母需要的。其实我觉得万事万物都离不开本源这个概念。本和源讲的是什么？本就是基础根基，刚刚硬的基石。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心梗、反流、心瓣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
尿毒症、风湿骨病是肾脏亏本啦。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后果就是病，亏本怎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是最简单的道理。但是补的时候不能滥补，不能一听说啥玩意儿好就哐哐的往肚子里造，恨不得把全天下所有的补品都扔到肚子里，那不行。胃肠消化不过来就乱套了。所以说浇花得浇根，浇人得浇心，治病得把药的功能用到源头上，用到肾结的位置，这就是本源疗法。在补的同时往源头上补，以源补源，不浪费，不耽误时间。那么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就靠本源疗法给人治病。回归身体的本源，你先天带来的和后天润化出的那点能量、气血和精髓，就是本源，就是根。根扶正了，得到滋养了，邪就不存在了。这是治病。生活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年轻人靠自己的本事闯出去了，在自己喜欢的城市扎了根儿，从此开始成家立业，开始自己的生活。可这是你的根，不是父母的根。父母的根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有住了半辈子的房子，相处了半辈子的邻居，熟悉的菜市场，熟悉的公园，一切都是熟悉的。熟悉的环境会给老年人一个无法替代的安全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根，这个根不能轻易动，一动必然伤身伤心。所以呀，当子女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老人的根，让他们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好的。我研究中医中药一辈子，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本源疗法？因为我明白万事万物都要追根溯源，都要重视根本。只要找到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就没有想不明白的理，也没有治不好的病。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像一种病有一种药一样，本源疗法解决心脑血管疾病是从根解决的，它不会立竿见影，吃上就让你心不闷气不短了，它没有这么快，但是它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解决的都是根源性的问题。本源疗法给大家伙解决心脑血管病，恢复患者本源，心脏、心血管、脑血管该什么样就恢复成什么样，生活上、工作上啥都不耽误。另外，既然说到情感层面，那么我就问大伙儿一句：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根是什么啊？是骨肉。

0: 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龙应台写得很好，我们不就是这样看着孩子长大的吗？孩子一点点长大了，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独立的生活，和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看着他求学工作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也当了父母，父母既为儿女感到高兴，也是非常不舍和牵挂。所以儿女的一声召唤，无论天涯海角，父母也都会去，这就是不求回报的父母。可是做子女的绝对不能一味的所求，要知道人都有老了那一天，上岁数的人他们需要歇一歇了，他们也需要关心和爱，子女要是能给到这些的话自然就好，要是给不了就别添乱了，让老人静静的安心的守住自己的根本，守住本源，守住自身的健康吧。好，今天就说到这些，留出时间多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啊、
2: 胡老，我特别想跟您通通话。
0: 是吧？
2: 我从您开始讲我就跟着听。
0: 是吧？好、谢谢你的热爱啊。
2: 应该的，你说原来吧，我这身体啊，这儿疼那儿疼的，我都不想活了。
0: 嗯，
2: 真是不想活了。但是就是听您讲课呀，给我这思想打通了。
0: 这是咱们的缘分，您说的是吧？
2: 是，
0: 也是您
2: 对
0: 我们的胡家老高的缘分，是不是啊？啊，
2: 对，胡老，我跟你说说咋回事吧。
0: 啊，
2: 我呀有这个风湿病。
0: 嗯，
2: 得病之后吧，是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
0: 嗯，
2: 那也说不上到底是哪儿疼，就连头上也不好受。
0: 嗯，
2: 就这俩手啊都疼，都变形了，完了还怕冷。
0: 啊，这看起来就是一种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对吧？啊，以四肢的末端为首，然后到波及到全身呐，这是很典型的一个症状啊。您说呢？啊，
2: 是是是，
0: 您讲吧。
2: 这手变形还不算呢，其实我就一个眼睛。就这个右眼呢、是我父亲在我四岁的时候织布不小心把我这眼睛扎坏了。
0: 哦，受伤。嗯，
2: 对。再一个呢，是我十七八的时候替母亲出工去，这腿摔着了，错骨缝了。
0: 嗯嗯嗯。
2: 完我回家吧也没跟他们说，也不敢说，走道就是一落一落的，还落下残疾了。
0: 嗯，
2: 哎呀，我以前呢那遭老罪了，也没少受苦。
0: 嗯，
2: 虽然说现在这条件好点了，生活怎么的也比以前强多了。
0: 是，
2: 但是你说这病又找上来了，这啥也吃不下去，肉不能吃、水果不能吃、然后这身上吧感觉也发凉
0: 啊。
2: 就是生我小女儿的时候呢，我着的凉，坐下的毛病、就是浑身都疼、那手腕吧、都变形了。就这风湿骨病，就这俩腿玻璃盖，就那左腿顺着骨缝里长着，那叫骨质增生啊，长出了骨头吧，
0: 对对

0: 我就是用手摸都能摸着，疼都不算呢，我微弯都不敢微。完了，我脚呢，就那个大脚趾头呢，也是这块大脚骨穿鞋吧。你像我原先穿3.5的鞋，现在就得买那个3.8、3.9的鞋，那小鞋穿不进去，
1: 就是
0: 这
1: 就是，
0: 脚啊，脚脖子都变形了，骨头大都不一样了。主要是这个风湿骨病邪乎，下地都不敢下地，看着鞋吧，一早上起来吧，瞅那鞋都害怕。得搁点酒，哎呀，这个揉啊，连手脚都得揉热乎了才能敢下地。这手都不敢自己攥拳头，拿啥不敢拿，擦个地也都不敢擦。
1: 这骨关节的问题很严重啊，是不是啊？
0: 是是，胡老啊，我就打用上你这个胡椒老膏啊，情况好点了。你就走道啥的都感觉有精神了，不上喘了。要不然我走个道啊，气喘吁吁的，这走不了道啊，这都是胡椒老膏给我救了。
1: 就是啊，这是您
0: 是，
1: 对他的缘分呐，
0: 是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用2多月的时候吧，我这关节都没那么疼了，也愿意多下地活动活动了。尤其是这个手没那么硬了，这玻璃盖儿，哎，也敢微微的打弯了。哎呀，这变化是一个比一个好，胡老儿，这都是您
1: 你
0: 救
1: 看
0: 了
1: 看，
0: 我命啊！
1: 这是您的缘分的所以说胡家老高真正能解决问题您已经体验到了是吧？好，我也为
0: 对
1: 您高
0: 呀，
1: 兴
0: 是是，现在这胡家老膏我马上就用到10个月了，你看我这早上起来也不用说再抹点酒揉了，这都不用了。哎，这手这现在可软乎了。原来就这个左膀子疼，右膀子疼，都是风窜的，窜哪哪疼，窜腿上疼，窜哪哪疼啊，反正就是。我就吃这个胡椒老膏，就从这吃这个以后，哎，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窜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是，还有吧，我就从吃这个胡椒老膏，我睡眠也好了。以前那就是下地。下黑就折腾，搁床上睡一会儿吧，完了还得上那个炕上睡去，也说不上是怕冷，也说不上是怕热，折腾了，就能吃上这个胡椒老膏啊，哎呀，睡眠还挺好，能
1: 你看
0: 睡
1: 看，
0: 5、6个小时了。
1: 你看
0: 反
1: 看
0: 正
1: 多
0: 胡
1: 好
0: 老，我这辈子遭不少罪，年轻的时候遭罪，上岁数了还得病，我老伴又走得早，在我50几岁的时候。还查出我有这个高血压，
1: 还有
0: 哎
1: 高
0: 呀，
1: 血压，你看看。
0: 你想想啊，我今年69，马上70了，这身体还这么不好，要是没用上这个胡椒老膏，我现在也是听天由命了。哎呀，我以前高压都得在150以上，低压也100多，咱家孩子给我买的这个降压药啊，我吃上也不好使，该咋迷糊还咋迷糊。给我吃的呀，看着药都恶心呢，那也得吃啊，没招啊。现在我用上这胡椒老膏，不光是把我这个要了命的这个风湿骨病给我治好了，还把我这个血压也控制的这么好，可算不用吃那些药了。
1: 那可不是嘛，太好了
0: 是，我现在血压呀，高压都降到130多。低压也都在80左右，
1: 那已经
0: 头
1: 是
0: 也不
1: 正常
0: 晕
1: 了，
0: 了。是是是，哎呀，太好了。
1: 那么这些个问题为什么出现了就是因为您身体的本源亏损了。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突然这么大的转变？在过去您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些方法，走了那么些路，都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是病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本身的能量、气血、精髓亏损了，所以说越来越严重。您正好遇上了这个胡家老高，用上了它，把这个本源回归到这个状态，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根本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所以
0: 对对
1: 说
0: 对。
1: 胡家老膏和他们以前您所用的这些药方法不同的一点就在于这儿， 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祝贺您。
0: 是是是、
1: 啊、
0: 是这样、
1: 哎、好，就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您。
1: 好，再见。好，再会。
0: 再见、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嗯，
3: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
1: 啊、
3: 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
1: 啊、
3: 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啊、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1: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
1: 嗯、
3: 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胡家老高。刚开始用的话，嗯，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呢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1: 嗯嗯嗯，
3: 我今年49岁，这个这3-4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个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1: 难以忍受啊，是吧。嗯，
3: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1: 这点我能理解，嗯。
3: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
1: 啊、
3: 抓的到处都破皮了，
1: 嗯、
3: 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
1: 嗯、
3: 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
1: 嗯、
3: 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
1: 啊、
3: 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啊、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
1: 啊啊啊！
3: 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
1: 嗯、
3: 还有那个补敏松软膏。
1: 嗯，
3: 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那和那个屁股那吧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直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敏松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啊他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他能好不少，但是吧他没过多长时间他又犯，哎呦我听不着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
1: 嗯、
3: 就抓呀，
1: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3: 这个、
1: 是不是啊。嗯，
3: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
1: 嗯、
3: 他就痒，痒了你手欠呐，你就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1: 是这样，
3: 你看我、
1: 嗯、
3: 我这个人呐、啊，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吧，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啊
1: 嗯、
3: 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啊。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40多岁忍了吧，是吧？到后来呀、
1: 嗯，
3: 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着了，四四八八的，而且确实别的地方要扣。
1: 嗯，
3: 我自己在家也想哈， 就这么四十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把这个手啊在头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要查我的这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
1: 嗯，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地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他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3: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1: 就是
3: 自己啊都打退堂鼓了，
1: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泛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
3: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念叨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啊，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试试
1: 就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3: 对呀、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呗，我就想着人把当活马医呗，就试一次给自己一些机会，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1: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3: 对对对，
1: 有这种决心了，
3: 试一试看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上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的呀它控制不了。
1: 你看看不痒了是吧。
3: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1: 太好了。
3: 还有
1: 啊
3: 胡老胡老、我跟您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胡椒老膏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到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是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跟个林黛玉似的，真娇气、就是风吹不得，免疫
1: 力太差了是吧。
3: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这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
1: 变了一个人
3: 就好多了，
1: 是吧？这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对，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到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1: 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病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的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3: 对。
1: 嗯，
3: 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椒老膏、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 这大家伙都用得好，都治好了病，一传十，双百的。
1: 对对对对。好。
3: 我已经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家老高呢。
1: 说
3: 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也跟您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知道您呐这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1: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们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啊。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家老高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
3: 这
1: 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3: 对对对，高兴，
1: 是不是
3: 挺好的
1: 啊？
3: 嗯，都解决了，现在
1: 更
3: 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1: 嗯，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哎哎，那胡老你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
1: 哎、
3: 给您做做宣传，因为这是祭福。
1: 嗯，没错。哎，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哎
4: 哎，你好，我是来自山东大同的听众。
1: 哦，
4: 我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有一年多了
1: 啊。
4: 这是第一次跟您通电话呀，我这还有点紧张。但是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老伴儿的这个身体状况。
1: 哎，好，您请讲吧。
4: 啊，他这有脑梗啊，这也算上今年7年了。
1: 哦，
4: 说话啊走道啊都不太好
1: 啊。
4: 嗯，这个糖尿病吧也有挺多的年，还有一个就是疝气。他这个疝气啊有快2年了
1: 啊，
4: 那个肠子就经常往外掉啊，又红又肿。保守治疗吧一直就不见好
1: 啊。
4: 去年吧就做了手术了。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呀他还说疼啊。我就觉得他恢复的不太好。我猜呀、可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关系。就是不好长呗，身体里没有这种就是能够自我修复的能量了。
1: 没错。
4: 哎，这个病才一直他就不好。 这不后来呀，我就听见您这个节目了嘛，我就想啊，给我老伴儿试试，用这个胡家老膏补充一下本源嘛，让他身体能好点。
5: 对，哎，
4: 嗯，这胡老他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自己上个厕所呀，可费劲了。
5: 嗯嗯嗯。
4: 哎，就得我扶着他呀，每回他这个大便呢，都可不好了。
5: 嗯。
4: 一上厕所呀，都是破破糟糟的，也不成个形。哎，这回我给他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啊，他这个大便就挺好的了。
5: 哦。
4: 起码成型了呀。
5: 嗯嗯。
4: 后来慢慢啊，我就感觉他吃饭啊，比之前吃的多了。
5: 嗯嗯
4: 嗯，平常吧他也不喊叫疼了。
5: 嗯，
4: 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问他呀，你感觉这个胡家老膏效果怎么样啊，疼不疼了？
5: 嗯，
4: 他这个脑梗啊，他也说不了话，就冲着我点头啊，嗯嗯两声
5: 啊，表示一下，
4: 又摆摆手。嗯，又摆摆手，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呀。
5: 嗯，
4: 后来才明白呀。
5: 嗯嗯，
4: 他这是意思就是效果好，不疼了。
5: 嗯嗯。
4: 哎，胡老，您说这变化得有多大呀？
5: 那可不是啊，这么重的病人，手上的这表示能反映出来，说明他的变化很大啊，感觉也很舒服了，也很好了。
4: 是，吃这个胡家老膏啊，三个月的时候，看他这个行动啊，
5: 嗯，
4: 看上去就不像过去那么笨拙了。
5: 嗯
4: 嗯，原先要是走道啊，就是一点点的往前头蹭挪，
5: 嗯，
4: 一个手扶墙，一个手拄着棍儿，特别的费劲。
5: 嗯，
4: 啊，现在他自己拄着拐杖，不用扶墙了，也能稳稳当当的走路了。
5: 你看看，这是病症改善的非常好了，是不是？
4: 那对对对，说话他能成句了呀。
5: 嗯嗯。
4: 原来就是嗯嗯啊啊的，一个字儿，两个字儿的往外蹦，
5: 啊！
4: 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呀？
5: 你看看，他不仅是行走的功能好了，而且语言的变化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好，恭喜你！
4: 是，而且吧，
5: 嗯，
4: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他这个睡眠比以前好多了。
5: 啊！
4: 以前呢，睡上五六个小时。
5: 嗯嗯。
4: 现在呀，从9:30的就开始睡吧，是早晨7点才起来。
5: 嗯，你看看
4: 这个睡觉比我好多了。
5: 那稳当多了是吧？嗯，
4: 是。然后呢，我还发现他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好转了。
5: 啊啊啊。
4: 嗯，以前就是老是动不动就整出动静来了。
5: 嗯嗯嗯。
4: 啊，告诉我呀他要喝水，后来就直接的给他整个大水壶，上面带着那种能吸水的管儿
5: 啊，
4: 就给他放在枕头边儿。到了时间我就给他换温开水，但是到现在吧，
5: 嗯，
4: 他那种一直想喝水的症状也减轻了。
5: 嗯嗯嗯。
4: 基本上没有这个毛病了。
5: 啊啊，得看多好。
4: 我就不用给他在枕头边上放水壶了。
5: 嗯嗯嗯。
4: 而且他这个皮肤啊，看上去这会儿也光溜了。
5: 啊。
4: 也不让我帮着他挠了，就是。没有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呢，他那个身上啊，他就是老是刺挠。
5: 对，这是糖尿病的一个特点。嗯。
4: 啊，这个一挠啊，这个身上啊，就像那个下雪似的，刷刷的掉那个皮子。
5: 嗯嗯嗯。太好了。
4: 嗯，是这个皮肤吧，拉拉巴巴的呀，干了来的。
5: 啊。
4: 现在好了，就不用挠了呀，也光溜了。
5: 嗯嗯嗯。
4: 嗯。
5: 改变多大。
4: 而且他的血糖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5: 嗯，
4: 我是一般情况下呀，我是2-3天给他测一回血糖，
5: 啊，
4: 嗯，原先他这个空腹血糖啊是7点多，
5: 哦，
4: 前后2个小时了就得10点多，
5: 嗯嗯嗯，
4: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他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都是5.5左右，没超过过6，
5: 嗯，正常了，哈，
4: 啊，哎，餐后血糖也是特别好。反正有7-8个左右吧，
5: 啊，都在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4: 是啊，对，我就说呀，这都是胡家老膏的功劳啊，太神奇了。
5: 哈哈，没错。
4: 啊。

0: 在屋子里头转圈儿。
1: 哈哈，你看多好
0: 啊，溜溜达达的，有时候还跟我下楼溜达。
1: 你看
0: 说要锻炼锻炼、
1: 啊、多好啊，这个改变是非常大呀， 是不是？
0: 我们改变特别大呀，别人看见他那个精气神儿都可稀罕了呀，说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呢、
1: 嗯、
0: 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1: 嗯，改变这么快，这说明了护健老高给他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是不是？
0: 是，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哈。
1: 啊，
0: 我老伴儿啊今年73了，就是没有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呢、啊、我看他这个难受，我这个遭罪这个劲儿啊，真的我就是一直担心他这坎过不去。
1: 嗯，
0: 哎，这要没有您呢，说实在的我可能真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哎，他现在是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1: 嗯，没错。
0: 哎，
1: 血糖这么低，
0: 我能松口气了
1: 啊，恢复到正常范围了，血糖、精神状态，行走的过程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0: 对，
1: 太好了。
0: 对，是好，而且现在吧还特别有信心了我呀。
1: 啊，
0: 这不就能顺顺当当的过了这个坎儿了吗？只要有这个胡家老高，什么都不是问题。
1: 没错，啊，
0: 就能为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
1: 嗯嗯
0: 嗯，所以说胡老师，我真得感谢你啊。
1: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是不是？
0: 对、
1: 哎、
0: 这胡家老高真是太好了。
1: 嗯嗯
0: 嗯，胡老伯，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反映一下，您都得费费心给帮忙解决解决呗。
1: 哎，好
0: 啊，就是这个胡家老高能不能多生产点啊？
1: 哎呦，
0: 现在
1: 胡家老高太紧张了、啊、大家都抢购这个胡家老高来使用啊，咱现在努力吧啊。
0: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哈，因为老伴儿这用药啊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中间断了两次。
1: 嗯，
0: 每回呀、啊、就是胡家老高没有的时候啊，哎呦，你都不知道我能上火呀，着急呀、啊、
1: 我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啊、确实
0: 是耽误了治疗，你说这个咋整啊。胡老，我就是希望您能帮我们反映反映啊，就是多生产点，有点备用的，好像大伙都能买得着啊，谢谢您吧、
1: 嗯。好的，尽量能够解决这问题，是吧？咱们先说一下，
0: 嗯，
1: 啊，胡家老高这主要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用本源疗法啊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疗法？
0: 嗯、
1: 这个本源就是身体啊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如果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把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也就是说，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啊，你本源疗法回归了本源，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坚持用
0: 是
1: 这是非常关键啊，让您的老奶更健康，您的全家更幸福更快乐，是不是啊？啊，
0: 哎，谢谢您，谢谢。
1: 哎，
0: 太高兴了，
1: 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嘞好嘞，那就多打扰您了啊。
1: 哎，
0: 谢谢，
1: 好，别客气。
0: 好嘞、
1: 啊、好，再会。哎，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

0: 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2: 常见慢性病之高血压，古称叫眩晕症。话说成化皇帝朱见深患有严重的口吃，他是一个不能说一句完整话的统治者。比如大臣请示说农村发生了水灾，是否可以开仓放粮，那么如果让这个口吃的皇帝问清楚水灾发生在哪里，受灾人口有多少，需要多少粮食，那么这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身边必须有一个能够理解他的意图，来替他表达意图的人。于是成化皇帝朱见深的生母周太后，就是那个找太医治疗乳腺癌的周淑云派了心腹太监怀恩担任司礼监大太监。司礼监是宫廷12监之首，掌管皇帝的印章、内外奏章和文书，是皇帝的贴身秘书，随时可以传达皇帝的圣旨，当然也包括假传圣旨，处罚任何一个臣民。因此司礼监大太监的权力很大。成化皇帝朱见深的身边有了怀恩，那么皇帝与大臣们的对话就由怀恩来代替了。成化皇帝朱见深呢，在旁边听着，最后只说是是，或者是不不，不仅干脆利落，而且呢显得皇帝办事果断，而且处理事情的速度呢也加快了。怀恩是一个正直的太监，从小就入宫伺候周淑云，因此怀恩是孝孝太后周淑云的心腹之人，也是成化皇帝朱见深礼让三分的人。由于怀恩的地位和忠诚，使得太监们十分敬畏。但是我们讲手大捂不过天来，怀恩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包揽下来。成化皇帝朱见深宠信万贵妃的亲信太监汪直，并且呢让汪直统领西厂。大家知道明朝咱们从电影当中见过哈，东厂和西厂。但是这个汪直啊，以锦衣卫的千户韦英为心腹，屡兴大狱，就是经常为非作歹。那么怀恩发觉之后啊，立即报告成化皇帝朱见深，皇帝马上让怀恩大骂汪直，并且呢让汪直去喂马。可是汪直通过走动关系，不久又官复原职，而且呢气焰更加嚣张。于是怀恩又报告皇帝，那么皇帝下令又把汪直降为车夫。成化皇帝朱见深也宠信从小就伺候自己的太监梁芳和韦兴，这两个人为了取得镇守大城市的监军的职位呀，竟然把宫廷内藏的珠宝偷出来献给万贵妃。因为梁芳和韦兴知道皇帝是宠信万贵妃的，因此太监梁芳和韦兴很快就当了大官。怀恩非常生气，但是没有办法。也正是因为怀恩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包揽下来，因此怀恩 经常受到孝孝太后周淑云的严厉斥责。于是怀恩就得上了眩晕病，眩晕病现代称之为高血压病。一开始只是睡不好觉，后来就发展到一着急就昏迷跌倒的程度。找太医院看了，也吃了牛黄清心丸，症状好一些。可是1470年的冬天，他早晨睡觉醒来，突然发生了口眼歪斜，太医院给他扎针吃药，仍然不见好转。孝孝太后周淑云知道之后啊，立即派人去南京找太医。太医派了两个医官来，手到病除。那么太医是用什么办法去治疗怀恩的病的呢？眩晕病是古老的疾病，治疗眩晕病的方法很多，但是都不能防止胸痹和偏瘫的发生。胸痹就是冠心病啊，偏瘫呢就是脑血栓。经过大量的医学试验之后得出结论，眩晕病属于阴虚阳亢症候。那么治疗这个症候群呢，应该使用滋阴潜阳的天麻丸。天麻丸出自金朝名医张元素自解骨的著作叫《医学起源》，是治疗阴虚阳亢引起眩晕病的名方。那么这个方子呢，是由潜阳安神的天麻、滋阴凉血的生地、原参、补血活血的当归和牛膝、强筋壮骨的杜仲、北解、附子、羌活等九味药材组成，全部药材研磨成细粉，加入炼蜜为丸。但是天麻丸滋阴潜阳的作用很弱，因此虽然治疗眩晕病有效，可是不能防止偏瘫的出现。在天麻丸的基础之上加用肉皮冻之后效果比较好。我强调一下啊，有很多同志啊都认为说肉皮冻是粘的啊，吃肉皮冻会不会增加血粘度啊，会不会使血脂升高啊。请注意，我们讲的肉皮冻啊是拿肉皮纯净的肉皮啊熬煮十几个小时以上，甚至熬煮24个小时。熬完了之后把它晾凉了，把上面那层油去掉。下面是像冰晶一样透明的啊，里面基本不含油脂啊，如果含油脂的话它不会透明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这种肉皮冻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胶原蛋白。那么在25度以下它是固体啊，有一定的粘度。但是当温度超过25度以后它就化成水了。这个液体呢它虽然比水要粘一些，但是它比我们人的血液要稀，就是没有血液粘。所以说啊，肉皮冻呢能起到滋阴活血降低血粘度的作用。而且呢，实践证明人吃肉皮冻在吸收的时候是要伴随大量的水分一起被吸收的。那咱们很多女同志喜欢美容，对胶原蛋白比较熟悉啊。为什么女同志花高价来买胶原蛋白呢？因为胶原蛋白啊能使人的皮肤变得更加水嫩，也就是它能够帮助人锁住水分。那进入血液以后也是带着水分进去的，当然就能够稀释血液了。大家想一想，血液得到稀释了，那么血压肯定会有所下降啊。而且胶原蛋白它是组成人体血管内皮的主要成分的。补充肉皮冻也就是补充胶原蛋白啊，对维护血管的弹性有很重要的作用。现代医学是怎样解释眩晕病，也就是高血压病的呢？现代医学认为，各种原因引起人体全身小动脉的紧张度增强，那也就是医学上讲叫小血管痉挛，全身的毛细血管就痉挛，就是抽筋儿啊，紧张，导致血管壁增厚， 造成外周血管阻力增大，而导致血压持续升高。大家注意啊，这个时候的血压升高啊，是人体为了自保，为了自保什么呢？为了保证大脑的供血供氧啊，而主动加压的。那么这个时候采取降压的办法啊，多数都使用降压药。那么用降压药降压之后呢，由于血流缓慢，造成脑、心脏、肾等重要器官供血更加不足，那么往往会造成脑血栓和心肌梗塞。所以说很多病人老老实实地吃药，最后仍然可能发展到偏瘫、老年痴呆，甚至是心力衰竭的地步。那么道理就在于此。而中医认为，原发性高血压是阴虚造成的。那用分子生物学的话来讲啊，是由于人体组织的分子慢慢的过去结合水，这慢性失水啊，那么首当其害的就是由于血液浓缩而造成循环的阻力加大，甚至于血栓形成。其次呢，是各个器官的功能逐渐的减退。因此中医采用滋阴活血的方法是比较根本的治疗方法。以后几百年的临床使用发现，这个方法能够治疗原发性高血压及其并发症。注意，禁忌辛辣发物、油腻甜，不要饮浓茶啊！浓茶本身是利尿剂，利尿之后呢，血液就更加浓缩啊，避免伤津，所以一定要滋阴。原发性高血压及其并发症啊，是终身疾病，所以必须终身治疗。饮食要以高蛋白、高维生素为主，常吃全谷物加杂豆，少吃精米白面和油脂，低盐饮食。这几天我给大家讲到，全谷物加杂豆啊，都是富含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啊，膳食纤维，而且是低热量的饮食，那么恰好符合高血压患者的饮食啊。特别是你像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奶白花芸豆，是天然的高钾高镁而低钠的食物啊，就更适合于高血压患者食用。包括黑麦也是高钾而低钠的食物。另外呢，全谷物种子粮营养均衡，过去缺失的 80% 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呢都补齐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很轻松的就能够满足人体大脑的需要。所以说大脑不缺营养，它就没必要自我加压呀。所以说血压就会平稳的下降。
3: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4: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5: 再也不能这样活。
6: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7: 好，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欢迎您来到谷养正道这样的一档健康科普类的节目。那么通过这档节目呢，我们很想立足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的营养学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传递以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饮食正道。那么在这里呢，会通过一些通俗易懂的专业讲解和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啊，在一日三餐过程当中轻松地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于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呢，也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的亲传弟子。同时，李院长还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好，我们有请李院长。李院长您好。
8: 哎，佳宁你好。
7: 嗯，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很高兴我们又来到了新一期的古养正道。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好消息想要告诉给大家哈，也是为了方便大家熬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组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特意联系团购了专业的锅具。我们只需要花一瓶品牌白酒的钱，获得的是一台专利的养生锅。那么拥有了这个锅呢，您在家里面自己个儿就可以去熬制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养元三宝了哈，粥汤胶。那同时呢，赠送给您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大草原有六种全谷物加上六种豆子科学配比的每日全谷，一共是六箱，这六箱足够我们吃半年的量了。我们说一个人一辈子呀，能吃多少粒粮食都是有定数的。李院长也经常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共同分享哈，我们要吃品质好的全谷物的种子粮。特别是这次送给大家的每日全谷呢，是来自于像内蒙古啊、新疆、青藏高原、黑龙江、云南这五大生态优良的粮食产区，而且都是能够发芽的种子粮。那么准备参加团购的朋友呢，您这两天抓紧时间哈，赶紧拨打400-6617-668 400-6617-668，我们再进行这个专业锅具的团购活动哈。我们的国养正道栏目组呢，也将会统计好您的名字人数，尽快的落实下去。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养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养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7: 李院长您知道吗，自从我们这个团购开始哈，工作人员就告诉我，现在咱们好多的听友都已经报名来团购这个养生锅了，有帮这个兄弟姐妹团购的，有帮这个邻居哈、同学团购的，还有帮战友订的哈，有的人您知道吗，一下就订了四五套呢。
8: 啊，是啊。
7: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养元锅的这个事儿还没敲定呢，那大家这两天呢听您讲这个平衡补养运动，哎，大家都听得很认真哈，收获颇丰。而且那么多的老听友都通过这个吃动平衡受益了啊，而且受益匪浅。所以说大家都在问，咱们这个古养正道栏目组是不是能够帮助大家去也团购这么一批平衡运动器呢？
8: 关于平衡运动器的事儿啊，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哈。
7: 嗯，
8: 之前的那些老养友们他们是从哪儿弄到的？哎，也是通过我们健康教育的栏目组，当然是从全国不同地区啊，不同的节目给大家联系团购的，那是过去啊，这就说明呢，我们一直在研究，啊，特别是我本人在这方面也应该说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7: 是的，
8: 因为目前这种运动器呀，它是一个小众的。就是你到商场你买不到，你到网上你也买不到，就是很多人不认识不了解这个东西。那么我知道的，在国内呢，目前只有几家生产体育器材的工厂能够生产
7: 哦，
8: 但是人家还主要是出口国外，出口国外，你要是到外国的网站上能看到，它的名字呢叫Swimming machine， 就是一种金鱼运动器材。
7: 哦，金鱼运动器材
8: 啊，由于各个厂家啊，他们主要是关注的是体育运动。那说到体育运动啊，就是主要是为了满足中青年人群。
7: 对，
8: 啊，有一些中青年人群呢，就是特别是脑力劳动者啊，他缺乏运动，所以用这个机器是干什么呢？
7: 嗯，
8: 帮助他们消除疲劳。
7: 嗯。
8: 既然是给中青年人用的比较多，所以这些工厂生产的器材啊，就这种平衡运动器啊，它的运动强度包括运动的速度就不太适合咱们一些老年朋友。
7: 哦，
8: 就是已有的哈，
7: 嗯，
8: 就过去有他们生产的，所以说我们要给老年朋友们用，特别是要给一些慢性病患者们用，
7: 嗯，
8: 那么这就需要我们特别进行定制。
7: 嗯，
8: 为啥要定制呢？因为要从这个器材它这个动作的频率包括动作的幅度甚至于包括这个器材本身的尺寸和重量，嗯，这些参数啊都要进行调整。为啥要调整呢？因为这些参数会影响到它的稳定性的。
7: 嗯，
8: 哎呀，因为之前呢，你像我接触过几个工厂生产的哈，
7: 嗯，
8: 哎，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你在使用的过程中就会发现一些不足之处，就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7: 嗯，
8: 哎，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咱们使用者的目的。是吧？咱们不只是为了消除疲劳了，啊，咱们要给大家团购的这个就是主要是要达到一个健身甚至是慢性病康复的目的了。
7: 对，
8: 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也是费了很多功夫哈，从这个运动物理学，康复医学，包括解剖学，从电气学等多个角度哈，综合给厂家呢提出很多具体的参数要求。
7: 嗯。
8: 那么这个体育器材生产厂家呢，他要按照我提出的参数要求然后去定制。
7: 那李院长您看，您要给他提出这个参数要求再生产，那是不是这个制作周期就会非常长呢？
8: 哎，如果是第一次提出来，嗯，那肯定时间会长啊。
7: 嗯，
8: 但是这个很长的时间呢我们已经经历过了。
7: 哦，
8: 啊，不是现在了是吧？
7: 嗯，
8: 哎，因为已经团购过很多次了。
7: 哦，那太好了。
8: 哎，到现在，嗯，咱们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7: 嗯，那您帮助大家定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平衡运动的这个器材啊，我就想了解一下，究竟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嗯，您给我们说说。
8: 哎呀，这个话呢还得从2010年开始说起。
7: 哦，
8: 大家知道我是从2007、2008年开始推广平衡膳食。
7: 对，
8: 啊，当时那时候开通健康教育节目以后教大家自己动手做养元汤，
7: 嗯，
8: 自己熬全谷物养元粥，但是由于没有合适的锅具啊，所以没办法了，我和栏目组呢费尽心思到处为听友们寻找合适的锅具。
7: 是的，
8: 而且我曾经几次下广东啊，哎呀付出了很多啊，终于成功了，获得国家专利哈，
7: 嗯，
8: 这个特制的锅具哈。那么这个平衡运动器啊，是从我推广平衡膳食2-3年以后，
7: 嗯，
8: 因为你光有平衡膳食，咱们健康的四大基石还缺一角，
7: 对，
8: 就像
7: 吃动两平衡，哎，
8: 就像一个桌子四个角，
7: 对，
8: 你平衡心理平衡了，
7: 嗯，
8: 你也戒烟限酒了，
7: 嗯，
8: 然后你再加上平衡膳食，那你这张桌子才是三条腿，
7: 是。
8: 缺平衡运动这第四条腿儿哈，
7: 嗯，
8: 三缺一哈，
7: 是，
8: 那么因为平衡运动本身对人体非常重要啊，我本身是这个从西医出身哈，
7: 嗯，
8: 从这个物理从解剖学从多角度我是深有体会的哈，所以说这个平衡运动这块呢我也很重视，所以当时呢国内你像深圳，
7: 嗯，
8: 还有呢浙江的宁波，温州，浙江的永康，
7: 嗯，
8: 有这么几个地方，有四五个工厂吧，有在生产这种平衡运动器。 那么各个品牌型号啊，我都测试过，
7: 嗯，
8: 而且还小范围的推广过，不光是测试，哎，后来发现呢，这个现有的就是他们生产的这些运动器材呢，他们的动作的频率一般都是过快的，
7: 嗯，
8: 过快你对。

0: 周十号返航，那宇航员为啥不走2步？因为他们的腿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不会走了。要走的话，肯定会摔跟头啊。
1: 对。
0: 哎，所以说呢，为了克服地球的引力，对我们血液下坠，是吧？造成的内脏下垂和下坠，所以我们要躺着。为啥躺着？你看我们动物世界里面，只有我们人是直立行走的。
1: 对。
0: 猫、狗啊。什么老虎啊、长颈鹿都是四肢爬行，它们的大梁骨、它们的这个五脏六腑哈，互相不会挤压，是吧？所以，我们人类应该模仿动物，就是大梁骨横着进行运动。那我们站着起来，它就叫脊柱了，是吧？立
1: 对，
0: 起来才叫柱子，横着用才叫大梁骨。所以我们要躺下来做运动。那躺下来怎么运动呢？不是说手脚举起来微微抖动做毛细血管运动吗？这个是古代提出的，叫温心阳登天车。虽然也有好处，但是呢，还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借用这个平衡运动器呀，它在我们的脚下，我们把两个后脚跟儿放在上面，就是后脚跟要抬起来，是吧？离地面大约15公分左右。放在这个两个叫摇摆座哈上面，然后呢，开动机器以后啊，这个机器就是左右动作，哎，就是相当于有人抓住你的脚脖子左右晃动，那么这叫平衡运动。那这个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四肢的血液回流就更加顺畅了，啊，所以有很多人说运动用这个器械做只要5分钟哈，全身放松。把脚后跟放在上面，当这个机器停止运动的那一刹那，人会感觉到手和脚轻飘飘的。有的人说感觉手脚刷刷的血液流动的这种感觉，所以说这就是平衡，平躺着克服了地球引力对人的负面影响。
1: 就刚才您说到的这个金鱼运动，就像它摆动起来，就像金鱼的那个遨游那种感觉一样，摇摆一样，是吧？
0: 哎，又像蛇运动一样哈，但是正是由于这种运动，因为我们人身高一般都是1米67，是吧？所以在脚上它这个力度它是影响就比较明显了。如果这个器材本身的宽度不够，就底下那四个角距离如果不够的话，那么这台机器它的稳定性就不够。所以说有些人最早那时候用这个运动器材呀。一通电以后，这机器一动，因为两只脚在上面压着嘛，这机器就开始在地板上就蹦跶了，它就不固定了。所以说呢，这方面呢，为了改进呢，我也是费了一些心思啊。所以包括其他的一些零部件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我都一一的发现，发现了以后我就想办法改进呢。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厂家吧，他不愿意配合你进行改进。为啥？因为改进呢没那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改动，都需要厂家呢从生产这个设计上要进行改变，
1: 是的，
0: 包括需要开发新的模具，开发新的芯片。所以说他们就不愿意做这些事儿。你模具和芯片开发都需要时间的，需要工期的。
1: 对，
0: 哎呀，为此呢，我亲自设计图纸。我记得大约是在2013到15年之间吧，我记不清了哈。我设计一款新型的这种平衡运动器，图纸设计出来了，和厂家呢也沟通了好几次，但是由于资金不足，为啥资金不足？大家知道那几年我，研究养生锅，是吧？把自己的积蓄都投进去
1: 是的，
0: 了，拖了好几年，哎呀，有一次我突然发现浙江省某体育器材厂推出一款平衡运动器，我一看，这不是我当初画的图纸设计出来的吗？当初我和厂家沟通完了，我不能落实，是吧？但是厂家觉得我的设想很好，然后人家就开始去做了。哎呀，包括还有一次啊，我举个例子，我曾经设计了一个 这个器材的开关控制叫操作面板，
1: 嗯，
0: 它是一个芯片。

0: 厂家说了，你的想法不错，但是你要想做的话，你自己出资，先做这个面板，先做1000个，这1000个芯片面板就几万块钱了。哎，我当时呢也投入了去做了，结果做出来之后，我又有了新的想法，啊，在其他方面又有了改进，所以这一批就用不上了。
1: 哎呦，
0: 所以说，研发一个新的，或者是改进一个新的器材呀，哎呦，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
1: 这一路上遇到了很多的波折和困难哈，
0: 单。但是每一次想放弃的时候吧，你看大家能感受到，就咱们听友们反映，通过做平衡运动，配合平衡膳食，甚至有些同志就没有养元锅，是吧？就光做平衡运动。只做平衡运动，收获就相当大。大家改变这么大，这么认可这个平衡运动器材，这是推动我进一步的

0: 什么偏方、秘方，用什么活血化瘀的药，最后解决了吗？解决不了。
1: 对。
0: 啊，地球引力向下坠着的，你即使是戴那弹力袜，它也是缓解。那么晚上睡觉把脚抬高，这也是缓解，是吧？哎，但是很多静脉曲张的同志通过这种平衡运动以后，改变非常大。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来自吉林市那位我们同行，一位退休的外科的老教授，稍后给大家听一听，他的反应哈。哎，他就是静脉曲张，他说我自己就是外科医生，我是专家，静脉曲张我多少年了，没想到哈，你李医生，你推荐这个平衡运动，给我问题解决了。
1: 哦，真好。
0: 哎，
2: 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啊，我先谢谢你啊！
3: 不用客气。
2: 这个我到现在得用一个月了吧，效果特别好。
3: 哦，
2: 我呢原来是左腿的是静脉曲张
3: 啊，
2: 就是酸麻胀痛这个各症状都有
3: 啊。
2: 另外梗椎病啊，我是40几年了，这个40几年的梗椎病啊，我在中间我6次是犯了重病
3: 啊，
2: 就是呕吐啊什么的，住院住了4次
3: 啊。
2: 可是这次呢用了一个月以后啊，这个效果特别好
3: 啊，
2: 因为我本身是从医院退休的。
3: 您本身是搞医务的？
2: 咱俩同行啊。
3: 啊，
2: 哈哈。但是我对你这个，我跟你讲，我现在是五体投地。
3: 谢谢啊。
2: 真的五体投地
3: 啊。
2: 我顺便我也向在收音机旁的老同志哈说一声啊，这个结局特别好
3: 啊，
2: 不能有任何怀疑，我是对他一点没有怀疑的
3: 啊。
2: 我可以这样讲
3: 啊，
2: 哎，你有啥怀疑你可直接给我打电话。
3: 哎呦，
2: 没问题。我本身是学医的，天哪，我观察了将近3个月
3: 啊。
2: 另外我和你讲啊，那个李老师哈，这个东西我每次做都是做20分钟。
3: 您是搞医，您是搞临床的吗？
2: 我搞临床的。
3: 哦，那您就知道这个静脉曲张一般药是治不好的。
2: 嗯，
3: 要只有手术是不是？在一个月你是腿酸胀，酸胀的现象减轻了，消失了。
2: 现在基本都消失了。
3: 啊，正
2: 基本都消失了，特别对那个梗椎的问题效果特别好
3: 啊。
2: 他是全身放松啊，脚是人的第二心脏啊。
3: 对，
2: 他是足部的3条阴经3条阳经
3: 啊，
2: 都在这个足部啊，
3: 啊，
2: 都全调了，经脉都给你打通了，是不是
3: 啊？
2: 真的，李老师你放心
3: 啊，
2: 如果有哪些老同志不干哈，他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没问题
3: 啊。
2: 那咱们都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出发嘛，是不是？那你成天为了啥呀？听那个电台这么讲啊，不为了全体的那个什么吗？老年人身体健康吗？
3: 哎，
2: 做贡献嘛，是不是？
3: 哎，是的。
2: 这个做贡献来讲是人人都得有的呀，是吧？
3: 是。
0: 包括还有更多颈椎、腰椎相关的问题。颈椎和腰椎相关的问题呀，都是由于啥呢？骨头不正。我们人直立以后，包括收音机前听友，包括佳宁，我不说，我一提醒你，现在坐直了吗？有没有坐如钟？是吧？
1: 赶紧端正起来。
0: 对，所以说咱们强调就坐如钟，卧如弓，
1: 是，
0: 这是有道理的哈。我们老祖宗，建议我们日常的举止行为哈，哎，所以说这些颈椎和腰椎的问题，大家想一想，都和地球引力有关呐。
1: 是的。
0: 你看那个爬行动物，大象体重重达几吨，但是人家大象有腰椎病吗？有颈椎病吗？长颈鹿脖子长达几米，长颈鹿也没有颈椎病啊。
1: 没错。
0: 你看哪只动物说是由于时间长了，除非是外伤特殊情况。是吧？你看哪个四肢爬行的动物有腰椎和颈椎的问题了？因为这个骨头它横着用，颈椎和腰椎之间不会互相压迫的。它立的方向是向地球的。是不是？所以大两骨之间不会互相压迫的，而且呢，即使是身体的重量也分布在四肢，而不像人。
1: 对，
0: 人全身都压在2条腿上，无形当中你的负担就比动物来说就增加一倍呀。
1: 是的。
0: 而人的这脖子上压了10来斤重的脑袋，然后连脑袋在脖子再向下压到胸椎，胸椎再向下又压到腰椎。
1: 对，
0: 是吧？越往下负担越重。所以很多人你看比较多的就是膝关节最容易出问题的，
1: 对，
0: 然后是腰，然后是颈椎，
1: 是。
0: 而且我告诉大家， 有颈椎腰椎出现的一些症状。

0: 网可以说涉及到多种慢性病，有很多很多啊，被认为是疑难杂症的问题，用药物治不好的问题，往往都是和颈椎、腰椎有关系。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颈椎病大家都认为啊，颈椎病不就是脖子酸疼吗？啊，有颈椎可以造成压迫椎动脉，造成脑供血不足，甚至能造成脑血栓，造成脑萎缩、痴呆，这是向上哈，造
1: 对。
0: 成头疼头晕的那就更多了。那么向下，由颈椎造成的心律失常，有的人心律失常，吃心脏病的药怎么吃也不管用。由颈椎造成的胃不舒服，叫颈型胃病。由颈椎造成的便秘，因为你大脑的神经发出来必须经过颈椎。所以说呀，有一句话叫啥？叫病从颈治，就是你身上有很多病，如果同时你要是还有颈椎病的话，那你必须得考虑到颈椎，你得先把颈椎治好
1: 对，根源的地方。
0: 了。哎，对了。当然，下几期我再详细给大家讲哈，
1: 好。
0: 就是生命就是神经，而神经的中枢在我们的脊柱里面呢。除了颈椎、腰椎哈，那影响更多哈。你看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比如说做个阑尾炎手术，开刀是在肚子上开刀是吧？但是那个麻醉针从哪儿打进去呀？
1: 后面的这个脊
0: 从
1: 柱，
0: 腰椎，
1: 对。
0: 从后腰打一针，把你肚子里。包括下肢全麻醉了，
1: 对，
0: 那么如果不打麻药，你如果说腰椎有问题，是不是压迫神经也会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呀？所以大家一定注意哈，你的颈胸腰膝各关节的问题，或者是你的身体出现很多比较难以治疗的，用各种药各种方法都治不好的问题，这个时候你要排查一下是不是脊柱出了问题。
1: 是。
0: 而脊柱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有人说我贴膏药啊，针灸、拔罐是吧？方法很多，但这些方法只能是缓解疼痛或者是缓解一时啊。哎，有一句话叫“针灸拔罐病去一半儿”，病去一半儿啊，但是还有一半儿，那一半儿才是根儿，是不是啊？你去那一半儿只是表面现象。好，所以说呀，这个说来内容很多哈。就是说，平衡运动能解决你药物和保健品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说，正于这样深刻的认识，那么也鞭策着我呢，要把这个平衡运动器呀，一定要完美的呈现给大家。简单的说呢，正是很多人已经受益了，而且不断的有更多的人需求它。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们在全国多地的健康教育栏目当中呢。也曾经多次的帮大家组织团购，啊，大家如果现在咱们参加团购的话，能拿到的那是又便宜又好
1: 那太好了，
0: 的，
1: 那怎么个又好还又便宜呢？
0: 大家觉得哈，要好东西应该贵才对哈，其实不然哈。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手机刚出现的时候，大家有印象吧？20、30年前了，
1: 大
0: 刚出。
1: 哥大，
0: 那一个大哥大像大砖头子似的，
1: 对，
0: 1万多块钱，
1: 是，
0: 那个时候1万多块钱呢，很值钱的。但是那个时候的大哥大，它的功能非常简单，只能通话，是不是？而现在呢，咱别说1万块钱了，咱就几百块钱就能买一部智能手机，
1: 是，
0: 是不是？那功能比大哥大那个强多了，都能面对面的视频通话了。所以说科技在进步哈，那么这个平衡运动器呀，哎呀，早年前也很贵的，我记得在20、30年前，这种平衡运动器也是一台要3、4千块钱的，啊，但是大家注意，现在啊，咱们同样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哎，咱们就能够拿到一台平衡运动器，全名应该叫。补氧平衡松体运动器，这名字都我给起的哈。为啥又叫松体了？这又多个名词儿哈。下期我再给他补充说明一下
1: 好
0: 啊。
1: 的。
0: 那么可以这样说啊，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器的重大意义呀，在现代医学革命当中， 咱们这档栏目我就讲了嘛，医学正在悄悄地发生一场革命嘛，是吧？
1: 嗯，是的。
0: 那么这场医学革命，一是从什么戒烟限酒开始，
1: 嗯，
0: 二是从我们栏目的主题推广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
1: 对，
0: 啊，平衡膳食，如果人人都做到了，肯定会对这场医学革命起到很大的作用。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平衡运动，对这场悄然发生的医学革命功不可没。
1: 嗯，
0: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啊，咱们自己动手做养元粥、养元汤和养元胶，就养元三宝，
1: 对，
0: 能快速地帮助我们纠正营养失衡。纠正营养失衡呢，目的是给咱们全身400,000,000个细胞备足粮食。
1: 嗯，
0: 营养我们制备出来了，我们喝进肚子里了，也进入血液了，对吧？吸收入血了。但是如果你的血液运行速度不够，时效不够的话，
1: 嗯，
0: 就是不能够及时的送到位，那么结果也是不理想的。
1: 是，
0: 就像咱们现实生活当中，你说如果没有那些运输车，没有那些运送垃圾的，还有运送货品的车，
1: 嗯，
0: 出出进进的话，如果没有了快递公司，
1: 嗯，对，
0: 我们的生活会什么样子啊？
1: 是的，
0: 哎，所以我们讲了，补养平衡运动，能够进一步的促进我们的营养呢，更及时的送达全身的细胞，包括氧气，我们通过呼吸。补养的养实际上呢不应该是单谈氧气的氧了，
1: 嗯，
0: 应该是营养的养。
1: 哦，
0: 营养，我们说氧气算不算是一种营养啊？
1: 嗯，应该算，
0: 也算是。
1: 对，
0: 哎，所以说补养平衡运动器的氧应该是营养的氧啊。哎，我们上期讲了我们喘气应该怎么喘呢？内练一口气哈，
1: 嗯，
0: 一口气喘到肚脐子，是吧？绵绵若存，喘气的速度深细匀长，
1: 是，
0: 哎，越细越匀，越慢越好。咱说不好听，像乌龟一样喘气，那就真是能千年不老哈。
1: 对，
0: 哎，这是补养。那么平衡呢？哎，为了克服地球的引力，为了克服血液向下坠的趋势，为了缓解肾下垂、胃下垂、子宫下垂。包括肌肉下垂、皮肤下垂、脸蛋子下垂，
1: 嗯，
0: 的问题啊、嗯。为了克服骨骼之间互相压迫的问题，我们要平躺着运动。
1: 哦，
0: 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纠正我们的骨不正。这些问题你是汤粥，包括你药物，你是解决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借助一台平衡运动器。啊，如果有一台这样的平衡运动区，那就相当于有一个机器人一样，能帮助你同时做到补养平衡。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1: 嗯，非常好，也真正做到了吃动两平衡。
0: 哎，实际上啊，这种机器啊，我们通过健康教育栏目已经推广10多年了。
1: 嗯，
0: 啊，吃动两平衡对身体的改变非常明确。
1: 对，
0: 这样啊，时间关系，我们还是事实说话吧。听一听过去坚持吃动平衡的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1: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养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养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李老师好。
4: 哎，
3: 6号我再买回来的这个锅呀和动物机，妈，我今年81了。
4: 哦，高龄，
3: 血压高点儿。
4: 嗯，
3: 最主要的就是腰疼，左腿右腿都疼，就膝盖疼。 就是没做。

0: 在松骨医学会那吃这个雅燕粥是吧？等我过了一个一周多，我就洗头，我这腰就不疼了。早上洗头都得站着呢洗，就是毛一点腰都不行，一毛腰就不行了，就是疼的，反正就是要迷糊了似的。
1: 哎呀，
0: 这个我感觉到非常好，现在洗头啊啥的都没事了。再一个就是我右腿吧有。 有关节炎，我是黑龙江省的，我上山东来，在我姑娘这块儿，串门来的。右腿左腿，原先没做那松骨剂时候，都嘎吱嘎吱响，这个膝盖那显得可邪乎了，还疼。完了现在呢，右腿一点也不疼了，一直右腿，左腿呢也塌了，左腿那膝盖呢还肿点，现在都消了，还不到一个月呢，完就见好，特别血压。
2: 我血压以前都是早上都是一百八，还有170、160都是，就打坐上这个机器以后吧，这血压刚开始做时候，就特别头一天做的时候，我感觉最大，这个腿吧，左腿有时候坐就搁那个机器上就蹦起来了，像抽筋了似的，一蹦一蹦，反正也不疼，完了。
0: 右腿基本都好了，就剩左腿了，就我做这个，就以前我就是胃肠不好，现在都惦记，都成型了，可好了。特别血压，这血压才让我说到哪说呢，就是不行，刚开始做的时候是那样吗？完了还脑袋还有点疼，脖子那还有点疼，完了血压还高，完了就有点迷糊似的起来。完了现在做的都不疼了，早我都吃两样药，去老家家片和北京零号断片，晚上得吃。现在我都那个告我，他说那你得留着点，你别就吃不吃，呼下高也不行了。完我就是晚上就吃了两片那个去老家家片，那个这血压基本上都正常了。这
2: 降压零号都行了，
0: 非常高兴，因为腰不疼了，腿不疼了，能洗头了，我都81了。
2: 你看看，
0: 洗头可费劲了
2: 啊！
0: 现在都好多了。 完，我这谢谢李老师，谢谢主持人哈。我这听时间还不太长。
2: 我问您两件事哈，第一个，您现在血压已经正常了是吧？
0: 啊，已经正常了。今天早上他一量一高压是130。完了到吃完饭以后呢，就是128.9。完了那个早的这个血压还那什么呢，还压差非常大。早就是低压吧，50左右。 现在都到65、70，还有时候80，有时候高兴的我都蹦起来了。我说：“哎呀妈，这下吃什么药也没好使啊！就这机，坐这机器连喝着粥，胃肠也好了，一个来月就叫你这么大的那个效，我就赶快告诉李老师，让李老师也高兴高兴。
2: 我特别高兴。嗯，我第一个问题没问完，血压正常了。刚才您说以前吃两种降压药，现在。
0: 已经停一种，把降压零号已经停了。停了。哦，那你可要注意多。是的。多测测血压，每天坚持测血压啊。我有天天早上测一测，一次晚上测一次。第二个问题我问您呢，这个松体平衡肌是您自己决定买的，家人一开始知道吗？我家人不同意呀，我姑娘不同意，我还忘说她的事儿。她说我说你也做做，她那腿也疼，我先说说她吧。
2: 啊。
0: 我这姑娘她不同意，她说你买那能好使吗？你都吃这么多药了，你都吃不好呢？那玩意一做，一喝粥就能好。我说那就试试吧，我说买吧。她还跟她有点闹别扭了。我说不行，我说必须得买，就去了。
2: 哦。
0: 你跟我俩去买的。
2: 你看看，最后还是支持你了。
0: 我在说说他呢，他也做，头两天做他那腿麻，这个血和血后了，就那个左腿。完了做完了以后呢，这些日子也不麻了，也好了。但是这个还真挺好使，这个摇动摇动，我这腿就摇动好了。他可高兴了，他也要买一套。
2: 哦，你们不在一块住啊，跟姑娘？
0: 我家搁黑龙江呢，我想买几套，我5个孩子，最大是老大。
2: 对，还有一个儿子，咱个姑娘都在黑龙江呢，都在哈尔滨市，给他们买，没法邮啊，还得问问那黑龙江有没有啊？黑龙江暂时没有啊，也能邮。另外呢，为啥刚才问你这个问题？

0: 因为我遇到很多同志，就是有一些年轻人问我说啊，我们家老太太老头啊，说75了83了，说这么大岁数那个机器能做吗？他不放心啊，他们是好心，说你这么大岁数这个身子骨，
1: 他也怕晃荡坏了，
0: 这晃荡晃荡把你晃荡坏了，是不是？
1: 对，大哥，我都81了、
0: 嗯，
1: 但是我身体没什么大毛病，就是血压，因为低压差大，就腰疼，就腰疼。我先是遗传的，我母亲就是，我母亲活了80多岁，60来岁就不能猫腰洗头。我是这次我妈这样，我怎么也这样？
0: 腰疼还没听说过腰疼啊，遗传的不是遗传啊。
1: 啊，这回好了，我可高兴了。我说这家这洗头都不能洗呢，我头发短，头也不行啊。这洗两把就赶快站起来，这不站起来那腰疼的可邪乎了。
0: 哦。
1: 他也要去买去。
0: 哎，有反对到支持啊。好，您没问题了吧？
1: 有反对的，确实是有反对到支持。那好几天变好几天呢，生气呀，不让我买。嗯，
0: 你看看，好，现在好了啊，哎，一好百好了啊，
1: 好了啊，结果他也高兴了。他说我没夸过旁的机器，我也买过这个机器那机器，也买不少，但是没有这个好，这个我试了真好。
0: 你姑娘多大岁数了？
1: 姑娘今年50周岁，51了，今年退休了呀。
0: 啊，好，他也是该保健的年龄哈，好好照顾身体啊。
2: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那个也想给你反馈一下，我买那个松骨鸡还有那个煲汤锅
0: 啊，
2: 我都买了
0: 啊。
2: 哎，这个松骨鸡当时是我爱人，不是我那上次咨询过你，我爱人是那个天狗卧床不起嘛
0: 啊，
2: 我买了快一个月了吧，我3月7号买的，7号拿回来的
0: 啊，就快一个月了，
2: 快一个月了。哎
0: 啊，
2: 我给他用了吧哈，感觉非常的好。嗯，我爱人那个就是左边这个脚那个脚面的全都肿，现在就是基本都消肿了。
0: 以前他左脚脚面都肿，肿多长时间？
2: 对，因为他是左边半拉身子不好使啊。
0: 哦，由中风后遗症造成的一个肢体脚肿啊。
2: 对，
0: 肿多长时间了？他那个
2: 现在我爱人已经过成7年了，始终就是肿的。
0: 哎呦，7年始终就肿着，像现在不肿了。
2: 嗯，现在不肿了，现在那个左边的脚小腿往下都不肿了
0: 啊。
2: 嗯，感觉挺好的。我吧每天给他那个用，就一次用30分钟，可以吧？
0: 哎呦，用的时间可不短，一次用15分钟就可以呀。
2: 15分钟就可以、啊。
0: 用15分钟过2个小时，你再给他用，是不是？
2: 哦，那样子用。
0: 做30分钟倒也无妨，他身体能承受得了也可以。
2: 啊、哦，反正我每次一天给他用3次，一次都用30分钟，我好像感觉他挺好的。对。
0: 啊，那从腿肿这一件事上就看出来了吧？
2: 哦，
0: 是不是？
2: 嗯，对，感觉挺好的。而且完了呢，我们家全家都在用，我也是腰托嘛，
0: 啊，
2: 每天也是做3次，哎，感觉挺好。腰最起码原来我的晚上哈，就是这个那个右边的腿一宿宿疼都睡不好觉，
0: 啊，
2: 从做完之后，现在开始右边的腿不疼了，晚上睡觉也好了。
0: 右边腿不疼了，睡觉也好。
2: 对，对呀、啊，效果确实挺好的。
0: 啊，是你这电话刚才动了是怎么的？我听你说话声音也小的。
2: 啊，对，老师说话我听不清楚。
0: 啊，还有呢，你接着说。
2: 嗯，还有就我买这个养生锅嘛。
0: 啊。
2: 每天我给他做粥，以前我家也天天都做粥喝，但是可费劲了。每天早上我得老不早起来盯着盯着看着锅。
0: 啊哈。
2: 现在我就不用看他了。
0: 啊。
2: 嗯。就每天都做粥，我女儿说的，妈，这个粥咋做这么香呢？
0: 哈哈哈。
2: 这个粥做非常的好喝。我女儿都30多了，没结婚。
0: 啊，
2: 我爸是还想那个，寻思想着这个，我母亲眼睛不太好，你说要用这锅能行不？我怕她整打了，能不能行这样式的用这锅？
0: 不太好是什么？能看见大概吧？
2: 也能看见，反正就是眼睛有点费劲。这锅要如果怕这锅，
0: 没事，你这样，
2: 里面这锅要万一打了怎么办呢？
0: 万一要是打了，就是花几十块钱给你糊个新的。
2: 哦啊，可以换，
0: 对吧？就是补运费。到目前为止，好像就发现1到2个有不小心摔坏的，
2: 啊，对啊，
0: 就其他都没事儿。养元锅呀，新锅它很厚，你拿到手你也知道，一般轻易的磕磕碰碰是碰不坏的。
2: 哦，
0: 除非是说你从高处落到水泥地上，是吧？
2: 嗯，一般没事儿。
0: 啊，
2: 嗯，哦，
0: 还有什么问题？
2: 嗯，没有什么问题了。
0: 没有问题，好。
2: 哎，好，
0: 你建议你把松骨鸡和养元锅的好事儿让更多的人知道啊。
2: 啊，
3: 确实哈。

0: 通过我们羊友的这个声音，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他们通过吃动两平衡之后的身体的受益哈。好，那么为了方便大家熬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国养正道节目组呢，为大家联系了团购的专业锅具，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获得一台专利的养元锅，同时赠送给您有6种全谷物加6种豆子科学配比的每日全谷，一共是6箱，足够您吃半年的。而且呢，我们说到的这些谷物啊，每日全谷呢，都是来自于内蒙古啊、新疆、青藏高原、黑龙江、云南5大生态优良的粮食产区，都是能够发芽的种子粮。因为李院长跟我们说到了，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粒粮食是有定数的，所以我们要吃就吃品质好的全谷物的种子粮，是吧，李院长？
1: 是的。
0: 嗯，好。那么如果想要这个团购的朋友啊，团购我们这个专业锅具的朋友呢，您抓紧时间来拨打400-6617668，400-6617668来进行团购。栏目组呢会将您的名字和人数统计好，尽快的落实下去，包括这个补氧平衡的运动器。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形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好了，那非常的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也感谢李院长。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1: 嗯，好的，我们下期见。
0: 好，下期无氧正道，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学生来和我告别，他刚刚博士毕业，要去上海工作了。临走的时候来看看我，满脸的高兴。年轻人和老人真是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往外走，年纪逐渐大了，思想就变了，觉得在哪儿也不如在家好，所以老话说故土难离，大概就是这样的，待久了身体和心理都依赖这片土地，依赖原有的生活。可是年轻人 他对生活充满了新鲜和好奇，所以他总想接触新的东西，去新的地方，感受新的文化，总是在变，他们也能适应。这事放在老年人身上就很难，老年人最怕变。我有位邻居比我小20岁，叫文丽，文丽的儿子生了孩子，两口子都上班，没办法照顾孩子，就让母亲过去带孩子。文丽也不愿意去，毕竟自己在这生活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离开过，放老伴一个人在家他也不放心。可是儿子已经打电话了，不去是不行的，他也想看看孙子，也想帮儿子减轻一点负担。儿子在广州工作，结识了女朋友，就在广州成家了。这两年工作很上进，也买了房子，以后就定居在广州了。儿子跟他说过很多次，让他们到广州生活，就这一个儿子，将来一定要生活在一起的。可是文丽舍不得家，又觉得自己和老伴生活也能自理，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所以一直没去。他觉得自己和老伴单独过，生活很自在，以后即便动不了了，就在家附近找个养老院，也不去给儿子添麻烦。父母就是这样的，永远在替子女着想。可是这次生了孙子，孩子需要照顾，儿媳妇也需要照顾，所以无论如何都得去的。走之前，文丽给老伴安排好了生活的事宜，怕他一个人吃不好，还专门给老伴写了一个菜谱，腌了一点咸菜。尽管恋恋不舍，可还是得走。到了儿子家，看见大孙子一路的辛苦，想家的感觉就都消失了。孙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一笑还有两个大酒窝。看见儿子，看见孙子，文丽很高兴，可是也很辛苦。每天不仅要照顾孩子，伺候月子，还得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早上5点多就得起床，做儿子的早饭，做儿媳妇的月子餐，收拾屋子，买菜做饭，洗洗涮涮，一天没有闲着的时候。半夜只要孩子一哭，文丽马上就起床，把孩子抱出来哄。儿子还要上班，他怕打搅儿子睡觉，儿媳妇在坐月子，文丽也不想让她太劳累，所以孩子只要一哭，文丽就赶紧起来抱孩子，常常是每天只睡3-4个小时。文丽想啊，自己来了不就是干活的吗？所以什么活都抢着干，儿媳妇说什么是什么，只要儿子好，儿媳妇好，他就知足了。自己辛苦点没什么，在广州的时候每天忙忙碌碌的，虽然累，但是时间过得很快，闲下来的时候文丽都会想家，想老伴儿。其实家里除了老伴儿也没什么特殊的，可是老年人就是思乡情切，到了一定年纪了就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广州哪也不熟，就连去买菜都会语言不通，邻居也都不认识，想找个人说话也很难，生活里也有很不适应的地方。 文丽是北方人，儿媳妇是南方人，在饮食习惯上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文丽很认真地在网上学习月子餐，可是做出来的还是不合儿媳的口味。每次做了一大堆，儿媳妇只吃一点点就不吃了，文丽只好端下去。媳妇吃的不多，奶水也不好，孙子也遭罪，文丽是又着急又自责。身在千里之外，文丽还特别的担心老伴儿。文丽不在家，老伴儿一个人也生活的没意思。吃饭总是对付一口，也总是心烦失眠。有时候两个人开玩笑说，老了老了还分居了，搞起年轻人那一套，距离产生美了。说的时候俩人都笑了，可是挂了电话都偷偷的抹眼泪，想家想老伴儿。文丽吃不好又睡不好，情绪紧张，慢慢的就出现了一些症状。最开始是心慌胸闷，他以为是累的没在意，后来又开始身体乏力，没劲儿，睡不好觉，他也以为是累的，也没在意。在广州待了三个月，正赶上伏天，广州的伏天热得离谱，30多度，热空气裹在身上躲都躲不开。文丽总觉得胸闷上不来气，开空调倒是凉快很多，但是一开空调，文丽就开始手脚冰凉，还偏头疼。她还不知道她已经得了心脏病，劳累，饮食不

不适应，心理负担大，让本来就处在疾病高发期的文丽出现了问题。直到一天晚上，他睡在床上，胸口疼醒了，他感觉自己要窒息了一样，气也喘不上来，话也说不出来，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自己胸口似的。情急之下，他打翻了床头柜上的水杯，儿子听见了，过来一看，发现不对，打了120。那是文丽第一次发作心绞痛，那次他才知道心绞痛是这么的可怕。到了医院，打了针，吃了药，没多大一会儿，文丽就过来了，也就回家了。知道自己得了心脏病后，文丽的情绪更低沉了。儿子也算细心，看出了母亲的变化，再加上母亲的日夜操劳，他也觉得很愧疚。孩子也过了百天了，儿子就给母亲买了机票，送母亲回了家。回到家之后，文丽来找我说，胡老，快给我治病，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得心脏病。我说，病可不讲情分，谁弱他欺负谁，年轻人熬夜没事儿，老人熬夜那就是不行，因为身体素质、身体修复能力是不一样的，老了还想像年轻人一样体力无限，那不可能了。得了病是轻的，没要命就不错了。文丽心脏病刚得上，虽然心绞痛发作的挺吓人，可是毕竟还没有那么严重。胡家老高向来就不多，所以我没有给他拿半年的量，只给他拿了4个月，吃了胡家老高2个多月，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心慌气短的症状也没有了。文丽说，人不服老是不行了。年轻时候我自己照顾孩子，照顾家里，还得上班，都挺过来了，现在差远了。我说，人老了就得服老，得承认老人和年轻人不能比，年轻人累了睡一觉就好了，老人呢睡2天也好不了。到了50岁以后，人的精气神、人的能量、人的自愈能力、修复能力全都是再走下坡路的，这个您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再加上精神压力大，睡不好觉，心脏是最先受影响的，所以好几种影响加在一起，这病自然就来了。凡事有失必有果，什么事都不是平白无故的，都是有原因的。幸亏他治疗的及时，现在治好了，以后也不会犯病，不用担心了。这一点在服胡家老高的人应该都有体会。老高不是顶药，吃一天顶一天，不吃了立马就玩完，不会的。用胡家老高治病，只要您功夫用到了，会收到一劳永逸的效果。病的轻的吃4-5个月就完事，轻易不会再犯。重症患者半年、1年吃下来也能治个8-9不离10，到时候只要身体舒服了，把老高停掉，不需要依赖他，也能护你周全。所以胡家老高跟传统的治心绞痛

心肌缺血、降糖药、降压药不一样，不用成天倒被子的吃，吃到量了停药，病就能好。将来一旦有反复，再稍微吃一段时间，少吃点又能好。所以吃老高治病跟过去吃别的药是两股劲儿，您亲自体验自然能感受得到。另外再有一点，咱们老年人和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不一样，年轻人觉得在哪儿都能生活，买菜做饭不都是一样的吗？可是他不懂老年人，人越老越念旧，越离不开家，可是为了孩子，当父母的只能舍去，只能牺牲。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是这样的，离开了自己的家，到了儿子或者女儿的身边，生活习惯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需要适应，心情也需要调节。熟悉的环境变了，熟悉的人没了，会感觉特别的孤单，无依无靠的滋味不好受。所以啊，咱们老年人离开家换了地方就容易生病。人老了本身就脆弱，生活上有了大变动，情绪上有了大变动，对健康自然就会有影响。所以为人子女真的应该站在老人的角度想一想，什么是对父母好的，什么是父母需要的。其实我觉得万事万物都离不开本源这个概念。本和源讲的是什么？本就是基础根基，刚刚硬的基石。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心梗、反流、心瓣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后果就是病，亏本怎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是最简单的道理。但是补的时候不能滥补，不能一听说啥玩意儿好就哐哐的往肚子里造，恨不得把全天下所有的补品都扔到肚子里，那不行。胃肠消化不过来就乱套了。所以说浇花得浇根，浇人得浇心，治病得把药的功能用到源头上，用到肾结的位置，这就是本源疗法。在补的同时往源头上补，以源补源，不浪费，不耽误时间。那么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就靠本源疗法给人治病。回归身体的本源，你先天带来的和后天润化出的那点能量气血和精髓就是本源，就是根。根扶正了，得到滋养了，邪就不存在了，这是治病。生活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年轻人靠自己的本事闯出去了，在自己喜欢的城市扎了根儿，从此开始成家立业，开始自己的生活，
可这是你的根，不是父母的根。父母的根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有住了半辈子的房子，相处了半辈子的邻居，熟悉的菜市场，熟悉的公园，一切都是熟悉的。熟悉的环境会给老年人一个无法替代的安全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根，这个根不能轻易动，一动必然伤身伤心。所以呀，当子女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老人的根，让他们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好的。我研究中医中药一辈子，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本源疗法？因为我明白，万事万物都要追根溯源，都要重视根本。只要找到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就没有想不明白的理，也没有治不好的病。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像一种病有一种药一样，本源疗法解决心脑血管疾病是从根解决的，它不会立竿见影，吃上就让你心不闷气不短了，它没有这么快，但是它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解决的都是根源性的问题。本源疗法给大家伙解决心脑血管病，恢复患者本源，心脏、心血管、脑血管该什么样就恢复成什么样，生活上、工作上啥都不耽误。另外，既然说到情感层面，那么我就问大伙儿一句，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根是什么啊？是骨肉相连，是不可分割的爱。可是这个爱不是单向的，不应该仅仅是父母在《目送》这本书中写道。我慢慢的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好，我们不就是这样看着孩子长大的吗？孩子一点点长大了，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独立的生活，和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看着他求学工作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也当了父母，父母既为儿女感到高兴，也是非常不舍和牵挂。

0: 守住自己的根本，守住本源，守住自身的健康吧。好，今天就说到这些，留出时间多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2: 你好你好你好，胡老，我特别想跟您通通话。
0: 是吧？
2: 我从您开始讲我就跟着听。
0: 是吧？好，谢谢你的热爱啊。
2: 应该的，你说原来吧，我这身体啊，这儿疼那儿疼的，我都不想活了。
0: 嗯，
2: 真是不想活了。但是就是听您讲课呀，给我这思想打通了。
0: 这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呢？是吧？
2: 是，
0: 也是您
2: 对
0: 我们的胡家老高的缘分，是不是啊？啊，
2: 对，胡老，我跟你说说咋回事吧。
0: 啊，
2: 我呀有这个风湿病。
0: 嗯，
2: 得病之后吧，是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
0: 嗯，
2: 那也说不上到底是哪儿疼，就连头上也不好受。
0: 嗯，
2: 就这俩手啊都疼，都变形了，完了还怕冷。
0: 啊，这看起来就是一种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对吧？啊，
2: 是是是，
0: 以四肢的末端为首，然后到波及到全身呐，这是很典型的一个症状啊。您说呢？啊，
2: 是是是，
0: 您请讲吧。
2: 这手变形还不算呢，其实我就一个眼睛。就这个右眼呢，是我父亲在我四岁的时候织布，不小心把我这眼睛扎坏了。
0: 哦，受伤。嗯，
2: 对。再一个呢，是我十七八的时候替母亲出工去，这腿摔着了，错骨缝了。
0: 嗯嗯嗯。
2: 完，我回家吧，也没跟他们说，也不敢说，走道就是一落一落的，还落下残疾了。
0: 嗯。
2: 哎呀，我以前呢，那遭老罪了。也没少受苦。
0: 嗯，
2: 虽然说现在这条件好点了，生活怎么的也比以前强多了。
0: 是，
2: 但是你说这病又找上来了，这啥也吃不下去，肉不能吃，水果不能吃，然后这身上吧感觉也发凉
0: 啊。
2: 就是生我小女儿的时候呢，我着的凉，坐下的毛病，就是浑身都疼，那手腕吧都变形了。就这风湿骨病，就这俩腿玻璃盖，就那左腿顺着骨缝里长着，那叫骨质增生啊，长出了骨头吧。
0: 对对对，
2: 我就是用手摸都能摸着，疼都不算呢，我微弯都不敢微。完了，我脚呢，就那个大脚趾头呢也是，这块大脚骨穿鞋吧，你像我原先穿35的鞋，现在这里买那个38、39的鞋。
0: 嗯，
2: 那小鞋穿不进去呀。
0: 就是
2: 这脚啊，脚脖子都变形了，骨头大，都不一样了。
0: 嗯嗯嗯，
2: 主要是这个风湿骨病邪乎，下地都不敢下地，看着鞋吧，一早上起来吧，瞅那鞋都害怕，得搁点酒。哎呀，这个揉啊，连手脚都得揉热乎了才能敢下地，这手都不敢自己攥拳头，拿啥不敢拿。擦个地也都不敢擦，
0: 这骨关节的问题很严重啊，是不是？嗯，
2: 是是，胡老啊，我就打用上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情况好点的，你就走道啥的都感觉有精神了，不上喘了。
0: 哎，
2: 要不然我走个道啊，气喘吁吁的，这走不了道啊，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救了。
0: 就是啊，这是您对他的缘分呐，啊，
2: 是
0: 是。
2: 用俩多月的时候吧，我这关节都没那么疼了，也愿意多下地活动活动了。
0: 嗯嗯，
2: 尤其是这个手。

0: 没那么硬了，这玻璃盖儿、哎也敢微微的打弯了。
1: 嗯，
0: 哎呀，这变化是一个比一个好，胡老，这都是您救了我命啊。
1: 啊，这是您的缘分的啊，所以说胡家老高真正能解决问题，您已经体验到了是吧？好，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是，现在这胡家老高、我马上就用到10个月了。
1: 哦，
0: 你看我这早上起来也不用说再抹点酒揉了，这都不用了。
1: 嗯嗯嗯。
0: 哎，这手这现在可软乎了，原来就这个左膀子疼、右膀子疼。
1: 嗯，
0: 都是风窜的，窜哪哪疼、
1: 嗯、
0: 窜腿上疼，窜哪哪疼啊，反正就是。
1: 哎，
0: 我就吃这个胡椒老膏，就从这吃这个以后，哎，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窜了、嗯。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哎、是，还有吧，我就从吃这个胡椒老膏，我睡眠也好了。
1: 嗯、
0: 以前那就是下地下黑就折腾，搁床上睡一会儿吧，完了还得上那个炕上睡去。也说不上是怕冷，也说不上是怕热折腾了，就说吃人这个胡椒老膏啊，哎呀，睡眠还挺好，能睡5-6个小时了。
1: 嗯嗯嗯，你看看，
0: 反正胡老，哎、我这辈子遭不少罪，年轻的时候遭罪，上岁数了还得病，我老伴又走得早，在我50几岁的时候还查出我有这个高血压。
1: 哦，还有高血压，
0: 哎、
1: 你看看。
0: 你想想啊，我今年69，马上70了，这身体还这么不好，要是没用上这个胡椒老膏，我现在也是听天由命了。
1: 嗯嗯嗯嗯。
0: 哎呀，我以前高压都得在150以上，低压也100多。咱家孩子给我买的这个降压药啊，我吃上也不好使，该咋迷糊还咋迷糊，给我吃的呀，看着药都恶心的，那也得吃啊，没招啊。
1: 嗯。
0: 现在我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不光是把我这个要了命的这个风湿骨病给我治好了，还把我这个血压也控制的这么好，
1: 嗯，
0: 可算不用吃那些药了。
1: 那可不是嘛，啊，太好了、
0: 嗯、
1: 啊！
0: 是、
1: 嗯、
0: 我现在血压呀，高压都降到130多，低压也都在80左右，
1: 那
0: 已经是正常了。头也不晕了，
1: 嗯，
0: 是是是，哎呀，太好了。
1: 嗯，那么这些个问题为什么出现了啊？就是因为您身体的本源亏损了。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突然这么大的转变？在过去您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些方法，走了那么些路，都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是病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本身的能量、气血、精髓啊，亏损了，所以说越来越严重。您正好遇上了这个胡家老高，用上了它，把这个本源回归到这个状态，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根本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和他们以前您所用的这些药方法不同的一点就在这儿，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祝贺您。
0: 是是是、
1: 啊、
0: 是这样、
1: 哎、好，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您。
1: 好，再见。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椒老膏。刚开始用的话，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呢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我今年49岁，这个这34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个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1: 难以忍受啊，是吧？
3: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1: 这点我能理解，
3: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扶米松软膏。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那和那个屁股那吧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接着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品颂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粒行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心不知道被你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1: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3: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呐，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1: 是这样。
3: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吗？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40多岁的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着了，四四八八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40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这个手啊在头上，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就朝我的那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
1: 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地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3: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1: 就是
3: 自己啊都 都打退堂鼓了，
1: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泛泛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
3: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练的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 他告诉我，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试试的。
1: 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3: 对呀、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的，我就想着人把当活马医呗，就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机会，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1: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3: 对对对，试一试，
1: 决心了，
3: 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上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到痒，它控制不了。
1: 你看看，不痒了，是吧？
3: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1: 太好了。
3: 还有
1: 啊
3: 胡老，胡老，我跟你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胡椒老膏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的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是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跟着林黛玉似的，真娇气，就是风吹不得，免疫力
1: 太差了，是吧？
3: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这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儿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比较好多了。
1: 是吧？
3: 这
1: 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对。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到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1: 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病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的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3: 对。
1: 嗯，
3: 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椒老膏、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这个大家伙都用得好、都治好了病，一传十三百的。
1: 对对对。
3: 我已经是这个胡椒老膏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椒老膏呢。
1: 是这样。
3: 说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啊也跟您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知道您呐、这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1: 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 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健

0: 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作用啊。胡家老膏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家老膏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这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1: 对对对，高兴，
0: 是不是
1: 挺好的啊？都解决了，现在
0: 更
1: 健康，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0: 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那胡老你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给您做做宣传，因为这是祭福。
0: 没错。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我是来自山东大同的听众。
0: 哦，
3: 我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有一年多了。这是第一次跟您通电话呀，我这还有点紧张。但是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老伴儿的这个身体状况。
0: 哎，好，您请讲吧。
3: 啊，他这有脑梗啊，这也算上今年7年了。说话啊走道啊都不太好
0: 啊。
3: 这个糖尿病吧也有挺多的年，还有一个就是疝气。他这个疝气啊有快2年了
0: 啊，
3: 那个肠子就经常往外掉啊，又红又肿。保守治疗吧一直就不见好
0: 啊。
3: 去年吧就做了手术了。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呀他还说疼啊。我就觉得他恢复的不太好，我猜呀可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关系。就是不好长呗，身体里没有这种就是能够自我修复的能量了。
0: 没错。
3: 这个病才一直他就不好
0: 啊。
3: 这不后来呀我就听见您这个节目了嘛，我就想啊给我老伴儿试试用这个胡家老膏补充一下本源嘛，让他身体能好点。
0: 对。
3: 这胡老他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自己上个厕所呀可费劲了。就得我扶着他呀，每回他这个大便呢都可不好了。一上厕所呀都是破破糟糟的也不成个形。这回我给他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啊他这个大便就挺好的了。起码成形了呀。后来慢慢啊我就感觉他吃饭啊比之前吃的多了。平常吧他也不喊叫疼了。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问他呀，你感觉这个胡家老膏效果怎么样啊，疼不疼了。他这脑梗啊他也说不了话，就冲着我点头啊两声
0: 啊表示一下，
3: 又摆摆手。又摆摆手，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呀。后来才明白呀，他这是意思就是效果好不疼了。胡老您说这变化得有多大呀。
0: 那可不是啊，这么重的病人手上的这表示能反映出来 说明他的变化很大啊，感觉也很舒服了，也很好了。
3: 是，吃这个胡椒老膏啊，三个月的时候啊，看他这个行动啊，就看上去就不像过去那么笨拙了。原先要是走道啊，就是一点点的往前头蹭挪，一个手扶墙，一个手拄着棍儿，特别的费劲。现在他自己拄着拐杖，他不用扶墙了，也能稳稳当当的走路了。
0: 你看看，这是病症改善的非常好了，是不是？
3: 对对对，说话他能成句了呀。原来就是的，一个字儿两个字的往外蹦。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呀？
0: 你看看，他不仅是行走的功能好了，而且语言的变化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好，恭喜你。
3: 是，而且吧，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他这个睡眠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3: 以前呢睡上五六个小时，现在呀，从9:30的就开始睡吧，是早晨7:00才起来。
0: 你看看，
3: 这个睡觉比我好多了。
0: 那稳当多了，是吧？
3: 是。然后呢，我还发现他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好转了。以前就是老是动不动就整出动静来了。告诉我呀，他要喝水，后来就直接的给他整个大水壶，上面带着那种能吸水的管儿
0: 啊，
3: 就给他放在枕头边儿。到了时间我就给他换温开水，但是到现在吧，他那种一直想喝水的症状也减轻了。基本上没有这个毛病了。
0: 啊，得看多少。
3: 我就不用给他在枕头边上放水壶了。而且他这个皮肤啊，看上去这会儿也光溜了。也不让我帮着他挠了，就是没有用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之前呢，他那个身上啊，他就是老是刺挠。
0: 对，这是糖尿病的一个特点。
3: 这个一挠啊，这个身上啊，就像那个下雪似的，刷刷的掉那个皮子。
0: 太好了。
3: 是这个皮肤吧，拉拉巴巴的呀，干了来的。现在好了，就不用挠了呀，也光溜了。
0: 改变多大？
3: 而且他的血糖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是一般情况下呀，我是两三天给他测一回血糖。
0: 啊。
3: 原先他这个空腹血糖啊是7点多。
0: 哦。
3: 全腹2个小时了就得10点多。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他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都是5.5左右，没超过过6。
0: 那是正常了。
3: 餐后血糖也是特别好，反正就7-8个左右吧。
0: 都在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3: 是啊。对，我就说呀，这都是胡椒老膏的功劳啊，太神奇了。
0: 哈哈，没错。
3: 胡老师现在这用了快1年了吧，这胡椒老膏啊都不用我告诉了。他天天到点自己就想着吃了，没事还能跟我聊聊天儿。自己把这个拐棍一扔，在屋子里头转圈儿。
0: 你看多好
3: 啊，溜溜达达的，有时候还跟我下楼溜达。说要锻炼锻炼，
0: 多好啊！这个改变是非常大呀，是不是？
3: 改变特别大呀，别人看见他那个精气神儿都可稀罕了呀，说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呢，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0: 改变这么快，这说明了胡椒老膏给他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是不是？
3: 是，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哈。我老伴儿啊，今年73了，就是没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前呢，我看他这个难受，这个遭罪，这个劲儿啊，真的，我就是一直担心他这坎过不去。这要没有您呢，说实在的，我可能真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现在是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0: 没错。血糖这么低，
3: 起码我能松口气了。
0: 恢复到正常范围了，血糖，精神状态，行走的过程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3: 对，
0: 太好了。
3: 对，是好，而且现在吧，还特别有信心了我呀。这不就能顺顺当当的过了这个坎儿了吗？只要有这个胡椒老膏，什么都不是问题。
0: 没错，
3: 而且能为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所以说胡老师，我真得感谢你啊。
0: 您别感谢我， 您应当感谢谁呢？

0: 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是不是？
1: 对，这胡家老高真是太好了。胡老婆，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反映一下，你都得费费心给帮忙解决解决呗。
0: 哎，好。
1: 啊，就是这个胡家老高能不能多生产点啊？
0: 哎呦，
1: 现在
0: 胡家老高太紧张了，大家都抢购这个胡家老高来使用啊。咱现在努力吧。啊，
1: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哈，因为老伴儿这用药啊，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中间断了两次。每回呀、就是胡家老高没有的时候啊，哎呦，你都不知道我能上火呀，着急呀。
0: 我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啊，确实
1: 是耽误了治疗。你说这个咋整啊？后来我就是希望您能帮我们反映反映啊，就是多生产点，有点备用的，好像大伙都能买得着啊。谢谢您吧。
0: 好的。尽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咱们先说一下，胡家老高这个主要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用本源疗法啊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就是身体啊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如果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把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也就是说，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啊，的本源疗法回归了本源，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坚持用，这是非常关键啊，让您的老奶更健康，您的全家更幸福更快乐，是不是啊？啊，
1: 哎，谢谢您，谢谢，
0: 哎，
1: 太高兴了，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嘞，好嘞，那就多打扰您了啊，
0: 哎，
1: 谢谢，
0: 好，别客气，
1: 好嘞，
0: 好，再会，哎，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18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1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度到24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也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的17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和衡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17号夜间到18号，西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

0: 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驰。
2: 什么病？重不重？
1: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3: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是那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一个健康的肝脏脂肪含量应该低于重量的5%，而当这个比例超过5%，甚至在显微镜下看到肝细胞里堆积起一个个脂肪滴的时候，您的肝脏就已经亮起了黄灯。更为关键的是，脂肪肝并非孤立存在，它与我们血液中异常的血糖、血脂、尿酸紧密相连，是代谢综合征在肝脏的突出表现。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肝胆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孟宪新为大家直播科普脂肪肝与肝功能异常。前面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养肝柔肝的一味中药白芍，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每天上中午的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即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国务院食安办日前举办新闻发布会，针对生产销售特供酒乱象问题，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平台企业7家，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据了解，这些酒品大多是使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冒充的酱香型白酒。睡眠与记忆如同一对孪生兄弟，

0: 过去我们只知道睡眠能够巩固记忆，却始终难以回答一个反向谜题：睡梦中那些悄然回放的记忆片段，是否也在重塑我们的睡眠？如今这个谜题有了答案。日前，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与清华大学联合团队首次证实，记忆内容也能反过来雕刻睡眠结构。积极记忆让睡眠更稳、安稳、连续；负面记忆加剧睡眠碎片化。抑郁、焦虑、失眠、孤独症等精神心理疾病发病率持续走高，已经成为公共卫生问题。柳叶刀前不久发布的研究报告称，全球有近12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健康疾病或处于相关状况中。为补齐药物治疗短板，实现早防早治，非药物干预凭借独特优势，在国内临床应用与科研转化方面日益受到重视。当前各类声光电磁调控、中医理疗、数字化干预手段的临床价值已经得到验证，但技术产业化、居家普惠化仍面临瓶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每天仅需4分钟的抗阻训练，就可能在短期内显著改善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肌肉力量与行动能力，从而降低跌倒风险，并提高独立生活水平。相关成果发表于新一期的《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期刊》。躲开白天高温暴晒，夜跑成了很多人夏日运动的首选，但是夜间跑步也有不少讲究，安排不合理反倒会影响身体状况，出现睡不好、肠胃不舒服、身体疲惫等问题。如何科学夜跑？在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到21点夜跑，这个时候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千万不能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了。高强度运动容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江苏扬州27岁小伙因为久坐办公，经常受到颈部酸痛困扰，尝试推拿放松。推拿过程中，技师大力掰动颈部，小伙当即感到颈部剧痛难忍。随后胸部以下身体完全麻木，出现明显的瘫痪症状。核磁共振检查结果显示，该患者颈3-4椎间盘髓核急性脱出，压迫脊髓引发急性脊髓神经损伤，如果不及时手术，极可能会导致终身残疾甚至危及生命。颈部是连接心脏与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比较脆弱，因此颈部的很多危险区不能随便按摩。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大力按摩，锁管下血管区域也需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可能会导致头晕、手麻甚至血管损伤。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叫颈动脉窦，它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按摩之后会让心率变缓，甚至出现心脏骤停。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医谈养生，谈养生。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我国脂肪肝患者呢已经患病率达到了29%，成为第一大肝病。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亚健康提示，在医学上被明确归类为是一种肝脏代谢性疾病。那一个健康的肝脏呢，脂肪含量应该是低于重量的5%，而当这个比例超过5%，甚至在显微镜下看到这个肝脏细胞里边堆积起一个个脂肪滴的时候，您的肝脏就已经亮起了红灯哈。更为关键的是，脂肪肝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我们血液中异常的这个血糖、血脂、尿酸紧密相连，是代谢综合征在肝脏的突出表现。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肝胆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孟宪新孟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脂肪肝与肝功能异常。
0: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孟宪新，河北省中医院肝胆科副主任、医学博士，河北省消化整合医学会委员，河北省中医卓读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师从国医大师，全国著名中医肝胆病专家，河北省12大名中医李殿贵教授，全国中医传承骨干人才，河北省高层次培养人才，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导师，河北省中医院青年人才，主编参编医学著作9部，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2等奖1项，河北省科技进步3等奖3项，发表论文20余篇，在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肝胆胰脾系统疾病方面临床经验丰富，擅长治疗肝功能异常、肝区不适、黄疸、腹水、腹痛、腹泻、脂肪肝、肝硬化、肝癌、各种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及慢性胆囊炎、胆结石等肝胆胰腺病。
2: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医院肝胆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孟宪新孟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脂肪肝与肝功能异常。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孟主任。孟主任你好。
3: 主任你好。
2: 今天给大家科普关于这个脂肪肝的问题哈。昨天我们节目当中科普到了关于这个脂肪在肝脏当中的一个代谢的生化过程哈。今天我们想说说这个肝功能异常这方面的问题哈。首先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什么是脂肪肝吧哈。我们这个脂肪肝是怎么形成的哈？到什么程度我们就成为是脂肪肝了？
3: 简单的说，这个脂肪肝基本上都是一个病理概念和一个影像学检查，但好多人就是在这个体检的时候，彩超给他报脂肪肝，大家发现自己是脂肪肝了。原来说这个脂肪肝是在病理来说，它是这个脂肪含量超过这个肝脏的失重5%以上，就是一个脂肪肝了。但是这个很少，因为这个说自己体检去做一个肝穿刺，通过这种办法来也发现自己是脂肪肝，大部分人都是通过这个体检查那个肝胆彩超发现自己是脂肪肝了。通俗讲，这个脂肪肝就是这个肝脏它有点变胖了。因为大量的这个脂肪细胞都脂肪滴啊都堆积在肝细胞里边。肝细胞然后逐渐这个蓄积的脂肪越来越多，那你整体的肝脏在影像学表现下可能就是表现一种脂肪肝的状态了。
2: 那这个脂肪肝是不是也分2种类型，一种是酒精性的，一种是非酒精性的这个脂肪肝？
3: 脂肪肝是一个疾病的一个发展过程。通常在影像学发展发现这个脂肪肝，实际上来说，目前来说发生脂肪肝主要是2大类人群，一种呢就是经常喝酒，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酒精性脂肪肝。另一类呢就是以女性居多，她不喝酒，发现的时候也是这个脂肪肝，在早期的时候都给她定义成叫非酒精脂肪肝。 但是随着人们对脂肪肝的认识越来越深入，
2: 嗯，
3: 发现这个不是他喝酒还是不喝酒的问题了。有很大一部分人实际上现在来说是这个代谢相关性的这个脂肪肝，比如说他有高血糖、高血脂啊，甚至高血压、单纯的肥胖，他们也会导致脂肪肝的。所以说现在来说，就是逐渐的这种非酒性脂肪肝的这个定义就被这个代谢性脂肪肝来替代了。
2: 哦，
3: 这也是区别跟这个酒精肝的区别。
2: 哦，那酒精性脂肪肝和我们这个普通的脂肪肝哈，它倒会有区别吗？
3: 区别主要是在病因上，你像这个酒精。

0: 脂肪肝，通过这个冠名，他们都叫脂肪肝，跟咱们小学学这个语文似的，它是一个修饰词。你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脂肪肝？这些非酒精，就是通常老百姓说我不喝酒也脂肪肝了，这叫非酒精脂肪肝。你因为这个长期喝酒，甚至酗酒，发现有脂肪肝，那就是一个酒精性脂肪肝。
1: 它结果是一样的，就是不管是你因为喝酒导致的还是肥胖导致的，反正就是脂肪肝，它的结果是一样的，并不会因为原因的不同导致这个病不同，是吧？
0: 在肝脏上确实有这种特点。无论你病因是什么，你是喝酒了还是不喝酒了，还是吃肉多了，还是说摄入了糖多了，它导致那个疾病演变过程，都是从这种脂肪肝，脂肪肝性炎症，肝纤维化，到最终就是肝硬化甚至肝癌这么一个过程。
1: 哦，结果是一样的哈，不管原因是什么。那我们如果说哈，我们体检报告上发现了这个自己有脂肪肝，我们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
0: 脂肪肝就跟刚才大家说的一样，那你得看看自己是一个单纯性脂肪肝，还是说已经开始有炎症了。还有就是看看那个脂肪肝上报的这种程度的不同。一般呢，报告上一般会出现两种报告，一种说是轻度的，中度的，或者是重度的，或者是一个中重度的脂肪肝，还有一部分就是描述这个肝弥漫性病变，可能大家一听这个中重度脂肪肝也不会太在意，一听这个肝上弥漫性病变，这个对就吓坏了，可能觉得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不好的病了。实际上它只是描述这个肝脏脂肪分布的一个一种不同。这种弥漫性的这种描述，可能就是说这个肝脏就快一块湿地一样，哎，有地方湿了，有地方没有湿。没湿的地方呢，可能就没有脂肪积滞了。这时候可能给你报一个轻度或者中度脂肪肝。甚至有的报告说局部这个肝脏低密度，怀疑自己是不是长肿瘤。实际上可能它就是一个只是那个浸润，它这个肝脏啊，它不是说一生病整个肝脏全都是说被脂肪浸润了。每个人他那个发病特点也不一样，有的人是局部，有的人就是说每个肝细胞都是被脂肪浸润的，它表现出这种弥漫性脂肪肝的表现。有人就是整天吃肉喝酒，哎，他一查是一个轻度或者中度。有人他也不吃肉，哎，也不喝酒，哎，他反而表现是一种重度脂肪肝。这个从程度来说，那肯定是这种中重度的比轻度脂肪肝要更严重了。
1: 那您说我们像这个轻度、中度、重度哈，它是怎么区分的呢？到什么程度是个轻度的？什么程度就是中度了？到什么程度就是重度脂肪肝了？
0: 严格意义来说，它是还是看比例的。如果说低于这个，就是超过5%，这脂肪进入程度超过5%了，就是一个轻度；如果超过10%呢，可能一个中度；那超过15%就是一个重度。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有一个比较先进的检测设备叫肝纤维化无创诊断，通过上面它有一个数值，比如说你超过240了，可能是一个轻度；你超过270呢，可能是一个中度；你要说超过290，可能是一个重度脂肪肝。就像咱们抽血检查一样，哎，一看你这个数是多少，结合你其他指标，哎，你这是一个重度脂肪肝，都是相互结合吧。
1: 更精准了，是吧？
0: 对。
1: 另外我们其实在体检的时候也经常会看到肝功能异常的这个检查啊，检查结果。那您说我一般肝功能异常会有哪些表现呢？
0: 因为肝脏代偿能力很强。我们平时在体检的时候啊，即使就是说你有一个轻度或者甚至是重度脂肪肝，在体检的时候肝功能可能这个检查指标都是正常的。咱肝功能常说的是包括三大类，也就是这种转氨酶类的，还有胆固醇类的，还有就是这个白蛋白这一类的，甚至说有的体检项目还加上这些肿瘤指标，实际上来说，在早期这种轻的，如果确定通过影像学检查没有说发现是这种占位病变，这可能也是一种炎症的反应，除了这些转氨酶肝功能的异常，好多人可能会在这个临床上是有一定症状的。但是这症状都是不是太典型，比如说觉得这个乏力啊，或者是这个食欲减退，尤其是对于酒精肝，哎，突然觉得自己这个酒量下降了，甚至有人出现消化道症状，比如说右上腹不适啊，腹胀啊，或者是这个口中这个异味比较重了，甚至有的人就是睡眠出现这种

0: 轻度的异常，可能都是肝功能异常的这些不典型的表现。
1: 嗯，但是我们很多人也不会联想到是肝出现了问题，是吧？
0: 人家经常说的就是肝是哑巴，胃是喇叭，因为肝上的那种神经感染出细胞非常少，
1: 嗯，
0: 它有问题的时候不会是直接给你发出求救信号的，
1: 嗯，
0: 但是它因为肝受损以后，这个肝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消化腺，当这个肝受损以后，它分泌到这个胃肠道这种胆汁质量会有问题，它会影响到消化，这时候你这种胃肠道出现的这种反应，腹胀啊，食欲减退啊。甚至是说你做彩超的时候，发现自己这个一人一查，说你这个肚子里边气儿太多了，啊，影响观察，这时候可能就是肝功能减退的一个表现了。不一定说非得查那个肝功能，说谷胱高了，或者谷草高了，或者是胆固醇高了，你肝功能就这个有异常了。
1: 这也是有一些哈，有一些临床表现的哈。
0: 对。
1: 那您说，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解读一下这个肝功能的这个检查报告吧哈。其实我们发现了。其实我就是看到了检查报告哈，就是看见了这些转氨酶升高，但是我也不能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转氨酶升高，它意味着什么，它表示什么哈？给我们给大家解读一下哈。如果说你看我们最常见的哈，就是这个肝功能检查报告里边有转氨酶的升高哈，谷胱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升高。

0: 最终导致了你这个各酶异常，当然咱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肝细胞酶，就是这个骨丙转氨酶和骨草转氨酶，这就是肝细胞受损以后，这些酶都释放到血里边，所以说你查血可能这些转酶就高了。另一个就是这个谷胱酰转肽酶，这个通常我们说叫胆管酶，是这个肝细胞的这个胆管面受到损伤以后，这儿释放出来的这个转肽酶。
1: 当然这个呢可能是跟胆汁淤积或者是长期饮酒也是有关系的，这是我们常说的就是酶类的。另一大类呢就是这个蛋白类的，就是查一个什么白蛋白，我们原来呢还有就是浅白蛋白，这个是实际上跟肝脏的这个功能是有关系的。刚才说这个转氨酶是肝细胞就是整体，我们要发现功能它是要有一定的这种形态的，你没有这个形态， 没有这个叫实体物质，它是发挥不了功能的。那它这个保证这个就是功能完整的情况，它最主要一个功能就是合成。这白蛋白是人体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成分。当这个肝细胞受损以后，白蛋白的合成能力下降，它会出现白蛋白降低的问题。另一类就是胆素，肝脏就是保持它肝细胞完整性，一个是发生它的合成功能，另一个就是它代谢解毒功能。
2: 当这个肝脏有一个重要的代谢功能，就是代谢这个胆素，当肝功能受损以后，这些胆素会升高的。哦，所以它这个每个不同的这个指标升高代表不同的原因哈。但那其实就是我们发现，就是你在体检的时候，很多时候像这个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升高哈，就代表我们这肝细胞受损了。如果说它这升高不是特别多啊，然后
0: 到什么程度说，哎，我这个肝功能受损了是比较严重了，需要就医了。然后说什么程度下哈，这个稍微高一点也没太大关系，可以休息，可以这个观察一下。因为肝脏的代偿力非常强大。有的人通过戒酒啊、减肥啊、节制饮食、规律作息，可能肝细胞就修复过来了。那其中肯定是最重要一条，如果你 觉得自己是喝酒引起来的，或者熬夜引起来，你不喝酒了，不熬夜了，你再复查肝功能的时候，如果说肝功能修复了，说明你自我修复能力是存在的。这时候你只需要规律的作息，然后接触不利因素，然后定期复查就行了。当你觉得是自己有这些不利因素，你也是规律作息了，也不喝酒了，发现这个转氨酶依然是升高的，那说明可能超过你自我修复能力，又要到医院就诊，看看
1: 你是不是需要借助药物的作用来帮助自己修复一下这个肝脏？第三种情况就是说，你也戒除不利因素了，也吃药了，但是肝功能依然反复发作，时高时低，稍微劳累一下，转氨酶又高了，或者稍微感冒一下，吃了点药，转氨酶就异常了。那我们要进一步评估你是不是发生肝纤维化了，因为这个肝脏这个发展过程，刚才咱们前面提到了。
2: 发生肝脏发展的过程就是单纯脂肪肝炎症、纤维化，当你一旦出现反复肝功能异常，不能自我修复，甚至加药物不能修复的时候，可能就存在纤维化了。这时候肯定是必须得就医了。所以这个我们还不能这个太大调以轻心哈，太大意了，这个还是有这个什么的，有继续发展的可能的哈。那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脂肪肝早期，其实我们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感觉，你可能你去体检发现这个有轻度脂肪肝了，也没有什么症状，但为什么在早期没有什么症状，症状不明显呢？
1: 主要是受益于肝脏这个代偿能力非常强大。我们在临床发现很多就是这个肝脏啊，就是说无论它是良性的占位还是恶性占位，
0: 我们在影像学这个看的时候，它几乎没有正常肝组，但是一查它这个肝的这种各项转氨酶啊，白蛋白啊等，它异常是正常。从这个侧面也反映出这个肝脏的代偿能力是非常强大的，不但强大，再生能力也很强。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前面提到肝脏表面是没有这个肝细胞是没有这个神经干出的，它只是在这个肝脏的薄膜，而你这个脂肪肝大到一定的程度，它撑到这个薄膜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这些有血类的不适，这时候才会说，哎，是不是我这个肝有问题了？
2: 哦，所以这个还是说我们生化检查指标是，这个 B 超检查是最不可少的，是吧？要看看它的形状，
0: 自己的症状，然后体征，抽血的检查，还有彩超，还有比较先进的这个。

0: 叫肝纤维化无创诊断。
1: 嗯，
0: 其实你要是说不抽血不检查，你也可以通过自己这些早期预警信号看看自己是不是存在肝功能异常，比如说这个疲劳的持续存在，食欲不振，甚至说身上莫名其妙的出现许多小红点，我们医学名词可能是一个蜘蛛痣，或者是发现自己的手掌明显比别人红了很多，这可能都是肝功能受损的一些自我表现，一些预警信号。
1: 那我们为什么会得脂肪肝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哈，是这个胖的人容易得脂肪肝哈，这个脂肪肝这个就是肝脏胖了哈，变胖了。那为什么会得脂肪肝呢？发现有些瘦的人也会有脂肪肝哈。
0: 目前就是得脂肪肝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就是饮酒，还有就是这个饮食结构失衡，高脂高糖高热量的饮食，还有一种就是说为什么瘦人，这种瘦人可能是存在着疾病原因，尤其是很可能存在这种胰岛素抵抗或是代谢综合征，这种人就是体型不胖，可能就是仅仅的是腰围或者腹围超标了，但是在做检查的时候依然发现他有一个中重度的脂肪肝，所以说这个脂肪肝不是胖人的专利，瘦人也是容易出现脂肪肝的，所以说最简单的来说，你就看看自己的体重有没有超标，自己的腰围有没有超标，或者是简单的咱彩超现在也比较便宜，也是无创的，你可以到医院做一个彩超，做一个体检，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脂肪肝。
1: 另外就是我们为什么缺乏运动的人、久坐的人特别容易得脂肪肝呢？
0: 也非常简单，这人体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样，你只进不出，那这个蓄水你吃的水肯定是越来越多，那当然呢，一定程度超过了你自己身代谢能力，那它必然是会发生脂肪肝的。
1: 也是因为这个不运动哈，容易这个长胖哈，这个脂肪也
0: 容易得脂肪肝，肯定是容易发生脂肪肝的。
1: 另外我们哪些人应该要特别关注一下这个是不是自己有脂肪肝？
0: 这些就是自信自己不肥胖的，肯定得先筛一圈，因为这种自信不肥胖的可能就是存在它代谢紊乱，这种瘦性的脂肪肝，还有就是那些素食的，还有就是这些快速减肥的，都容易出现脂肪肝。
1: 快速减肥，那我不是把脂肪减掉了吗？为什么还会有脂肪肝呢？
0: 这人体其实是很聪明的，实际上这个脂肪它不是一个坏东西，是人体必须的东西，而且是一个在量合适的情况下是一个有益的东西。当你从体外不能摄入足够的这些脂肪的时候，因为它减肥可能是一些蛋白啊脂肪啊摄入都不够了，这人体啊非常聪明，它会自己悄悄合成嘛，不要小瞧这个人体那种进化的能力。
1: 所以你减肥太快，我们就身体就认为你缺乏了脂肪了，所以我就会更多的去合成，
0: 合成这个脂肪的，最后你也会变成脂肪肝。
1: 所以减肥不能太快，你稍微慢一点减肥，慢一点减肥就没有这个问题哈，不会说
0: 对
1: 我就合再合成啊。
0: 减肥你也是要这个饮食均衡的，只是说你这种量你得调整一下，不是说你就是纯吃素，一点这个脂肪一点蛋白也不摄入，
1: 这也是不行啊。那素食主义的可能就吃的特别素，然后里边没有蛋白质也没有脂肪，所以我们身体也在给它合成脂肪，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因为你看那些和尚人好多都是肥胖的，他们都是纯素食主义，他们怎么会说出现肥胖这种脂肪肝的情况？那那跟他素食是有关系的。
1: 另外如果说就是我轻度脂肪肝啊，我可能还不太需要这个药物治疗，那我们通过生活方面的调整是不是可以恢复逆转这个脂肪肝？
0: 早期轻度的甚至是中度的脂肪肝，通过我们这些规律的这个作息和饮食结构调整是有助于脂肪肝消退的。
1: 那我们怎么来逆转脂肪肝呢？
0: 那你这个从饮食上来说，你肯定得是减少这些碳水化合物，这些精致碳水化合物和糖类水果的摄入，再就是增加膳食纤维，多吃一些绿色蔬菜，还有少量的优质蛋白，甚至呢可以规律的这种叫地中海饮食节食模式。
1: 这个地中海模式其实也是优质蛋白多一些是吧，然后少精致碳水，
0: 少量优质蛋白，然后这个大量的膳食纤维，然后适量的这个叫粗粮。
1: 另外运动是

0: 不是也有助于我们这个逆转脂肪肝？
1: 运动实际上就是增加消耗量和增加这个叫胰岛素敏它的敏感性。
0: 嗯，
1: 比如说快走、游泳、骑行，每周坚持150分钟以上，是有助于减重的。
0: 嗯嗯。另外就是我们刚才您说了哈，像这个肥胖的人大部分也有胰岛素抵抗啊，那胰岛素抵抗为什么会导致脂肪肝呢？
1: 你简单的一个道理来说，如果说咱那个小区有一个垃圾桶，过去有一个清洁工就能把它清理掉了，你现在派过来两个，这个咱们依然每天还是产生这个一个垃圾桶量，但是你突然派过来两个这个清洁工，这时候简单来说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你本来一个人能干的活，你现在让两个人来干，
0: 嗯，
1: 那两个人来看，可能就是两个和尚没水吃，这两个人也不好好干活。这时候你看两个人不好好干活，可能又派第三个人，那第三个人来，可能就存在着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这种情况了。
0: 嗯，说我们现在胰岛素分泌的越来越多，但是呢，这个效果并不好，是吧？胰岛素抵抗，
1: 对，
0: 哦，
1: 对，
0: 嗯。那我们在这个生活方式当中哈，怎么来这个调整一下生活方式来逆转脂肪肝呢？
1: 那你还得是看看自己是什么原因啊。你是因为喝酒，那你就戒酒。
0: 嗯。
1: 啊，你是因为没有规律作息，那你就规律作息。你是因为这个工作压力太大，那你就得释放压力，管理自己的这种情绪。
0: 嗯。
1: 或者是说你减肥太快了。咱减重要求就是减现在5%-10%就可以了，
0: 嗯，
1: 而且就是用了半年、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逐渐减下来。你为什么不能说这5%我就快速用一个月减下来？
0: 嗯，
1: 这样的话反而是不利于这个脂肪消退的。
0: 嗯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药物治疗？还有就是我们用上药物治疗之后，是不是以后就依赖药物了？能停药吗？还能再停药吗？
1: 脂肪肝在早期，就是说，就是即使进了到肝纤维化，在早期肝纤维化的时候，
0: 嗯，
1: 这个通过这个合理的作息饮食，
0: 嗯，
1: 加上这个药物治疗，是能够完全达到这个停药的标准的。当然，你已经进入到肝纤维化这种非常显著，甚至肝硬化了，
0: 嗯，
1: 那可能是就要做一个慢病长期管理了。
0: 嗯嗯。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看，其实很多脂肪肝患者同时也有高脂血症，是吧？这血脂也高，那您说我又有脂肪肝又有这个血脂也高，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吃这个降血脂的药哈，他汀类的这个药物。那您说这个时候我又有高血脂，那我还能这个药还能停吗？还是说我以后也就是终身服药了？
1: 高血脂还也就是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因为你个人饮食作息习惯不良引起的，
0: 嗯，
1: 这种通过短时间降脂治疗也是能停药的。
0: 嗯，
1: 另一种呢，就是可能存在家族遗传情况，
0: 嗯，
1: 像父母，都有这种情况，而且是基本上到了这个年龄比较大的时候，40-50、50-60，
0: 嗯，
1: 就是严格控制饮食，他这个血脂也是不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0: 嗯，
1: 这时候你还是需要药物来帮助治疗的，
0: 嗯，哦，就看什么原因，如果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外源性的原因哈，不是说这个遗传性的，那也可以停药，是吧？
1: 对，就是这种遗传性的，你通过这个合理的饮食和规律的作息，还有这些运动，能够抵抗它这个疾病发展的进程。
0: 嗯，
1: 也是可以叫延缓它的这个用药时间。
0: 嗯，
1: 比如说你，同类的异母同胞，他可能不注意，他40岁就开始吃药了。
0: 嗯，
1: 哎，你也虽然也有这个遗传因素，
0: 嗯，
1: 但是你各个方面都非常注意，你可能到50甚至60才开始吃药。
0: 哦，
1: 那个40多吃的到60多岁，可能一种降脂药也不行，他得联合吃。
0: 嗯，
1: 那你这60岁呢，刚开始吃药，可能你吃上一种就行了。
0: 哦，
1: 最后为了少吃药啊，大家还是得从自己根本上
0: 改变生活方式，
1: 起居上来注意。
0: 嗯，其实您说这个情况我也见过哈，就一位朋友也是，就是看起来很瘦，然后饮食结构也挺好，也爱运动哈，但是从高中的时候他就血脂异常，这种妥妥的就是遗传性的，是吧？
1: 嗯，对。
0: 嗯，所以很年轻的时候就血脂异常，这肯定是遗传性的，所以就只能这个服药控制了哈。
1: 嗯，这个服药就是看掌握一个时机，如果说它带来了相关的靶器官的损伤的时候，这还是要及时用药的。
0: 嗯嗯，它会随着年龄增长会越来越严重吗？
1: 这种遗传性的就是通过饮食对抗也能减少它的损伤。
0: 嗯，
1: 重要的就是说我因为这个。

0: 血脂高啊，它除了对肝脏造成影响、造成脂肪肝，它对这个些心脑血管啊，或者是胆结石啊，胆囊息肉这一类胆囊炎，也是有这个损伤作用的。所以说，还是要全面评估，看看你有没有出现这些靶心管损伤。如果出现这些靶心管损伤，我们还是要及时用药。那我们中医方面有没有这个比较好的调理方法？
1: 中医就是百病皆生于气，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你无论是什么原因，那你保持这个情绪的舒畅，或者是你通过自我调整，不行了，那我们有中医的这个穴位按摩、代茶饮，或者是春气踏青，听听这些疏肝的音乐，喝点这些玫瑰菊花茶，自己按摩一下这个太冲、行间这些具有疏肝理气的这一些穴位，也是可以的。
0: 这是疏肝解郁的哈，那我们这个中医调理是不是也要辨证啊？我们这脂肪肝是不是也要辨证分型呢？
1: 第一种常见的就是这种气郁型的，那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脾虚型的，就是容易生湿利尿痰。在中医来说，这种脂肪它都是这种痰湿。那你有意识的吃点这些健脾化痰的，比如说山药、茯苓啊，或者陈皮。多艾灸的时候，我们可以艾灸一下这个。
0: 足三里中脘、脾腧这些脾胃的这个穴位，然后运动呢，我看练练八段锦，这种调理脾胃这个，单举这个功。
1: 哦，这也是健脾化湿的哈，也是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辨证，脂肪肝的辨证。那我不知道自己这个脂肪肝到底是哪一种，我是不是可以都练练这些？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
0: 都可以，因为这个人总归无分，就是你这种吃的喝的，然后睡的，这人跑不了这些，那是人是一个情绪动物。如果人没情绪，他不能成为一个人了。这种情绪的问题和饮食的问题，这是最主要最常见的。你就是说分不清啊，你这做的这些疏肝解郁的这些穴位按摩，吃点这些健脾化湿，也是没有害处的，因为咱这些。
1: 茯苓啊、山药啊，都是药食两用的。
0: 都可以哈。那我们脂肪肝是不是还有一种这个痰湿型的啊？
1: 那这个就是需要专业医师来指导。当你分不清自己是肝郁啊，还是脾虚型的时候，还是说痰瘀型的。尤其是痰瘀型，这种痰瘀型可能就是不是单纯的脂肪肝肝炎了，它可能是进展到肝纤维化了。这时候我们需要专业的医师进行药物治疗。
0: 那么不能简单的自我说吃啊什么食疗方啊，艾灸就能解。当然，你配合上这些也是可以的。
1: 哦，所以这个时候不能这个，我就是也不推荐给大家用哪些药食同源的这个东西了哈，就是应该要去就医指导了啊。
0: 对，你一旦进入到这种症型来说，它可能会有自我感觉症状或者检查指标的异常了。单纯的通过这种药食啊或者是自我调理，可能就是难有恢复到正常了。
1: 那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食材吧，哈，就是食物方面的哈，就是我们能够，在这个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些哪方面的食物，可以有助于这个脂肪肝的逆转。
0: 其实最主要的不是你多吃啥，是不是少吃是吧？对你少吃这种肥甘厚腻的，少吃这些精米精粮，然后剩下的才是你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这些绿叶蔬菜啊，然后吃的清淡一点。
1: 或者是吃一些这些具有健脾化湿，比如说这个人喜欢吃酸的这个山楂，把这种就是肉食的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如果你觉得是脾虚型的，你可以吃点这些水湿停滞型的，可以吃点薏仁、冬瓜这些具有利水消肿作用的这些食物。
0: 还有就是说，您刚才也讲了，就是说我们熬夜的话，特别容易伤肝，是吧？特别容易伤肝。那为什么熬夜会伤肝呢？
1: 正常情况下，确实也，我听也西医也说哈，就是西医方面也说，就是说你如果说熬夜的话，也特别容易导致这个我们转氨酶的这个升高，是吧？肝细胞的损伤。正常情况下，中医认为这个叫人没得血归肝，你只有在躺下的时候，然后这个血才能是丰富的流向这个肝脏，然后使肝脏得到充分的休养，修复。 为什么说要在11点？因为从11点从12经络运行的这个时间运行来说，这时候这个肝胆经就已经开始要运行起来了。这时候我们需要给它一个足够的一个安静的环境，让这个肝胆经得到充分的修复。如果你到这个点儿还没有休息， 那可能会影响肝脏的这个肝的修复的功能的。
0: 哦，
1: 那现在医学理论来说，就是说你站立时和这个平卧时，这个肝脏的这个血流量是不一样的。
0: 嗯，哦，所以这个熬夜特别容易伤肝。那我就是说，这个偶尔会熬一次夜，然后体检报告发现这个转氨酶有点升高。那我如果说我这个生活调理一下，然后我这个晚上早点睡，是不是转氨酶就可以降下来？
1: 一般转氨酶升高也是分一种叫生理性升高的，这种生理性升高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就是熬夜，然后出现转氨酶的异常。这个如果说通过充分的休息，然后我们再及时复查，如果说它恢复到正常，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这个呢也提醒我们，肝脏的修复能力这么强，你熬了一次夜，肝脏那转氨酶就升高了。那你以后你要时刻注意了。
0: 哦，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肝功能特别好的话，熬一次夜不会就马上升高，是吧？
1: 对。
0: 哦。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年轻人大家这个生活作息都不太规律哈，年轻人熬夜的特别多，所以要时常去看看自己的这个肝功能是不是正常的哈，转氨酶是不是升高了，已经这个时候要注意保护一下肝脏了哈。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有一个导引术里边可以这个敲敲胆经，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脂肪的消化哈。您说这个胆经是在哪儿？
1: 胆经在人体侧面，比如说非常简单，就是这个穿裤子的是它的福利了。在咱们裤子侧面不都是一条侧线吗？你就按照这个裤子这条侧线，你就从上到下的这样敲打就行了。这个就是人体那个胆经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循行范围。
0: 哦，两边都是哈。哦，
1: 对，两边都是。
0: 哦，所以这个敲一敲可以促进这个脂肪的吸收消化哈，出脂肪的消化啊。所以说大家可以试一试哈这些方法。当然了，如果说你已经进展到了这个中重度的脂肪肝，甚至已经到了肝纤维化了，还是要就医的哈。我们通过这些方法可能很难去逆转了。好的，非常感谢孟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1: 我是周一周五周日的全天。
0: 在我们河北省中医院的肝胆科是吧？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好，祝您工作顺利，谢谢。好，再见。
1: 好了，再见。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3: 今天和大家说一说中药白芍。白芍是中药里面最养女人的药。都说女人如水，这白芍跟女人一样柔情，能让女人柔情似水。白芍自古以来就是一味很低调的药，但是很多的名方经方里都有它，比如天下第一方桂枝汤里有它，大名鼎鼎的补血第一方四物汤里有它，女人最需要的逍遥丸里也有它。白芍到底有哪些神奇的功效呢？白芍能补，能收，能柔，能缓，能泻，能止。首先，白芍能补，补的是什么呢？补的是肝阴肝血。女人以肝为天，女人最需要补肝阴养肝血，所以女人最需要的是白芍和当归。白芍为什么能补肝血呢？因为白芍味酸多液，酸味入肝，然后将白芍的汁液化为人体的肝阴肝血。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你怎么会知道这白芍是味酸的呢？是多液的呢？我们呀，可以拿一片白芍直接嚼了它。白芍是以苦味为主的，稍微带一点酸味。我们知道苦味是往下走的，酸味是往里收的，所以白芍的作用力是向下往里收。那怎么会知道白芍多液呢？用白芍煮出来的水，它的汁液是很浓的，这就是白芍多汁多液的证据。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当归和白芍都可以补肝血，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当归可以生心血、肝藏血，所以我们说当归补肝血，而白芍呢，主要是补充肝脏里的水，也就是肝阴。那水和血有什么关系呢？血的主要成分就是水，血和水还是有所区别的。如果是肝阴不足，白芍更合适；如果是肝血不足，当归更合适。如果实在是分不开，那就白芍配上当归一起用，肝阴肝血就都补上去了。第二，白芍能收，收的是什么呢？收的是上焦浮越之火。我们当代人阳气浮越于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每天紧张的工作，不分昼夜的看手机，过度思考问题，把能量都用在人的上部，使得身体处于一种亢奋耗散的状态，到了晚上阳气也回不来，就会出现失眠多梦。白芍能把上焦多余的能量收回来，使得上焦不再亢奋，这就是白芍的酸收。在治疗失眠的经方中，有一首黄连阿胶汤，在这个方子里就用到白芍，用意就是把上焦浮越的虚火收回来，把虚火收回来，让阳入阴，人才能入睡。第三，白芍能揉，揉的是什么呢？揉的是肝，中医管这叫揉肝。我们知道肝为刚脏，为将军之官，喜欢直来直去，相对而言，男人的肝脏往往比较刚硬，所以您看男人往往性子比较倔，没有多少心思，不懂得曲折迂回，对付这种刚猛需要以柔克刚，白芍就是最能让肝脏变柔变软的药。肝虽为刚脏，但是越柔越好，所以需要柔肝。那我们怎么会知道一个人的肝脏是不是柔的呢？很简单，看他的筋柔不柔就知道了，因为肝主筋，身体越是柔软的，肝脏越好。身体比较僵硬的人，性格容易冲动的人，脾气暴躁倔强的人，都是因为肝不柔的缘故，都是需要白芍这味药来柔肝了。第四，白芍能缓，缓的是什么呢？缓的是那种急症，比如痛症，白芍就是最好的缓解疼痛的药。比如急性炎症发作时，可以用白芍来缓急，比如急性肠炎、急性阑尾炎、急性扁桃体炎，只要是病情来得急、来势汹汹的、痛得很厉害的，白芍都可以减轻疼痛，这就是白芍的缓急。还有腿抽筋、手臂手指的颤抖、舌头颤抖、肌肉颤抖、牙齿磨牙等等，都是因为身体太紧太急的缘故，都可以用白芍来缓解这种紧张，让筋放松下来，腿就不抽筋了，让肌肉放松下来，肌肉就不颤抖了，让气机放松下来，整个人就安静下来了。还有白芍还能缓解一切疼痛，不论是头痛还是牙痛，还是因为癌症生不如死的痛等等，白芍就像是一个温柔的女性，可以抚慰伤口，可以疗愈受伤的内心。白芍虽然不能根治疼痛，但是能减轻痛苦。大家应该还记得大名鼎鼎的芍药甘草汤，就是用到了白芍的缓急作用。用白芍和甘草相配，酸甘化阴，源源不断化生出精液来滋养身体，让身体处在一种安静平和的状态。第五，白芍能泻，泻的是什么呢？泻的是身体的浊水，从小便排出，中医认为白芍有利尿的作用。白芍还擅长泻肝胆之热，把肝胆的火从小便排走。因为白芍的质地很重，本身就走下焦系统，白芍味苦，辛开苦降，苦味的白芍作用力往下降，就把身体的浊水从膀胱里挤出来了。名医张锡纯先生说， 白芍能收敛上焦浮越之热下行，自小便泄出，为阴虚有热小便不利之要药。所以呢，如果有小便尿不出或者小便偏少的情况，千万不要忘了白芍。第六，白芍能止，止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大便泄泻，白芍能治小便少同时大便泄泻的这种情况。刚才提到了浊水从身体排出，一条通道是从小便走，另一条通道是从大肠走。如果小便这条通道堵住了，就只能从大肠走，大肠里的水太多就会大便泄泻，大肠湿热交织，还可能会出现痢疾。归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水的道路出现障碍了。白芍能利小便而食大便，让身体里的水各走各的道，该走小便的就从尿道出来，该走大便的就从大肠出来，这就是白芍能止泻的原理。白芍就是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好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良药，更是养肝调肝必不可少的一味药。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么好的药我们到底该怎么用呢？在这里大家记住了，白芍是药不是食物，所以一般是入方子跟其他的药配在一起用。另外，白芍的药性非常缓和，一般情况下需要用较大的量能起到效果，常常用到20克以上。下面我们来说说白芍的常规搭配。白芍跟当归相配就能生心血，能补肝血肝阴，针对肝血肝阴不足的人最为合适。白芍跟桃仁红花相配能化淤血，适合淤血重的人。白芍跟炙甘草相配能酸甘化阴，能缓急止痛，治各种急症，也善于治腹痛腿抽筋。白芍跟白茯苓白术相配组成三白汤，是健脾化湿，同时又补充细胞新鲜水分，能加速身体水液代谢，净化身体，让皮肤变白的一张方子。白芍跟竹茹相配，最擅长治火气上逆出现的吐血和流鼻血。白芍和附子相配，白芍酸寒，附子辛热，这一酸一辛一寒一热就会产生很奇特的作用，能把人的元阳收在肾水里。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学生来和我告别，他刚刚博士毕业，要去上海工作了，临走的时候来看看我，满脸的高兴。年轻人和老人真是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往外走，年纪逐渐大了，思想就变了，觉得在哪儿也不如在家好，所以老话说故土难离，大概就是这样的，待久了身体和心理都依赖这片土地，依赖原有的生活。可是年轻人他对生活充满了新鲜和好奇，所以他总想接触新的东西，去新的地方，感受新的文化，总是在变，他们也能适应。这事放在老年人身上就很难，老年人最怕变。我有位邻居比我小20岁，叫文丽，文丽的儿子生了孩子，两口子都上班，没办法照顾孩子，就让母亲过去带孩子。文丽也不愿意去，毕竟自己在这生活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离开过，放老伴一个人在家他也不放心。可是儿子已经打电话了，不去是不行的，他也想看看孙子，也想帮儿子减轻一点负担。儿子在广州工作，结识了女朋友，就在广州成家了，这两年工作很上进，也买了房子，以后就定居在广州了。儿子跟他说过很多次让他们到广州生活，就这一个儿子将来一定要生活在一起的。可是文丽舍不得家，又觉得自己和老伴生活也能自理，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所以一直没去。他觉得自己和老伴单独过生活很自在，以后即便动不了了，就在家附近找个养老院，也不去给儿子添麻烦， 父母就是这样的，永远在替子女着想。可是这次生了孙子，孩子需要照顾，儿媳妇也需要照顾，所以无论如何都得去的。走之前，文丽给老伴安排好了生活的事宜，怕他一个人吃不好，还专门给老伴写了一个菜谱，腌了一点咸菜。尽管恋恋不舍，可还是得走。到了儿子家，看见大孙子一路的辛苦，想家的感觉就都消失了。孙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一笑还有两个大酒窝。看见儿子，看见孙子，文丽很高兴，可是也很辛苦，每天不仅要照顾孩子，伺候月子，还得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早上5点多就得起床，做儿子的早饭，做儿媳妇的月子餐，收拾屋子，买菜做饭，洗洗涮涮，一天没有闲着的时候。半夜只要孩子一哭，文丽马上就起床，把孩子抱出来哄。儿子还要上班，他怕打搅儿子睡觉，儿媳妇在坐月子，文丽也不想让他太劳累，所以孩子只要一哭，文丽就赶紧起来抱孩子，常常是每天只睡3-4个小时。文丽想啊，自己来了不就是干活的吗？所以什么活都抢着干，儿媳妇说什么是什么，只要儿子好，儿媳妇好，他就知足了。自己辛苦点没什么，在广州的时候每天忙忙碌碌的，虽然累，但是时间过得很快，闲下来的时候文丽都会想家，想老伴儿。其实家里除了老伴儿也没什么特殊的，可是老年人就是思乡情切，到了一定年纪了就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广州哪也不熟，就连去买菜都会语言不通，邻居也都不认识，想找个人说话也很难，生活里也有很不适应的地方。文丽是北方人，儿媳妇是南方人，在饮食习惯上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文丽很认真地在网上学习月子餐，可是做出来的还是不合儿媳的口味，每次做了一大堆，儿媳妇只吃一点点就不吃了，文丽只好端下去。媳妇吃的不多，奶水也不好，孙子也遭罪，文丽是又着急又自责。身在千里之外，文丽还特别的担心老伴儿。文丽不在家，老伴儿一个人也生活的没意思，吃饭总是对付一口，也总是心烦失眠。有时候两个人开玩笑说，老了老了还分居了，搞起年轻人那一套，距离产生美了。说的时候俩人都笑了，可是挂了电话都偷偷的抹眼泪，想家想老伴儿。文丽吃不好又睡不好，情绪紧张，慢慢的就出现了一些症状。最开始是心慌胸闷，他以为是累的没在意，后来又开始身体乏力，没劲儿，睡不好觉，他也以为是累的，也没在意。在广州待了3个月，正赶上伏天，广州的伏天热得离谱，30多度， 热空气裹在身上躲都躲不开。文丽总觉得胸闷上不来气，开空调倒是凉快很多，但是一开空调，文丽就开始手脚冰凉，还偏头疼。她还不知道她已经得了心脏病，劳累，饮食不适应，心理负担大，让本来就处在疾病高发期的文丽出现了问题。直到一天晚上，他睡在床上，胸口疼醒了，他感觉自己要窒息了一样，气也喘不上来，话也说不出来，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自己胸口似的。情急之下，他打翻了床头柜上的水杯，儿子听见了，过来一看，发现不对，打了120。那是文丽第一次发作心绞痛，那次她才知道心绞痛是这么的可怕。到了医院，打了针，吃了药，没多大一会儿，文丽就过来了，也就回家了。知道自己得了心脏病后，文丽的情绪更低沉了。儿子也算细心，看出了母亲的变化，再加上母亲的日夜操劳，他也觉得很愧疚。孩子也过了百天了，儿子就给母亲买了机票，送母亲回了家。回到家之后，文丽来找我说，胡老，快给我治病，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得心脏病。我说，病可不讲情分，谁弱他欺负谁。年轻人熬夜没事儿，老人熬夜那就是不行，因为身体素质、身体修复能力是不一样的。老了还想像年轻人一样体力无限，那不可能了。得了病是轻的，没要命就不错了。文丽心脏病刚得上，虽然心绞痛发作的挺吓人，可是毕竟还没有那么严重。胡家老高向来就不多，所以我没有给他拿半年的量，只给他拿了4个月。吃了胡家老高2个多月，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心慌气短的症状也没有了。文丽说，人不服老是不行了。年轻时候我自己照顾孩子，照顾家里，还得上班，都挺过来了，现在差远了。我说，人老了就得服老，得承认老人和年轻人不能比。年轻人累了睡一觉就好了，老人呢睡2天也好不了。到了50岁以后，人的精气神、人的能量、人的自愈能力、修复能力全都是在走下坡路的，这个您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再加上精神压力大，睡不好觉，心脏是最先受影响的，所以好几种影响加在一起，这病自然就来了。凡事有失必有果，什么事都不是平白无故的，都是有原因的。幸亏他治疗的及时，现在治好了，以后也不会犯病，不用担心了。这一点在服胡家老高的人应该都有体会。老高不是顶药，吃一天顶一天，不吃了立马就玩完，不会的。用胡家老高治病，只要您功夫用到了，会收到一劳永逸的效果，病的轻的吃4-5个月就完事， 轻易不会再犯。重症患者半年一年吃下来也能治个八九不离十，到时候只要身体舒服了，把老高停掉，不需要依赖他，也能护你周全。所以胡家老高跟传统的治心绞痛、心肌缺血、降糖药、降压药不一样，不用成天倒被子的吃，吃到量了停药，病就能好。将来一旦有反复，再稍微吃一段时间，少吃点又能好。所以吃老高治病跟过去吃别的药是两股劲儿，您亲自体验自然能感受得到。另外再有一点，咱们老年人和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不一样，年轻人觉得在哪儿都能生活，买菜做饭不都是一样的吗？可是他不懂老年人，人越老越念旧，越离不开家，可是为了孩子，当父母的只能舍去，只能牺牲。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是这样的，离开了自己的家，到了儿子或者女儿的身边，生活习惯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需要适应，心情也需要调节。熟悉的环境变了，熟悉的人没了，会感觉特别的孤单，无依无靠的滋味不好受。所以啊，咱们老年人离开家换了地方就容易生病，人老了本身就脆弱，生活上有了大变动，情绪上有了大变动，对健康自然就会有影响。所以为人子女真的应该站在老人的角度想一想，什么是对父母好的，什么是父母需要的。其实我觉得万事万物都离不开本源这个概念。本和源讲的是什么？本就是基础根基，刚刚硬的基石，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啦。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啦。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心梗、反流、心瓣狭窄，都是心脏亏本啦。尿毒症、风湿骨病是肾脏亏本啦。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亏本啦。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啦。每一种亏本的后果就是病。亏本怎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是最简单的道理。但是补的时候不能滥补，不能一听说啥玩意儿好就哐哐的往肚子里造，恨不得把全天下所有的补品都扔到肚子里，那不行，胃肠消化不过来就乱套了。所以说浇花得浇根，浇人得浇心，治病得把药的功能用到源头上，用到肾结的位置，这就是本源疗法。在补的同时往源头上补，以源补源，不浪费，不耽误时间。那么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就靠本源疗法给人治病，回归身体的本源。你先天带来的和后天润化出的那点能量、气血和精髓，就是本源，就是根， 根扶正了，得到滋养了，邪就不存在了，这是治病。生活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年轻人靠自己的本事闯出去了，在自己喜欢的城市扎了根儿，从此开始成家立业，开始自己的生活。可这是你的根，不是父母的根。父母的根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有住了半辈子的房子，相处了半辈子的邻居，熟悉的菜市场，熟悉的公园，一切都是熟悉的。熟悉的环境会给老年人一个无法替代的安全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根，这个根不能轻易动，一动必然伤身伤心。所以呀，当子女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老人的根，让他们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好的。我研究中医中药一辈子，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本源疗法？因为我明白，万事万物都要追根溯源，都要重视根本。只要找到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就没有想不明白的理，也没有治不好的病。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像一种病有一种药一样，本源疗法解决心脑血管疾病是从根解决的，它不会立竿见影，吃上就让你心不闷气不短了，它没有这么快，但是它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解决的都是根源性的问题。本源疗法给大家伙解决心脑血管病，恢复患者本源，心脏、心血管、脑血管该什么样就恢复成什么样，生活上、工作上啥都不耽误。另外，既然说到情感层面，那么我就问大伙儿一句，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根是什么啊？是骨肉相连，是不可分割的爱。可是这个爱不是单向的，不应该仅仅是父母爱孩子，孩子也应该爱父母。书中写道，我慢慢的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我们不就是这样看着孩子长大的吗？孩子一点点长大了，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独立的生活，和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看着他求学工作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也当了父母，父母既为儿女感到高兴，也是非常不舍和牵挂。所以儿女的一声召唤，无论天涯海角，父母也都会去，这就是不求回报的父母。可是做子女的绝对不能一味的索求，要知道人都有老了那一天，上岁数的人他们需要歇一歇了，他们也需要关心和爱。子女要是能给到这些的话自然就好，要是给不了就别添乱了，让老人静静的安心的守住自己的根本，守住本源，守住自身的健康吧。好，今天就说到这些，留出时间多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有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打电话了。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

0: 您开始讲，我就跟着听。
1: 是吧？好，谢谢你的热爱啊。
0: 应该的。你说原来吧，我这身体啊，这儿疼那儿疼的，我都不想活了。
1: 嗯。
0: 真是不想活了。但是就是听您讲课呀，给我这思想打通了。
1: 这是咱们的缘分，您说的是吧？
0: 是。
1: 也是您
0: 对
1: 我们的胡家老高的缘分，是不是啊？啊。
0: 对，胡老，我跟你说说咋回事吧。
1: 啊。
0: 我呀，有这个风湿病。
1: 嗯。
0: 得病之后吧，是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
1: 嗯。
0: 那也说不上到底是哪儿疼，就连头上也不好受，就这俩手啊都疼，都变形了，完了还怕冷。
1: 啊，这看起来就是一种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对吧？啊，
0: 是，
1: 以四肢的末端为首，然后到波及到全身呐，这是很典型的一个症状啊。您说呢？啊，
0: 是，
1: 您请
0: 讲吧。这手变形还不算呢，其实我就一个眼睛。就这个右眼呢，是我父亲在我四岁的时候织布，不小心把我这眼睛扎坏了。
1: 哦，受过伤。嗯。
0: 对，再一个呢，是我十七八的时候替母亲出工去，这腿摔着了，错骨缝了。
1: 嗯。
0: 完我回家吧，也没跟他们说，也不敢说，走道就是一拉一拉的，还落下残疾了。
1: 嗯。
0: 哎呀，我以前呢，那遭老罪了。也没少受苦，
1: 嗯，
0: 虽然说现在这条件好点了，生活怎么的也比以前强多了，
1: 是。
0: 但是你说这病又找上来了，这啥也吃不下去，肉不能吃，水果不能吃，然后这身上吧感觉也发凉，
1: 啊，
0: 就是生我小女儿的时候呢，我着的凉，坐下的毛病，就是浑身都疼，那手腕吧都变形了。就这风湿骨病，就这俩腿玻璃盖，就那左腿顺着骨缝里长着，那叫骨质增生啊，长出了骨头吧，我就是用手摸都能摸着，疼都不算呢，我微弯都不敢微，完了我脚呢，就那个大脚趾头呢也是，这块大脚骨穿鞋吧，你像我原先穿35的鞋，现在这里买那个38、39的鞋。
1: 嗯，
0: 这小鞋穿不进去，
1: 就是
0: 这脚啊，脚脖子都变形了，骨头大，都不一样了。主要是这个风湿骨病邪乎，下地都不敢下地，看着鞋吧，一早上起来吧，瞅那鞋都害怕，得搁点酒。哎呀，这个揉啊，连手脚都得揉热乎了才能敢下地，这手都不敢自己攥拳头，拿啥不敢拿。擦个地也都不敢擦，
1: 这骨关节的问题很严重啊，是不是？嗯、
0: 是，胡老啊，我就打用上你这个胡家老高 啊，情况好点儿了，你就走道啥的都感觉有精神了，不上喘了。
1: 哎，
0: 要不然我走个道啊，气喘吁吁的，这走不了道啊，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救了。
1: 就是啊，这是您对他的缘分呐、啊，啊。
0: 是。
1: 是
0: 用俩多月的时候吧，我这关节都没那么疼了，也愿意多下地活动活动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手没那么硬了，这玻璃盖哎也敢微微的打弯了。
1: 嗯。
0: 哎呀，这变化是一个比一个好，胡老，这都是您救了我命啊。
1: 这是您的缘分的啊，所以说胡家老高真正能解决问题，您已经体验到了是吧？好，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现在这胡家老高，我马上就用到10个月了。
1: 哦，
0: 你看我这早上起来也不用说再抹点酒揉了，这都不用了。
1: 嗯。
0: 哎，这手这现在可软乎了，原来就这个左膀子疼，右膀子疼。都是风窜的，窜哪儿哪儿疼，窜腿上疼，窜哪儿哪儿疼啊，反正就是。
1: 哎，
0: 我就吃这个胡椒老膏，就从这吃这个以后，哎，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窜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是，还有吧，我就从吃这个胡椒老膏，我睡眠也好了。以前那就是下地下黑就折腾，搁床上睡一会儿吧，完了还得上那个炕上睡去。也说不上是怕冷，也说不上是怕热折腾了，就说吃人这个胡椒老膏啊，哎呀，睡眠还挺好，能睡5-6个小时了。
1: 嗯嗯

0: 你看看，
1: 反正
0: 胡
1: 老，我这辈子遭不少罪，年轻的时候遭罪，上岁数了还得病，我老伴又走得早，在我五十几岁的时候还查出我有这个高血压。
0: 哦，还有高血压，
1: 哎，
0: 你看看。
1: 你想想啊，我今年69，马上70了，这身体还这么不好，要是没用上这个胡椒老膏，我现在也是听天由命了。
0: 嗯嗯嗯嗯，
1: 哎呀，我以前高压都得在150以上，低压也100多。咱家孩子给我买的这个降压药啊，我吃上也不好使，该咋迷糊还咋迷糊，给我吃的呀，看着药都恶心的，那也得吃着，没招啊。
0: 嗯，
1: 现在我用上这胡椒老膏，不光是把我这个要了命的这个风湿骨病给我治好了，还把我这个血压也控制的这么好。
0: 嗯，
1: 可算不用吃那些药了。
0: 那可不是嘛，啊，太好了，
1: 嗯，
0: 啊！
1: 是，
0: 嗯，
1: 我现在血压呀，高压都降到130多，低压也都在80左右，
0: 那
1: 已经头也更晕
0: 了。嗯，
1: 是是是，哎呀，太好了，
0: 嗯。那么这些个问题为什么出现了啊？就是因为您身体的本源亏损了。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突然这么大的转变？在过去您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些方法，走了那么些路，都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是病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本身的能量、气血、精髓啊亏损了，所以说越来越严重。您正好遇上了这个胡家老高，用上了它，把这个本源回归到这个状态，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根本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
1: 对对对，
0: 胡家老高和他们以前您所用的这些药方法不同的一点就在于这儿，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祝贺您！
1: 是是是，
0: 啊，
1: 是这样。
0: 哎，好，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好，谢谢您。
0: 好，再见。好，再会。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0: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椒老膏。刚开始用的话，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呢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我今年49岁，这3-4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个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0: 难以忍受啊，是吧。
3: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0: 这点我能理解，
3: 拖了好几天，痒得受不了了，抓得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

0: 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补米松软膏。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那和那个屁股那吧，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直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品颂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啊，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听不着，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1: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0: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呐，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1: 是这样。
0: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吗？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40多岁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衣服呀，我自己都摸着了，四四八八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40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把这个手啊在头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要查我的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
1: 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力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0: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1: 就是
0: 自己啊都打退堂鼓了，
1: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犯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
0: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念叨：“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啊，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试试的。”
1: 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0: 对呀、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的，我就想着，人把当活马医呗，就是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机会。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1: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0: 对对对，
1: 有这种决心了，
0: 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上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的呀，它控制不了。
1: 你看看，不痒了，是吧？
0: 对。 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1: 嗯嗯嗯，太好了。
0: 还有
1: 啊
0: 胡老胡老、
1: 啊、
0: 我跟
1: 你
0: 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有您胡家老婆之前了，我的那个体质不好、
1: 啊、
0: 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
1: 嗯、
0: 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
1: 嗯、
0: 就是风一吹的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是来一次、
1: 嗯、
0: 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
1: 啊、
0: 跟着林黛玉似的，真娇气、
1: 啊、
0: 就是风吹不得、
1: 嗯、免疫力太差了是吧。嗯
0: 嗯，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这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1: 啊、
0: 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
1: 嗯、
0: 那个精气神儿啊还有这个气色啊、
1: 嗯、
0: 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啊、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
1: 像变了一个人
0: 好多了
1: 是吧。嗯
0: 嗯，
1: 这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
1: 啊、嗯，
0: 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
1: 嗯、
0: 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
1: 啊、
0: 你又不觉得累呀、啊、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
1: 嗯、
0: 大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1: 嗯嗯，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
0: 嗯、
1: 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并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的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椒老膏、
1: 啊、
0: 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
1: 啊、
0: 这大家伙都用得好、
1: 啊、
0: 都治好了病、
1: 就是、
0: 一传十双百的。
1: 对对对对，好。哎，
0: 我已经是这个胡椒老膏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
1: 嗯、
0: 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椒老膏呢、
1: 嗯、是
0: 这
1: 样。
0: 说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
1: 啊
0: 也跟你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啊、知道您呐、啊
1: 嗯
0: 这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胡椒老膏啊、
1: 嗯、
0: 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
1: 嗯、
0: 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嗯、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1: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啊。胡椒老膏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椒老膏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
0: 这
1: 点很重要。所以、
0: 嗯、
1: 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0: 对对对，高兴，
1: 是不是
0: 挺好的
1: 啊？
0: 嗯，都解决了，现在
1: 更健康更快乐，
0: 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1: 嗯，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哎，那胡老你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
1: 哎、
0: 给您做做宣传，因为这是祭福。
1: 嗯，没错。哎，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哎。
3: 哎，你好，我是来自山东大同的听众。
1: 哦。
3: 我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有一年多了。这是第一次跟您通电话呀，我这还有点紧张。但是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老伴儿的这个身体状况。
1: 哎，好，您请讲吧。
3: 啊，他这有脑梗啊，这也算上今年七年了。
1: 哦。
3: 说话啊，走道啊，都不太好。
1: 啊。
3: 嗯，这个糖尿病吧，也有挺多的年，还有一个就是疝气。他这个疝气啊有快两年了
1: 啊，
3: 那个肠子就经常往外掉啊，又红又肿。保守治疗吧一直就不见好
1: 啊。
3: 去年吧就做了手术了。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呀，他还说疼啊。我就觉得他恢复的不太好，我猜呀可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关系。就是不好长呗，身体里没有这种就是能够自我修复的能量了。
1: 没错。
3: 哎，这个病才一直它就不好
1: 啊。
3: 这不后来呀，我就听见您这个节目了吗，我就想啊，给我老伴试试用这个胡家老膏补充一下本源嘛，让他身体能好点。
1: 对。
3: 这胡老他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自己上个厕所呀可费劲了。哎，就得我扶着他呀，每回他这个大便呢都可不好了。一上厕所呀都是破破糟糟的，也不成个形。这回我给他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啊，他这个大便就挺好的了。起码成形了呀。后来慢慢啊，我就感觉他吃饭啊比之前吃的多了。平常吧他也不喊叫疼了。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问他呀，你感觉这个胡家老膏效果怎么样啊，疼不疼了。他这脑梗啊他也说不了话，就冲着我点头啊，两声
1: 啊，表示一下，
3: 又摆摆手。又摆摆手，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呀。后来才明白呀，他这是意思就是效果好，不疼了。哎，胡老您说这变化得有多大呀。
1: 那可不是啊，这么重的病人手上的这表示能反映出来，说明他的变化很大啊，感觉也很舒服了，也很好了。
3: 是。吃这个胡家老膏啊三个月的时候啊，看他这个行动啊，就看上去就不像过去那么笨拙了。原先要是走道啊就是一点点的往前头蹭挪。一个手扶墙，一个手拄着棍儿，特别的费劲。现在他自己拄着拐杖，他不用扶墙了，也能稳稳当当的走路了。
1: 你看看，这是病症改善的非常好了，是不是？
3: 对对对，说话他能成句了呀。原来就是的，一个字儿、两个字的往外蹦。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呀？
1: 你看看。他不仅是行走的功能好了，而且语言的变化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好，恭喜你。
3: 是。而且吧，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他这个睡眠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3: 以前呢睡上五六个小时。现在呀从9:30的就开始睡吧，是早晨7点才起来。
1: 你看看。
3: 这个睡觉比我好多了。
1: 那稳当多了是吧？嗯，
3: 是。然后呢，我还发现他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好转了。
1: 啊啊啊！
3: 嗯，以前就是老是动不动就整出动静来了。
1: 嗯嗯嗯。
3: 啊，告诉我呀，他要喝水，后来就直接的给他整个大水壶，上面带着那种能吸水的管儿
1: 啊，
3: 就给他放在枕头边儿。到了时间我就给他换温开水，但是到现在吧，他那种一直想喝水的症状也减轻了。
1: 嗯嗯嗯。
3: 基本上没有这个毛病了。
1: 啊啊，得看多
3: 好。我就不用给他在枕头边上放水壶了。
1: 嗯嗯嗯。
3: 而且他这个皮肤啊，看上去这会儿也光溜了。
1: 啊。
3: 也不让我帮着他挠了，就是。没有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呢，他那个身上啊，他就是老是刺挠。
1: 对，这是糖尿病的一个特点。嗯。
3: 啊，这个一挠啊，这个身上啊，就像那个下雪似的，刷刷的掉那个皮子。
1: 嗯嗯嗯。太好了。
3: 是这个皮肤吧，拉拉巴巴的呀，干了来的。
1: 啊。
3: 现在好了，就不用挠了呀，也光溜了。
1: 嗯嗯嗯。
3: 嗯。
1: 改变多大。
3: 而且他的血糖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3: 我是一般情况下呀，我是两三天给他测一回血糖
1: 啊。
3: 嗯，原先他这个空腹血糖啊是7点多，
1: 哦，
3: 全腹2个小时了就得10点多。
1: 嗯嗯嗯。
3: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他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都是5.5左右，没超过过6。
1: 正常了。
3: 啊。餐后血糖也是特别好。反正就7-8个左右吧。
1: 啊，都在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3: 是啊，对，我就说呀，这都是胡家老膏的功劳啊，太神奇了。
1: 哈哈，没错
3: 啊。胡老师现在这用了快1年了吧？这胡家老膏啊，都不用我告诉了，他天天到点儿自己就想着吃了，没事还能跟我聊聊天儿。自己把这个拐棍一扔，在屋子里头转圈儿。
1: 哈哈，你看多好
3: 啊！溜溜达达的，有时候还跟我下楼溜达。嗯，
1: 看看
3: 说要锻炼锻炼，
1: 多好啊！这个改变是非常大呀，是不是？
3: 我们改变特别大呀，别人看见他那个精气神儿都可稀罕了呀，说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呢，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1: 嗯，改变这么快，这说明了胡家老膏给他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是不是？
3: 是，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哈。
1: 啊，
3: 我老伴儿啊，今年73了，就是没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呢，我看他这个难受，我这个遭罪这个劲儿啊，真的，我就是一直担心他这坎过不去。
1: 嗯，
3: 这要没有您呢，说实在的，我可能真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1: 嗯、
3: 他现在是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1: 嗯，没错。血糖这么低，
3: 我能松口气了。
1: 啊，恢复到正常范围了，血糖，精神状态，行走的过程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3: 对，
1: 太好了。
3: 对，是好，而且现在吧，还特别有信心了我呀。
1: 啊，
3: 这不就能顺顺当当的过了这个坎儿了吗？只要有这个胡家老膏，什么都不是问题。
1: 没错，啊，
3: 就能为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
1: 嗯嗯嗯
3: 嗯。所以说，胡老师，我真得感谢你啊。
1: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是不是？
3: 对，这胡家老高真是太好了。
1: 嗯嗯
3: 嗯，胡老伯，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反映一下，您都得费费心给帮忙解决解决呗。
1: 哎，好。
3: 啊，就是这个胡家老高能不能多生产点啊？
1: 哎呦，现在胡家老高太紧张了，大家都抢购这个胡家老高来使用。啊，咱现在努力吧，啊，
3: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哈，因为老伴儿这用药啊，不到1年的时间，这中间断了2次，
1: 嗯，
3: 每回呀、啊，就是胡家老膏没有的时候啊，哎呦，你都不知道我能上火呀，着急呀、啊，
1: 我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啊，确实
3: 是耽误了治疗，你说这个咋整啊？胡老，我就是希望您能帮我们反映反映啊，就是多生产点，有点备用的，好像大伙儿都能买得着啊，谢谢您吧。
1: 嗯，好的，尽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咱们先说一下，
3: 嗯，
1: 啊，胡家老膏这个主要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用本源疗法啊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疗法？
3: 嗯、
1: 这个本源就是身体啊所有的能量、 气血精髓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如果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把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也就是说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胡椒老膏啊，的本源疗法回归了本源，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坚持用
4: 是
1: 这是非常关键啊，让您的老奶更健康，您的全家更幸福更快乐，是不是啊？啊，
4: 哎，谢谢您，谢谢。
1: 哎，
4: 太高兴了，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哎，
4: 好嘞，好嘞，那就多打扰您了啊。
1: 哎，
4: 谢谢，
1: 好，别客气。
4: 好嘞，
1: 啊，好，再会。哎，
4: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走，通宵去，
8: 明天还得上课呢。
7: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8: 嗯，有道理。
7: 抽一根。
8: 我不会。
7: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8: 那好吧。
7: 来一个。
8: 这可不是好东西。
7: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8: 那我试试。
9: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1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1: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 笑傲江湖，
14: 笑傲江湖。
15: 书接上回，任我行终于见到了东方不败，现在东方不败就在这个小花园里边这三间草房里绣花呢。门一打开，呵，说这花园里边有阵阵花香，那个屋子里边那个香味比外边还浓。刚那么一开门，看没等看着东方不败，咕嘎一下子这香味就撞出来了。再看屋子当央有一把小椅子，这椅子上坐着东方不败，令狐冲、任我行、向问天和上官云他们不由得心头吃惊。哎呀，这是东方不败吗？你说不是，是他呀，是他，是他，怎么这个模样呢？过去东方不败那是凛凛一男子，海下漠然，飘洒胸前，很威风啊。可是现在啊，胡子没了，散胡子也瘪了，那个脸上啊也不知道擦了多少粉呐、啊，就轻轻那么一嘎巴嘴儿就掉渣。再看那耳朵还扎个眼儿，还有耳坠儿，抹着口红，穿着一身红衣服。就这身红衣服也别说他穿，就是莹莹小姐穿了啊都太过鲜艳了。只见这椅子旁边有一个花架子，哎，也就是花崩子。这东方不败手里边拿个细小的绣花针，正在那儿绣花。那是东方不败怎么变成这个模样的？他们莫名其妙，咱们书里边得交代。这就正是东方不败练葵花宝典练到了这个德行。前文书咱们曾经简单的介绍过林家辟邪剑谱的来历，说是在北宋年间，宫中有一个太监研究出了一种秘籍叫葵花宝典，后来啊就传到江湖上来了，过了几百年就落在了南少林弘业大师手里了。弘业大师一看这本葵花宝典，上面写着如练此功必先自宫，就说要练葵花宝典上的功夫得先净身，因为那个太监本来就是净身的，他研究这种功夫就不犯什么难了。可是弘业大师一看这种功夫也不能练呢，哎，他就没练。但是后来他庙中有葵花宝典的消息就传出去了，华山派有两位老前辈叫岳素和蔡子峰，就赶到了南少林来拜望老和尚，明着啊是来到这儿了看看和尚，可是暗中他们悄悄的来到了经堂，就把这本葵花宝典找出来了。因为时间紧急，他们两个人是负责一个人记一半啊，你看前边我看后头，外边有动静赶紧把这本书放起来了。两个人早晨告辞，然后回到华山，根据记忆把这本书内容写出来了，反正也是个大致。但是上下往一块一对，这上下呀不吻合，你认为我记错了，我认为你记错了，他们俩就互相争执。那么没过几天，弘业大师就察觉到了有人翻过这本葵花宝典，他就猜测到一定是华山这两位剑侠翻到了。而这葵花宝典要练不好容易走火入魔，对人呢特别不利，他怕出现意外，就派自己的得意弟子杜元禅师赶到了华山，要劝诫这二位别练这功夫。这杜元禅师是谁呢？就是林平之的太爷，后来叫林远图的那个老爷子。当时杜元禅师是来到了华山，见着这二位马上承认，说是我们确实是翻看这本书了，我们想练但是还看不懂，有一些地方恐怕我们记差了，我们想跟你请教请教，您为我们点拨点拨。其实当时杜元禅师根本就不了解葵花宝典的那个内容，因为师父不练也就没告诉弟子啊。 杜源一听，哎呦，这个宝典真是深奥无比。他虽然不知道，但是根据这两位他们说。

说一句，他跟着否染一句，把这两位还真给蒙过去了。他就在自己那个袈裟上边把这秘籍记下来了。要不说后来林家的辟邪剑谱怎么在袈裟上，哎，就是这么记下来的。后来渡元禅师就没有回到南少林，给师父写了一封信，说自己烦心动了要还俗。其实他回到抚州城是为练功，道家他就净身了。不过净身这事儿要在绿林道上谈起来他不好听，为了掩人耳目，他抱养了个儿子，那就是林平之的爷爷。可是他抱养了儿子，他就不希望林家断子绝孙，所以说他把这袈裟就封起来了。有个家训叫林家子侄不许翻看此物，就是说林家的这后代就别练这玩意儿了，练这玩意儿就断子绝孙了。那么后来日月光明教的剑侠就知道了华山县的有葵花宝典，就派人来夺。那一场凶杀恶战，两边死了不少人，他们终于把葵花宝典给夺走了，不过也是死个乱七八糟的那个残本。夺到了魔教黑木崖上以后，他们研究了多少年，后来有十长老研究会了葵花宝典的功夫，能够破五岳剑派的剑法了，他们才二战华山。说令狐冲在那个山洞里边不看着很多枯骨吗？墙壁上还写着什么范贺呀，谁谁谁破衡山剑法于此，破华山剑法于此，破嵩山剑法于此，哎，就是那一次大战留下的。不过五岳剑派的剑侠们也真够凶，心计很毒啊，把这几位魔教的长老给封在石洞里边了，外边搁上大巨石，洞口堵上，活活把他们闷死了。那么现在东方不败就练这葵花宝典，他练也净身。为什么说他喜欢杨莲亭呢？因为他变性了，和这一变性愿意穿花衣服，鲜艳的衣服，平日里还绣花。书中暗表一句，他绣花一是要修心养性，再一个他这绣花针你别看不过一寸，可这可是他的独到的兵刃。东方不败往外一看，就见杨莲亭倒在地下这个担架上，那个腿都弯着，看了身上给打折了。他那脸色忽就变了，啊，莲弟，是谁把你打伤了？哎呦，就那关切那心疼样都赛过了恩爱的夫妻。他把杨莲亭抱到屋里边来，那简直眼中都没有任我行这几个人。他给杨莲亭开始接骨上药，还给吃进一些内服药，然后用手慢慢的抚摸着杨莲亭。莲弟呀，你这个伤不算太重，过几日也就会好了啊。你先说一说，是谁下手把你打成这样的？杨莲亭非常不耐烦，他把眼一瞪，现在你跟我婆婆妈妈说这些干什么？他们都是害我的人，伤我的人，你把他们都给我杀了。好吧，莲弟，你既然说把他们都杀了，那么我呀就为你把他们都杀了。呵，这令狐冲看看任盈盈，这两位都感觉到肉麻呀，都不愿意再往里边看这东方不败了。这个时候任我行等几人他们站在这门外，东方不败站在门槛里边，他用手指了指任我行，任教主，按说你对我有大恩呐，想当年我家境贫寒，是你把我招到教中，就连我父母死了，我无亲安葬，还是你给出的钱料理了丧事，你又把我提到了教务里边重要的位置上，让我当你的光明左使。可是无论怎么样，你伤了我的连弟，我得给连弟报仇啊。哼，东方不败，你这个模样真是让我恶心。可是东方不败说完那几句话，不听任我行说什么了，他把脸一转，瞧着向问天。向问天，其实你在教中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好汉，我从心底里可很敬佩你呀。

0: 我对你也算很重用，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反了我东方不败去保任我行。难道说任我行对你就比我对你要强吗？那么今天你来到这儿又伤了我的连地，二罪归一，你也是死了。哼，向问天拿鼻子哼了一声，没理他这茬。还有你上官云，上官云呐，你是我手下青龙堂的堂主，你是我十长老之内第二位的长老，你是我一手给你提拔上来的。什么叫忠臣不是二主？你现在又帮了向问天和任我行了，像你这样的叛逆，我得首先把你杀了。说罢他转身看着任盈盈，盈盈小姐，你说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哼，你对我还算不错吧？嗯，当然对你不错呀，可惜呀，你还是跟你爹亲近，要联手跟我决一死战。可惜呀，盈盈小姐，你就要死了。你说咱俩要掉个个，如果我东方不败要是个女孩身，那该有多好。我真要能变成了你，就是给皇帝老子我都不愿意做。令狐冲在旁边扑哧一下乐了，东方不败，你要是变了盈盈啊，我可不敢喜欢你这老丑八怪。什么？东方不败本来还乐么丝儿的说这几句话呢，听令狐冲这么一讲，他呱嗒把脸就沉下来了，是阴森森，令人可怕。任我行、向问天、上官云和任盈盈，他们那个心呼的一下都一聚，心想：令狐冲，你这么一骂他，你是首当其冲，他可能要向你发招了。令狐冲现在手中擎着宝剑，就故意骂他一句，惹他先发招，他要一怒，可能招数有乱，我就能得手。就见东方不败两眼像刀子一样盯着他，毛小子，能不能报报你的名？你是谁？在下复兴令狐，单字明冲。啊，东方不败的脸色又缓和过来了，原来是你呀，盈盈小姐，不就相中你了吗？我以为怎么了不得的一个白马王子，瞧你浑身都是血迹，那脸也抹得黑不出溜的，不见得比我那连地强啊。看来任盈盈也是走了眼了。他本来是这么说的，可是忽然间他那身形一摆，令狐冲就感觉到一朵红云哗就奔自己扑过来了。你说东方不败那身子得有多快吧，看不出来他怎么迈腿，瞧不出身形怎么抖动，他穿的红衣服就往前的一裹到跟前了，刷噗噗，手中的绣花针已经刺中了令狐冲的左眉攒。原来他这一针是给令狐冲要往眼睛上扎，但是令狐冲现在善于看对方的破绽，善于躲对方的功夫，身形一晃躲出一点，但是还是被扎上一些。可是令狐冲也不怠慢，使出来独孤九剑的一招破剑式，这一剑也是刺东方不败的眼睛。就见东方不败是探手刺出第二针，把令狐冲右面的眉骨又给扎上了。本来令狐冲的剑已经刺出去了，他是后发的第二针，可是刺伤令狐冲向后一道腰，当啷，就用这细小的绣花针愣生生的把令狐冲这把钢剑给拨出去了，震得令狐冲腕子就一发麻。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一招这么一个照面就可以看出东方不败轻功该有多么高，内功该有多么深。令狐冲暗叫，这是我活了这么大在绿林道上碰着的最高的一位剑侠。任我行在旁边一看，不行，这么打下去冲儿单打独斗怎么能是他的对手。想到此处，宝剑出匣，斜刺里这招就进来了。向问天一看，我闲着干嘛呀，我也动手吧。旁边上官云也拉出宝剑参加了战争。这时候杨莲亭在屋里边床上坐起来了，两眼关注的往外边看着东方不败恶战几人。 就见东方不败是忽左忽右，忽前忽后，身如鬼魅一般，如同像风吹了一样。那个身法的妙劲简直是用语言难以形容。杨莲亭看到妙处是连连点头，任我行一边打斗着，他心内发惊啊，没有想到这几年东方不败的功夫高到了这种程度。本来我有绝技是细行大法，可以吸对方的内力，但有一节他的绣花针那么小那么短，他扎我一下子就这个劲儿，我吸不了他内力。他正琢磨着，就听上官云惨叫一声，哎呀，扑通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上官云摔出去一丈多远，轱辘在地。再看他脖子那儿滋儿滋儿滋儿往外冒血，原来就在这一刹那，东方不败连刺他三针，正好给他刺中了咽喉。还得说方才令狐冲刚才那几剑特别的快，这才把上官云的命救了，不然的话那针要扎深了就得咽气。但是一时间上官云可就帮不了忙了，猛然间听得向问天闷哼了一声，看来他也受伤了，顺着脸颊籽儿往外冒了一滴血。任盈盈站在旁边，他没有参加战阵，心内十分担忧，心想令狐冲、上官云和向叔叔他们可都受伤了，不知道那个针上带毒不，要如果带毒的话，这几个人可挺不了多久啊。可是自己过去也帮不了什么忙，凭着自己这份能耐，不但说帮不了忙，反而还得碍手碍脚。现在上官云又爬起来了，玩了命的往前冲。再看任我行脑门子上也冒了个血珠，那也是被那针儿给点上了一下。这几大高手是恶斗了东方不败，眨眼之间已经过了50多合。盈盈在旁边看着瞧着琢磨着，忽然间心念一动，他把眼光就落到屋里边床上的杨莲亭身上了，拿定主意，亮出宝剑，飞身行进来，照着杨莲亭的肩胛咔嚓就一剑。杨莲亭是突然间挨一剑，失声痛叫，哎呀。任盈盈拿好了主意，什么主意呢？就是要伤这杨莲亭，让杨莲亭痛叫，好搅乱东方不败的心。因为他刚才看出来了，东方不败那是特别疼爱这位莲弟，一伤莲弟，东方不败那就得顾及这面，那我爹和冲哥他们就可以取胜。但是杨莲亭这家伙这骨子也真够硬的，他明白了任盈盈的用意，他使劲咬着牙挨了好几剑，愣不吭声。可是毕竟第一剑砍上的时候啊，他喊了一嗓子，东方不败听着了，抽空往这里边的一看，啊，臭丫头，你竟敢伤我连弟啊！啪啪啪啪，他连用这把小针儿，是刺任我行、向问天等人。这几人同时向后里面一抽，他飞身行，就够奔到屋里，来到了任盈盈的界心。现在他的肺都气炸了。他手中针直逼任盈盈的要害部位，咽喉之处嚓就刺过来了。可是他刚往前一刺，听背后恶风不善，没回头看就知道有宝剑也奔他身后刺来，原来是令狐冲见盈盈危险是玩命相救，他这一招是攻敌之必救，你要刺任盈盈，我这一剑也就给你刺穿了。可这东方不败身手极快，前边一刺，后边一撩，当啷，给任盈盈刺中了，把后边宝剑撩出去了。可是由于他也急于撩后面这一剑，前边这一下下手失了准头，给任盈盈把脑门横着划开了一个口。任盈盈一俯身，痛叫一声就蹲在地下了。这令狐冲啪啪啪啪啪，跟高就是几剑。这时候任我行飞身行就窜到床上边来了。东方不败一看，后边有任我行，前边是令狐冲，和这几大高手把他团团围住。现在不像外边院落里边宽敞，他前窜后跳，左转右绕的， 狭小的屋里边被这几个人围住，他转不开身了。尤其是一看到床上倒在血泊当中的他那个连弟，他心如刀绞，肉赛钩塔。就这几位高手比拼，说差之分毫，谬之千里，就他这么一分神，只觉得后背噗，就这么发凉一通。原来是任我行宝剑从后心给他探进来了。他刚这么一通叫，前边令狐冲的宝剑也挑中他的前心啊，噗，这两把剑把他给定那儿了。可虽说东方不败身受重伤，但他脑子一点不乱，侧眼这么一看，站在床上得意洋洋的任我行，他心中发恨，将手中的这个梅花针用劲儿往外一弹，啪！任我行想躲就没躲了，只觉得眼前亮光一闪，噗，是正中眼目，扑通，栽在尘埃。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0: 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学生来和我告别，他刚刚博士毕业，要去上海工作了。临走的时候来看看我，满脸的高兴。年轻人和老人真是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往外走，年纪逐渐大了，思想就变了，觉得在哪儿也不如在家好，所以老话说故土难离，大概就是这样的。待久了，身体和心理都依赖这片土地，依赖原有的生活。可是年轻人，他对生活充满了新鲜和好奇，所以他总想接触新的东西，去新的地方，感受新的文化，总是在变，他们也能适应。这事放在老年人身上就很难，老年人最怕变。我有位邻居比我小20岁，叫文丽。文丽的儿子生了孩子，两口子都上班，没办法照顾孩子，就让母亲过去带孩子。文丽也不愿意去，毕竟自己在这生活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离开过，放老伴一个人在家他也不放心。可是儿子已经打电话了，不去是不行的，他也想看看孙子，也想帮儿子减轻一点负担。儿子在广州工作，结识了女朋友，就在广州成家了。这两年工作很上进，也买了房子，以后就定居在广州了。儿子跟他说过很多次，让他们到广州生活，就这一个儿子，将来一定要生活在一起的。可是文丽舍不得家，又觉得自己和老伴生活也能自理，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所以一直没去。他觉得自己和老伴单独过，生活很自在，以后即便动不了了，就在家附近找个养老院，也不去给儿子添麻烦。父母就是这样的，永远在替子女着想。可是这次生了孙子，孩子需要照顾，儿媳妇也需要照顾，所以无论如何都得去的。走之前，文丽给老伴安排好了生活的事宜，怕他一个人吃不好，还专门给老伴写了一个菜谱，腌了一点咸菜。尽管恋恋不舍，可还是得走。到了儿子家，看见大孙子一路的辛苦，想家的感觉就都消失了。孙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一笑还有两个大酒窝。看见儿子，看见孙子，文丽很高兴，可是也很辛苦，每天不仅要照顾孩子，伺候月子，还得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早上5点多就得起床，做儿子的早饭，做儿媳妇的月子餐，收拾屋子，买菜做饭，洗洗涮涮，一天没有闲着的时候。半夜只要孩子一哭，文丽马上就起床，把孩子抱出来哄。儿子还要上班，他怕打搅儿子睡觉，

儿媳妇在坐月子，文丽也不想让她太劳累，所以孩子只要一哭，文丽就赶紧起来抱孩子，常常是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文丽想啊，自己来了不就是干活的吗？所以什么活都抢着干，儿媳妇说什么是什么，只要儿子好，儿媳妇好，她就知足了。自己辛苦点没什么，在广州的时候，每天忙忙碌碌的，虽然累，但是时间过得很快。闲下来的时候，文丽都会想家，想老伴儿。其实家里除了老伴儿，也没什么特殊的。可是老年人就是思乡情切，到了一定年纪了，就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广州哪也不熟，就连去买菜都会语言不通，邻居也都不认识，想找个人说话也很难，生活里也有很不适应的地方。文丽是北方人，儿媳妇是南方人，在饮食习惯上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文丽很认真地在网上学习月子餐，可是做出来的还是不合儿媳的口味。每次做了一大堆，儿媳妇只吃一点点就不吃了，文丽只好端下去。媳妇吃的不多，奶水也不好，孙子也遭罪，文丽是又着急又自责。身在千里之外，文丽还特别的担心老伴儿。文丽不在家，老伴儿一个人也生活的没意思，吃饭总是对付一口，也总是心烦失眠。有时候两个人开玩笑说，老了老了还分居了，搞起年轻人那一套距离产生美了。说的时候俩人都笑了，可是挂了电话都偷偷的抹眼泪，想家想老伴儿。文丽吃不好又睡不好，情绪紧张，慢慢的就出现了一些症状。最开始是心慌胸闷，她以为是累的没在意，后来又开始身体乏力，没劲儿，睡不好觉，她也以为是累的，也没在意。在广州待了三个月，正赶上伏天，广州的伏天热得离谱，30多度，热空气裹在身上躲都躲不开。文丽总觉得胸闷上不来气，开空调倒是凉快很多，但是一开空调，文丽就开始手脚冰凉，还偏头疼。她还不知道她已经得了心脏病，劳累，饮食不适应，心理负担大，让本来就处在疾病高发期的文丽出现了问题。直到一天晚上，她睡在床上，胸口疼醒了，她感觉自己要窒息了一样，气也喘不上来，话也说不出来，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自己胸口似的。情急之下，他打翻了床头柜上的水杯，儿子听见了，过来一看，发现不对，打了120，那是文丽第一次发作心绞痛，那次他才知道心绞痛是这么的可怕。到了医院，打了针，吃了药，没多大一会儿，文丽就过来了，也就回家了。知道自己得了心脏病后，文丽的情绪更低沉了。儿子也算细心，看出了母亲的变化，再加上母亲的日夜操劳，
他也觉得很愧疚。孩子也过了百天了，儿子就给母亲买了机票送母亲回了家。回到家之后，文丽来找我说，胡老快给我治病，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得心脏病。我说，病可不讲情分，谁弱他欺负谁，年轻人熬夜没事儿，老人熬夜那就是不行，因为身体素质、身体修复能力是不一样的。老了还想像年轻人一样体力无限，那不可能了。得了病是轻的，没要命就不错了。文丽心脏病刚得上，虽然心绞痛发作的挺吓人，可是毕竟还没有那么严重。胡家老高向来就不多，所以我没有给他拿半年的量，只给他拿了四个月。吃了胡家老高两个多月，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心慌气短的症状也没有了。文丽说，人不服老是不行了。年轻时候我自己照顾孩子，照顾家里，还得上班，都挺过来了，现在差远了。我说，人老了就得服老，得承认老人和年轻人不能比，年轻人累了睡一觉就好了，老人呢睡两天也好不了。到了50岁以后，人的精气神、人的能量、人的自愈能力、修复能力全都是在走下坡路的，这个您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再加上精神压力大，睡不好觉，心脏是最先受影响的，所以好几种影响加在一起，这病自然就来了。凡事有失必有果，什么事都不是平白无故的，都是有原因的。幸亏他治疗的及时，现在治好了，以后也不会犯病，不用担心了。这一点在扶胡家老高的人应该都有体会。老高不是顶药，吃一天顶一天，不吃了立马就玩完，不会的。用胡家老高治病，只要您功夫用到了，会收到一劳永逸的效果。病的轻的吃4-5个月就完事，轻易不会再犯。重症患者半年一年吃下来也能治个8-9不离10，到时候只要身体舒服了，把老高停掉，不需要依赖他，也能护你周全。所以胡家老高跟传统的治心绞痛、心肌缺血、降糖药、降压药不一样，不用成天倒被子的吃，吃到量了停药，病就能好。将来一旦有反复，再稍微吃一段时间，少吃点又能好。所以吃老高治病跟过去吃别的药是两股劲儿，您亲自体验自然能感受得到。另外再有一点，咱们老年人和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不一样。年轻人觉得在哪儿都能生活，买菜做饭不都是一样的吗？可是他不懂老年人，人越老越念旧，越离不开家。可是为了孩子，当父母的只能舍去，只能牺牲。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是这样的，离开了自己的家，到了儿子或者女儿的身边，
生活习惯

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需要适应，心情也需要调节。熟悉的环境变了，熟悉的人没了，会感觉特别的孤单，无依无靠的滋味不好受。所以呀、咱们老年人离开家换了地方就容易生病，人老了本身就脆弱，生活上有了大变动，情绪上有了大变动，对健康自然就会有影响。所以为人子女真的应该站在老人的角度想一想，什么是对父母好的，什么是父母需要的。其实我觉得万事万物都离不开本源这个概念。本和源讲的是什么？本就是基础根基，刚刚硬的基石。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啦。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啦。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心梗、反流、心瓣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后果就是病。亏本怎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是最简单的道理。但是补的时候不能乱补，不能一听说啥玩意儿好就哐哐的往肚子里造，恨不得把全天下所有的补品都扔到肚子里，那不行。胃肠消化不过来就乱套了。所以说浇花得浇根，浇人得浇心，治病得把药的功能用到源头上，用到肾结的位置，这就是本源疗法。在补的同时往源头上补，以源补源，不浪费，不耽误时间。那么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就靠本源疗法给人治病。回归身体的本源，你先天带来的和后天润化出的那点能量、气血和精髓就是本源，就是根。根扶正了，得到滋养了，邪就不存在了。这是治病。生活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年轻人靠自己的本事闯出去了，在自己喜欢的城市扎了根儿，从此开始成家立业，开始自己的生活。可这是你的根，不是父母的根。父母的根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有住了半辈子的房子，相处了半辈子的邻居，熟悉的菜市场，熟悉的公园，一切都是熟悉的。熟悉的环境会给老年人一个无法替代的安全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根，这个根不能轻易动，一动必然伤身伤心。所以呀、当子女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老人的根，让他们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好的。我研究中医中药一辈子，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本源疗法？因为我明白万事万物都要追根溯源，都要重视根本。只要找到根，
就没有解决。

0: 决不了的事，就没有想不明白的理，也没有治不好的病。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像一种病有一种药一样，本源疗法解决心脑血管疾病是从根解决的，它不会立竿见影，吃上就让你心不闷气不短了，它没有这么快，但是它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解决的都是根源性的问题。本源疗法给大家伙解决心脑血管病，恢复患者本源，心脏、心血管、脑血管该什么样就恢复成什么样，生活上、工作上啥都不耽误。另外，既然说到情感层面，那么我就问大伙儿一句，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根是什么啊？是骨肉相连，是不可分割的爱。可是这个爱不是单向的，不应该仅仅是父母爱孩子，孩子也应该爱父母。书中写道，我慢慢的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我们不就是这样看着孩子长大的吗？孩子一点点长大了，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独立的生活，和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看着他求学工作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也当了父母，父母既为儿女感到高兴，也是非常不舍和牵挂。所以儿女的一声召唤，无论天涯海角，父母也都会去，这就是不求回报的父母。可是做子女的绝对不能一味的索求，要知道人都有老了那一天，上岁数的人他们需要歇一歇了，他们也需要关心和爱，子女要是能给到这些的话自然就好，要是给不了就别添乱了，让老人静静的安心的守住自己的根本，守住本源，守住自身的健康吧。好，今天就说到这些，留出时间多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啊、
2: 胡老，我特别想跟您通通话。
0: 是吧？
2: 我从您开始讲我就跟着听。
0: 是吧？好、谢谢你的热爱啊。
2: 应该的。你说原来吧，我这身体啊这儿疼那儿疼的，我都不想活了。
0: 嗯，
2: 真是不想活了。但是就是听您讲课呀，给我这思想打通了。
0: 这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呢？是吧？
2: 是，
0: 也是您
2: 对
0: 于我们的胡家老高的缘分，
2: 对对
0: 对，是不是啊？
2: 对，胡老，我跟你说说咋回事吧。
0: 啊，
2: 我呀有这个风湿病。
0: 嗯。
2: 得病之后吧，是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
0: 嗯。
2: 那也说不上到底是哪儿疼，就连头上也不好受，就这俩手啊都疼，都变形了，完了还怕冷。
0: 啊，这看起来就是一种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对吧？啊，
2: 是，
0: 以四肢的末端为首，然后到波及到全身呐，这是很典型的一个症状啊。您说呢？啊，
2: 是，
0: 您讲吧。
2: 这手变形还不算呢，其实我就一个眼睛，就这个右眼呢，是我父亲在我四岁的时候织布，不小心把我这眼睛扎坏了。
0: 哦，受过伤。
2: 对，再一个呢，是我十七八的时候替母亲出工去，这腿摔着了，错骨缝了。
0: 嗯。
2: 完我回家吧，也没跟他们说，也不敢说，走道就是一拉一拉的，还落下残疾了。
0: 嗯。
2: 哎呀，我以前呢那遭老罪了，
0: 啊，
2: 也没少受苦。
0: 嗯。
2: 虽然说现在这条件好点了，生活怎么的也比以前强多了。
0: 是，
2: 但是你说这病又找上来了，这啥也吃不下去，肉不能吃，水果不能吃，然后这身上吧感觉也发凉
0: 啊。
2: 就是生我小女儿的时候呢，我着的凉，坐下的毛病，就是浑身都疼，那手腕吧都变形了，就这风湿骨病，就这俩腿玻璃盖，就那左腿顺着骨缝里长着，那叫骨质增生啊。长出了骨头吧，我就是用手摸都能摸着，疼都不算呢，我微弯都不敢微，完了我脚呢，就那个大脚趾头呢也是，这块大脚骨穿鞋吧，你像我原先穿35的鞋，现在这里买那个38、39的鞋，
0: 嗯，
2: 那小鞋穿不进去，
0: 就是，
2: 这脚啊，脚脖子都变形了，骨头大都不一样了，主要是这个风湿骨病邪乎，下地都不敢下地，看着鞋吧，一早上起来吧，瞅那鞋都害怕，得搁点酒，哎呀，这个揉啊，连手脚都得揉热乎了才能敢下地，这手都不敢自己攥拳头，拿啥不敢拿，擦个地也都不敢擦。
0: 这骨关节的问题很严重啊，是不是？
2: 是。胡老啊，我就打用上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情况好点儿了，你就走道啥的都感觉有精神了，不上喘了。
0: 哎，
2: 要不然我走个道啊，气喘吁吁的，这走不了道啊。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救了。
0: 就是啊，这是您对他的缘分呐，啊。
2: 是。用俩多月的时候吧，我这关节都没那么疼了，也愿意多下地活动活动了。尤其是这个手没那么硬了，这玻璃盖哎也敢微微的打弯了。哎呀，这变化是一个比一个好，胡老，这都是您救了我命啊。
0: 这是您的缘分的啊，所以说胡家老高真正能解决问题，您已经体验到了是吧？好，我也为您高兴啊。
2: 是，现在这胡家老高我马上就用到10个月了。
0: 哦，
2: 你看我这早上起来也不用说再抹点酒揉了，这都不用了。
0: 嗯。
2: 哎，这手这现在可软乎了。原来就这个左膀子疼，右膀子疼，都是风窜的，窜哪儿哪儿疼，窜腿上疼，窜哪儿哪儿疼啊，反正就是。我就吃这个胡椒老膏，就从这吃这个以后，哎，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窜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2: 是。还有吧，我就从吃这个胡家老膏，我睡眠也好了。以前那就是下地下黑就折腾，搁床上睡一会儿吧，完了还得上那个炕上睡去，也说不上是怕冷，也说不上是怕热折腾了，就说吃人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睡眠还挺好，能睡5-6个小时了。
0: 你看，
2: 反正胡老，我这辈子遭不少罪，年轻的时候遭罪。上岁数了还得病，我老伴又走得早，在我50几岁的时候还查出我有这个高血压。
0: 哦，还有高血压，
2: 哎，
0: 你看看。
2: 你想想啊，我今年69，马上70了，这身体还这么不好，要是没用上这个胡椒老膏，我现在也是听天由命了。哎呀，我以前高压都得在150以上，低压100多。 当年孩子给我买的这个降压药啊，我吃上也不好使，该咋迷糊还咋迷糊，给我吃的呀，看着药都恶心的，那也得吃着，没招啊。
0: 嗯，
2: 现在我用上这胡椒老膏，不光是把我这个要了命的这个风湿骨病给我治好了，还把我这个血压也控制的这么好。
0: 嗯，
2: 可算不用吃那些药了。
0: 那可不是吧？啊，太好了、
2: 嗯、
0: 啊！
2: 是。
0: 嗯，
2: 我现在血压呀，高压都降到130多，低压也都在80左右，
0: 那
2: 已经是正常了。
0: 了嗯，
2: 是是是，哎呀，太好了、
0: 嗯。那么这些个问题为什么出现了啊？就是因为您身体的本源亏损了。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突然这么大的转变？在过去您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些方法，走了那么些路，都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是病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本身的能量气血精髓啊亏损了，所以说越来越严重。您正好遇上了这个胡椒老膏，用上了它，把这个本源回归到这个状态，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
2: 嗯、
0: 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根本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
2: 对对对，
0: 所以说胡椒老膏和他们以前您所用的这些药方法不同的一点就在于这儿，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祝贺您。
2: 是是是、
0: 啊、
2: 是这样、
0: 哎、好，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好，谢谢您。
0: 好，再见。好，再会。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啊。嗯，
3: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
0: 啊、
3: 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
0: 啊、
3: 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0: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
0: 嗯、
3: 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椒老膏。刚开始用的话，嗯，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呢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0: 嗯嗯嗯，
3: 我今年49岁，这3-4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个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0: 难以忍受啊，是吧。嗯，
3: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0: 这点我能理解，嗯，
3: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
0: 啊、
3: 抓的到处都破皮了，
0: 嗯，
3: 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啊、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补米松软膏。
0: 嗯，
3: 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 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落。

0: 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呢和那个屁股那吧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接着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炳颂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啊、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听不着被你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1: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0: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了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1: 是这样，
0: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吗，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四十多岁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着了四四八八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四十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把这个手啊在头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要查我的这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
1: 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力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0: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1: 就是
0: 自己啊都打退堂鼓了，
1: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泛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
0: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练的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啊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日子
1: 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0: 对呀、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呗，我就想着人把当胡马医呗，就试一试给自己些智慧，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1: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0: 对对对试一试看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上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到痒的控制不了
1: 你看不痒了是吧，
0: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1: 太好了，
0: 还有
1: 啊
0: 胡老胡老我跟你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胡椒老哥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到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是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跟那林黛玉似的真叫

0: 消息，就是风吹不得，免疫
1: 力太差了，是吧？
0: 嗯，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这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儿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
1: 像变了一个人，
0: 好多了，
1: 是吧？这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
1: 啊，
0: 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大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1: 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病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这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0: 对，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椒老膏、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这大家伙都用得好、都治好了病、一传十三百的，
1: 对对对对，
0: 我已经是这个胡椒老膏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椒老膏呢
1: 所以
0: 说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也跟你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知道您呐、这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1: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啊。胡椒老膏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椒老膏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
0: 这
1: 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0: 对对对，高兴，
1: 是不是
0: 挺好的
1: 啊？
0: 都解决了，现在
1: 更
0: 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1: 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老胡老，你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给您做做宣传，因为这是祭福。
1: 没错。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哎。
3: 哎，你好，我是来自山东大同的听众。
1: 哦。
3: 我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有一年多了。
1: 啊。
3: 这是第一次跟您通电话呀，我这还有点紧张。
1: 啊。
3: 但是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老伴儿的这个身体状况。
1: 哎，好，您请讲吧。
3: 啊，他这有脑梗啊，这也算上今年七年了。
1: 哦。
3: 说话啊，走道啊，都不太好。
1: 啊。
3: 嗯，这个糖尿病吧，也有挺多的年，还有一个就是疝气。
1: 啊。
3: 他这个疝气啊，有快两年了。
1: 啊。
3: 那个肠子就经常往外掉啊，又红又肿。
1: 嗯。
3: 保守治疗吧，一直就不见好。嗯，去年吧就做了手术了，
1: 嗯，
3: 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呀，他还说疼啊，
1: 嗯，
3: 我就觉得他恢复的不太好，我猜呀、
1: 啊、
3: 可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关系，
1: 嗯，
3: 啊，就是不好长呗，身体里就没有这种就是能够自我修复的能量了，
1: 没错，嗯，
3: 哎，这个病才一直他就不好，
1: 啊，
3: 这不后来呀，我就听见您这个节目了吗？我就想啊，给我老伴儿试试，用这个胡家老膏补充一下本源嘛，让他身体能好点儿。
1: 对，哎，
3: 嗯，这胡老他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自己上个厕所呀，可费劲了。
1: 嗯嗯嗯。
3: 哎，就得我扶着他呀，每回他这个大便呢，都可不好了。
1: 嗯。
3: 一上厕所呀，都是破破糟糟的，也不成个形。哎，这回我给他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啊，
1: 啊，
3: 他这个大便就挺好的了，
1: 哦，
3: 起码成型了呀，
1: 啊、
3: 嗯、后来慢慢啊，我就感觉他吃饭啊，比之前吃的多了，
1: 嗯嗯，
3: 嗯，平常吧他也不喊叫疼了，
1: 嗯，
3: 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问他呀，
1: 啊、
3: 你感觉这个胡家老膏效果怎么样啊？疼不疼了？
1: 嗯。
3: 他这脑梗啊，他也说不了话，就冲着我点头啊，嗯嗯两声，
1: 啊，表示一下，
3: 又摆摆手，啊，又摆摆手，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呀？后来才明白呀，他这是意思就是效果好，不疼了。哎，胡老，您说这变化得有多大呀？
1: 那可不是啊，这么重的病人，手上的这表示能反映出来，说明他的变化很大啊，感觉也很舒服了，也很好了。
3: 是，吃这个胡家老膏啊，三个月的时候啊，看他这个行动啊，
1: 嗯、
3: 就看上去就不像过去那么笨拙了。
1: 嗯
3: 嗯，原先要是走道啊，就是一点点的往前头蹭挪、
1: 嗯，
3: 一个手扶墙，一个手拄着棍儿。特别的费劲，
1: 嗯，
3: 啊，现在他自己拄着拐杖，他不用扶墙了，也能稳稳当当的走路了。
1: 你看看，这是病症改善的非常好了，是不是？
3: 那对对对，说话他能成句了呀。
1: 嗯嗯。
3: 原来就是嗯嗯啊啊的，一个字儿、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3: 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呀？
1: 你看看。他不仅是行走的功能好了，而且语言的变化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好，恭喜你。
3: 是，而且吧，
1: 嗯，
3: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他这个睡眠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3: 以前呢睡上五六个小时，
1: 嗯嗯，
3: 现在呀，从9:30的就开始睡吧，是早晨7点才起来。
1: 嗯，你看看，
3: 这个睡觉比我好多了。
1: 啊那稳当多了是吧？嗯，
3: 是。然后呢，我还发现他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好转了。
1: 啊啊啊！
3: 嗯，以前就是老是动不动就整出动静来了。
1: 嗯嗯嗯。
3: 啊，告诉我呀，他要喝水。后来就直接的给他整个大水壶，上面带着那种能吸水的管儿
1: 啊，
3: 就给他放在枕头边儿、
1: 嗯。
3: 到了时间我就给他换温开水，但是到现在吧、
1: 嗯，
3: 他那种一直想喝水的症状也减轻了。
1: 嗯嗯嗯，
3: 基本上没有这个毛病了
1: 啊啊，得看多好，
3: 我就不用给他在枕头边上放水壶了。
1: 嗯嗯嗯。
3: 而且他这个皮肤啊，看上去这会儿也光溜了。
1: 啊。
3: 也不让我帮着他挠了，就是没有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呢，他那个身上啊，他就是老是刺挠。
1: 对，这是他
3: 挠
1: 病的一个特点。嗯。
3: 啊，这个一挠啊，这个身上啊，就像那个下雪似的，刷刷的掉那个皮子。
1: 嗯嗯嗯，太好了。
3: 哎、是这个皮肤吧，拉拉巴巴的呀，干了来的。
1: 啊，
3: 现在好了，就不用挠了呀，也光溜了。
1: 嗯嗯嗯。
3: 嗯。
1: 改变多大？
3: 而且他的血糖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3: 我是一般情况下呀，我是两三天给他测一回血糖。
1: 啊。
3: 嗯，原先他这个空腹血糖啊是7点多。
1: 哦，
3: 全后2个小时了，就得10点多。
1: 嗯嗯嗯。
3: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他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都是5.5左右，没超过过6。
1: 嗯、那是正常了。
3: 啊。哎，餐后血糖也是特别好，反正就7-8个左右吧。
1: 啊，都在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3: 是啊。对，我就说呀，这都是胡家老膏的功劳啊，太神奇了。
1: 哈哈，没错
3: 啊。胡老师现在这用了快1年了吧，这胡家老膏啊都不用我告诉了，他天天到点儿自己就想着吃了、
1: 嗯、
3: 没事还能跟我聊聊天儿、
1: 啊、
3: 哎，自己把这个拐棍一扔在屋子里头转圈儿、
1: 嗯、你看多好
3: 啊，溜溜达达的，有时候还跟我下楼溜达，嗯，说要锻炼锻炼、
1: 啊、多好啊，这个改变是非常大呀， 是不是
3: 我们改变特别大呀，别人看见他那个精气神儿都可稀罕了呀，说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呢、
1: 嗯、
3: 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1: 嗯，改变这么快，这说明了胡家老膏给他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是不是？
3: 是。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哈，
1: 啊，
3: 我老伴儿啊今年73了，就是没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呢，我看他这个难受，我这个遭罪这个劲儿啊，真的，我就是一直担心他这坎过不去。
1: 嗯，
3: 哎，这要没有您呐，说实在的，我可能真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哎，他现在是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1: 嗯，没错。
3: 哎，
1: 血糖这么低，
3: 我能松口气了。
1: 啊，恢复到正常范围了，血糖，精神状态，行走的过程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3: 对，
1: 太好了。
3: 对，是好，而且现在吧，还特别有信心了我呀。
1: 啊，
3: 这不就能顺顺当当的过了这个坎儿了吗？只要有这个胡家老膏，什么都不是问题。
1: 没错，啊，
3: 就能为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
1: 嗯嗯嗯
3: 嗯。所以说，胡老师，我真得感谢你啊。
1: 您别感谢我。
3: 真是。
1: 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啊，是不是？
3: 对。
1: 哎，
3: 这胡家老膏真是太好了。
1: 嗯嗯
3: 嗯，胡老婆，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反映一下，您都得费费心给帮忙解决解决呗。
1: 哎，好。
3: 啊，就是这个胡家老膏能不能多生产点啊？
1: 哎呦，
3: 现在
1: 胡家老膏太紧张了，大家都抢购这个胡家老膏来使用啊。咱现在努力吧。啊，
3: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哈，因为老伴儿这用药啊，不到1年的时间，这中间断了2次。每回呀、啊，就是胡家老膏没有的时候啊，哎呦，你都不知道我能上火呀，着急呀、啊
1: 哎。我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啊，确实
3: 是耽误了治疗。你说这个咋整啊？胡老、
1: 嗯，
3: 我就是希望您能帮我们反映反映啊，就是多生产点，
1: 哎、
3: 有点备用的，
1: 哎、
3: 好像大伙都能买得着啊。谢谢您吧、
1: 嗯。好的，尽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咱们先说一下，
3: 嗯，
1: 啊，胡家老膏这个主要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用本源疗法啊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疗法、
3: 嗯、
1: 这个本源就是身体啊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如果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也就是说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啊，的本源疗法回归了本源，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 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些。

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朋友星辰。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的宗旨是什么？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产品。所以说呢，很多我们的老会员都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为啥开始我就要说两遍呢？因为很多新会员朋友咱不知道电话，到时候一出价可能就是手忙脚乱的，哎，忘了打什么电话了。咱先说给大家啊，尤其是新朋友第一次听的，咱把电话记好，到时候您觉得合适您可以抢的时候呢，咱不至于手忙脚乱，是不是？那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亚麻籽油。哎，今天不卖关子啊，亚麻籽油我们都知道，咱们现在注重健康的会员，注重健康的朋友们对亚麻籽油一点儿都不陌生，但是呢我们有个共识，它是比较贵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大家亚麻籽油自由，就是在家里你放心吃，咱把它做到比花生油比那些普通的菜籽油还便宜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健康油啊！这不是我吹大话，咱们一块儿努力，跟咱们这个厂家砍一砍。那当然，今天呢，为啥我会给大家先说好这个事儿呢？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有这个信心，为啥呢？因为来的不是别人，是咱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哎，咱们的马经理，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声音已经超级熟悉了啊！马经理，你好。
3: 星辰好，咱们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觉得星辰一介绍说大家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特别开心。
2: 对，你在我们这是名人。
3: 因为我觉得大家认可了善道玉味，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嗯。
3: 所以今天我觉得善道玉味也是拿出了旗下我觉得非常明星且对于我们整个品牌来讲至关重要的一款产品，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因为如果各位是咱们的老客户都知道，善道玉味咱们就是好吃的多，对吧？
2: 嗯。
3: 但是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往前溯源的话，所有的这些美食的源头，他们的原材料都少不了油。
2: 对。
3: 所以咱们家里边自己做饭也是一样，在外面吃饭也是一样，你买任何的东西也是一样，这个油是绝对少不了的。
2: 嗯。
3: 所以如果我们善道玉味说想给大家带来真正好吃的健康的食品，我们的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开诚布公，把我们善道玉味在用什么样的油，今天给直接带来了啊。
2: 嗯。
3: 所以就是大家说了，为啥善道玉味家的东西又好吃又健康？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在用的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
2: 对，你看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人善道玉味专供的有机亚麻籽油。
3: 对。
2: 它不是说那个咱说它有机就有机了，这个是国家必须要对有机产品有一个认证，就是我们说的瓶身上面它有一个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的这个标志啊，包括在它的这个瓶身。针之上瓶口处的这个位置上还会有一个有机产品认证的这样一个条形码，二维码刮开涂层验真伪的码，所以这两个就证明了它的有机身份啊，这点先让大家吃个定心丸。然后呢，
3: 没错，
2: 咱们这个有机亚麻籽和普通的亚麻籽它其实这个差别很大的，对吧？
3: 没错啊，首先你会发现市面上你去买个黄瓜，对吧，买个水果，买个蔬菜，有机的和没有有机的它其实区别挺大。比如说首先我们这个有道有机的认证证明什么，我们是甄选到原生态的种植的亚麻籽，而且全程它必须要求有机是什么概念，无农药，无化肥，无除草剂，而且是我们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

0: 所以从种植到成品我们是全程可以做到溯源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也建议大家收到我们这个亚麻籽油之后您去扫一个那个码，你扫完码之后会更加让您安心和放心。所以现在你会说了家庭生活条件水平都比较高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从家里每一个人吃的这口油开始来换，因为它跟您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那既然咱说要换油了啊，我要把家里边的植物油全部换掉，我要换到更健康的亚麻籽油，给我补充那么多的欧米伽三，那你为什么不换有机的？我们今天等于上一个台阶之后又上了一个台阶，一步到位了，好不好？
1: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都说平时吃油，你看一日三餐咱都离不了，早餐的时候呢、
0: 啊、
1: 给孩子煎个蛋呀，对吧，咱们炸个馒头片啊什么的、嗯、都用得着油。午餐就别说了，咱中午炒个菜，晚上炒个菜，吃个各种各样的食材，咱油都缺少不了、嗯、对吧。那为什么咱们说要吃好油呢？亚麻籽油它的好处其实特别的多，对不对？其实这个核心的优势呢就是富含咱们的一个叫做亚麻酸的这个东西，对吗、
0: 嗯、
1: 而且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对血管的保护呀，对眼睛的这个保护啊，对记忆力的这个保护啊，对不对？而且特别重要是什么，咱可以润肠啊，通便呀。这个亚麻酸咱们早上就是喝一勺这个亚麻籽油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呢很多朋友、
0: 哎
1: 嗯，就是喜欢在这个皮肤干燥的时候呢稍微的用在皮肤上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亚麻籽油的好处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用科普，咱就看谁家的，
0: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了，
1: 对，咱就看谁家的亚麻酸含量高、嗯、谁家的这个品质好就完事了，谁家的这个性价比高、嗯、对不对？你看咱们这个善道鱼味家有机亚麻籽油，它除了咱们两个有机标志必要的有机标志之外，它是一级品，而且它叫亚麻酸含量在瓶身上标注了52%-68%，这算不算非常高了？
0: 非常非常高了。就市面上大家看到买到很多的这种亚麻籽油，它不会在上面写上我们亚麻酸的含量、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写到52%-68%了。就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要换油，因为人体当中的这个欧米伽三它是没有办法自行去合成的、
1: 嗯、
0: 啊，它也被称为是不饱和的脂肪酸，身体当中非常需要，我们平时吃的欧米伽六太多了、
1: 嗯、
0: 家里边正常的肉类，然后包括你家用的这种植物油，包括你现在外面吃饭全部都是这种欧米伽六。所以刚刚星辰说那一点特别好，就是教大家怎么来食用啊我们的亚麻籽油，就是你可以早上的时候去喝一那小瓶盖啊，是特别特别好的。然后包括你说天气也热了，家里边想拌点凉菜呀或者怎么做呀，这个都可以。但是今天大家认准了52%-68%，我们能够写在瓶身上面，证明我们实实在在真真正正能够达到这个标识，而且能够达到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油里边它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浑浊呀、
1: 嗯、
0: 沉淀物啊、杂质啊，整个油品是成就是透亮的那个感觉，非常的纯净。所以这个是真正上好的亚麻籽油能够带给大家的感觉。
1: 对，其实我刚才也在这个马经理给咱们介绍的时候呢，我去搜了一下啊、嗯、咱们这个国家要求呢一级的亚麻籽油它的这个亚油酸的亚麻酸的含量呢必须是大于等于53%，而且呢优质产品通常是大于等于60%的。你看咱们就是在52%-68%之间的。
0: 对，68%。
1: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是非常优质的这样一个品级了啊。再来呢就是有机的、
0: 嗯、
1: 这个就不用再多说了吧，一级的。而且还重要一点是什么，它是冷榨的，这点很关键很关键、嗯、因为呢很多亚麻籽它是那种油浸出式的那种，对吧？
0: 嗯，
1: 咱们这个冷榨是什么，就是在60度、
0: 就是、全程低温冷压萃取，
1: 对，60度以下的这个温度、
0: 啊、
1: 然后呢咱们这个温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咱们这个亚麻酸和维生素 E 等这些活性、
0: 嗯、
1: 来补充欧米伽三的这样一个首选的就是咱们这种冷榨式的啊。所以说你看、
0: 嗯、
1: 亚麻籽油的这个几个标准咱们今天这款呢是全都包含了，对不对？首先一级品、
0: 嗯、
1: 然后呢是有机的，然后呢是冷榨的，然后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含量还在52%-68%之间的，所以说这些品质我们都帮大家见证过了。咱们就说价格吧、
0: 啊、
1: 对吧，原产地、
0: 啊、
1: 对，我再说一遍，
0: 是来自于
1: 对这个原料的原产地啊，就是在亚麻籽原产地是来自于内蒙古的啊，不是说咱们内地普通的、
0: 嗯、
1: 内蒙就是中国内蒙古地区呢它这个有非常好的自然资源种这个亚麻籽，它这个日晒条件各方面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好不好？那咱就说价格吧，好吧。马经理，咱们这一瓶店里卖多少钱？
0: 正常咱们店里卖49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对比同类的这种、
1: 嗯、
0: 有机双认证的再是一级的这种价格已经很实惠了，49块钱。
1: 其实我

0: 我之前去那个某东网站去搜过啊，你看他们这个价格不一，就是真真正正能够做到一级品的，能够做到有机的，能够做到这么好品质的，一斤大概都在50到80之间，还有更贵的100多的那个啊，就是咱就不说了，咱反正我就觉得您这个店里的这个49一瓶，这个价格是很公道，在店里卖这个价是挺公道的啊，咱有啥说啥，不是说因为咱俩关系好我就给你说你好，是真的，我
1: 是
0: 做过功课的。我相信叔叔阿姨们也知道这个有机的亚麻籽油，如果你买正的真真正正一级的有机的亚麻籽油，它就是这个四五十块钱一瓶的这个价啊，一斤左右，好吧，咱高的低的都有，咱不说了，那些低的咱们要多擦亮眼睛看看是不是真真正正的有机的，它能不能给你出具有机的标志认证，对吧，这个就不多说了，反正50块钱左右一斤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呢，咱们今天，但是呢，我就想说什么，虽然您店里卖的不贵，但是咱们在大咖购也不能是这个价，好吧？您也知道我们的规则。
1: 那这样，咱给大家算一下啊，今天我给大家定的我们的销售价格，也是希望咱们大咖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家家户户咱都能吃上好油，换上好油，以最亲民的价格。所以今天我们直接是199块钱。那199，我们算一下，正常按49块钱一瓶一斤来讲的话，咱们其实在门店当中只能买4瓶。但是既然我能够把我们善道预备这么好的亚麻籽油带到我们的大咖购的现场，所以今天我一步到位，也不用星辰跟我讲，我直接199块钱买4瓶，再送4瓶，好不好？
0: 8瓶啊。
1: 8瓶，我们今天199，可不可以？
0: 您真的是太给面了。这本来其实我也是想翻个倍的，您这咱俩合作这么久了，有默契了是吧？不用
1: 我
0: 说了，
1: 主动加了啊。
0: 对，但是你看啊，马经理，咱俩那么熟了，你也了解我，你自己都主动加了，那没我啥事儿了呗？我觉得我坐这儿有点不太尽职尽责呀。你咋不说话了呢？
1: 这是我没听见。199块钱8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拿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
0: 我承认这个1998瓶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价格了啊。但是我这样小小不清之情，毕竟我在这坐着呢，我也不能说您说了啥就是啥，那领导听着我这不这么不敬业，可能会扣我工资啊。这样我再要2瓶，行吧，咱凑个10全10美的，好吧，10全10美的组合，10瓶您给我按199，咱1瓶一斤500毫升，行不行？
1: 现在知道为啥这么长时间没来做节目不？每次做完节目，我觉得我也得回去解释好长时间。那这样，因为确实，我觉得特别感谢大咖购的这些忠实的粉丝对于善道预备的支持。所以我觉得
0: 同意了，
1: 说的也在理。那这样，我觉得我还是就是我们俩各自都为对方考虑一下，我也考虑你的工作，你也得体谅一下我的难处。
0: 行，
1: 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是5050，好不好？
0: 行，50左，答应你，好吧？我相信这个一级有机的亚麻籽油大家都需要，所以今天199，大咖购给到大家前50名顾客啊，前50名会员的价格199是10瓶，大家记好我们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在节目开场我都会把电话重复几遍的原因，因为遇到这种情况，你不抢就是别人的，好吧？第51位朋友，那可能就是8瓶了，这个没办法，咱们就这么游戏规则。因为毕竟呢，咱们跟马经理、跟善道预备合作这么久了，我其实说句实在话，你们也能感受到啊，会员朋友们，我跟马经理聊天就特别像自家人一样，我从没把他当外人，所以我该怎么给咱们争取，我一定是不会给咱们手软的。虽然很熟，但是我下刀也是很快的啊。所以咱今天给大家争取来是10瓶，但是咱就像马经理说那样，相互理解嘛，对不对？人家理解我的工作，我也理解人家工作，人家也不好交代。咱们这个前50位会员，马经理说实在的，这次够大方了，没有给咱们拿20、30糊弄的。
1: 30，
0: 对吧？所以这今天感谢马经理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是善道预备家给咱们带来的有机亚麻籽油，这次是一级品，而且是冷榨的，亚麻酸含量在52%到68%之间的一级品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买好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就一定别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去比价去看价格，对不对？咱不说超市里面啊，咱哪怕就说网上，你去随便去看一看，我在某东网站上看到的这个大概一瓶能够做 到这个亚麻酸含量在52%以上，就是53%-60%之间的这种达到一级标准的这种有机的亚麻籽油的价格都在60%-100%之间。所以说今天咱们能够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你们算一算朋友们，一瓶500毫升合多少钱？今天10瓶带回家1999，19块钱一瓶。这个价格，如果你再不抢，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你从哪儿还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东西了，好不好，朋友们？话不多说，只给真真正正懂得这个亚麻籽油它的这个营养好的啊，懂得它这个营养高的，知道它这个健康的朋友去选择它，好不好？今天这个价格你们算一算，真的比那个普通的那个什么大豆油啊什么的，这个性价比都高很多了，好吧？只限前50位会员朋友打进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有会员朋友打电话说，你们这么便宜，能保证品质吗？这个我还得让马经理给咱承诺一下，马经理。
1: 嗯，好，我首先啊，我觉得感谢每一位成功订购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来，我们保证的是权威有机的双认证，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低温物理的冷榨工艺，而且我们的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68%，这个您收到货瓶身上面都写着呢，国标一级的优等产品。同时我们是零添加的纯原生好油，什么概念？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啊，真正是纯籽儿原榨原汁原味的，这个保证给大家。
0: 对，我看了一下，我这个给大家读一下吧，咱们这个后面这个品名配料表啊，品名就是有机亚麻籽油，配料就是有机亚麻籽啊，而且呢这个执行标准都是国标的执行标准，等质量等级达到一级，生产工艺这点给大家说一下啊，它叫做压榨。所以说呢，你再去买这种咱们的亚麻籽油的时候，什么叫做冷榨工艺的，一定是压榨或者是低温压榨这几个字标注的才是压榨出来的。如果有什么油浸呐、或者其他的工艺出来的那个，它一是不能达到咱们的等级一级，二就是说呢，它这个油的品质咱们要打一个大大问号了，好吧？然后呢，咱们所有的原料产地是来自于中国内蒙古，这个地方产的亚麻籽油是亚麻籽是不是很好？
1: 没错啊，首先我觉得我们不仅仅在真正内蒙古，就是它那个地方生长了很多的亚麻籽，所以那里的整个颗颗很饱满，然后榨出来的油的品质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不仅仅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是在内蒙古自建的有机基地，什么概念？全程是有机化的一个处理，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撒化肥呀，对吧，都没有，而且是做到人工除草，有机的专业人员是手工除虫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我们那个马上都是可以追溯到溯源的，
0: 是的，
1: 原产地的地址您都可以看得到。
0: 对，所以说今天这有机不是说空口白牙一说它是有机它就是有机，
1: 是
0: 它是有国家的这个认证的，而且是有这个防伪的这个标码的啊，有机码的这个挂开涂层验真伪的，所以这个品质大家不用再担心了。现在担心的是啥？就是能不能订得着，因为咱今天199元，不是8瓶也不是4瓶，今天是10瓶，前50位会员朋友10瓶带回家，1瓶500毫升1斤的，而且咱们通过这个瓶子瓶身，你就能看到它里面金黄透亮的这个油体是多么的好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你拿回家你就知道了，好吧？大咖啡给您精挑严选的，善道育为大品牌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品牌，给大家带到一级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10瓶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化肥中心跟我说，来自于这个石家庄桥西区的王阿姨想订10组，阿姨真的抱歉，咱不能说把这优惠给咱一个人，可着一个人，咱得让更多的朋友去享受一下。我知道这个价格你在市面上买不着，但是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优惠啊，所以叔叔阿姨们相互理解一下，咱今天每个人最多订2组，好不好？机会不多了，50组的机会啊，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马经理，你看到了没有？大家对你的品质多么的认可、
1: 感谢感谢啊！所有的朋友这么支持我们善道育味。那当然啊，在今天除了给大家199块钱啊，10全10美的10大瓶10斤全部带回去之后，我必须得保证品质，因为市面上真正的亚麻籽油，你说了含量没有我们这么高，没有什么双有机认证的，可能价格都要比我们贵。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品质这么好的同时，一定要承诺咱们是权威的有机双认证。就大家收到货之后，那个瓶身上面的那个条形码，你可以去扫啊，真正的 成品全程的溯源您是能够看得到的，
0: 嗯，
1: 没有全程没有任何的农药，没有任何的化肥，没有除草剂啊，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我们是真正做到低温、物理、冷战

0: 公寓，没有高温的炒制，没有化学的这个进出，所以真正锁住亚麻籽天然的这个醇香和营养。
1: 好，
0: 同时我们在瓶身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68%，
1: 是
0: 远超于国家标准，而且是国标一级的优藤品质，同时零添加，是真正的纯生好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全原籽的原榨原汁原味，保证的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好不好？
1: 是的，但是这机会真的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吧。感谢马经理啊，请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2: 嗯，何方妖孽？
1: 是红孩儿，
2: 带俺去一去就回。
3: 妖怪哪里跑？
2: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4: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2: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4: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5: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4: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2: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3: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4: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3: 通过中医的中药辨证，
5: 要保证四种药，
6: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河北省中医院骨伤医科主任医师教授王鹏为大家进行颈椎病答疑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也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也是非常的方便啊。那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如果说您还有更多问题，也可以搜索关注一下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随时提问留言，也可以关注燕赵名医堂视频号发布的相关科普视频和相关直播。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您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接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现在生活当中啊，无论是伏案工作的上班族，还是频繁使用电子设备的低头族啊，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脖子酸、肩膀痛，还有头晕呀、手麻等等这样的困扰。这背后呢，很有可能会隐藏着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颈椎病。那颈椎病究竟是什么样的类型？如何科学的预防和有效治疗呢？日常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误区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骨伤医科主任医师教授王鹏，为大家来进行颈椎病答疑的话题。如果说您有颈椎病困扰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欢迎进入我们直播间。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哎，欢迎您。那我们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可能是大家伙儿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了。最近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在向我们咨询啊，这个脖子疼、颈椎病啊等等相关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颈椎病啊，有很多的误区。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讲讲这个一般情况下都有什么样的误区呢？
1: 哦，这个大家伙儿呢认为的颈椎病呢，首先呢就觉得脖子疼是不是就等于颈椎病？实际上呢，脖子疼呢，就颈部疼痛跟颈椎病呢是有相关联，它是颈椎病最常见的症状之一。但是呢，外边就椎管外边的一些事儿，如果跟颈椎没有关系，比如说落枕，啊，就是关系不太大的地方，落枕、肌肉劳损、筋膜炎，同样可以引起类似的表现。所以我想给大家说，什么叫颈椎病呢？就实际上特别简单，就是颈椎退行性改变，就是。比如说它是围绕椎间盘引起来的退行改变，那么退行改变呢，它增生这些东西呢，去压迫了脊髓、神经根、血管、交感神经这一系列出现的临床症状才叫颈椎病。那么其他的一些病呢，可能大家伙就觉得脖子疼了就不是颈椎病，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呢，大家觉得老年人容易得，年轻人不会得。其实我觉得这个误区现在大家伙应该已经有体会了。现在大家伙这个年轻人找我们看病也说，大夫我是不是颈椎病，其实已经有体会了。
0: 对，感觉年轻人现在比老年人得的多了。
1: 对对对对对，这是第二个误区。第三个误区就是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是按摩就行，大力出奇迹，是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不是的，这一定要切记暴力按摩，尤其是咔咔的来回搬。这个一定要找专业的人，要看片子之后才能按摩，尤其是核磁，首选核磁，次选 CT， 这两个看完之后再说能不能咔咔搬，轻轻的揉有时候还是可以的。
0: 不过确实脖子疼的时候，有的时候咔咔一搬，这确实还挺管用的，有的时候。
1: 对，但是担心呢，因为他这个理念呢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小关节错动，小关节错动会输液。第二点呢，他如果压着神经根呢，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这么搬动呢，可以让这个压迫和神经根错位，就是原先压得很，现在压得不狠了。但是还有一点，如果我们搬的时候可能把本来已经破损椎间盘给人挤出来，这就郁闷了。所以这是
0: 就
1: 搬之前呢，对，我们首先要看看核磁，看看到底凸的到什么程度，如果问题不大再搬。
0: 对，确实。
1: 一个呢就是药物是不是就能治？其实大家会应该有感觉，这颈椎病不太好治，它可能需要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法。短期的止疼药呢，吃多了可能对胃有点不好，它只能短期服用。那么就是再一个就是手术。那么其实呢，90%左右的大概数啊，通过保守治疗能明显改善症状。

0: 又是严重压迫神经根，脊髓，还有出现剧烈疼痛，比如进行性肌力下降的，大小便功能呢有问题的，走路踩棉花杆时间很长，就这种压迫特别重的，啊，这才需要做手术，啊，另外手术方式不当呢，也可能引起这个临近节段退行性改变，就是你把这节定上了，上下两节吃劲大了，迅速蜕变又出问题，所以手术方式基本上就是这些。
1: 嗯，确实，您刚才跟我们来讲到了四五个这样的误区，可能确实是我们老百姓平时就经常会聊天聊到的这样一些话题。那其实我们颈椎病这三个字啊，可能是很多人都听过了，应该是大部分人都听说过这个词儿。但你到底它是个什么病？包括您刚才提到这些误区里边，都有很多新鲜的一些名词儿。能不能再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说，这个颈椎病到底是个啥病呀？
0: 颈椎病它的定义呢，它说是有这么几个关键点。第一，它是围绕颈椎间盘退行性改变的，就是椎间盘蜕变，引起周围椎间盘周围的一系列的改变，比如说骨质增生、韧带肥厚、关节不稳，那么它会引起这一系列的地方，那么引起了一系列的病变呢，加上椎间盘，它会刺激或者压迫就是附近的这个神经，那么神经包括神经根和脊髓，再有个就是血管和交感神经，就压迫这些结构，会引起来这些一系列的临床症状和提升，那么这个叫颈椎病。那么它的核心机制就是，第一，它是椎间盘蜕变是初始，第二呢，它有个继发的病变，就是骨赘形成啊、韧带肥厚钙化啊，或者椎间孔窄压迫神经根。那么这个定义呢，就给我们一个点，就是说有一个报道说六岁孩子得颈椎病，我们知道颈椎病肯定是年轻化，但是六岁孩子能不能得，我们说很难得。为什么呢？因为六岁孩子还没有开始蜕变呢，对吧？那很可能他是因为一些别的，就是我们颈部疼痛啊、肌肉啊、落枕啊，可能是这些原因导致的。
1: 这不是颈椎病。
0: 对，是的。
1: 这所以说刚才您提到的，这属于退行性的这种呢，就是他已经出现了一些退化，
0: 对，
1: 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的。那其实这样理解的话，那就是老年人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他出现颈椎病的概率就会很大了，是吗？
0: 是的，因为咱们现在呢，生活条件好了，国家政策也好了，然后咱们讲究健康中国，各方面的举措呢，咱们寿命延长了，那么这些蜕变呢，它就会更加明显了。
1: 那我们年轻人的这个颈椎病是不是一般都得有点外因呢？
0: 对，年轻人颈椎病呢，它跟咱们的生活方式，不当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比如长期低头，那么现在长期低头放在生活中呢，放年轻人这儿呢，实际上就是看手机、看电脑，这叫科技颈嘛。然后那个科技的颈椎，那个，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它长期低头呢，它能显著增加这个颈椎的前倾角度和负荷。就如果你这个颈椎，就是你要眼睛目光平视的话，那么颈椎它对椎间盘的压力啊，各方面都非常小，但是如果一旦低头的话，这个压力就会大了，那么就会导致加速椎间盘蜕变，小关节的蜕变，导致这个肌肉紧张。你看我们老低着头，他肌肉为了维持这个颈椎，那么他就得吃劲儿，就会紧张，然后肌肉痉挛、水肿啊等一系列症状出现。那么这是主要是这个姿势不当，就是长期低头，还有就是久坐不动，那么老在这坐着，导致颈椎老是一个姿势，那么这也会出现问题。还有就是缺乏锻炼，现在年轻人呢普遍的是缺乏锻炼，那么颈部的肌肉力量有限，他去当颈椎出现点问题的时候，肌肉力量也不能跟上来，所以就沾不上光，反倒吃亏。再有一个呢，就是睡姿不当，不过这个呢，原先这个老同志们会多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说高枕无忧，实际上呢，高枕的时候颈椎是往前弯的，是个 C 型，ABCD 的 C， 那么这个 C 呢，这口朝后，那么它是往前弯的，如果要高枕无忧的话呢，就容易把这 C 型但垫直了，这就容易出问题。
1: 也就是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不能枕得太高，是吗？
0: 对的，脖子底下不要空着，这是很关键的。
1: 得把脖子这个位置给填住。
0: 对，我们要增加接触面积，减少压强。
1: 这跟以前的这个枕头感觉不太一样啊，以前直枕后脑勺，把脖子给空出来了。
0: 对对， 所以说你看咱们原先待会儿，我记得我小时候见我老家有那种方形的，就是长条的，
1: 嗯，
0: 截面是一个正方形的长条枕，我至今我也不能理解怎么弄。后来他们说那个说，这个老人枕上去之后，脖子底下能钻过一只猫去。
1: 哦，
0: 因为老家有养猫的，猫能从脖子底下穿过去，大家可以想到这个是真的是不沾光。
1: 对，这个得承担多大的压力哈、
0: 啊，
1: 让这个颈椎。
0: 对，
1: 确实我们这个以前可能有一些这个不良的一些习惯，我们现在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医疗的不断进步，都得给大家去修正了啊。确实刚才给大家讲到了这个颈椎病到底是个什么病，大家可能对于颈椎病有了一定的了解，那具体关于它的这个类型是不是颈椎病也得分好几种类型啊？
0: 颈椎病呢，我们通常说的是它其实分很多，我们通常说是分五行。
1: 嗯，
0: 那么首先呢最常见的是神经根型，那么神经根型呢能在各型里边占到60%-70%，它对应的是中医的痹痛型。大家听这个痹痛型呢就知道肯定是疼，它就是这些蜕变呢，包括椎间盘一系列蜕变压住神经根了，那么导致神经根支配区的症状。那么比如说我们通常说一条线串下来了，这一个胳膊一条线串下来大概就是压住神经根了，让它单侧的多，双侧的少。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脊髓型的，同样是压神经，那么这个呢，压住是中央椎管里边的神经，那么我们就叫伪证型。啊，通过伪证型这个中医的名字里边也能对上来，它以肌肉萎缩的，那么就是四肢麻木无力，步态不稳，比如说有踩棉花的感觉，啊，那么病理它还有病理征养性，这个如果发展最后可能会导致瘫痪。
1: 啊，
0: 这个他前期呢他可能是麻木无力啊，在发展就踩棉花感或者肌肉萎缩啊，这些啊。那么再一个就是椎动脉型，椎动脉型大家伙知道应该就中医叫眩晕型，其实有好多朋友们这个颈椎病它是眩晕的啊，那么主要是压住动脉了，压住动脉了它这个导致呢血供不上来，所以就晕。那么它主要跟颈部活动的位置有关系，怎么判断呢？就是你比如说活动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容易晕得重，当然如果在急性期的时候它可能哪个位置都不得劲儿，那时候就得慢慢体会了、
1: 嗯、
0: 啊。那么它还可能会出现复视，就是看东西重影啊。那么还有就是恶心呕吐啊，耳鸣，听力下降等等一系列。但主要的判断呢，大家伙在居家判断的时候就是看跟颈部活动有没有关系，会不会导致加重或诱发、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型呢就是交感型。交感型呢这个不好诊断，它的症状特别多，它是压交感神经的。
1: 嗯，
0: 我们中医又叫五官型啊，你比如说它出现头疼、视物模糊，然后这个还有多汗、心悸啊什么这种，它植物上就你除外其他的了，你才能判断是交感型，这个挺有意思啊。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交感型呢，它有的时候呢跟椎动脉型很像，就也会出现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经呢趴在这个血管上，椎动脉的血管壁上，然后如果交感神经受压受刺激之后呢，它这神经就会导致血管壁的痉挛，它一痉挛相当于这个血管管腔就变细了，所以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椎动脉性的表现，就是头晕的表现。
1: 嗯，
0: 然后这些具体鉴别。最后一个呢就是大家通常说的脖子疼，就是软组织型，也叫颈型颈椎病，就主要跟肌肉韧带有关系的，那么它没有血管和神经受压的表现，主要就是颈部的酸胀痛和活动受限。所以大体是分五型。那么呢其实好多同志们呢他得的颈椎病呢是混合型，就两种或两种以上叫混合型，以一种症状为主，所以我们要区分判断。
1: 嗯，确实通过您的这个讲解我发现这个门道太多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儿千万不要觉得颈椎病只是那么一点点的一个小问题了，其实它的涉及到的范围非常非常广，所以出现的问题还是得让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去做专业的诊断才可以哈。我们看到线上有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先来给他接听一下、嗯、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啊。好，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您来自哪里啊？
2: 石家庄。
1: 好嘞，多大岁数？
2: 75。
1: 嗯，好嘞，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2: 哎呀，我这个脖子呀已经疼得抢不了、
1: 嗯、
2: 你、
1: 哦、
2: 也上医院来看过，先、哦、说那个是3445-46加满足处， 还第七节还骨质生省，老是想疼疼，还挂来带来头晕，有时候姿势不对了就头晕也呛不了。有时候老疼着了，我脖子都转脖子都不得劲儿。你看有什么怎么回事事儿啊？是怎么看看调理调理
0: 啊？从刚才您的描述当中呢，一呢，很像颈椎病。那么第二呢，您可能有几种类型。第一种呢，您说脖子疼，那么这个应该像是就局部的疼痛，应该像是软组织型的。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问您，您这个脖子疼的时候，胳膊疼不疼？
2: 不，
0: 胳膊不疼，只有脖子疼，对吧？
2: 啊，
0: 就是也没有胳膊疼，也没有手麻什么的，胳膊麻什么都没有，没有串下来，就只有局部疼，是这样吗？
2: 胳膊麻不？是那个晚上睡觉，要是坐我车右边嘛，不是左边嘛，右我车我右边嘛，要是坐起来就不麻了。反正就那有那么点嘛，平常的脖子疼不是嘛很嘛，反正是有点胳膊，反正是有点胀乎乎的，反正麻是不麻。
0: 哦，那应该也压到神经根了。你看它出现放下串的这种感觉，啊，那么神经支配区的这个麻木，
2: 关键是疼也呛不了，有时候，
0: 啊，就是主要是脖子疼的呛不了，没有说肩膀或胳膊疼的呛不了，是吧？
2: 啊，得了是也不舒服，就是。
0: 另外呢，这个头晕也有是吧？
2: 啊，头晕也有。有时候人家这突然就晕了，晕的厉害了。
0: 那个晕能超过一分钟吗？
2: 哎呀，超不过。
0: 超不过。
2: 啊，
0: 您这还得除外叫耳鼻喉的事儿。您这么着好不好？就是如果要居家想简单治的话，我给您说个方儿。就是在那个颈椎后边有个大椎，就是你一低头能摸着一个大骨头。就下边的颈椎和脖子最下边这位置有个大骨头，叫第七颈椎，我们中医叫大椎。这个大椎呢，
2: 骨质增生。
0: 那这个大椎这个位置呢，你如果能摸到的话，你可以弄个暖宝腾一腾，就是舒服就行，一定不要过劲儿，啊，每天腾1到3次，舒服就行，啊，这个别超过10分钟、20分钟的，啊，一定舒服，千万别过劲儿，因为热又过犹不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要觉得那个疼的差点事儿的话，你要愿意用点中药，可以用中医中药的那种膏药啊，然后贴上膏药，隔着膏药热敷，它效果会更好一些。这是在家怎么治疗。如果要是老缓解不了，我每周四出门诊，我明天就门诊，您可以到省中医院来找我来啊。这个我给您仔细看看，把片子都带全了，我给您仔细看，你看这样行吗？
2: 有时候这脖子转还咔咔的响呢。
0: 嗯，是，所以说您这个颈椎病应该是可能性非常大了。但是呢，我还得具体看看您的片子。如果您居家呢，先贴膏药热敷试一试，如果效果不好，可以来省中医院来门诊找我，我周四出诊，明天就在，好不好？
1: 嗯，好嘞，这位朋友啊，
2: 好好，
1: 对，
2: 感谢，
1: 哎，好嘞，好嘞，啊，感谢了啊，嗯，
2: 好。
1: 好，刚才为大家接听这位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还有关于颈椎病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去答疑的话，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980883。那今天请到直播间的专家是河北省中医院骨伤医科主任医师教授王鹏王主任，为大家进行的是颈椎病答疑的这么一个话题哈。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在即时购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王主任一起给大家进行答疑解惑。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吃饭了。
5: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5: 不用你管。
4: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5: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4: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5: 真的？
4: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5: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4: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5: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4: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5: 吃饭，我吃饭。
4: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6: 农村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 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关阀断。

0: 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声称产品最可靠。

0: 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带，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

0: 连吃一种降压药。
1: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4: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骨伤医科主任医师教授王鹏，为大家来进行颈椎病答疑。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5: 那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4: 那刚才我们也是给大家去讲到了关于什么是颈椎病，包括它的一些分型啊，包括我们也是说到了现在年轻人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颈椎病出现。那从咱们这个中医的这个理论角度来说，咱们颈椎病的发生是不是也和我们身体里的一些脏腑经络是有关系的呢？
5: 从中医角度上讲呢，颈椎病呢还是治疗效果不错的。那么首先呢，它从诊断上来讲呢，中医理论上呢，它颈椎病的发生主要跟这么几条经脉有关系，就是督脉、足太阳膀胱经、手三阳经，这等经络密切关系。它主要跟这些经络的这种闭阻有关系，就是我们中医说就是什么路不通了，一个是路不通了，再一个失养，就路不通了，营养过不来。然后呢，经脉不通，是时间长了失养有关系。那么呢，它涉及的脏腑呢，就是肝、肾、脾三脏的功能失调。所以说它的发病呢，可以概括为本虚标实，就是肝肾不足，气血亏虚。然后这时候呢，风寒侵袭，然后侵袭经络，导致症状出现，时间长了血瘀气滞啊，这个是标。那么肝肾不足气血亏虚为本，那么有没有那种就是就是没有肝肾不足没有气血亏虚也得颈椎病的？那肯定有，就是咱们刚才聊的年轻人，对吧？年轻人，那么年轻人呢，那由于这个长时间姿势不当，那么这个时候也容易导致。但是实际上啊，大家仔细分析这个病理学，长时间的低头姿势不当是不是也是一个劳损？那么它应该也是一种不足亏虚的表现啊，那么基本上就这样。所以第一呢是不通，那么第二呢它就失养啊，这个导致。然后这时候呢邪气趁虚而入，我们讲这风寒湿邪，那么这就趁虚而入，导致这个局部的疼痛啊，时间长了日久从瘀，也就出淤血了，日久从痰不好治了啊，这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病例。
4: 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医博大精深啊，确实从这个中医的理论角度也可以对于这个颈椎病啊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些指导。其实我们说起来颈椎病，可能大家伙儿第一想到的应该是手术，或者说是这个刚才您提到的有的可能吃药也有点效果啊。但是刚才您提到的，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我们也是可以去指导一下这个颈椎病的这个治疗。但是对于大家伙颈椎病的患者来说呢，其实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想寻求一个快速的治疗的这么一个方案。尤其是话有没有那种比方说阶梯性的， 然后比较专业的让治疗的一种方法。咱们中医院骨伤科有没有一些集体化的治疗的一些方案呢？
5: 确实是有的。首先呢，支原斑出来了，我们不能直接找个案板把它剁了，那时候我们做手术，对吧？那么其实我们中医讲呢，我们在唐朝的孙思邈，就我们的药王孙思邈，他在他的一本书里边《千金药方》里面说，人命之重有贵千金。所以说什么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啊。那么第一个呢，我们阶梯化治疗呢，我们分这么几个，轻度、中度、重度。那么首先呢，就是它的整个的原则就是非手术优先。那么手术呢，就需如果做手术，我们要精准干预，也就是能微创微创，啊，那么再一个就是康复要全程贯穿，啊，以这个为主的。那么它实际上呢是以这个病理机制为主。你比如轻度的患者，那么就保守治疗；中度的患者呢，我们用多种方法，我们现在叫多模式这种非手术干预；重度的，比如说有进行性的神经功能损害的，比如说进行无力，啊，这种或者剧烈疼痛。啊，这等等的这些，那么这个考虑手术。那么首先轻度的，我们讲门诊治疗就可以了，或者居家治疗。那么以生活方式调整和基础保守治疗为核心。啊，你比如说，一般的到门诊上来找我了，我就会想门诊治疗。如果症状比较轻，那么门诊治疗呢，一般就是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喝汤药，啊，我们号脉喝汤药。我们有专门的方子。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中医治疗，比如说中药踏字，就是把药敷在体表，然后用烤灯烤，然后这样有踏字让药物渗透。再一个就我们的有刮痧和拔罐、走罐、闪罐。待会儿就经常问，这门诊的患者经常问说，这朋友们说你这个跟外边的有什么区别？我们的是循经的，按经络去刮痧，去拔罐、走罐和闪罐，它效果确实不一样。啊，那么，这是门诊的一些治疗。那么还有一些功能锻炼，我们会给大家伙进行指导。那么中度的呢，那么就可能需要住院了。比如说患者这个症状确实很明显，啊，但是到不了做手术的地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综合疗法治疗，因为很难有一个单一的疗法，这个能把这个病治好。啊，比如说我一巴掌拍好了，这个一般都不会出现这种事情。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是多种方法综合治疗，在我们原先的这个输液吃汤药和中医治疗基础上呢，可能还要加上针灸啊，局部的这个督脉可视化，这个可视化督脉水润疗法啊，包括输液等等一系列的中西结合配合。那么我们这儿比较有特色的呢，就是有个叫选择性神经组织治疗。那么这个呢，可以直接打在这个神经根的附近。你比如说压迫一般在椎管里边，但是我们把针呢如果扎到椎管里边，这就比较危险。我们是扎在这个椎间孔的外口，就是神经出来的地方，那么通过背根神经节去调节里边，效果也非常好。我们打的呢就是纯麻药，一般不用激素，除非患者同意再说。我们一般打纯麻药，它就叫神经阻滞。那么这种麻药是长效的麻药，3到5个小时消失作用，然后呢3到5个小时代谢的时候，就3到5个小时之内如果不疥是麻药的效果，如果3到5个小时之后还不疥，那么就达到治疗效果了。啊，这个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打2到3针，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4: 它这个为什么叫选择性神经根组织？
5: 选择，对，就是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精准了，就是好几家都有问题，到底是谁的事儿，我们把它找出来。啊，如果能找准了，我们下边定点往这儿做治疗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的位置。就是我们知道中医治疗我们肯定是一个大面积的，但是我们可以以它为中心。再有说我们手法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以这个点为中心。再一个我们如果打针的话，下次我们就照这个地方招呼就可以了。另外呢，它也是这个重度颈椎病的一个提前的一个诊断的方法。你比如说这个人该做手术了，但他好几个阶段都有问题，那我们到底做哪个阶段，到底谁是主要原因，我们不光用这个方法可以治疗，我们打进去哪个地方效果好，大概率就是这个地方的事儿。我们也能把这截段找出来，然后精准的去做这个微创，把这个压迫干掉。
4: 是不是先得通过核磁先找准位置，然后才能去做呢？
5: 是的，首先呢，我们这儿核磁呢，我们也有一个特殊的序列，因为我们是搞脊柱疼痛微创专科。我们搞这个专病之后呢，我们脊这个 核磁也是有一个特殊的序列，全国的统一的模式，它两层之间，核磁是一层一层扫啊，它两层之间的间距是两个毫米，但是呢，我们这儿有特有的模式，我们重建了之后呢，它的这个两层的间距就是0.5个毫米，那么不会出现什么一层没扫着，一层扫过了。啊，不会出现扫不着这压迫的，我们重建之后能看得特别清楚，而且在我们电脑上呢，它能像走马灯一样去播放，
4: 嗯，
5: 啊，我们滑动鼠标的滚轮，它能像走马灯一样能看到神经动起来，
4: 嗯，
5: 所以这个找压迫找的是无处遁形，
4: 嗯
5: 嗯，
4: 这个能快速的锁定病灶啊，并且
5: 对
4: 对，直接给它对症治疗就行，
5: 对，锁定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再根据它症状判断到底跟这压迫吻合不吻合。如果它这个支配的区域吻合，那么就考虑差不多，如果要是还有疑问的话，我们就做这个选择性神经阻滞去打这个针儿，然后再定，所以这三重方法定下来，首先是影像核磁 CT 的影像，第二点呢就症状体征找神经支配区去跟影像去吻合，第三个呢就是神经阻滞，那么这三点下来基本上这个八九不离十，
4: 确实
5: 这个诊断呢，
4: 嗯，
5: 医学的诊断谁都不能说100%，但是这个就非常靠谱了。
4: 嗯，这个确实是现在医疗这不断进步啊，这个患者的福音就给到来了。这样，我们看到我们线上一直有一位听众在等待啊，我们最后再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热线，我们抓紧时间，然后我们来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给大家来分享相关的知识啊。来接听这位来自沧州的朋友，你好。哎，你好，能听到吗？我们导老师再来接听一下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骨伤医科主任医师教授王鹏王主任，为大家进行的是颈椎病答疑的这么一个环节哈。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结束以后来给我们随时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给大家进行相关的答疑。好，我们以后有机会再给这位听众再答疑啊，可能是有点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这样节目最后再请王主任再给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因为今天确实时间有点紧张啊，所以说我们有很多这个专业的一些东西没有给大家讲的特别全，但是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到的东西啊，我觉得很多朋友还是想听听主任的专业的意见，比方说我们年轻人，比方说我们的老年人，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到的一些事情吗？
5: 好的，那我送大家一些比较实用的吧。
4: 嗯，
5: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系统的锻炼，那么我们有个叫与相争力，与相争力呢实际上锻炼肌肉的，但是呢我给它改进了一下，大家伙可以用两个手食指交叉，然后往后抱住这个脖子的后边，然后呢手往前，头往后略仰，那么如果椎管狭窄的咱们要注意了，如果要是简单的年轻的同志们呢，如果这样一仰就会很舒服，如果比如说伴有肩周炎的，手从后边抱不住脖子怎么办呢？拿个毛巾，甚至拿脖领子，就拿衣领这么一蹬，头往后一仰也会感觉它舒服啊。这是第一个与相争力，但是椎管狭窄的除外，因为椎管狭窄往后仰的话，椎管容积会变小，会难受，所以自己的体会为度。第二点呢，就是特别简单，我们叫开胸顺气，其实就是扩胸运动，大家扩过胸，我们经常是往前去塌着肩，我们过上10分20分的站起来扩过胸就会很舒服啊。那么这是两个，再一个呢，我送大家两个枕头啊。第一个呢，就是叫牵引枕。我们经常知道牵引枕有圆柱形的，有人枕啤酒瓶，那裹个毛巾枕啤酒瓶。实际上呢，这个牵引枕呢，它跟自己的拳头差不多大就行。我们中医讲同人寸，跟你自己的拳头差不多的大，这直径就行。那么那里边放荞麦皮也行，小米也行，但不要放绿豆，绿豆太凉啊。那么这时候一定要塞紧了。密实了，这个时候呢，把它垫在脖子底下可以有牵引，但是不推荐椎管狭窄的用，因为椎管狭窄的，椎管窄了之后往后仰的话，它容易导致这个局部的这个
4: 压迫，
5: 椎管容积，对，导致压迫。年轻人可以用这种方式啊。那么老年人和普通人，就老年就是还有一个枕头，就普通的枕头，我们做一个荞麦皮的，那么蓬松状态下有10厘米厚，枕的时候呢，把这个颈肩部垫10绕就可以了，只是这个。那么还有牵引枕，我提醒年轻朋友们啊，你牵引枕每天最多30分钟，不要侧躺，只能仰着，你的那个仰卧位就脸朝上，可以从5到10分钟开始， 啊，以自己舒适为度，啊，那么两个枕头一个千枕。

0: 一个普通的睡枕，普通睡枕呢，不管是年轻朋友、老年朋友都可以用，这是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注意的几个事项，大家伙按摩的时候一定要到正规的地方。我们医院的那个按摩科就很好，那么我们骨三科的杜长庆杜主任呢，是我们河北省大工匠，他的按摩做的也他的正骨也非常好。但是呢，你看我们的老师们在做这个手法之前，他一定会先看核磁或 CT。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尤其是这种咔咔搬之前他一定会看的，那么这是很关键的事情，如果不看这个可能会导致椎间盘突出加重啊，这是一个注意的。再一个呢，如果大家颈椎不舒服的时候，一定不要去锻炼，就是我们已经把颈椎累过劲儿了，一定要让人彻底缓过来。如果过度锻炼叫摧残，
1: 嗯
0: 啊，那么尤其这个时候呢，转身的时候可以轴线转身，就不要扭头，就脖子跟身子一块儿动，啊，这样是很好的一个很保护。那么再一个，如果出现手麻、无力和步态不稳这些脊髓受压的表现呢，这个是或者神经受压表现，应该停止锻炼，赶紧就医。最后呢，大家伙要注意保暖防寒啊。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这冬天大家伙应该很注意的，但是呢，如果大家特别爱美的话呢，我是建议呢加一个围巾。啊，这个因为这个脖子露着是很不舒服的，我一般都穿高领的。如果夏天呢，空调底下要披个围巾，披个巾，这样就舒服一些，保暖防寒。
1: 嗯，
0: 好了。基本就这些，
1: 就是您提到这几个建议，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是随时都可以做到的一些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啊，能够行动起来，还自己一个健康的一个身体啊。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嗯，好嘞，好嘞，
1: 嗯，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伙，
1: 哎，好，再见了啊，
0: 好嘞，哎。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颈椎病的科学认知啊，到中西医结合的防治智慧，再到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保养的细节，也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一定会收获满满。颈椎健康关乎到我们的生活质量，更需要我们日积月累的用心呵护。一定要记住刚才主任的建议啊，端正姿势，避免长时间的低头，还有科学锻炼，一定要强化肩颈的肌肉。当然，如果有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专业的去诊治。告别肩颈烦恼，一定从今天就开始行动。好，以上就是燕昭明银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 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

0: 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1: 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3: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4: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5: 就是啊，也吓死了。
2: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 哦，是啊。
6: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7: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 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渐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4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7度。好的，以上呢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接下来请您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3: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4: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3: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4: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中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你还可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哈，最近比较火的一个词儿就是关于前额叶哈，这个相关的话题呢，最近也是在不断的升温，甚至有的朋友在调侃说哈，交朋友找对象都要找这个前额叶发育成熟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人群呢，他是情绪稳定、执行力强，相处起来更轻松。也有不少人啊，会忙着为自己的这个前额叶去诊断啊，认为啊，你看我又爱熬夜刷手机，我又有这个选择困难症啊，这些令人烦恼的小毛病啊，是不是说我这个前额叶生病了呢？所以才会导致像注意力啊、自控力啊、决策力来掉线，把问题呢都甩锅给前额叶。可以说这成为了一种心照不宣的解压方式了。毕竟呢，当我们出现这种硬件故障的时候，这种自嘲呢，总比说你看这个朋友他为什么说他总是熬夜刷手机呢，是不够自律哈。这个呢可能这样的一个自责的方式更柔软一些，这也为紧绷的情绪可以说找到了出口，也将追求完美的这种心理包袱的人啊悄然的卸下了。那从医学角度来看呢，网友确诊的并非是器质性的前额叶的损伤，它只是信息过载导致的前额叶的疲劳。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作生活节奏比较快哈，各类信息都会从我们的脑中呼啸而过，再加上如果说您还有熬夜刷手机的习惯，或者说还有边吃饭边追剧的这些生活习惯，那长期处在多线程高强度工作状态的大脑啊，它总有累的时候哈。好在啊，这种疲劳它是可逆的，我们只要注重休息就能够得到缓解。而且呢，前额叶它是具备神经可塑性的，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变得更发达。那为什么说最近关于前额叶这样的话题会走红呢？这个专家也分析了哈，源于人们对于健康认知边界不断的拓宽。那近年来呢，赛博养生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借助一些智能的装备进行健康管理，那通过医学科普一些来感受我们身心的状态，比如说多巴胺能够让人愉悦，内啡肽带来满足感，皮质醇的水平可以反映出压力的承受度哈。所以说啊，关于这个用脑卫生的这样的话题是频频登上了热搜，也更让人们想要了解脑健康的这个重要性了。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养好大脑也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哈，这也成为了大家体现了我们深层次的一个心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快节奏碎片化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啊，渴望找回专注力、感知力和掌控度。实现这个目标，或许我们需要从多方面改变，不要因此陷入焦虑。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一个强大的前额叶，我们要遵循用进废退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规律，但是呢，也要注意放松休息当中啊，要给我们的大脑充电。也就是说，当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刷手机不一定是能够抚平疲惫，这个时候啊，不妨在信息洪流当中主动留白，给我们按下一个慢放键哈，也就是说我们要适当的保持与电子屏幕的距离，享受一段清清静静的这种放空的时光。比如说我们可以追逐太阳洒在叶子上的光影，可以仔细来聆听一下小鸟在枝头的这种歌唱， 在不被信息填满的这种空隙里啊，我们修复着疲惫的前额叶，也是寻得一片安放身心的天地了。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今天节目呢，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减肥这个话题哈。很多朋友都说了，这个减肥我总是反反复复，而且还会出现了越减越累的这种情况。甚至有的朋友就说了，我这饿两天可能会瘦上几斤，但是一吃全回来了。这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康管理部的主任王倩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他也将告诉我们，成年人真正的吃动平衡并不是要咬牙坚持，而是要养成不痛苦的习惯。那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不会说教大家一些大道理哈，我们也将从您这个怎么不饿肚子也能够瘦下去这样子的一个减肥的方法，希望这样的一个减肥健康科学的减肥方法能够陪您一辈子控重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080698083。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4: 隐患就藏在身边。
2: 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7: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朋友们聊到的是减重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很多朋友都说了，这个为了减重是要么饿的是头昏眼花，要么说跑的是膝盖酸痛哈，结果呢坚持不下去，体重呢反而是更顽固了。那到底有没有一种方法，不用痛苦，不用受伤，还能够长期保持健康的体重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不讲一些短期速成的方法，只讲能陪您一辈子的吃动平衡的一些科学的减重方法。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康管理部的主任王倩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从临床经验出发，帮助成年人避开减肥路上的那些坑，我们把饮食和运动真正变成可以长期坚持的习惯。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您在这个减重路上遇到的一些困惑，或者说您现在也处于这种平台期，不知道怎么样的更好的能够让我们的体重减下去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83。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哈。我们六个听友群当中的朋友，如果说您也有减重方面的一些困扰的话，欢迎您来积极的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王倩主任。王主任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王主任，您每天呢在门诊上可以说接触了很多这个体重管理的这个患者了哈，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呢想问问您哈，在您这个接诊的这些患者当中，就像我们成年人超重肥胖率也是在持续的走高，那从临床的角度来看，大家最常见的一些体重管理的误区都是什么呢？
8: 好的，主持人。自从呢我们国家这个体重管理年行动以来呢，国家就是喊你来减肥这件事儿也就成了我们热议的一个话题了。在这个减重过程中呢，大家其实还是有一些误区的，那么我就从这个常见的一些误区给大家聊一聊。第一个呢就是一个认知的误区。因为我们在整个这个接待这些有减重需求的这些人群来说呢，第一呢他们只盯着他的体重的数，而忽略了他的体脂和体型，那么这样呢很多的人光盯着这个数的浮动的话，他就会产生很多焦虑。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要追求一个快速的减重，他们认为我在短期内，比如我一周减了几斤，或者我一个月减了十几斤，那他就光追求的是这个数字，这是咱们从认知方面来说。第二呢就有很多的是饮食的误区，比如他们就是为了我能达到我快速减重，完全节食，不吃主食，就是断掉我们的一些碳水。第二呢，只吃一些水煮的菜，或者没有极低脂肪的一些食物。第三呢，就他要用一些代餐啊，或者果汁。

0: 替代他的正餐。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他三餐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或者是他一些暴饮暴食的现象。第五个呢，就是大家只忽略了这个，只看着我们正餐的量控制，忽略了一些隐性的热量，比如现在我们很多的那个人群特别喜欢喝一些奶茶呀、碳酸饮料啊、果汁啊等等这些，其实它里边含有很高的热量。第六个呢，就是他们的高蛋白，无限制的吃，就是大量的吃肉啊、鸡蛋呐、蛋白粉。那么这个高蛋白呢，就会引起来加重我们的肾脏的一些负担。这是饮食的一个误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运动的误区。很多人在他的管理体重的过程中呢，他只是做一些有氧的运动，比如我们的跑步啊、快走啊等等。那么他有一些呢，他们就不做一些力量运动。这样的话呢，我们力量运动主要是增加我们肌肉的含量，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力。第二个呢，运动以后呢，大家就觉得哎呦，我别亏了我自己，那么他就要狂吃，给自己补足能量，犒劳一下自己。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第三个呢，运动的话，大家没有一个长久的一个坚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控制我们体重过程中呢就很容易反弹。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减了，我的肚子大，我只减我的肚子，或者我的腿胖，我只减我的腿。那么我们这个减重呢，应该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来进行一个减重。第四个误区呢，就是我们的生活作息的习惯的误区。你比如他们饮食也控制好了，运动也控制好了，但是呢他熬夜，那么这个熬夜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减脂的隐形杀手。他如果睡眠的不足呢，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些瘦素的分泌减少啊，饥饿素的升高，反而不利于他们减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日常久坐。现在我们看到好多的我们一些工作的性质，就是长久的坐在我们的电脑旁边呀，我们的办公室啊，这样的话也不利于我们的减重。还有一个就是也比较常见啊，就大家就觉得有神药，我们依赖一些减肥的药、瘦身的药、排毒的产品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在我们这个减重过程中的一些就是常见的一些误区。另外呢，还有一些大家减重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焦虑，那么他就觉得我减了一阵儿，我的体重总也不下去，然后就产生了焦虑，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放弃了。所以说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些常见的误区和那个让我们大家要正确的认识，避开这些坑。好的，主持人。
1: 刚才呢，王倩主任确实说到了很多朋友在减肥路上容易遇到这些坑，可能很多朋友这个刚才您提到这些坑大家都踩过了哈。所以说呢，这个科学的减重确实是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让我们这个体重长期的保持在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哈，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体重是求速度，或者说求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很多朋友就关注这种体重的问题哈，数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呢，也需要我们很多朋友其实要学习一些科学的方法了。确实是容易走偏了，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在这个正确的路上到底要回来哈。您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来说一说吧，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减肥我确实我一下子我瘦了，就是在前期的时候可能会瘦的比较多，5斤10斤的可能会瘦的很多，但是很多朋友都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快的反弹哈，这个问题是出在哪儿呢？就是您刚才也在一直提到了一些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哈，就是说他为什么说我们需要长期的来坚持一些这样的一个习惯，才能让我们的体重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呢？
0: 这个问题很好啊，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看到了很多的人啊，他在第一个月的时候真的是减了10斤，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减重的这个标准。我们不去，它不是一个速成班，我们的减重一定是一个长久的一个规划。那么我们这个减重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标准呢，我们要每周减重的体重是0.5到1公斤，这是一个目标。每个月呢，它减轻要2到4公斤。6个月呢，我们应该减轻体重啊，是当前体重的5%到15%，这是一个正确的减重的标准。所以说呢，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体重减得很快作为我那么一个目标。那么减重快呢，它是出在哪儿？那么我们就想，你减了快了，那么它反弹呢也会快。 它属于一种快速的减重，也就是我们反弹的一个根源。那第一个，它减重是减的什么呀？它减重的都不是脂肪，流失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水分、肌肉和我们肠道里的一些内容物，所以这是我们快速减重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接触过快速减了10斤以后，那么减重之前我们要告诉他，你要做一个体成分分析，我们要看看我们的肌肉含量、脂肪的含量。
1: 嗯，
0: 那么这个患者呢，这个人群啊，我们在减重的人群，我们暂且不把他叫为患者，这个人群呢，他也是减重，他告诉我一个月他减了10斤，确实减重了，但是呢，我说你查一个体成分，那么他的肌肉的含量是流失了。所以说这就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要树立一种科学减重的一个观念。那么第二个它的问题呢，出在什么？就是一个极端的减重的一个方式的选择，比如他们就极端的，我不吃碳水，我不吃饭，我只喝水，甚至我只吃点蔬菜和水果。那么这样的话，它是减重很快，但是呢，整个对于我们机体来是不健康的。第三个呢，就是他们把这个认知的目标认知差，把减重当成了一个速成的东西，就是我在短期内要完成的。比如我会有一个目标，我为什么要快速减重啊？因为我要，比如我要结婚，要拍婚纱照，我要穿漂亮衣服等等。他把这个做成他的一个短期的目标，那么他不管我以后怎么办。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就是很快瘦下来以后又反弹的一个问题。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呢也有一个保护的机制，如果你让他极度的遇到了这种饥荒，那么我们的身体要保护我们的，我大脑要保护我们的身体，那么它就要脂肪就要迅速的提升，这也就是我们越减越胖的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原因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长期坚持下体重的核心呢，不是我们短期掉秤，我们不要关注我们这数，而要塑造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和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那这样呢，我们的体重才不容易反弹。
1: 嗯。所以说呢，刚才呢王倩主任呢也给我们理清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大家不要太急着要结果，在这个减重路上哈，因为极端的方法可能确实会换来短期的掉秤，但是呢，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可能会丢了宝贵的肌肉，那么我们的代谢率也会下降，所以说呢，才会让我们的反弹更凶了哈。所以说，我们也要真正要做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在减重路上呢，一定是有这种循序渐进、科学的方法哈，这样子的方式能让我们保持一个这种健康的这种习惯，才能够更好的长期的坚持下去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核心的一个话题吧，就是说，我到底怎么才算这个吃动平衡哈？就是说我首先来说一说，我们普通人，您现在处于这种状态是需要不需要减重？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到一起大家聊天的这种话题可能永远都离不开的就是减肥，但是我们明明看这个女士已经挺瘦的了哈，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群需要来控制好自己这个体重呢？
0: 其实我们来判断我们的现在啊，我们科学的来判断我们是不是超重，我们其实不再是关注我们的体重了，我们更科学的要除了我们的 BMI， 现在大家耳熟能新的就是按我的 BMI 来算。
1: 嗯，
0: 那么现在除了 BMI， 我们还要关注我们的体脂率。
1: 嗯，
0: 体脂率呢，其实就是描述我们身体内的脂肪的含量。
1: 嗯，
0: 那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要关注我们的体型。
1: 嗯，
0: 就是我们俗称的我们的腰围、我们的腹围、我们的臀围和腰臀比。
1: 嗯，
0: 那么这三个指标就是我们的 BMI。体脂率和体型是我们要关注的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样的话我们就避免了我们误区，就是只盯着我们体重数看。比如说我们平常生活中我们也见了很多的人，他的体重是正常的，
1: 嗯，
0: 他的腰围也正常，但是呢我们做体脂率测评的话，他的脂肪含量是高的，那么这些人呢，他叫隐形肥胖。其实隐形肥胖，它的也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啊，它的慢病风险率很高。还有一种人，你看着他挺标准，四肢也不胖，只有肚子胖。
1: 嗯，
0: 那么他腰腹的赘肉很多，那这叫什么呀？叫腹型肥胖。
1: 嗯，
0: 那这个肥胖呢，将来也容易引起了高血脂啊、脂肪肝啊，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们要 科学的客观的来判断我们到底是不是超重，是不是肥胖人群，所以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嗯，对，我觉得这一点首先我们要明确自己是不是在这种我们要开始要减重的这个行列哈。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您只要保持一个这种相对来说健康的体脂率，还有我们这个腰围如果说达标的话，相对来说这个身体还是一个处于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的哈。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想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体重状态的话，大家经常说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要吃动平衡哈。包括我们今天节目主题也想跟我们的更多朋友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吃动平衡应该怎么做哈。那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才算就是说能够达到了这个吃动平衡了呢？我们普通人怎么知道这个，怎么算这个呢？
0: 嗯。主持人刚才说我们怎么来计算，其实我是这么感觉的，我们吃什么怎么动，我们不能把它作为是一个每天计算，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压力会很大。那么我们怎么来算什么叫吃动平衡吧？吃动平衡就是说你每天的摄入的能量和你消耗的能量趋于一种平稳，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算达到一个平衡状态了。但是对于我们有体重管理需求的人呢，我们还建议就是把我们每日的这个要制造一个能量缺口，就是温和的能量缺口呢，就每天我们减少我们的热量的300到500千卡，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原则。那么我们在吃的时候怎么来控制自己，所以我们现在就说吃我们基本上要控制到七分饱。大家要体会到我们什么叫七分饱的感觉，不要吃到我的想再多吃一口就要吐出来了，那肯定是我们就吃的已经很饱了，所以我们要感觉到六七分饱的感觉。另外呢，我们的一日三餐呢要有一个大概的一个热量，比如我们的蛋白质的能量要占到20%到25%，碳水呢40%到50%，脂肪的含量是25%到30%。那么这样的话基本上是我们一个科学的一个三大营养素的一个供给，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我们为了减重而减少某一种营养素的一个食物。还有一个简单的，就是我们要测我们的，就是用我们的手测法，就测量我们每一次吃饭的量。因为我们不可能每天吃饭都要称称重量，对吧？那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现有的，比如我们的手，我们就可以吃一拳头大的一个碳水。那么这个碳水呢，我们就要求吃什么呢？要吃一些杂粮、粗粮，避免我们的精细的一些食物。第二个呢，我们就要吃我们控制用我们的这个优质蛋白的摄入量一定要达到。那么优质蛋白呢，我们要是一掌厚，就是我们的这个手掌，一掌厚一掌大，那么我们要选择我们的鸡蛋呀、鱼呀、瘦肉啊，还有我们的鸡胸，因为这项都是我们的高蛋白质的饮食。然后呢我们要蔬菜，那么蔬菜呢我们是不限量的，我们要有各种各样的绿叶蔬菜呀、紫色的蔬菜呀等等，我们都要用吃一些蔬菜。这个呢基本上我们要达到一天能吃到1斤甚至多，这些东西是一个膳食纤维，热量比较低，所以我们鼓励多吃一些蔬菜。另外呢我们要吃油脂，我们要吃一些好的油脂肪，比如说我们的橄榄油、我们的坚果的油。那么我们这个油呢要吃了，也就是一定要限量的吃这些油。另外呢三餐如果对于我们有一些食欲比较好的人呢，我们需要加餐，那么我们要加一些什么，比如坚果、牛奶、无糖的酸奶。那么这样呢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怎么一天吃多少。我们既能吃得好，也不会说让我们的热量超标，我们是一个这样的原则。
1: 我觉得刚才王倩主任提到这一点非常有必要，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在吃饭的时候会计算自己的这顿热量哈，都我具这个热量有多少卡，甚至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可能比如说我要吃这顿饭，我会拍个照片然后传到这个 AI， 会告诉你，他会根据你这个图片来给你计算一下热量。其实这个时候就有点就会容易给人制造焦虑了哈，而且这个也不好坚持，就是说你不可能说我每顿饭都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计算哈。但是您刚才提到这样子一个这种手掌式的这种计算方法，我觉得倒是非常的形象哈。 刚才您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说怎么做到这个吃动平衡，就是说我们每餐呢要有一个能量的一个缺口。那这个能量的缺口是我少吃一点呢，还是说，哎，我吃的就是

0: 更有饱腹感，同时呢我们的热量也低，就要调整我们整个吃饭的顺序，比如我们虾呀还有我们的那个鸡胸肉啊牛肉啊等等，然后我们再喝汤，最后一点我们再吃主食。所以我觉得以这样的顺序来搭配的时候，既能满足我们的那个饱腹感，同时还能满足我们制造一个能量缺口。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是调整食物的顺序的这种方式啊，百试百爽。因为我在减，就是给我的这些减重需求的这些小伙伴们来聊的时候啊，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很多的就能把他的体重控制下来，是真的有效。
1: 嗯，就是说我们先吃菜，再吃蛋白质，然后最后吃主食哈。
0: 对，
1: 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在吃饭的这个时候啊，确实是咱们北方人哈，又爱吃面食，上来之后大家首先可能先吃主食的会多一点选择
0: 的
1: 哈。啊，我们的听友朋友，您今天晚上如果说开始晚餐的时候，您不妨试试刚才王倩主任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把顺序改一改哈，我们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是吃我们主食。可能有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哎呀，这个主食放到最后我可能我吃不了几口了，哎，这其实就对了哈，这样子就制造了啊、嗯、我们
0: 的
1: 能量缺口了，非常巧妙
0: 的
1: 一个方法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怎么样通过一个吃动平衡的方法让我们科学控重。我们说到了吃，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怎么样的更好的科学的运动来控制好体重。好，王主任，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0: 好的。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8: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

0: 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在减肥路上，您是不是也遇到过哈？反反复复，越减越累呢？或者说啊，有的朋友说到了，饿了两天瘦了几斤，但是一吃全回来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康管理部的主任王倩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王主任呢，也将告诉您呐，咱们成年人啊，真正做到这个吃动平衡，不是靠的是咬牙坚持，而是要养成一些非常健康的、不痛苦的一些习惯。具体应该怎么做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跟您来分享一些具体的方法。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6698083。那王倩主任呢，也将告诉您我们怎么样的更好的方法来吃、来动、来更好的控制好体重。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王倩主任。王倩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关于饮食方面的一些小技巧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动吧哈，吃动平衡，这个运动肯定也缺少不了的。但是我们很多上班族，很多现在年轻人哈，不管是中年人，这个一说到这个运动的时候，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我没有这个时间，我没有时间去健身房哈，就觉得这个运动非常耗费时间。其实这个运动在我们来说，它其实是如果说把这个碎片化的时间运动好，也是能够达到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活动量的，是吗？
1: 对的对的。
0: 所以说呢，也接下来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怎么更好的把这个碎片化的时间运用好吧，一些有没有一些好的一些技巧和方法呢？
1: 好的，主持人。您问的问题啊，都是非常好的问题。具体我们怎么动，那么我们在减重的过程中呢，我们吃和动其实就是一个完美的组合。那么我们只关注吃了，如果动不好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吃的东西也会存到我们的体内。其实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健身跟我们的健身房去拉平等，我们的健身是可以用我们碎片时间，在我们的办公室，在我们家里都可以运动的。所以说我们就在聊的过程中啊，我们很多常见的就适合你的运动，并把它坚持下来，就是一个最好的运动。比如我们常见的我们的慢走、快走、慢跑、跳绳、游泳、居家的一些力量训练运动，这些都可以用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对我们身体体重管理的过程中那些常见的一个运动。那么我们怎么来控制我们每天的运动的标准呢？比如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有一个叫万步有约，那么我们这个万步有约活动我就觉得非常的好。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坚持下来了，按照它的要求，从我们的配速，从我们的心率的控制来说，我们都按照要求来做，我们就能达到我们的这个有氧的运动。那么我们每天就可以走到8000到10000步，但是呢我们需要坚持。那么这个坚持是整个在我们运动过程中，在我们体重管理过程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了。那么对于我们有减脂需求的人员呢，我们建议有氧运动和我们的力量运动配合着来做。我们可以每周至少要有5天的运动的一个时间。
0: 这个5天的运动时间呢，每次达到多少呢？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运动的时候你要心率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有一个减脂的这样的效果，是不是我们每次这个运动需要有一个这种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坚持呢？
1: 对，我们可以每天的时间至少要30分钟以上嘛。我们没有必，有的人呢他可能一天我要走上几万步，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没有必要的，不能过度的然后过度的一些运动，这样对咱们呢可能会适得其反。我们都要做事情要适当，要有一个度。所以说我们呢运动呢要控制一下，另外呢我们就是选择我们适合自己的，这些要对我们进行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评估。
0: 对，我觉得首先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你才好更好的去坚持哈。如果说很多朋友在上来减肥这个路上，说开始运动的时候，选择一些看似觉得哎呀减脂比较快的一些运动。

0: 运动，比如说您说到的那些跑步，但是可能有的朋友他不太适合上来就去跑步哈、啊，所以说呢，他可能跑了一天两天之后，他就不好坚持了，就放弃了，觉得这个实在是太痛苦了哈。嗯，
1: 对对。
0: 嗯，还有就是
1: 说，嗯
0: 嗯，您接。其实在这个运动的时候可能就是比如说还有的朋友可能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一些抗阻的力量型的训练哈，如果说没有专业的人来指导的时候，自己训练过程当中还特别容易受伤是吧？
1: 对，这就是我们要运动的时候我们要科学的运动、嗯、其实现在呢像有些的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些专业的一个小视频上面我们也可以推荐根据我们专业的体育运动员来做来评估。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比如我们医院现在它也有一个运动健康综合门诊也可以来评估它的运动，就是要防止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损害。
0: 嗯，那咱们这个监测是怎么做呢？
1: 您说我们这个做运动评估这块，我们有一个专业的一个运动师、
0: 嗯、
1: 就是我们除了对他心肺评估之外呢，我们再对他的如果有一些运动方面的需求，比如我们做一些力量的运动的时候，我们下蹲的时候我们做是不是要对怎么避免对膝关节的一些损害呀、啊
0: 嗯、
1: 我们都会有一些科学的一些指导。
0: 嗯，确实是哈，如果说经过这个科学指导之后，我们才可以有效的避免一些人在运动当中出现了这种比如说膝盖疼的这样问题哈，出现了运动损伤的一些问题了。嗯，
1: 对，
0: 我们刚才聊到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吃动两平衡，我们的体重不反弹哈。但是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其实这些道理我都懂，这些方法我都懂，但是呢我就是做不到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晚上可能睡得会比较晚，在这个晚上睡得晚的时候呢，就到了十一二点的时候就会特别的饿，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控制不住的想要吃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从这个时候的我们这些心理行为的时候，我们应该这样情况怎么破呢？
1: 我们控制不住嘴，我晚上我就是饿，我就是想吃东西、
0: 对
1: 吧？
0: 嗯，
1: 其实这个呢，我们觉得你饿的时候，你得分清你到底是真饿、
0: 嗯、
1: 还是你的嘴馋了，就是想吃这个东西。
0: 嗯，
1: 我们在这个过程也会遇到这些人啊，他就会想，我没事了，我就要想吃。那好，那我们可以这样做啊，我这是根据我的一些经验来说，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供大家参考。你比如说，晚上我想吃宵夜了，那么我们把晚上的这顿饭啊，可以吃的一些好一些。从根源上杜绝我们晚上想吃东西的这个欲望。
0: 哦，但是很多人都知道了，晚上如果吃的好一些，长肉更多呀，更不容易减肥呀。
1: 我们要把我们晚餐的进食的时间要往前提。
0: 嗯、
1: 我们在睡前3个小时之内是不要吃饭的。
0: 嗯。
1: 那我们晚餐的话，我们可以定到6点或者7点，我们保证足量的蛋白质、
0: 嗯、
1: 蔬菜和适量的主食。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有了我们刚才一直在提的这个饱腹感。
0: 嗯，
1: 这是一个优化晚餐。第二呢，我们要改变一下的居家的环境，就是我们不囤那些零食，那些能诱惑你想吃的东西。比如我看个电视，茶几上放了一堆的零食，瓜子啊，什么饼干呐、啊，什么饮料啊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清理出去，我们眼不见心不净。
0: 嗯。
1: 第三个呢，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作息时间。我们尽量呢不要让大家熬夜，不要熬到11点以后再睡觉。那这样的话我们早早的睡觉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掉我们就是要吃饭的这种晚上要吃点零食的这个样的一个习惯了。再个呢就说了，还是嘴馋呢，你还是说我真饿了。如果是嘴馋，那么我们克制一下，看看是不是我们延迟一下，我们是不是就不想再吃了。第二个呢，教会一个方法，就可以去刷刷牙呀，漱漱口啊，然后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啊，这些来把我们的注意力转一下我们的注意力、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呢，你还可以去听听音乐拉伸呀等等，这都是一些小的技巧、
0: 嗯、
1: 另外呢，如果真的是饿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喝一杯温牛奶、
0: 嗯、
1: 可以吃一小把坚果、
0: 嗯、
1: 或者是这种小西红柿啊黄瓜呀、啊、这种没有热量的 一些让解除一下咱们自己的嘴馋或者饿的饥饿的这种感觉。
0: 嗯，
1: 一定要记住不要吃那些高热量的，比如泡面呀，点一个炸鸡呀，或者吃一个奶茶呀，或者吃一些辣条等等啊，薯片啊，这些东西咱们都不要吃。
0: 对，确实是啊，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环境的塑造首先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说您家里摆着一堆的零食的话，这个确实是靠意志力不太好控制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就是开始减肥的时候把这些零食清一清。这点其实还是比较实用的哈。如果特别特别想吃的话呢，大家可以吃点这种热量不是很高的哈。就是
1: 对。
0: 这些小方法，其实我们在这个减肥路上啊，很多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目标我到底怎么样的设置，就是可能上来我想我第一个月我就要瘦上几斤或者干嘛的，就是要有一个很大，都基本上都会设一个很大的目标的哈。其实我们知道了真正的这样子一个科学的一个减重的话，我们需要让这个目标呢稍微小一点，让自己更好的坚持下去的一个目标哈。
1: 是的，是的，其实减重这过程呢，目标很重要。你看你想做到什么？其实我原来也跟他们说，你的目标是什么呢？一个是要让我的体型好看一些，能够穿上我以前穿不了的衣服了。或者是呢，我最近有一个喜事儿，我想让我的体重下来。那么这个目标很关键，但是定目标不要给自己定的非常的高，让我看的都害怕，那么这样的话就容易引起来我们减重上的一些误区。刚才咱们也讲了，我们第一个月我们要第一周每周要减体重的多少，然后第一个月减多少，半年的时候目标减多少。那么这第一个月呢，我们要有一个适应期，我们不要光盯着体重，因为我在接待就是有减重的这些朋友的过程中呢，有的人就说，哎，我第一周减的体重非常好。但是呢，有一天我不吃饭了，我的体重反而还有上去了，或者是我晚上就这一次我就吃了一点超量的食物，我又上去了。所以这样的话，它会引起来它非常大的一个焦虑。那么我们第一个月呢，就是我们适应期，首先我要树立一个我减重的一个目标是什么，第二呢，我要把我的生活方式调整到正常。那么我要坚持一下，那这是我们的一个适应期。到了我们第二到三个月呢，我们就可以强化了，比如我们的食物的搭配，刚才我们说吃动的平衡，那么我们运动的坚持，那么这都是我们的强化期。到了三个月，有可能我们在这一期可能减重的过程中到了个平台期，我们也不要灰心。那么我们以后要维持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的这个体重呢就会保持下去，然后呢就会逐渐成为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0: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哈，就是可能在前期的时候特别爱关注自己这个体重的数字有没有变化哈。那这个称重，这个开始要减重的时候，这个体重我们大概就是多久称一称比较合适呢？因为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每天称，或者说我吃完饭每顿饭我都会称，但是这个时候就会有焦虑哈，就是说我这顿饭好像我都没有吃多少，我怎么反而又长了呢哈，这个过程当中就特别容易焦虑，那个怎么平衡呢？
1: 是的，这种是非常常见的，减重的过程中确实是一个比较对大家来说比较考验自己的一个意志力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呢不建议每天都去看这个体重去。我们建议呢，你每周可以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称上一到两次，比如说每周早晨起来空腹，我们上完厕所然后就排空嘛，然后没有喝水，就是同等穿的同样的衣服我们去测体重。
0: 也就是说这个体重不要看的就是称的太频繁了哈，
1: 太频繁，对、
0: 嗯、
1: 这是一个焦虑的一个原因。如果频繁的称体重，他看到的这些数据，有的时候你比如我们体重会波动嘛，每天我们波动一到两斤的都是正常的，但是对于我们减重的这些小伙伴们来说，他就非常的看重了，他就会产生一种焦虑啊，自我否定啊，然后他就觉得，哎，我前期做的这些工作都归零了，所以他就很有压力嘛。
0: 也特别容易失败，这也是很多朋友哈，这个减肥就是经常喊减肥，经常会失败的原因了。
1: 是的，是的，
0: 是的。我们。

0: 我们刚才一直聊到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更好的让我们这个从心理上更好的养成这种的一个减重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对待的形式哈。其实我们知道其实不光是我们这个成年人现在也很就是关注这个体重，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老人现在也很同样也很注重这个体重。那当我们这个比如说到了这个中老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本身这个代谢就会慢了，我们这个腹围可能会这个脂肪就会堆积起来，就会特别容易变成腹型型的这种肥胖。那这样子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他在这个减肥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给大家提醒一下呢？
1: 这个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它的代谢下降呢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其实我们中老年人也需要管理我们的体重，但是我们管理体重呢要适配我们自己的年龄的特点，不能跟年轻人一样，我们不要追求速成，我们要追求一个稳，保住我们的肌肉，稳住我们的代谢。另外呢，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一些膝关节。总之呢，就是说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呢，我们减重呢一定要适合自己，不要过度的追求它的一个结果。
0: 对，确实老年朋友可能在减重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您不小心踏入了一些误区的话，那可能如果说减去的是您的这个肌肉的话，那简直是得不偿失了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在这个饮食啊运动啊，我们刚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这些，其实有时候也是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的。但是呢，如果说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比如说本身有一些慢性病的，像一些高血压的高血糖的这个朋友，他在这个减肥路上有没有叮嘱他们的呢？就是我们需要避开的一些误区呢？
1: 我们对于这些有慢病的这些老年人呢，比如我们的血压和我们的血糖要控制在我们比较理想的状态下。如果我们血压过高的话，我们还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药物干预的情况下，然后再辅以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比如运动和饮食的一个控制。这个呢是需要我们来医院的，就让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给出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这样的话是比较科学的，比较安全的。
0: 是，那节目最后呢，王主任，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行动清单吧，就是说，如果说此刻我想开始减重了，您认为就是说，从哪几件事儿开始做起来比较好呢？
1: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考虑，它不能只是简单说的我几件事儿，那么我。主持人也说了，那么我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三件事儿。第一个就是吃对饭。我们三餐要规律，每餐要吃到个七分饱。不要用节食和断主食来开展我们的这个体重管理，我们要粗细搭配。戒掉甜品，戒掉油炸的食物和宵夜。第二个呢，要动起来，就是我们要坚持动起来，规律的去动。第三呢，我们要有一个稳定的心态。每周呢，我们不要纠结我们的数字，我们要把我们的整个的心态调整到最佳状态。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做的三件核心的事情。
0: 对，确实是啊，这个三件事儿跟我们吃、运动，还有我们这个心理方面都很重要哈。这是我们一个成功的一个减肥的一个科学的方法了。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朋友在减肥路上反复失败，那您觉得？就是说这个朋友可能觉得我这个几十年来我的目标一直是减肥哈，但是反反复复一直失败，你对于这样的朋友你有什么嘱咐的呢？
1: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呢，大家把减重看成了一件任务了。我觉得减重呢不要把它看成一个负担，因为每天我们做的事情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如果大家只把咱家体重看成是我们的一个任务和一个负担的话，那么他对他来说他就觉得压力很大。我们要把减重变成一个最简单的事情，把它融入到我们日常的一日三餐和我们的运动上来。所以我们现在就说我们提倡的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干预，那这是我们科学减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那它的方式就是饮食、运动和心理。那只要我们把这三方面做好了以后，我觉得大家就不要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焦虑的事情了。
0: 对，
1: 做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事儿就行了。
0: 对，我有时候我们之前也也有 大家有这样分享一个过程，就是说希望把这个减重啊就当成你每天这个刷牙一样的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来坚持下去哈、啊、而并不是说要把它当成一个目标一个任务，这样子的话可能心里会比较大，这种心理压力哈、啊、这样子的话会把这件事儿当成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来做了。其实呢，刚才像王倩主任提到的，我们这个有时候就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哈，就比较好坚持了。也非常感谢王倩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给我们的听友朋友哈分享了这么多的干货哈，这些科学的方法。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更多的听友朋友就是不用完美，只要您现在开始，只要您现在动起来，其实您就已经开始向着这个成功的目标已经迈出一大步了哈。只要开始，只要不停，只要用这种科学的方式让我们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体重。
1: 是的，
0: 嗯，好的，谢谢王倩主任，也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嗯，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各位听友，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的护士长魏玉华，为朋友们带来的是我们老年人常见的眼病的一些防治的科普知识。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有眼病方面的一些困扰的话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来进行咨询。好的，那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6: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7: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

0: 吴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学生来和我告别，他刚刚博士毕业，要去上海工作了。临走的时候来看看我，满脸的高兴。年轻人和老人真是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往外走，年纪逐渐大了，思想就变了，觉得在哪儿也不如在家好，所以老话说故土难离，大概就是这样的，待久了身体和心理都依赖这片土地，依赖原有的生活。可是年轻人他对生活充满了新鲜和好奇，所以他总想接触新的东西，去新的地方，感受新的文化，总是在变，他们也能适应。这事放在老年人身上就很难，老年人最怕变。我有位邻居比我小20岁，叫文丽。 文丽的儿子生了孩子，两口子都上班，没办法照顾孩子，就让母亲过去带孩子。文丽也不愿意去，毕竟自己在这儿生活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离开过，放老伴儿一个人在家，他也不放心。可是儿子已经打电话了，不去是不行的。他也想看看孙子，也想帮儿子减轻一点负担。儿子在广州工作，结识了女朋友，就在广州成家了。这两年工作很上进，也买了房子，以后就定居在广州了。儿子跟他说过很多次，让他们到广州生活，就这一个儿子，将来一定要生活在一起的。可是文丽舍不得家，又觉得自己和老伴儿生活也能自理，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所以一直没去。他觉得自己和老伴儿单独过，生活很自在，以后即便动不了了，就在家附近找个养老院，也不去给儿子添麻烦。父母就是这样的，永远在替子女着想。可是这次生了孙子，孩子需要照顾，儿媳妇也需要照顾，所以无论如何都得去的。走之前，文丽给老伴安排好了生活的事宜，怕他一个人吃不好，还专门给老伴写了一个菜谱，腌了一点咸菜。尽管恋恋不舍，可还是得走。到了儿子家，看见大孙子一路的辛苦，想家的感觉就都消失了。孙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一笑还有两个大酒窝。看见儿子，看见孙子，文丽很高兴，可是也很辛苦。每天不仅要照顾孩子，伺候月子，还得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早上五点多就得起床，做儿子的早饭，做儿媳妇的月子餐，收拾屋子，买菜做饭，洗洗涮涮，一天没有闲着的时候。半夜只要孩子一哭，文丽马上就起床，把孩子抱出来哄。儿子还要上班，他怕打搅儿子睡觉，儿媳妇在坐月子，文丽也不想让他太劳累，所以孩子只要一哭，文丽就赶紧起来抱孩子，常常是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文丽想啊，自己来了不就是干活的吗？所以什么活都抢着干，儿媳妇说什么是什么，只要儿子好，儿媳妇好，他就知足了。自己辛苦点没什么，在广州的时候每天忙忙碌碌的，虽然累，但是时间过得很快，闲下来的时候，文丽都会想家，想老伴儿。其实家里除了老伴儿也没什么特殊的，可是老年人就是思乡情切，到了一定年纪了，就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广州哪也不熟，就连去买菜都会语言不通，邻居也都不认识，想找个人说话也很难，生活里也有很不适应的地方。文丽是北方人，儿媳妇是南方人，在饮食习惯上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文丽很认真地在网上学习月子餐，可是做出来的还是不合儿媳的口味，每次做了一大堆，儿媳妇只吃一点点就不吃了，文丽只好 蹲下去。

媳妇吃的不多，奶水也不好，孙子也遭罪，文丽是又着急又自责。身在千里之外，文丽还特别的担心老伴儿。文丽不在家，老伴儿一个人也生活的没意思，吃饭总是对付一口，也总是心烦失眠。有时候两个人开玩笑说，老了老了还分居了，搞起年轻人那一套，距离产生美了。说的时候俩人都笑了，可是挂了电话都偷偷的抹眼泪，想家想老伴儿。文丽吃不好又睡不好，情绪紧张，慢慢的就出现了一些症状。最开始是心慌胸闷，他以为是累的没在意，后来又开始身体乏力，没劲儿，睡不好觉，他也以为是累的，也没在意。在广州待了三个月，正赶上伏天，广州的伏天热得离谱，30多度，热空气裹在身上躲都躲不开。文丽总觉得胸闷上不来气，开空调倒是凉快很多，但是一开空调，文丽就开始手脚冰凉，还偏头疼。她还不知道她已经得了心脏病，劳累，饮食不适应，心理负担大，让本来就处在疾病高发期的文丽出现了问题。直到一天晚上，他睡在床上，胸口疼醒了，他感觉自己要窒息了一样，气也喘不上来，话也说不出来，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自己胸口似的。情急之下，他打翻了床头柜上的水杯，儿子听见了，过来一看，发现不对，打了120。那是文丽第一次发作心绞痛，那次她才知道心绞痛是这么的可怕。到了医院打了针吃了药，没多大一会儿文丽就过来了，也就回家了。知道自己得了心脏病后，文丽的情绪更低沉了，儿子也算细心，看出了母亲的变化，再加上母亲的日夜操劳，他也觉得很愧疚。孩子也过了百天了，儿子就给母亲买了机票，送母亲回了家。回到家之后，文丽来找我说，胡老，快给我治病，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得心脏病。我说，病可不讲情分，谁弱他欺负谁。年轻人熬夜没事儿，老人熬夜那就是不行，因为身体素质、身体修复能力是不一样的。老了还想像年轻人一样体力无限，那不可能了。得了病是轻的，没要命就不错了。文丽心脏病刚得上，虽然心绞痛发作的挺吓人，可是毕竟还没有那么严重。胡家老高向来就不多，所以我没有给他拿半年的量，只给他拿了4个月。吃了胡家老高2个多月，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心慌气短的症状也没有了。文丽说，人不服老是不行了。年轻时候我自己照顾孩子，照顾家里，还得上班，都挺过来了，现在差远了。我说，人老了就得服老，得承认老人和年轻人不能比，年轻人

累了，睡一觉就好了。老人呢，睡两天也好不了。到了50岁以后，人的精气神、人的能量、人的自愈能力、修复能力，全都是在走下坡路的。这个您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再加上精神压力大，睡不好觉，心脏是最先受影响的，所以好几种影响加在一起，这病自然就来了。凡事有失必有果，什么事都不是平白无故的，都是有原因的。幸亏他治疗的及时，现在治好了，以后也不会犯病，不用担心了。这一点在服胡家老膏的人应该都有体会。老膏不是顶药，吃一天顶一天，不吃了立马就玩完，不会的。用胡家老膏治病，只要您功夫用到了，会收到一劳永逸的效果。病得轻的吃4-5个月就完事，轻易不会再犯。重症患者半年-1年吃下来，也能治个8-9不离10。到时候只要身体舒服了，把老膏停掉，不需要依赖它，也能护你周全。所以胡家老膏跟传统的治心绞痛、心肌缺血、降糖药、降压药不一样，不用成天倒被子的吃，吃到量了停药，病就能好。将来一旦有反复，再稍微吃一段时间，少吃点又能好。所以吃老膏治病跟过去吃别的药是两股劲儿，您亲自体验自然能感受得到。另外再有一点，咱们老年人和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不一样。年轻人觉得在哪儿都能生活，买菜做饭不都是一样的吗？可是他不懂老年人，人越老越念旧，越离不开家。可是为了孩子，当父母的只能舍去，只能牺牲。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是这样的，离开了自己的家，到了儿子或者女儿的身边，生活习惯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需要适应，心情也需要调节。熟悉的环境变了，熟悉的人没了，会感觉特别的孤单，无依无靠的滋味不好受。所以啊，咱们老年人离开家换了地方就容易生病。人老了本身就脆弱，生活上有了大变动，情绪上有了大变动，对健康自然就会有影响。所以为人子女真的应该站在老人的角度想一想，什么是对父母好的，什么是父母需要的。其实我觉得万事万物都离不开本源这个概念。本和源讲的是什么？本就是基础根基，刚刚硬的基石。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心梗、反流、心瓣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亏本了。

0: 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后果就是病。亏本怎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是最简单的道理。但是补的时候不能滥补，不能一听说啥玩意儿好就哐哐的往肚子里造，恨不得把全天下所有的补品都扔到肚子里，那不行，胃肠消化不过来就乱套了。所以说浇花得浇根，浇人得浇心，治病得把药的功能用到源头上，用到肾结的位置，这就是本源疗法。在补的同时往源头上补，以源补源，不浪费，不耽误时间。那么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就靠本源疗法给人治病。回归身体的本源，你先天带来的和后天润化出的那点能量、气血和精髓，就是本源，就是根。根扶正了，得到滋养了，邪就不存在了，这是治病。生活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年轻人靠自己的本事闯出去了，在自己喜欢的城市扎了根儿，从此开始成家立业，开始自己的生活。可这是你的根，不是父母的根。父母的根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有住了半辈子的房子，相处了半辈子的邻居，熟悉的菜市场，熟悉的公园，一切都是熟悉的。熟悉的环境会给老年人一个无法替代的安全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根，这个根不能轻易动，一动必然伤身伤心。所以呀，当子女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老人的根，让他们安安稳稳的过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好的。我研究中医中药一辈子，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本源疗法？因为我明白万事万物都要追根溯源，都要重视根本。只要找到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就没有想不明白的理，也没有治不好的病。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像一种病有一种药一样，本源疗法解决心脑血管疾病是从根解决的，它不会立竿见影，吃上就让你心不闷气不短了，它没有这么快，但是它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解决的都是根源性的问题。本源疗法给大家伙解决心脑血管病，恢复患者本源，心脏、心血管、脑血管该什么样就恢复成什么样，生活上、工作上啥都不耽误。另外，既然说到情感层面，那么我就问大伙儿一句，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根是什么啊？是骨肉相连，是不可分割的爱。可是这个爱不是单向的，不应该仅仅是父母爱孩子，孩子也应该爱父母。书中写道，我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 我们不就是这样看着孩子长大的吗？孩子一点点长大了，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独立的生活，和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看着他求学、工作、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也当了父母，父母既为儿女感到高兴，也是非常不舍和牵挂。所以儿女的一声召唤，无论天涯海角，父母也都会去，这就是不求回报的父母。可是做子女的绝对不能一味的索求，要知道人都有老了那一天，上岁数的人他们需要歇一歇了，他们也需要关心和爱，子女要是能给到这些的话自然就好，要是给不了就别添乱了，让老人静静的安心的守住自己的根本，守住本源，守住自身的健康吧。好，今天就说到这些，留出时间多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啊，
2: 胡老，我特别想跟您通通话，
0: 是吧？
2: 我从您开始讲，我就跟着听，
0: 是吧？好，
2: 哎，
0: 谢谢你的热爱啊。
2: 应该的，你说原来吧，我这身体啊，这儿疼那儿疼的，我都不想活了。
0: 嗯。
2: 真是不想活了，但是就是听您讲课呀，给我这思想打通了。
0: 这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呢是吧？
2: 是，
0: 也是您
2: 对
0: 我们的胡家老高的缘分，
2: 对对
0: 对，是不是啊？
2: 对，胡老，我跟你说说咋回事吧。
0: 啊，
2: 我呀有这个风湿病。
0: 嗯。
2: 得病之后吧，是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
0: 嗯。
2: 那也说不上到底是哪儿疼，就连头上也不好受。
0: 嗯。
2: 就这俩手啊都疼，都变形了，完了还怕冷。
0: 哦啊，这看起来就是一种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对吧？啊，以四肢的末端为首，然后到波及到全身呐，这是很典型的一个症状啊。您说呢？啊，
2: 是是是，
0: 您请讲吧。
2: 这手变形还不算呢，其实我就一个眼睛，就这个右眼呢，是我父亲在我四岁的时候织布，不小心把我这眼睛扎坏了。
0: 哦，受伤。
2: 对，再一个呢，是我十七八的时候替母亲出工去，这腿摔着了，错骨缝了。
0: 嗯嗯嗯。
2: 完，我回家吧，也没跟他们说，也不敢说，走道就是一拉一拉的，还落下残疾了。
0: 嗯。
2: 哎呀，我以前呢，那遭老罪了，
0: 啊，
2: 也没少受苦。
0: 嗯。
2: 虽然说现在这条件好点了，生活怎么的也比以前强多了。
0: 是，
2: 但是你说这病又找上来了，这啥也吃不下去，肉不能吃，
0: 嗯，
2: 水果不能吃，
0: 嗯，
2: 然后这身上吧感觉也发凉
0: 啊。
2: 就是生我小女儿的时候呢，我着的凉，坐下的毛病，
0: 哦，
2: 就是浑身都疼，
0: 啊，
2: 那手腕吧，嗯，都变形了，就这风湿骨病，就这俩腿玻璃盖，就那左腿顺着骨缝里长着，那叫骨质增生啊。长出了骨头吧，
0: 对对对，
2: 我就是用手摸都能摸着，

0: 是，胡老啊，我就打听说你这个胡钱老高啊，情况好点儿的，你这走道啥的都感觉有精神了，不上喘了。要不然我走个道啊，气喘吁吁的，这走不了道啊。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救了。
1: 就是啊，这是您对他的缘分呐，啊。
0: 是。用俩多月的时候吧，我这关节都没那么疼了，也愿意多下地活动活动了。尤其是这个手没那么硬了，这玻璃盖哎也敢微微的打弯了。哎呀，这变化是一个比一个好，胡老，这都是您救了我命啊！
1: 啊，这是您的缘分的啊，所以说胡家老高真正能解决问题，您已经体验到了是吧？好，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现在这胡家老高，我马上就用到10个月了。
1: 哦，
0: 你看我这早上起来也不用说再抹点酒揉了，这都不用了。哎，这手这现在可软乎了。原来就这个左膀子疼右膀子疼都是风窜的，窜哪哪疼，窜腿上疼，窜哪哪疼啊，反正就是。我就吃这个胡椒老膏，就从这吃这个以后，哎，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窜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是，还有吧，我就从吃这个胡椒老膏，我睡眠也好了。以前那就是下地下黑就折腾，搁床上睡一会儿吧，完了还得上那个炕上睡去，也说不上是怕冷，也说不上是怕热，折腾了就能吃上这个胡椒老膏啊。哎呀，睡眠还挺好，能睡5-6个小时了。
1: 你看看，
0: 反正胡老，我这辈子遭不少罪，年轻的时候遭罪，上岁数了还得病，我老伴又走得早，在我50几岁的时候还查出我有这个高血压。
1: 哦，还有高血压。
0: 哎，
1: 你看看，
0: 你想想啊，我今年69马上70了，这身体还这么不好，要是没用上这个胡椒老膏，我现在也是听天由命了。哎呀，我以前高压都得在150以上，低压也100多。当年孩子给我买的这个降压药啊，我吃上也不好使，该打迷糊还打迷糊，给我吃的呀，看着药都恶心呢，那也得吃啊，没招啊。现在我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不光是把我这个要了命的这个风湿骨病给我治好了，还把我这个血压也控制的这么好。可算不用吃那些药了。
1: 那可不是嘛，啊，太好了。
0: 是，我现在血压呀，高压都降到130多。低压也都在80左右，
1: 那已经
0: 头也
1: 正
0: 晕
1: 了。
0: 是，哎呀，太好了。
1: 那么这些个问题为什么出现了啊？就是因为您身体的本源亏损了。那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为什么突然这么大的转变？在过去您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些方法，走了那么些路，都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是病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本身的能量、气血、精髓啊亏损了，所以说越来越严重。您正好遇上了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它，把这个本源回归到这个状态，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根本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
0: 对，
1: 胡家老膏和他们以前您所用的这些药方法不同的一点就在于这儿，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祝贺您。
0: 是这样。
1: 哎，好，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您。
1: 好，再见。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0: 0800-3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1: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2: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椒老膏。刚开始用的话，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呢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我今年49岁，这个这3-4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个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1: 难以忍受啊，是吧？
2: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1: 这点我能理解。
2: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福米松软膏。你看这药用上了吧？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那和那个屁股那吧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会儿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接着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会儿换成了什么那个罗敏颂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行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您不知道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1: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2: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呐，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哪不好，又得去医院。
1: 是这样。
2: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吗？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他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40多岁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着了，四四八八的，而且确实别的地方要厚。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40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这个手啊在头上，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就朝我的这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 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激素。
1: 嗯，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地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2: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1: 自己都
2: 打退堂鼓了，
1: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泛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
2: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念叨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 他告诉我，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试试就
1: 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2: 对呀、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的，我就想着人把当活马医呗，就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机会，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1: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2: 对对对，试一试，
1: 决心了，
2: 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上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到痒的控制不了。
1: 你看看不痒了是吧。
2: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1: 太好了。
2: 还有
1: 啊
2: 胡老，胡老，我跟您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胡椒老膏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的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是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跟着林黛玉似的，真娇气。就是
1: 免疫力太差了是吧。
2: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这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
1: 变了一个人，
2: 好多了，
1: 是吧？
2: 这
1: 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2: 对对对，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到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1: 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病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的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2: 对。
1: 你
2: 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椒老膏、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这大家伙都用得好、都治好了病，一传十三百的。
1: 对对对，好。
2: 我已经是这个胡椒老膏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叨您的好，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椒老膏呢。
1: 是
2: 这样。说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啊、也跟你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知道您呐、这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1: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椒老膏的 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

0: 际免疫力是咱们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啊。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家老高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
1: 这
0: 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1: 对对对，高兴，
0: 是不是
1: 挺好的
0: 啊？
1: 嗯，都解决了，现在
0: 更健康更快乐，
1: 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0: 嗯，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哎，那胡老你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
0: 哎
1: 给您做做宣传，因为这是祭福。
0: 嗯，没错。哎，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哎
3: 哎，你好，我是来自山东大同的听众。
0: 哦，
3: 我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有一年多了。这是第一次跟您通电话呀，我这还有点紧张。但是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老伴儿的这个身体状况。
0: 哎，好，您请讲吧。
3: 啊，他这有脑梗啊，这也算上今年7年了。
0: 哦，
3: 说话啊走道啊都不太好
0: 啊。
3: 嗯，这个糖尿病吧也有挺多的年，还有一个就是疝气。
0: 嗯，
3: 他这个疝气啊有快2年了
0: 啊，
3: 那个肠子就经常往外掉啊，又红又肿。
0: 嗯，
3: 保守治疗吧一直就不见好
0: 啊。
3: 去年吧就做了手术了。
0: 嗯，
3: 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呀他还说疼啊。
0: 嗯，
3: 我就觉得他恢复的不太好，我猜呀、
0: 啊、
3: 可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关系。
0: 嗯
3: 啊，就是

0: 一上厕所呀，都是破破糟糟的，也不成个形。哎，这回我给他吃了这个胡椒老膏啊，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啊，他这个大便就挺好的了，起码成型了呀。后来慢慢啊，我就感觉他吃饭啊，比之前吃的多了。平常吧，他也不喊叫疼了。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问他呀，你感觉这个胡椒老膏效果怎么样啊？疼不疼了？他这脑梗啊，他也说不了话，就冲着我点头啊，两声，
1: 表
0: 又
1: 示一
0: 摆摆
1: 下
0: 手，又摆摆手。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呀？后来才明白呀，他这是意思就是效果好，不疼了。哎，胡老，您说这变化得有多大呀？
1: 那可不是啊，这么重的病人，手上的这表示能反映出来，说明他的变化很大啊，感觉也很舒服了，也很好了。
0: 是，吃这个胡椒老膏啊，3个月的时候啊，看他这个行动啊，就看上去就不像过去那么笨拙了。原先要是走道啊，就是一点点的往前头蹭挪，一个手扶墙，一个手拄着棍儿，特别的费劲。现在他自己拄着拐杖，都不用扶墙了，也能稳稳当当的走路了。
1: 你看看，这是病症改善的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0: 对，说话他能成句了呀。原来就是的，一个字儿两个字的往外蹦，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呀？
1: 你看看，他不仅是行走的功能好了，而且语言的变化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好，恭喜你
0: 是，
1: 啊！
0: 而且吧，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他这个睡眠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呢，睡上5、6个小时，现在呀，从9点半的就开始睡吧，是早晨7点才起来，
1: 你看看
0: 这个睡觉比我好多了。
1: 那稳当多了是吧？
0: 是，然后呢，我还发现他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好转了。以前就是老是动不动就整出动静来了，告诉我呀，他要喝水，后来就直接的给他整个大水壶，上面带着那种能吸水的管儿，就给他放在枕头边儿。到了时间我就给他换温开水，但是到现在吧，他那种一直想喝水的症状也减轻了，基本上没有这个毛病了。
1: 你看多
0: 我就
1: 好。
0: 不用给他在枕头边上放水壶了。而且他这个皮肤啊，看上去这会儿也光溜了，也不让我帮着他挠了，就是没有用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之前呢，他那个身上啊，他就是老是刺挠，
1: 对，这是糖尿
0: 老
1: 病的
0: 让
1: 一个
0: 帮着他
1: 特
0: 挠，
1: 点的。
0: 这个一挠
1: 全
0: 啊，
1: 身
0: 这个
1: 瘙
0: 身
1: 痒。
0: 上啊，就像那个下雪似的，刷刷的掉那个皮子，
1: 太好了。
0: 是这个皮肤吧，拉拉巴巴的呀，干来了的。现在好了，就不用挠了呀，也光溜了。
1: 改
0: 而
1: 变
0: 且
1: 多
0: 他那
1: 大？
0: 个血糖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是一般情况下呀，我是2、3天给他测一回血糖。原先他这个空腹血糖啊是7点多，前后2个小时了就得10点多。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他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都是5.5左右，没超
1: 那
0: 过
1: 是
0: 6。
1: 正常了，
0: 餐后血糖也是特别好，反正就7、8个左右吧。
1: 都在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0: 对，我就说呀，这都是胡椒老膏的功劳啊，太神奇了。
1: 没错啊。
0: 胡老师现在这用了快1年了吧？这胡椒老膏啊都不用我告诉了，他天天到点儿自己就想着吃了，没事儿还能跟我聊聊天儿，自己把这个拐棍一扔，在屋子里头转圈儿，
1: 你看多好
0: 溜溜达达的，有时候还跟我下楼溜达，
1: 你看
0: 说
1: 看
0: 要锻炼锻炼。
1: 多好这个改
0: 是，
1: 变是非常大呀，是不是？
0: 我们改变特别大呀！别人看见他那个精气神儿都可稀罕了呀，说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呢，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1: 改变这么快，这说明了胡椒老膏给他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

0: 是，胡老师，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哈。
1: 啊。
0: 我老伴儿啊，今年73了，就是没有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呢，我看他这个难受，我这个遭罪这个劲儿啊，真的，我就是一直担心他这坎过不去。
1: 嗯。
0: 哎，这要没有您呢，说实在的，我可能真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哎，他现在是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1: 嗯，没错。
0: 哎，
1: 血糖这么低，
0: 我能松口气了。
1: 啊，恢复到正常范围了，血糖，精神状态，行走的过程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0: 对，
1: 太好了。
0: 对，是好，而且现在吧，还特别有信心了我呀。
1: 啊，
0: 这不就能顺顺当当的过了这个坎儿了吗？只要有这个胡家老高，什么都不是问题。
1: 没错，啊，
0: 而且能为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
1: 嗯，
0: 所以说胡老师，我真得感谢你啊。
1: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是不是？
0: 对，
1: 哎，
0: 这胡家老高真是太好了。
1: 嗯嗯
0: 嗯，胡老伯，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反映一下，您都得费费心给帮忙解决解决呗。
1: 哎，好。
0: 啊，就是这个胡家老高能不能多生产点啊？
1: 哎呦，
0: 你看
1: 胡家老高太紧张了，大家都抢购这个胡家老高来使用。啊，咱现在努力吧，啊，
0: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哈，因为老伴儿这用药啊，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中间断了两次，每回呀，就是胡家老高没有的时候啊，哎呦，你都不知道我能上火呀，着急呀。
1: 我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啊，确实
0: 是耽误了治疗，你说这个咋整啊？后来我就是希望您能帮我们反映反映啊，就是多生产点，有点备用的，好像大伙都能买得着啊，谢谢您吧。
1: 好的，尽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咱们先说一下，
0: 嗯，
1: 啊，胡家老高这个主要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用本源疗法啊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疗法？
0: 嗯，
1: 这个本源就是身体啊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如果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把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也就是说，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啊，的本源疗法回归了本源，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坚持用，
0: 是
1: 这是非常关键啊，让您的老奶更健康，您的全家更幸福更快乐，是不是啊？啊，
0: 哎，谢谢您，谢谢，
1: 哎，
0: 太高兴了，
1: 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0: 好嘞，好嘞，那就多打扰您了啊，
1: 哎，
0: 谢谢，
1: 好，别客气，
0: 好嘞，
1: 啊，好，再会，哎，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 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6: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小方子小方法。咱们这个节目啊，那咱们就奔着100岁来，长命百岁，无疾而终。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几千年以来，我们这些人呢，就一直拿着这个事儿啊当座右铭。无论说是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扶桑求这个长生不老药，到各个历朝历代这些皇帝啊炼这个仙丹，你看都是这么想的。这就叫上至公侯王者，下至贩夫走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起来。自古不说吗，说人过70古来稀，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水平啊这也不断的提高，到今天为止活不到70岁的人少之又少了。或者说呢，现在一个人呢到了70岁可能说还算年轻，你看你身边有80多的，有90多的，这个呀80-90岁在我们城市里面呢不常见。即使说到了我们相对偏远一点的农村，这80岁呀都是很容易能达到的。这感谢什么？感谢两方面。第一个呢，感谢我们生活条件呢越来越好。第二呢，就是感谢我们这医疗技术也在越来越好。这就保证了我们有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啊能够救治回来。那这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健康长寿呢保驾护航。你看寿命啊是不是就一天天的增长了。随着国力的不断提高，从建国初期30-40岁的平均寿命，你看到现在咱们已经是77快到78了，咱们这个脚步啊迈得又快又稳，是不是？我认为这个呀就是个好事。那今天呢咱们就再讲一些新内容。你看啊，无论是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还是解万毒的，包括软化血管的，这些呀其实都是在给我们打基础。打什么基础呢？打健康的基础啊。你说我们要想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效果来得明显一点，这基础你不能差呀。盖房子也要打基础啊，治病它同样它需要打基础。就好比两个人呢是双胞胎， 就是出生差了那么一两分钟，剩下呀一个爹一个妈，两个人呢无论是身高体重，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都一样，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带的睡的都是一模一样。结果呢咱们对比一下啊，感冒了，这感冒了是不是现在感冒药也多呀，那我们就吃感冒药就好了。这一个人呢就吃了一个感冒片，另外一个人呢吃了感冒片的同时，他呀又吃了一个东西，吃什么了呢？就是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他就等于吃了两种，就是一个感冒药又加了一个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东西。那咱们说一说吧，就这两个人，你说哪一个人这感冒啊好得快一点？那毋庸置疑啊，一定是第二个人，他好得快一点，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了抗病毒和提高免疫力的加入啊。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让他跟第一个人对比有了一定的优势？是不是？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综合立体来解决。那盖房子也是如此啊，是不是？你说别人家盖房子，这个地基啊打了一米深，里面呢有这个石头有混凝土，哎，挺结实。可是呢你家里也盖房子，你家盖这个房子啊地基挖了五米深，用的呢是最好的石头钢筋混凝土，房子的结构啊地上啊都一样，那地下他家的一米深，你家的呢五米深，材质啊还比他好，你看外面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啊？这就是什么？这不就是基础吗？突然等一天来了地震来了，那你告诉我吧，你说邻居家的那个房子是一米深的地基，你家的这个房子是五米深的地基，包工包料，而且这料啊用的还都是好的，你说吧哪个房子咱们抗震？是不是？那不用问呢，一定是你们家的这个房子呀结实，五米深的地基最好的基础。你就告诉我吧，七级的地震，就你家这个五米深好的钢筋好的石头这个盖的房子一定没事儿，七级绝对绝对完全抗得住，房子都不会裂。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啊基础非常重要，无论是我们治病给身体打基础，还是说盖房子给房子打基础，这个基础啊太重要了。我们说了嘛，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是不是啊？地面那上层建筑就是房子结实，那你呢治病就是给身体打基础就结实了。哎，基础打好了啊，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打好了吧，那用起来药啊这效果呀它都不一样啊。治病同样的病，你技术打得好，你比别人治起来就快，哎，这就能够解释出来一样的患者一样的治疗，可是有的人呢他好的就快，他有些人呢他好的就慢，他是一个道理。这不说了吗？基础很重要，是不是啊？那病啊今天咱们就讲一讲到底应该怎么治啊，是不是？我给你们强调一个事儿，这个呀孟非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多讲一会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和外面的这些医院呢门诊呢小诊所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一句话啊，咱们治病呢无论说是中医藏医蒙医苗医姚医黎医唯医

回仪，哎呀，这些呀都属于我们中国本土的医学。那这些医学呢，绝大多数呢都是以药方子为主。我这里说的是什么？这药方啊固然重要，这药材呀更重要。一样的药方，药材不一样，吃完了之后啊，效果也不一样。这就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一个再好的药方，你抓不到药，那也白搭，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呢？我对这个藏医藏药啊，用的是越来越多。这个里面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儿，就是药材。哎，就是因为药材，我呢是从里到外学了这个藏医啊，大概到今年啊，是整整15年的时间了。在藏区的林芝工作了15年，我就学了15年这藏医。我这藏医学的呀，可不是说在学校里学的，在学校里啊，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不可能说这再跑到医院里回回炉，也是我的幸运呢。我拜了一个藏医的老师，就这样啊，就有幸就一脚啊踏入了藏医学的领域。虽然说这15年的时间不长，可是呢也不短了。15年呢，转眼一挥一间呢，这15年就过去了。孟非老师就感觉一个事儿，就是虽然呢我的年龄在不断的增长，我这个技术啊它也在不断的增长，可是我不敢说，我不敢说我把这个藏医啊学透了。这藏医呀，依然是博大精深，依然说呀，包罗万象，浩瀚如海。这藏医里面这东西啊，是一点都不比中医少。你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啊，你都不一定能够研究透一个医学呀。中国这么多呢，还有蒙医呢，还有维医呢。你看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她呢是个女同学，她就是壮族人，哎，在中医学院的同学。后来人家回到老家了，他的老家在哪里呢？在这个广西，有个地方叫贵港，他们家在这里。他呢是上学学的中医，可是呢他家呀就是家传，家传什么呢？就家传的这个壮医，他奶奶就是个医生，哎，五里八乡就很有名啊。后来呢，这个有机会我就去过他们家里面，这当时啊，这我们在这几个中心里面转。我们百色那边呢，就有一个我们的中心，那你说离着广西的贵港就不远。当时呢，就到他们家里面就串个门嘛，这同学们嘛，关系也都不错，这么多年了，都成家立业了，人家呢，这也岁数不小了，家里头有孩子的，自己啊就在家里面开了个诊所。他呢，就毕业之后没多久，就跟着他奶奶的身边学，后来呢，这他奶奶就把这个诊所啊就交给他了。他这个诊所啊，就有特点，哎，挂的呢就是中医和壮医，你看这是不是跟孟非老师就有的相似的地方？这孟非老师啊，学的是中医和藏医，这藏医啊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学的，人家呢是家传的，人家是上学科班学的中医，跟着奶奶学壮医，人家其实啊从小就有这个医学的底子。这不得不佩服人家啊！你看孟非老师这块就一点家传都没有，到他们家去了，我是真见到了个厉害的。什么呢？当时呢去了之后啊，他奶奶在那个门口啊，这抽着一个水银袋，就是那种竹筒的，咕噜噜噜噜。哎呀，我看着好神奇，但是咱不能多话嘛，对吧？就介绍了一下，我也叫声奶奶在屋子里面。然后那天呢还刚好有患者，这患者什么病啊？痛风。非常非常严重那个痛风，夏天呢，这穿着那种皮凉鞋，就跟拖鞋有点类似那个来了，哎呀，一眼就能看着去啊，那脚上面那痛风石啊鼓得那么大，这抬着过来的啊，这真的是遭罪。我是知道痛风的患者，结果呢，人家给看了看，然后啊，这边上啊拿这个药草药，这个说实话当时是没看懂不认识，把这草药啊捣成泥。就把这个脚啊就给糊上了，然后啊就给开掉。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时一共是300多块钱，也不多。然后呢，一共是给他拿了10颗药丸，就把这个草药啊给脚糊上了，10颗药丸拿走了，嘱咐了就是一天吃2粒，一天吃2粒。当时我也不知道拿的是什么药啊，
啊，我以为是他自己配的这种。

0: 药丸，或者是他家里面配的这个壮药的药丸拿走了。然后呢就聊天，就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天，然后吃饭，是不是这同学来了招待招待呀。哎，没成想啊，到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吵架了。吵什么架了呢？你看我这同学呀、啊、他是个壮族人，这女同志啊，你看、啊、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呢他加上他老公，哎，加上他妹妹，三个人，我们四个人呢。这广西那边吃饭呢有个北方没有的大排档，这晚上啊可热闹可热闹了。我们几个在那吃着饭呢，结果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这个同学呀、啊、有意思，他叫吉祥，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我们以为怎么了呢，要拿东西呢。那你看大排档上这个老板呢不管我们，我们拿点什么调料啊，拿点什么辣椒啊，自己起来就拿。结果没想到呢，我这女同学吉祥啊一站起来就奔着邻桌就去了，她不是奔着调料台去的呀。那你说奔着邻桌，我就看了一眼，我是个人呢、啊、我不能动啊，我就以为怎么了遇到熟人呢。结果她到了那个邻桌啊，拿起来那个酒杯，哗嚓，一酒杯里面那个啤酒啊就泼了人家一脸。我说这什么情况，我说这怎么要打架。那你说这冲突出来了呀。那男同学嘛，虽然我这体格不是很壮，那我得看看呢，我就站起来了，赶紧过去。哎，她老公也起来了，赶紧往过走。结果就看他在那吵啊，这个用的地方口音啊有点听得不太清，但是呢大概是能听清，就挺凶。结果那面呢就有点低头了，我一看他这吵架，邻桌四五个男的都有点懵了。结果那个人还要意思要吵一吵，哎，啤酒泼了一脸，这个人呢低着头拦着那几个人。我也走过去了，哎，一下子认出来了。认出来什么呢？是认出来呀、啊、来这儿啊拿药的那个人，就是脚上有痛风石的那个。哎呀，我这同学呀、啊、就劈头盖脸给人一顿训。然后那个跟着人家吃饭那几个人呢还拦着，还顶了几句嘴。结果挨骂的这个人呢是一句话也没敢说。反正到最后我能够里里外外听得清的就是，你要是管不住你就别来找我了啊！你说你这个脚这么严重，你说你痛风这么厉害，上午都抬着你来的，结果你到了下午，你说你这才几个小时啊，是不是刚到了晚上你就出来跑这儿又吃东西还喝啤酒，你想不想好了？这个我一听啊打不起来架了。为什么？这患者呀，你说医患关系啊最有意思的在什么呢，就是只要这个患者他讲理，只要这个患者呢他能听得出来医生是对他好的话，这患者呀自知理亏是不敢听嘴的。可是吵着吵着呀，我就发现了那几个邻桌的呀，哎，也听进去了。反正我这个同学吉祥逮住那个人一顿骂，骂完了之后那个人就改了改了改了，后来看着酒不喝了，后来在那吃饭，把那个拿了一壶茶，哎，坐那喝茶，离我们隔了中间隔一桌，我们能看见。这不我们就看着他吵了那么六七分钟，我们就回来了。他在这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一眼，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这桌。我们是吃了差不多两个小时，那边啊吃了不到一个小时，哎，就走了。反正是吵过之后就没再喝酒，那一桌都没喝。尤其是那个痛风的那个人，那吵过了之后就一直在喝茶，吃完饭过来打了个招呼走了。哎呀，我当时啊我是大为震惊，换句话来讲呢我是由衷的钦佩。我钦佩哪里呢？首先呢这个女医生就少，在医疗体系当中啊女医生的数量是少于男医生的。你看护理类的这个呢是女医生多男医生少，但是呢你要说是救治类的主治类的大夫，这个女医生的数量啊跟男医生的数量来对比，一般来讲是1:3，就是这个大概的数字啊。女同志啊这个开诊所的相对也少，不信你看看附近的医院里面绝对是男大夫多一点。这那面桌走了，我呢就跟这吉祥聊两句，我说这你大脾气上学的时候没看出来呀，你这好泼辣呀。他老公也笑，我呢就开玩笑嘛。结果那个吉祥啊就跟我俩就诉苦了，他说呀，他说哥你不知道，你看为什么管我叫哥呢，上学的时候我们私交啊就很好，哎，他说哥你不知道，他说这个人呢就属于那种欠骂，你说他在我这儿啊治过好几次了， 哎呀，每次一来呀，这疼得跟杀猪一样，嗷嗷叫，鞋都穿不上，就被人抬过来。我每次都告诉他，你这药啊，就挨着盘吃，好好吃，你吃上那一个月，你就能够基本上一两年、两三年不会犯。然后呢，尤其注意的就是海鲜不要吃，这个不论是啤酒、白酒都不要喝。你说他是不是没脸没皮啊？这都好几次了，每次吃上药了之后，这几天就又开始了，又开始喝，哎，就管不住。这次终于被我抓着了。你说中午给他拿的药回去了，吃上了之后，这绝对是不疼了，是不是？要疼了的话，你看他能自己走过来吗？这是不疼了，不疼了，他跑这儿喝酒。你说我这次抓他个现行，我不骂他，我留着他呀。我一想也是，不过反过来我一想，哎呦，不得了啊，不得了什么？我说妹妹，我说你这个药可是够霸道的。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就是家里奶奶传下来的，传下来的什么？这祖方，哎，壮一棉的祖方，就是一次给拿十丸，这是五天的量，再严重的这五天下来也不疼了，尤其是那些突发急性疼痛，一般一天下来吃上两丸，这疼痛就能够缓解很多。哎呀，我说你这方以后要不要找个企业给你生产呢？哎呀，他说我不图那个，他说你看哥。你看我老公这单位也不错，家庭条件也好。他说我这个开这个诊所啊，奶奶给我的也赚钱。他说我呀就不图那个了，这个以后啊我的孩子愿意学，我再传给他。这个事儿啊就说明什么？这个事儿就是中国的医术啊，你不得不说民间有高人。你看在治疗痛风这一块，我不得不承认，就以痛风为例，我都没有他这个方来的厉害。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儿啊，这也间接说明一个事儿，什么药材啊？那壮药里面用到的很多药材，就是在广西的大山里面，人家在山里采的，真正的用到了很多的野生药材，包括我，你看我在这个吉祥同学妹妹家里面，她家前面啊，这个楼是自己家的，她盖的一个六层楼啊，那面盖房子比较高，都属于民宅，前面的一楼呢，就是诊所，然后楼上自己住，他们有个后院。我到后院去了，那整个后院里面啊，就院子里面晾的都是药材，包括后面还有小房，那小房里面都是他自己啊收的这个药材。这些药材里面每一种几乎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包括炮制都是他自己是亲力亲为的。你看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用药的效果呀。哎，你发现没有，一样的药方，为什么这个人他给开的药大家用了好使，另外那个人开了药用了他不好使，这就是药材的区别了。一样的药方效果不一样，那一定是药材有问题了。你看咱们治病要治根，同样咱们选药材，咱们是不是也要选好药材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啊到了西藏用到的藏药就比较多。如果说咱们非要去来做个对比的情况下，那相对来说藏药的药材用量和药材的品质比我们内地地区啊用到的中药材档次高的不是两点三点，可能甚至是五倍十倍，这个可不开玩笑。什么原因呢？就是说藏药啊它产地就有特点。您看这个壮药啊，它就是在大山里面的，这个广西地区啊多山，这广西地区山里面呢药材品种比较多，壮医呢又是一个独特的医疗体系，在这个用药当中它也是比较谨慎，那效果呀就好。同理啊，在西藏地区啊它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藏药体系和藏药理论，这每一种医学啊它都是一个自己的体系理论基础。你像维医啊，还有这个蒙医啊，还有这个瑶医啊，是不是都是如此的。这里面呢还是那句话，方子一样，药材不一样，起到的效果都不一样。那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就给你们讲一讲治病应该怎么用药，用药怎么样用精，用精怎么样用好，用好了这个病啊才怎么样治得快。咱们以后啊咱们慢慢的就孟非老师啊给你们讲这一类的东西多一点。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 是白冰旗啥也不如。

不图中医人人行，只求好药得治愈。那治不测急症气胆息，那良方真药救人命。良药入口好得意，好。

好了，那刚刚说到啊，说藏药就好一点，为什么说藏药好一点呢？那你看哪是藏药啊？这一点呢，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学到学到。什么叫藏药啊？整个西藏地区，那西藏地区啊，它在行政单位上来讲，它叫西藏自治区。实际上啊，这个西藏啊大了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歌啊？就李娜唱的那个歌叫《青藏高原》，是不是？哎呀，这歌好听啊！啊，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哎，青藏高原怎么来的？那这个青藏高原有多大呢？它的覆盖面积有多大呢？我跟你说，这个一对比啊，那就吓人了，不得了啊！我们整个中国呀，在这个最西南，最最西南就是青藏，它是有两个行政单位，一个呢是青海省，整个青海省啊，大概是100多万人，这主要的人口就是藏族和汉族啊，100多万人。青海啊，人口不多的。第二个呢，就是西藏，西藏的首府啊在拉萨，它是藏族自治区。实际上啊，咱们说的青藏高原，老百姓就认为啊，这青藏高原是不是就是青海和西藏啊？不是的，青藏高原呢，占地面积比较大，青海和西藏确实是在青藏高原上，但是呢，这青藏高原有多大呢？整个青藏高原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是250万平方公里，我们整个中国呀才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这250万平方公里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了？那你们告诉我，这青藏高原大不大呀？这个青藏高原呢，可不只是青海省和西藏省，青藏高原包括这个周边的，你像云南一部分，它也属于青藏高原地块上的，当然它行政划分是属于云南省，实际上云南的西边这一圈都站在了青藏高原上，然后呢就是贵州有一部分地区也在青藏高原上，要不然说贵州的一些药材啊，它也跟藏药有类似，哎，就在这里。再有呢就是四川，四川呢也是越往西地势越高，到了西面啊，海拔也是2000多米以上啊，哎，尤其是阿坝州那一面，很多藏民都在那生活的，藏区里面很多藏民是在四川那面有生活的，在云南那儿也有生活的呀，这个海拔够啊，环境都一样的。你看这个云南、贵州、四川，这都在青藏高原的外圈，同样它是属于青藏高原的相对低一点的地方，再往这面那就不得了了，到哪儿呢？青藏高原还挨着这个甘肃的那一片，然后呢青海再往北就是哪里啊？新疆。你看整个那一大圈全算上2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都属于青藏高原，包括新疆的南面地势也比较高的那块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你这么算下来，你说这青藏高原大不大？是不是就足够大呀？那青藏高原这么大的地儿，人口可没多少啊，整个青海西藏那么大的地儿，人口才小几百万，它都不如一个内陆地区的省会城市人来的多，这整个青海和西藏啊，那你说这么大的土地面积，是不是有很多地方从古至今，你别说从古至今了，就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都没有人到过那，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天然呐、啊。纯净啊，一点污染都没有的。我们经常说这个喜马拉雅山，那喜马拉雅山呢不是哪个地方都有人去过的，包括珠穆朗玛峰，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是不是经常有全世界的组织这个登珠峰的世界第一高峰，对吧？在中国有一面，在尼泊尔那面还有一面是能好攀登的，就从两面往上上一上，那你说全世界70多亿人有几个上过中

它地上啊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尤其是在藏医当中呢，它又出了两个历史当中最有名的人物。第一个人呢，他叫谁啊？叫于妥，云南工部。这被誉为藏医界当中的祖师爷呀，不是说是于妥云南工部创造了藏医，而是说于妥云南工部这位活佛是他呀最早整理了藏医当中的一部旷世奇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四部医典。那这四部医典呢奠定了藏医的传承，因为最早以前呢都是散散乱乱的传下来的，或者是口传心授，或者是呢记在这个贝叶上面当成经书传下来。只有于妥云南工部这位活佛把所有的藏医精华编到了一起，创造了一本书叫四部医典。这部书的产生给藏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四部医典的位置啊，或者说在藏医当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医当中的黄帝内经，就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重要不重要啊？那绝对是藏医里面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人给藏医做了足够的贡献。那第二个人呢，就是近代的，当然现在呢他也圆寂了，是错如豺狼，也是一位活佛，更是一位大师啊。他把很多藏医当中失传的一些东西又给发掘出来了。你像在藏医当中有一个东西啊叫左肽，这个左肽啊用的什么做的呢，是用水银来加里面金属和矿石。哎，这个东西啊讲起来就复杂了，我就告诉大家，它是代表藏医学当中的巅峰之作。也就是说这个左肽啊现在此时此刻整个藏区都不超过10个人会炼制这个左肽。这种药材啊咱们就不说别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活死人肉白骨，那就意思只要这个人没死透，这左肽都能把他救回来，只要剩骨头都能把他肉长回来。当然说的有点夸张，但是藏医当中认为这个左肽就有这个神奇的功效。那你说吧，你说这藏医说到这儿大家听了是不是很神奇啊？那我的这个老师啊是纳日，这藏语啊翻译过来叫黑黢黢的意思。实际上呢这纳日老师啊在藏医当中啊研学这么多年也是很有本事的一个人，我也是有幸拜了他为老师，才算是能够在浩瀚如海的藏医当中啊我站了一个角，慢慢的在学习。那说到藏医里面的这些历史故事啊还有传说以及传承啊，真的是几天几夜咱都说不完。那我呢就挑点简单的给大家聊一聊，你们听一听，哎，看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啊。那咱们就说日常当中你能够听到的一些东西吧，咱们就说藏药当中你听到过一些厉害的。那你要是听的最多的我估计啊就是冬虫夏草。有没有听说过冬虫夏草啊？听说过吧？那说到冬虫夏草啊这个东西就神奇，对吧？你说它又是虫又是草，到底是虫还是草啊？这现在啊早都给它研究透了。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寄生的蝙蝠蛾菌丝体。哎，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出现了一个相特征。这个双特征呢，一个呢是菌丝体，第二个呢是在蝙蝠蛾里面寄生的。你这种情况下它就具备了植物和昆虫的双特性。自古以来啊这个冬虫夏草啊就属于名贵药材。包括到现在你看药店里面卖这个冬虫夏草价格呀太贵了。一般老百姓真用不起。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啊用到冬虫夏草都不多。很多这个人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用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很多都是自己带过来的。家里面条件好的，然后呢藏区收这个也便宜。再有啊保真人家自己带过来。我们中心里面很少用到。除非说一些特殊的药材这里面用到。再有呢偶尔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虫草精、虫草粉或者是那个虫草口服液这类的呢量也不多。因为我们要拿出来虫草啊有些时候人家这帮在我们中心里住的这些患者呀人自己家里拿出来的虫草比我们这个还要好。

人家说了，说我这个收购价都15万一斤，说我比你们那好，我们就不拿了。那虫草在我们那儿可真不多，可是呢，你要说是补肺、补肾，在虫草这一块还是比较不错的，大滋补啊，虫草好。你说藏药当中还有一个药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叫什么呢？叫这个红景天。哎，这红景天呢，它是个好东西。我们不是说现在啊，这个旅游热，经常啊，一到什么五一啊、十一啊，包括寒暑假呀，到藏区去看一看。还有很多人呢，愿意开着车去自驾，就老个自驾游啊，开着车带着朋友啊，或者带着父母到藏区旅游。不有句话吗？叫此生必驾318，从318国道就到西藏去了。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很浪漫，实际上啊很危险。怎么说呢？你说从低到高几天的时间就到了西藏了，这海拔呀不适应啊，很多人太小瞧这个高原反应了。你就别说别的啊，到了青藏高原很多人都会有高原反应。你一到了平均海拔不用太高，2000多米，就哪里呢？你就到云南昆明2000米，很多北方人呢、啊、到了那儿就感觉头晕头疼，睡不着觉，晕乎乎的，呼吸困难，这都是缺氧了，高原反应。海拔越高啊，这个空气越稀薄，含氧量它就越低，这高原反应就来了。红景天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这种植物啊，它是所有的药材当中，就是无论是中药还是藏药当中啊，它是耐缺氧最好的一个药材。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缺血了，那缺血了你为什么难受啊？你缺血了，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缺血，你血来的少，那滋养力就低了。实际当中啊，缺血还会带来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它需要消耗很大的氧气，这血液当中啊，它载着这个氧气过来，就像车它带着氧气来，血液过来带着氧气来，氧气留在这儿，血液走了，它是这个样子的。你只要说是含氧量一低，这人呢瞬间就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到了高海拔地区有这个高原反应。如果说你要是做过功课呀，你就应该知道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到高海拔地区，你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就搞点这个红景天，你煮水喝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红景天有非常好的提高耐缺氧的能力。你不只说是到藏区啊，就是你平时缺血严重了，经常感觉头晕，这个时候就是含氧量低了，你用上红景天都有用。哎，红景天就这么好个东西啊。如果说以后你要是说的经常头晕呐、胸闷呐，吃点红景天挺好的。我们到藏区之前，我们去都提前一个月，我们都自己吃这红景天了。你要是嫌费劲儿，你就买这个红景天胶囊，一般一瓶大概是60块钱左右，你吃吧，挺好的啊。你看，这是一个有名的藏药。再有啊，在西藏当中还有个药材，这个听到的就少了，什么东西呢？叫圆根。这圆根呢，它是一个补肾、补气、温阳壮骨来的特别好的一个药。一般来说，这个关节不好啊，风湿啊、骨病啊，用到圆根的地方比较多。哎，圆根。再有一个药啊，大家很多人听说过，可是不一定见过，叫雪莲。哎呀，我跟大家讲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啊，见这个雪莲这么多年了，就见过两次。哪两次呢？第一次是在这个药材中心见的这个雪莲，干的啊，那新鲜的咱见不着。为啥？雪莲是国家的二级保护植物，你采一个是抓住了不行的啊，这犯法。还有一次呢，就是在这个雪山上见到了一次雪莲，哎，那种感觉啊，这跟当地人呢聊天就说过，说如果你能在雪山之中见到一朵盛开的雪莲花，那你好运都来了。这藏族人呢，见到了盛开的雪莲花呀，他是载歌载舞，围着这个雪莲跳唱，哎，很好。孟非老师见过，真的好看。这雪莲呢，也是在冰雪当中绽放，这就有意思了。
在冰雪当中绽放，它是极寒呢，可是雪莲呢是阳的，阳气中。这个东西啊，在藏药当中用的也不少，还有个药叫塔黄，哎呀有意思，长得像什么呢？我给你们形容形容啊，莴笋，哎对，就跟莴笋一样，但是它比莴笋长得高，一般来讲1米多，也是保护植物，这黄色的，金黄金黄的，它长起来像一层一层的这个宝塔呀，很好的。藏民就有这个特点，他们要是见到了这特殊的药材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会留着，就是自己不需要他们不采，你看他们留给这个需要的人。这藏民呢很淳朴啊。塔黄在整个藏区呢还有两个药材，就是深受藏民的一个喜爱，换句话来，藏民很重视。哪个重视呢？一个就是羊胎盘，第二个呢叫牦牛血。这羊胎盘呢是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牛是最好的，你记住这句话啊，就是用羊身上的东西是青海的羊全国第一，牛身上的东西是西藏的牦牛全国第一，这就出现两句话，叫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我说到这个羊啊，羊身上啥东西能入药呢？就一个，就这个羊胎盘。咱们说到胎盘呢，只要是胎生的它都有胎盘，这自古以来呢都是名贵药材，就是用羊胎盘拿这个里面的东西给提取的，提取一个物质啊叫羊胎素，把它做成了一种针剂。你就说这个针剂啊多贵啊，吓人呐、啊！这一针下去就60万，就是一针呢、啊、羊胎素啊，就从羊胎盘里提取的这么一针打进去60万。它有啥作用呢？让人年轻，让人容颜不老。你哪怕说你经常打，一年打一针，挺贵啊，一年60万，你连着打上10年8年，这作用就出来了，就是到岁数了，你看着跟年轻人一样。现在很多国际上的有钱人，包括这些明星，就好打这个东西，一针呢就60万，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老的就慢了，就等于把这个衰老的开关呢给摁住了，让人不再变老了。当然呢，这钱儿也是够好的啊，60万一针管一年。你说咱们中国啊，现在就像这个小城市，这60万都能买套房子了，县城这60万都能买2套了。但是对人家来讲，有钱人啊，一针，这就是用羊胎盘里面提取出来的，叫羊胎素。原先最早啊，这国际上提取这个羊胎素从哪里呢？从新西兰。新西兰这个地方啊，养羊比较多，澳大利亚养羊的也多。后来呢，慢慢慢慢的，整个国际上啊，就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羊啊，全世界哪都有。可是呢，整个全世界来对比，中国青海的，还有中国甘肃的这两个地方的羊啊，就最好，甚至比哪儿呢？甚至比什么宁夏呀、内蒙啊、新疆的还要好。这个不是孟非老师自己说，这是基本上国际公认的。你就包括咱们对比，就说羊肉啊，咱们绝大多数人都吃过。你吃这个羊肉，你不信你就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啊，这青海的羊还有内蒙古的羊啊，它嫩，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宁夏的这个羊啊，它香好吃，这个毋庸置疑的。可是你要说是整体来讲，无论是从口感、味道、软嫩这些地方来说啊，这青海的羊啊还真的就好吃，还真的就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呢得养一方羊。哎，你看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这个牦牛，这在整个中国来说，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带有地标的这么特产。那在我们中心呢，就有一个药叫什么呢？就叫这个羊胎素的冻干粉，就是用羊胎盘做的，就是羊胎盘的冻干粉，哎，效果就特别好。孟非老师以前学中医的时候啊，我就没用过这个羊胎盘，是学了藏医之后啊，才开始用这个羊胎盘治病。你看，几乎我这边很多的患者我都给用过。这为什么说用到羊胎盘呢？这藏医治病啊，也是对气血这块啊有绝招，哎，尤其是对气这一块，但是治疗方式啊，它跟中医啊就不一样了。
你看藏医治病，它说法不一样啊，它讲究什么呢？讲究黑白脉，讲究什么龙病啊，哎，赤巴呀，培根呢、啊？这个呀，它是有一套自我的、独立的、完整的医学认知和治疗体系。嗯，在这一块上跟中医来说，这个就有区别了啊。这个东西要讲起来，那就费劲了，讲个三五天你都讲不完。可是呢，它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说藏医来说，它任何病啊，它实际上跟气的运行啊，它有关系。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起到了主导。有人说，那孟非老师血不重要吗？血也重要，可是气更重要。你看，我们说一个事儿吧。你听听，是不是说我们这人没气儿了？没气儿了怎么了？那没气儿不就死了？没听说谁没血了，咱们都说哎呀断气儿了，没气儿了，咽气儿了，是不是？气若游丝了，你看这是不是就是说这人不行了，死了呀？没听谁说哎呀这个人不行了，没血了，这个人不行了，血不咋地了。你看往前说的都重要，所以这气的运行啊最关键。那包括中医当中，我们不一直也说一句话吗？叫气行则血行。那为啥呢？它血为啥走呢？它实际上不就是气在后面推吗？那你看，为啥你心脏缺血呀？为啥你脑缺血呀？是不是你的血不够啊？哎，不是，我们的血到底是够不够呢？你只要活着，你正常的情况下，你血都是够的，必然够啊。就是呢，来的少，就是往脏器里面来的少。为啥来得少啊？原因就是气儿推不动，推不过来。你往脑子里推的血少，这就不够用了，这就叫脑缺血。你脑缺血，你头晕吗？头疼吗？睡不好觉了？迷迷糊糊了？晕晕乎乎了？这就是脑缺血，实际上就是气推着血到脑子里少，你造成了缺血又缺氧，就症状就出来了。那心脏是往全身送血的，它自己也用啊，对吧？你给自己用的这个血呀，它就要流经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这里面推是往全身推血，实际上自己心脏也得用。那你往心脏里推的这个血要不够，那心脏就闷呢，哎，胀、胸闷、压得慌、疼、憋气儿。那根本原因呢，还是缺血。其实你找原因，咱们要找根儿嘛，对不对啊？那你缺血的原因不是没有血，是因为缺血是你最后血来的这个气给它推不动。那你说吧，你说这个时候你是补血还是补气？那我们一定是要补气呀，是不是？所以到今天为止啊，孟非老师跟你们说一个事儿，你们听着啊，就是最大的一个误区不是缺血了啊，最大的误区我们不是缺血，我们干的这个活呢是活血化瘀多，这就干什么了？本末倒置了。啥意思啊？就是你缺血的原因不是血少了，是你后面啊推不动。什么推不动啊？气推不动。你的血一推不动，它不就凝结了吗？一凝结了，不就瘀滞了吗？是不是？那我们

话语，但是话语的前提一定是要增加动力。你没动力了，你哪怕这个雪化开了，一点不粘，一点不稠了，一点雨雪没有了，你还是不走，它不还在这挺着呢吗？它动力不够啊，是不是？就好比啥呀？就好比一个水管走的是水，另外一个管它走的是石油，是不是？那水呀，它密度小啊，石油它黏黏糊糊的，它阻力就大。可是你要听清楚了，它无论这管里走的是水，还是黏黏糊糊阻力大的这个石油，只要后面推的这个力气足够大，那你就是水管里全是沙子，只要后面推的劲儿大，也能给你推得动。发现了吧？推动力才是关键。你没推动力，那你水的阻力再小，它还是推不动啊。这就证明一个事儿，推力是关键。啥是推力啊？那人身上的这个血液运行的推力，它就是气呀，是不是？治病一定我们讲究，经常听就是气血气血，那气在前面，血在后面，你说吧，先治哪个？那一定是先治气，它再治血，是不是啊？那你气都没治明白，你血在那块再化，天天化，你各种化瘀的东西吃，它血在那凝着呢，你有啥结果？或者说你有啥用啊？那你推不动还在那待着有啥意义？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个也补气啊，我都补了几十年了，我这么人参也吃，虫草也吃，贝母也吃，玄参也吃，那黄芪啊天天吃啊，什么那个玉屏风散啊，各种补气的东西啊，气血康啊，我啥都吃，你说我这气咋还不行呢？那我告诉你啊，你这气补啥，这就有关键了。你认为你这个气啊是吃药补了，实际上你没补到点上。我告诉大家听好了，这个气它是综合的，这个人身上啊很多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胃有胃气，肾有肾气，是不是？肝心脾胃肾五个里面都有气。那这个气你补的到底补到哪儿去了？你是补的心气不足啊，还是补的肾气不舒啊？那你要分呢，那你别没补对呀。我告诉大家补啥，补正气，人身体当中要正气足，只有补正气才补到根儿，对吧？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说个好消息，说个啥好消息呢？重大好消息啊，我要宣布，这咱们马上不到一个月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一个月给你们发一次福利。哎，那咱们上次发的次梨，这次啊咱们快到一个月了，我这边给你们准备，我给你们准备啥呢？我给你们准备，就给你们发点补正气的东西。哎，这补正气的东西啊，一足了，气足则血旺，气足则血行啊，是不是？这还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就是你骨头里寒气多的，骨头歪的，那你只要气够了都行。最重要的，你只要正气一足啊，它还连着一个事儿，叫什么？叫引气归经，你的气啊就不乱跑。有的人身上东疼一下西疼一下，那都气不对，气不在经络里，他乱走了，冲撞，甚至眼睛鼓鼓的，肚子胀胀的，那都气儿不顺，那要怎么办？引气归经。孟非老师这两天给你们研究一下，争取啊就这几天给你们准备好，过两天什么时候可以了，我就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咱们可以报名了，我就给你们搞一点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让你们呢把气给它补一补，把病好好治一治。这回我给你发的是药，这样的话呢，咱们吃一吃用一用，你感受感受，你气一足，你身体当中好的变化，对吧？你呢多支持孟非老师的栏目，多学东西，咱们呢也多领点福利，对你好，对我也好，你呀身体越来越好，孟非老师呢讲的信心越来越足，这不多好啊。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呀身体越来越好了，健康了，长命百岁了。我认为啊，这个比任何事儿来的都要好。哎，那你们就别着急了，好不好？孟非老师啊，就在这两三天之内吧，我把这个东西啊给你们准备好。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然后我呢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你们呢可以打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到时候咱们再排队。今天别打啊，提前不算啊。这个我什么时候准备好，我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现在呀，这个有一样便利，干什么？快递呀，这邮寄太快了，有一些近的甚至当天都能收到，你说多好啊，远的两天

0: 满三天都收到了，这咱们得感谢社会的发展呢和进步，是不是？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讲用药，讲了讲身上啊气和血的关系。等明天开始啊，咱们就每天给你们讲一些治病方面的方式方法。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我没忘啊，我给你们准备好福利物资，等过这么一两天准备好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记住，大家别遗漏。啊，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这回不限量啊，自己打自己的，别给外人打啊，自己打自己的，到时候你们谁报名的，孟非老师就给你们准备，放心，绝对不会厚此薄彼，人人都有份儿，每个人都有，只要是孟非老师的听众，孟非老师都记着呢，今天呢，时间咱们也讲的不短了，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可算跟你通完话了，太开心了。
0: 这样我也开心，你好。
2: 哎，孟非老师。
0: 哎。
2: 我今天吧，想和你咨询个事儿。
0: 啊，您说，您说。
2: 我是啊，我有静脉曲张。
0: 啊。
2: 我就是做过一次手术，2年前。
0: 啊，做过手术了已经。
2: 对，但是今年年初呢，开始我就发现了。就这个腿上这个血管啊又开始鼓起来了
0: 啊，
2: 现在是胀鼓鼓的不得劲儿，不说也腿沉呐、啊、走不动道啊，
0: 那这就复发了呀，这是。
2: 对呀。
0: 啊
2: 啊，我今天打电话就寻思问问孟非老师、
0: 啊、
2: 能不能治好这个静脉曲张呢，我问一下。
0: 老同志啊，你忘了、
2: 啊、
0: 是吧，我告诉过你们、
2: 啊、
0: 咱们这个静脉曲张啊是血瘀、
2: 啊、
0: 淤血造成的，是首先第一个是你这个气推不动，然后那个血淤到那里了、时间久了又有淤血，把血管又搞硬了。哎，咱们是把你的血管打基础给它变软变光滑，让这个脏东西存不下、然后后一个阶段你再吃这个活血化瘀的药，然后咱们再赶紧补气，再引气归经，这样的情况下就好多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咱们是有流程的、是先软化血管，然后呢再解决血瘀，最重要的是要补气，赶紧补气，再把这个引气归经给它干回来。你这样最重要的、这阳胎盘你吃点，这阳胎盘补气补正气引气归经特别好，对吧，是不是、你用点这个
2: 啊。那行行，我吧就是今天报名的，我要领那个阳胎盘，我行，我试一下老师。
0: 那你就听明白了吗，对不对，你本身就是我的老听众、
2: 嗯、
0: 这样的话你咱们把那血管基础打好了，后面治起来这个病就好治了。你都做过手术再复发这一次，我告诉你比以前要重，那我就给你报上名，你就先吃上这个试试、引气归经，把气推得足了，那个杂质一推出去化瘀就快了。正常是一天两支啊，你现在先试着吃、一天吃一支啊。我跟你说、对，一天吃一支，咱们就别的不说，10个人吃，5个人就吃上6天都会有效果。我给你先报上名、好不好？
2: 哎，那太好了，那感谢孟非老师、你真是好人呐，大善人，为我们啥事儿都为我们着想，那太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你就好好吃，收到了就好好吃，好不好？
2: 好好好，我听老师的。
0: 哎，好好好，老同志，那咱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好，再见。
2: 再见。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 市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市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5: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6: 职业技能竞赛。

0: 星闪烁，技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1: 2026年度河北省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练兵赛决赛将于6月16号到17号在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开赛。赛事设置母婴护理、无人机装调检修等八个赛项，分师生组别比拼实操技能，近300名参赛人员齐聚赛场。比赛期间还将同步开展技能展示、校企双选、打卡互动等系列活动，以赛促学，以赛赋能，全力展现我省职业技能人才风采。
0: 技星闪烁，技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2: 2026年度河北省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练兵赛决赛将于6月16日至17日举行。赛前，总裁判长李明寄语参赛选手：
3: 技星闪烁，技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练兵赛历经校级练兵赛、市级选拔赛，决赛明天开赛，祝愿大家明天取得好的成绩，赛出风采，实现梦想。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9: 走，通宵去，
10: 明天还得上课呢。
9: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0: 有道理。
9: 抽一根。
10: 我不会。
9: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10: 那好吧。
9: 来一个。
10: 这可不是好东西。
9: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0: 那我试试。
1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亲自时，说到三日后前来迎亲，这都三天了，怎么连个下聘礼的都没有？

Thank you.

你在此为母，为何为我生？

此外乎为何山川上等衣服莫

0: 我也我有话可讲，有话你快点讲来，我就是做。哎呀呀呀呀呀！
1: 你再次为何？

0: 聊。
1: 好戏雅韵，
2: 万般总是一个难，和动转挪移不是先前，眼睛花，远了近了瞧不见，耳朵聋了多半边，鼻子不通，嗖的臭的闻不见，我的牙齿钝，软的硬的扁扁就咽，腰板发挺，腿发酸，一步挪不了三寸三，上坡咳嗽我，下坡就喘，我大口的吐粘痰，我没事儿站着就把膝来穿，绿头硬个不开眼，跟着我屁股后头嗡啊嗡啊，一个劲儿的瞎捣乱，说什么77来83，阎王不来叫，小鬼不来传，像我这不死不活，我活现眼，待等到何年何月何日何时才能醉手完醉？臭丸。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好戏雅韵。
1: 母亲，王儿。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
3: 在吗？
4: 在的，领导，您指示。
5: 儿子，在吗？
6: 在吗？
7: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5: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8: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日最怕被病气，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意。不痛中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小方子、小方法。咱们这个节目啊，那咱们就奔着100岁来，长命百岁，无疾而终。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几千年以来，我们这些人呢，就一直拿着这个事儿啊当座右铭。无论说是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扶桑求这个长生不老药，到各个历朝历代这些皇帝啊炼这个仙丹，你看都是这么想的。这就叫上至公侯王者，下至贩夫走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起来。自古不说吗，说人过70古来稀，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水平啊这不断的提高，到今天为止活不到70岁的人少之又少了。或者说呢，现在一个人呢到了70岁可能说还算年轻，你看你身边有80多的，有90多的，这个呀80-90岁在我们城市里面呢不常见。即使说到了我们相对偏远一点的农村，这80岁呀都是很容易能达到的。这感谢什么？感谢两方面。第一个呢，感谢我们生活条件呢越来越好。第二呢，就是感谢我们这医疗技术也在越来越好。这就保证了我们有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啊能够救治回来。那这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健康长寿呢保驾护航。你看寿命啊是不是就一天天的增长了。随着国力的不断提高，从建国初期30-40岁的平均寿命，你看到现在咱们已经是77快到78了。咱们这个脚步啊迈得又快又稳，是不是？我认为这个呀就是个好事。那今天呢咱们就再讲一些新内容。你看啊，无论是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还是解万毒的，包括软化血管的，这些呀其实都是在给我们打基础。打什么基础呢？打健康的基础啊。你说我们要想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效果来得明显一点，这基础你不能差呀。盖房子也要打基础啊，治病它同样它需要打基础。就好比两个人呢是双胞胎， 就是出生差了那么一两分钟，剩下呀一个爹一个妈，两个人呢无论是身高体重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都一样，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戴的睡的都是一模一样。结果呢咱们对比一下啊，感冒了，这感冒了是不是现在感冒药也多呀，那我们就吃感冒药就好了。这一个人呢就吃了一个感冒片，另外一个人呢吃了感冒片的同时他呀又吃了一个东西，吃什么了呢，就是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他就等于吃了两种，就是一个感冒药又加了一个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东西。那咱们说一说吧，就这两个人你说哪一个人这感冒啊好得快一点，那毋庸置疑啊一定是第二个人他好得快一点，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了抗病毒和提高免疫力的加入啊。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让他跟第一个人对比有了一定的优势，是不是，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综合立体来解决。那盖房子也是如此啊，是不是，你说别人家盖房子这个地基啊打了一米深，里面呢有这个石头有混凝土，哎，挺结实，可是呢你家里也盖房子，你家盖这个房子啊地基挖了五米深，用的呢是最好的石头钢筋混凝土，房子的结构啊地上啊都一样，那地下他家的一米深，你家的呢五米深，材质啊还比他好，你看外面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啊，这就是什么，这不就是基础吗，突然等一天来了地震来了，那你告诉我吧，你说邻居家的那个房子是一米深的地基，你家的这个房子是五米深的地基，包工包料，而且这料啊用的还都是好的，你说吧哪个房子咱们抗震，是不是，那不用问呢，一定是你们家的这个房子呀结实，五米深的地基最好的基础，你就告诉我吧，七级的地震就你家这个五米深好的钢筋好的石头这个盖的房子一定没事儿，七级绝对绝对完全抗得住，房子都不会裂，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啊基础非常重要，无论是我们治病给身体打基础还是说盖房子给房子打基础，这个基础啊太重要了，我们说了嘛，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是不是啊，地面那上层建筑就是房子结实，那你呢治病就是给身体打基础就结实了，哎，基础打好了啊，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打好了啊，那用起来药啊这效果呀它都不一样啊，治病同样的病你技术打得好你比别人治起来就快，哎，这就能够解释出来一样的患者一样的治疗，可是有的人呢他好的就快，他有些人呢他好的就慢，他是一个道理，这不说了吗，基础很重要，是不是啊，那病啊今天咱们就讲一讲到底应该怎么治啊，是不是，我给你们强调一个事儿，这个呀孟非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多讲一会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和外面的这些医院呢门诊呢小诊所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一句话啊，咱们治病呢无论说是中医藏医蒙医苗医姚医黎医维医回医，哎呀这些呀都属于我们中国本土的医学，那这些医学呢绝大多数呢都是以药方子为主，我这里说的是什么，这药方啊固然重要，它药材呀更重要，一样的药方药材不一样，吃完了之后啊效果也不一样，这就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

对这个藏医藏药啊用的是越来越多。这个里面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儿，就是药材。哎，就是因为药材，我呢是从里到外学了这个藏医啊，大概到今年啊是整整15年的时间了。在藏区的林芝工作了15年，我就学了15年这藏医。我这藏医学的呀，可不是说在学校里学的，在学校里啊，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不可能说这再跑到医院里回回炉。也是我的幸运呢，我拜了一个藏医的老师，就这样啊，就有幸就一脚啊踏入了藏医学的领域。虽然说这15年的时间不长，可是呢也不短了。15年呢，转眼一回间呢，这15年就过去了。孟非老师就感觉一个事儿，就是虽然呢我的年龄在不断的增长，我这个技术啊它也在不断的增长，可是我不敢说，我不敢说我把这个藏医啊学透了。这藏医啊依然是博大精深，依然说呀包罗万象，浩瀚如海。这藏医里面这东西啊是一点都不比中医少。你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啊，你都不一定能够研究透一个医学呀。中国这么多呢，还有蒙医呢，还有维医呢。你看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她呢是个女同学，她就是壮族人，哎，在中医学院的同学。后来人家回到老家了，她的老家在哪里呢？在这个广西，有个地方叫贵港，他们家在这里。她呢是上学学的中医，可是呢她家呀就是家传，家传什么呢？就家传的这个壮医，她奶奶就是个医生。哎，五里八乡就很有名啊。后来呢，这个有机会我就去过他们家里面。这当时啊，这我们在这几个中心里面转，我们百色那边呢就有一个我们的中心。那你说离着广西的贵港就不远，当时呢就到他们家里面就串个门嘛。这同学们嘛关系也都不错，这么多年了都成家立业了，人家呢这也岁数不小了，家里头有孩子的，自己啊就在家里面开了个诊所。他呢就毕业之后没多久就跟着他奶奶的身边学，后来呢这他奶奶就把这个诊所啊就交给他了。他这个诊所啊就有特点，哎，挂的呢就是中医和壮医。你看这是不是跟孟非老师就有的相似的地方？这孟非老师啊学的是中医和藏医，这藏医啊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学的，人家呢是家传的，人家是上学科班学的中医，跟着奶奶学壮医，人家其实啊从小就有这个医学的底子，这不得不佩服人家啊。你看孟非老师这块就一点家传都没有，到他们家去了，我是真见到了个厉害的。什么呢？当时呢去了之后啊，他奶奶在那个门口啊，这抽着一个水银袋，就是那种竹筒的，咕噜噜噜噜，哎呀，我看着好神奇。但是咱不能多话嘛，对吧？就介绍了一下，我也叫声奶奶在屋子里面。然后那天呢还刚好有患者，这患者什么病啊？痛风，非常非常严重那个痛风。夏天呢这穿着那种皮凉鞋，就跟拖鞋有点类似那个来了。哎呀，一眼就能看着去啊，那脚上面的痛风石啊鼓得那么大，这抬着过来的啊，这真的是遭罪。我是知道痛风的患者。结果呢人家给看了看，然后啊这边上啊拿这个药草药，这个说实话当时是没看懂不认识，把这草药啊捣成泥，就把这个脚啊就给糊上了，然后啊就给开掉。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时一共是300多块钱，也不多，然后呢一共是给他拿了10颗药丸，就把这个草药啊给脚糊上了，10颗药丸拿走了，嘱咐了就是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两粒。当时我也不知道拿的是什么药啊，我以为是他自己配的这中药丸，或者是他家里面配的这个壮药的药丸拿走了。然后呢就聊天，就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天，然后吃饭，是不是这同学来了招待招待呀。哎，没成想啊，到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吵架了。吵什么架了呢？你看我这同学啊他是个壮族人，这女同志啊，你看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呢她加上她老公，哎，加上她妹妹，3个人，我们4个人呢，这广西

那年吃饭呢，有个北方没有的大排档，这晚上啊可热闹可热闹了。我们几个在那吃着饭呢，结果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这个同学呀，有意思，他叫吉祥，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我们以为怎么了呢？要拿东西呢？那你看大排档上这个老板呢不管我们，我们拿点什么调料啊，拿点什么辣椒啊，自己起来就拿。结果没想到呢，我这女同学吉祥啊，一站起来就奔着邻桌就去了。她不是奔着调料台去的呀。那你说奔着邻桌，我就看了一眼，我是客人呢，我不能动啊。我就以为怎么了，遇到熟人呢。结果她到了那个邻桌啊，拿起来那个酒杯，哗嚓，一酒杯里面那个啤酒啊，就泼了人家一脸。我说这什么情况？我说这怎么要打架？那你说，这冲突出来了呀？那男同学嘛，虽然我这体格不是很壮，那我得看看呢，我就站起来了，赶紧过去。哎，她老公也起来了，赶紧往过走。结果就看他在那吵啊，这个用的地方口音啊，有点听得不太清，但是呢，大概是能听清，就挺凶。结果那面呢，就有点低头了。我一看他这吵架，邻桌四五个男的都有点懵了。结果那个人还要意思要吵一吵，哎。啤酒泼了一脸，这个人呢低着头拦着那几个人。我也走过去了，哎，一下子认出来了，认出来什么呢？是认出来呀，来这儿啊拿药的那个人，就是脚上有痛风石的那个。哎呀，我这同学呀就劈头盖脸给人一顿训，然后那个跟着人家吃饭那几个人呢还拦着，还顶了几句嘴。结果挨骂的这个人呢是一句话也没敢说。反正到最后，我能够里里外外听得清的，

你说你痛风这么厉害，上午都抬着你来的，结果你到了下午，你说你这才几个小时啊，是不是？刚到了晚上，你就出来跑这儿又吃东西，还喝啤酒，你想不想好了？这个我一听啊，打不起来架了。为什么？这患者呀，你说医患关系啊，最有意思的在什么呢？就是只要这个患者他讲理，只要这个患者呢，他能听得出来医生是对他好的话，这患者呀自知理亏是不敢听嘴的。可是吵着吵着呀，我就发现了那几个邻桌的呀，哎，也听进去了。反正我这个同学极强，逮住那个人一顿骂，骂完了之后，那个人就改了改了改了。后来看着酒不喝了，后来在那吃饭，把那个拿了一壶茶，哎，坐那喝茶，离我们隔了中间隔一桌，我们能看见。这不，我们就看着他吵了那么六七分钟，我们就回来了。他在这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一眼，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这桌。我们是吃了差不多两个小时，那边啊吃了不到一个小时，哎，就走了。反正是吵过之后就没再喝酒，那一桌都没喝。尤其是那个痛风的那个人，那吵过了之后就一直在喝茶，吃完饭过来打了个招呼走了。哎呀，我当时啊，我是大为震惊。换句话来讲呢，我是由衷的钦佩。我钦佩哪里呢？首先呢，这个女医生就少，在医疗体系当中啊，女医生的数量是少于男医生的。你看护理类的这个呢，是女医生多，男医生少。但是呢，你要说是救治类的、主治类的大夫，这个女医生的数量啊，跟男医生的数量来对比，一般来讲是1:3，就是这个大概的数字啊。女同志啊，这个开诊所的相对也少，不信你看看附近的医院里面，绝对是男大夫多一点。这那面桌走了，我呢就跟这吉祥聊两句，我说这你大脾气上学的时候没看出来呀，你这好泼辣呀。她老公也笑，我呢就开玩笑嘛。结果那个吉祥啊，就跟我俩就诉苦了。他说呀，他说哥，你不知道，你看为什么管我叫哥呢？上学的时候我们私交啊就很好。哎，他说哥，你不知道，他说这个人呢，就属于那种欠骂。你说他在我这儿啊治过好几次了，哎呀，每次一来呀，这疼得跟杀猪一样，嗷嗷叫，鞋都穿不上，就被人抬过来。我每次都告诉他，你这药啊就挨着盘吃，好好吃，你吃上那一个月，你就能够基本上一两年、两三年不会犯。然后呢，尤其尤其注意的就是海鲜不要吃，这个不论是啤酒、白酒都不要喝。你说他是不是没脸没皮啊？这都好几次了，每次吃上药了之后，这几天就又开始了，又开始喝，哎，就管不住。这次终于被我抓着了。你说中午给他拿的药回去了，吃上了之后，这绝对是不疼了，是不是？要疼了的话，你看他能自己走过来吗？这是不疼了，不疼了，他又跑这儿喝酒。你说我这次抓他个现行，我不骂他，我留着他呀。我一想也是，不过反过来我一想，哎呦，不得了啊，不得了什么？我说妹妹，我说你这个药可是够霸道的。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就是家里奶奶传下来的，传下来的什么？这祖方，哎，壮医棉的祖方，就是一次给拿10丸，这是5天的量，再严重的这5天下来也不疼了，尤其是那些突发急性疼痛，一般1天下来吃上2丸，这疼痛就能够缓解很多。哎呀，我说你这方以后要不要找个企业给你生产呢？哎呀，他说我不图那个。他说你看哥，你看我老公这单位也不错，家庭条件也好。他说我这个开这个诊所啊，奶奶给我的也赚钱。他说我呀就不图那个了，这个以后啊，我的孩子愿意学，我再传给他。这个事儿啊，就说明什么？这个事儿就是中国的医术啊，你不得不说，民间有高人。你看，在治疗痛风这一块，我不得不承认，就以痛风为例，我都没有他这个方来的厉害。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儿啊，这也间接说明一个事儿，什么药材啊？那壮药里面用到的很多药材，就是在广西的大山里面，人家在山里采的，真正的用到了很多的野生药材。包括我，你看我在这个吉祥同学妹妹家里面，她家前面啊，这个楼是自己家的，她盖的一个6层楼啊，那面盖房子比较高，都属于民宅。前面的1楼呢，就是诊所，然后楼上自己住。他们有个后院，我到后院去了，那整个后院里面啊，就院子里面晾的

0: 都是药材，包括后面还有小房，那小房里面都是他自己啊收的这个药材。这些药材里面每一种几乎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包括炮制都是他自己是亲力亲为的。你看，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用药的效果呀。哎，你发现没有，一样的药方，为什么这个人他给开的药大家用了好使，另外那个人开了的药用了他不好使？这就是药材的区别了。一样的药方效果不一样，那一定是药材有问题了。你看，咱们治病要治根，同样咱们选药材，咱们是不是也要选好药材呀？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啊，到了西藏用到的藏药就比较多。如果说咱们非要去来做个对比的情况下，那相对来说，藏药的药材用量和药材的品质比我们内地地区啊用到的中药材档次高的不是两点三点，可能甚至是五倍十倍，这个可不开玩笑。什么原因呢？就是说藏药啊，它产地就有特点。您看这个壮药啊，它就是在大山里面的，这个广西地区啊多山，这广西地区山里面呢药材品种比较多。壮医呢又是一个独特的医疗体系，在这个用药当中它也是比较谨慎，那效果呀就好。同理啊，在西藏地区啊，它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藏药体系和藏药理论，这每一种医学啊它都是一个自己的体系理论基础。你像维医啊，还有这个蒙医啊，还有这个瑶医啊，是不是都是如此的。这里面呢还是那句话，方子一样，药材不一样，起到的效果都不一样。那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就给你们讲一讲治病应该怎么用药，用药怎么样用精，用精怎么样用好，用好了这个病啊才怎么样治得快。咱们以后啊，咱们慢慢的就孟非老师啊给你们讲这一类的东西多一点。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百病起，啥也不如。

不图中医人人行，自求好药得知音。那治不测急症气胆息，那良方正药救人命。良药入口好得意，好

好了，那刚刚说到啊，说藏药就好一点，为什么说藏药好一点呢？那你看哪是藏药啊？这一点呢，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絮叨絮叨。什么叫藏药啊？整个西藏地区，那西藏地区啊，它在行政单位上来讲，它叫西藏自治区。实际上啊，这个西藏啊大了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歌啊？就李娜唱的那个歌叫《青藏高原》，是不是啊？哎呀，这歌好听啊！啊，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哎，青藏高原这么来的。那这个青藏高原有多大呢？它的覆盖面积有多大呢？我跟您说，这个一对比啊，那就吓人了，不得了啊！我们整个中国呀，在这个最西南，最最西南就是青藏，它是有两个行政单位，一个呢是青海省，整个青海省啊，大概是100多万人，这主要的人口就是藏族和汉族啊，100多万人。青海啊，人口不多的。第二个呢，就是西藏，西藏的首府啊在拉萨，它是藏族自治区。实际上啊，咱们说的青藏高原，老百姓就认为啊，这青藏高原是不是就是青海和西藏啊？不是的，青藏高原呢，占地面积比较大，青海和西藏确实是在青藏高原上，但是呢。这青藏高原有多大呢？整个青藏高原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是250万平方公里。我们整个中国呀才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这250万平方公里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了？那你们告诉我，这青藏高原大不大呀？这个青藏高原呢，可不只是青海省和西藏省，青藏高原包括这个周边的，你像云南一部分，它也属于青藏高原地块上的，当然它行政划分是属于云南省，实际上云南的西边这一圈都站在了青藏高原上，然后呢就是贵州有一部分地区也在青藏高原上，要不然说贵州的一些药材啊，它也跟藏药有类似，哎，就在这里。再有呢就是四川，四川呢也是越往西地势越高，到了西面啊，海拔也是2000多米以上啊，哎，尤其是阿坝州那一面，很多藏民都在那生活的，藏区里面很多藏民是在四川那面有生活的，在云南那也有生活的呀，这个海拔够啊，环境都一样的。你看这个云南、贵州、四川，这都在青藏高原的外圈，同样它是属于青藏高原的相对低一点的地方。再往这面那就不得了了，到哪儿呢？青藏高原还挨着这个甘肃的那一片，然后呢青海再往北就是哪里啊？新疆。你看整个那一大圈全算上2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都属于青藏高原，包括新疆的南面地势也比较高的那块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你这么算下来，你说这青藏高原大不大？是不是就足够大呀？那青藏高原这么大的地儿，人口可没多少啊，整个青海西藏那么大的地儿，人口才小几百万，它都不如一个内陆地区的省会城市人来的多，这整个青海和西藏啊，那你说这么大的土地面积，是不是有很多地方从古至今，你别说从古至今了，就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都没有人到过那儿，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天然啊纯净啊，一点污染都没有的。我们经常说这个喜马拉雅山，那喜马拉雅山呢不是哪个地方都有人去过的，包括珠穆朗玛峰，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是不是经常有全世界的组织这个登珠峰的世界第一高峰，对吧？在中国有一面，在尼泊尔那面还有一面是能好攀登的，就从两面往上上一上，那你说全世界70多亿人，有几个上过珠穆朗玛峰的？那整个青藏高原上有太多太多的地方啊，叫亘古未变，它完全保持了自古以来的那种地理地貌、气候环境、天然无污染，包括它最占优势的，就是它这个气温和海拔。
这样的地方长出来的药材啊，我跟你说呀，药劲足啊，起效太就快，属于什么呢？属于千百万年来它没变过。那你说这么高的西藏，这么原始的藏区，它地上啊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尤其是在藏医当中呢，它又出了两个历史当中最有名的人物。第一个人呢，他叫谁啊？叫于妥云丹工部，这被誉为藏医界当中的祖师爷呀。不是说是于妥云丹工部创造了藏医，而是说于妥云丹工部这位活佛，是他呀最早整理了藏医当中的一部旷世奇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四部医典。那这四部医典呢，奠定了藏医的传承。因为最早以前呢，都是散散乱乱的传下来的，或者是口传心授，

更是一位大师啊。他把很多藏医当中失传的一些东西又给发掘出来了。你像在藏医当中有一个东西啊，叫左肽。这个左肽啊，用的什么做的呢？是用水银来加里面金属和矿石。哎，这个东西啊，讲起来就复杂了。我就告诉大家，它是代表藏医学当中的巅峰之作。也就是说，这个左肽啊，现在此时此刻，整个藏区都不超过十个人会炼制这个左肽。这种药材啊，咱们就不说别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活死人肉白骨，那就意思只要这个人没死透，这左肽都能把他救回来，只要剩骨头都能把他肉长回来。当然说的有点夸张，但是藏医当中认为这个左肽就有这个神奇的功效。那你说吧，你说这藏医说到这儿，大家听了是不是很神奇啊？那我的这个老师啊是纳日，这藏语啊翻译过来叫黑黢黢的意思。实际上呢，这纳日老师啊在藏医当中啊研学这么多年，也是很有本事的一个人。我也是有幸拜了他为老师，才算是能够在浩瀚如海的藏医当中啊，我站了一个角，慢慢的在学习。那说到藏医里面的这些历史故事啊，还有传说以及传承啊，真的是几天几夜咱都说不完。那我呢就挑点简单的给大家聊一聊，你们听一听，哎，看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啊。那咱们就说日常当中你能够听到的一些东西吧，咱们就说藏药当中你听到过一些厉害的。那你要是听的最多的，我估计啊就是冬虫夏草。有没有听说过冬虫夏草啊？听说过吧？那说到冬虫夏草啊，这个东西就神奇，对吧？你说它又是虫又是草，到底是虫还是草啊？这现在啊早都给它研究透了。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寄生的蝙蝠蛾菌丝体。哎，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出现了一个相特征。这个双特征呢，一个呢是菌丝体，第二个呢是在蝙蝠蛾里面寄生的。你这种情况下它就具备了植物和昆虫的双特性。自古以来啊，这个冬虫夏草啊就属于名贵药材。包括到现在你看药店里面卖这个冬虫夏草，价格呀太贵了，一般老百姓真用不起。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啊，用到冬虫夏草都不多。很多这个人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用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很多都是自己带过来的，家里面条件好的，然后呢藏区收这个也便宜，再有啊保真，人家自己带过来，我们中心里面很少用到，除非说一些特殊的药材这里面用到。再有呢，偶尔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虫草精、虫草粉或者是那个虫草口服液这类的呢，量也不多，因为我们要拿出来虫草啊，有些时候人家这帮在我们中心里住的这些患者呀，人自己家里拿出来的虫草比我们这个还要好。人家说了，说我这个收购价都15万一斤，说我比你们那好，我们就不拿了。虫草在我们那儿可真不多，可是呢你要说是补肺补肾，在虫草这一块还是比较不错的，大滋补啊，虫草好。你说藏药当中还有一个药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叫什么呢？叫这个红景天。哎，这红景天呢它是个好东西。我们不说现在啊这个旅游热，经常啊一到什么五一啊十一啊，包括寒暑假呀，到藏区去看一看，还有很多人呢愿意开着车去自驾，就捞个自驾游啊，开着车带着朋友啊，或者带着父母到藏区旅游。不有句话吗，叫此生必驾318，从318国道就到西藏去了。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很浪漫，实际上啊很危险。怎么说呢，你说从低到高几天的时间就到了西藏了，这海拔呀不适应啊，很多人太小瞧这个高原反应了。你就别说别的啊，到了青藏高原很多人都会有高原反应。你一到了平均海拔不用太高，2000多米

就哪里呢？你就到云南昆明，2000米，很多北方人呢，到了那儿就感觉头晕、头疼、睡不着觉、晕乎乎的，呼吸困难，这都是缺氧了，高原反应。海拔越高啊，这个空气越稀薄，含氧量它就越低，这高原反应就来了。红景天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这种植物啊，它是所有的药材当中，就是无论是中药还是藏药当中啊，它是耐缺氧最好的一个药材。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缺血了，那缺血了你为什么难受啊？你缺血了，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缺血，你血来的少，那滋养力就低了。实际当中啊，缺血还会带来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它需要消耗很大的氧气，这血液当中啊，它载着这个氧气过来，就像车，它带着氧气来，血液过来，带着氧气来，氧气留在这儿，血液走了，它是这个样子的。你只要说是含氧量一低，这人呢，瞬间就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到了高海拔地区，有这个高原反应。如果说你要是做过功课呀，你就应该知道，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到高海拔地区，你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就搞点这个红景天，你煮水喝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红景天有非常好的提高耐缺氧的能力。你不只说是到藏区啊，就是你平时缺血严重了，经常感觉头晕，这个时候就是含氧量低了，你用上红景天都有用。哎，红景天就这么好个东西啊。如果说以后你要是说的经常头晕呐、胸闷呐，吃点红景天挺好的。我们到藏区之前，我们去都提前一个月，我们都自己吃这红景天了。你要是嫌费劲儿，你就买这个红景天胶囊，一般一瓶大概是60块钱左右，你吃吧，挺好的啊。你看，这是一个有名的藏药。再有啊，在西藏当中还有个药材，这个听到的就少了，什么东西呢？叫元根。这元根呢，它是一个补肾补气温阳壮骨来的特别好的一个药。一般来说这个关节不好啊，风湿啊，骨病啊，用到元根的地方比较多。哎，元根。再有一个药啊，大家很多人听说过可是不一定见过，叫雪莲。哎呀，我跟大家讲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啊，见这个雪莲这么多年了，就见过两次。哪两次呢？第一次是在这个药材中心见的这个雪莲，干的啊，那新鲜的咱见不着。为啥？雪莲是国家的二级保护植物，你采一个是抓住了不行的啊，这犯法。还有一次呢，就是在这个雪山上见到了一次雪莲，哎，那种感觉啊，这跟当地人呢聊天就说过，说如果你能在雪山之中见到一朵盛开的雪莲花，那你好运都来了。这藏族人呢，见到了盛开的雪莲花呀，他是载歌载舞，围着这个雪莲跳唱，哎，很好。孟非老师见过，真的好看。这雪莲呢，也是在冰雪当中绽放，这就有意思了。在冰雪当中绽放，它是极寒的，可是雪莲呢是阳的，阳气中。这个东西啊，在藏药当中用的也不少。还有个药叫塔黄，哎呀，有意思，长得像什么呢？我给你们形容形容啊，莴笋。哎，对，就跟莴笋一样，但是它比莴笋长得高，一般来讲1米多，也是保护植物。这黄色的，金黄金黄的，它长起来像一层一层的这个宝塔呀，很好的。藏民就有这个特点，他们要是见到了这特殊的药材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会留着，就是自己不需要，他们不采。你看，他们留给这个需要的人。这藏民呢，很淳朴啊，塔黄。在整个藏区呢还有两个药材，就是深受藏民的一个喜爱，

是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牛是最好的。你记住这句话啊，就是用羊身上的东西是青海的羊全国第一，牛身上的东西是西藏的牦牛全国第一。这就出现两句话，叫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我说到这个羊啊，羊身上啥东西能入药呢？就一个，就这个羊胎盘。咱们说到胎盘呢，只要是胎生的，它都有胎盘。这自古以来呢，都是名贵药材，就是用羊胎盘，拿这个里面的东西给提取的，提取一个物质啊，叫羊胎素，把它做成了一种针剂。你就说这个针剂啊，多贵啊，吓人呐！这一针下去就60万，就是一针呢，羊胎素啊，就从羊胎盘里提取的这么一针打进去60万，它有啥作用呢？让人年轻，让人容颜不老。你哪怕说你经常打，一年打一针，挺贵啊，一年60万，你连着打上10年8年，这作用就出来了。就是到岁数了，你看着跟年轻人一样。现在很多国际上的有钱人，包括这些明星，就好打这个东西，一针呢就60万，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老的就慢了，就等于把这个衰老的开关呢给摁住了，让人不再变老了。当然呢，这钱儿也是够好的啊，60万一针管一年。你说咱们中国啊，现在就像这个小城市，这60万都能买套房子了，县城这60万都能买2套了。但是对人家来讲，有钱人啊，一针，这就是用羊胎盘里面提取出来的，叫羊胎素。原先最早啊，这国际上提取这个羊胎素从哪里呢？从新西兰。新西兰这个地方啊，养羊比较多，澳大利亚养羊的也多。后来呢，慢慢慢慢的，整个国际上啊，就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羊啊，全世界哪都有，可是呢，整个全世界来对比，中国青海的，还有中国甘肃的这两个地方的羊啊，这最好，甚至比哪儿呢？甚至比什么宁夏呀、内蒙啊、新疆的还要好。这个不是孟非老师自己说，这是基本上国际公认的。你就包括咱们对比，就说羊肉啊，咱们绝大多数人都吃过。你吃这个羊肉，你不信你就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啊，这青海的羊还有内蒙古的羊啊，它嫩，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宁夏的这个羊啊，它香好吃，这个毋庸置疑的。可是你要说是整体来讲，无论是从口感、味道、软嫩，这些地方来说啊，这青海的羊啊，还真的就好吃，还真的就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呢，它也养一方羊。哎，你看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这个牦牛，这在整个中国来说，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带有地标的这么特产。那在我们中心呢，就有一个药，叫什么呢？就叫这个羊胎素的冻干粉。就是用羊胎盘做的，就是羊胎盘的冻干粉，哎，效果就特别好。孟非老师以前学中医的时候啊，我就没用过这个羊胎盘，是学了藏医之后啊，才开始用这个羊胎盘治病。你看，几乎我这边很多的患者我都给用过。这为什么说用到羊胎盘呢？这藏医治病啊，也是对气血这块啊有绝招，哎，尤其是对气这一块，但是治疗方式啊，它跟中医啊就不一样了。你看藏医治病，它说法不一样啊，它讲究什么呢？讲究黑白脉，讲究什么龙病啊，哎，赤疤呀，培根呢，这个呀，它是有一套自我的、独立的、完整的医学认知和治疗体系。在这一块上跟中医来说，这个就有区别了啊。这个东西要讲起来，那就费劲了，讲个3、5天你都讲不完。可是呢，它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说藏医来说，它任何病啊，它实际上跟气的运行啊，它有关系。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起到了主导。有人说，那孟非老师血不？

投丝了。你看，这是不是就是说这人不行了，死了呀？没听谁说，哎呀，这个人不行了，没血了，这个人不行了，血不咋地了。你看，往前说的都重要，所以这气的运行啊最关键。那包括中医当中，我们不一直也说一句话吗？叫气行则血行。那为啥呢？他血为啥走呢？他实际上不就是气在后面推吗？那你看，为啥你心脏缺血呀？为啥你脑缺血呀？是不是你的血不够啊？哎，不是，我们的血到底是够不够呢？你只要活着，你正常的情况下，你血都是够的，必然够啊。就是呢，来的少，就是往脏器里面来的少。为啥来的少啊？原因就是气儿推不动，推不过来。你往脑子里推的血少，这就不够用了，这就叫脑缺血。你脑缺血，你头晕吗？头疼吗？睡不好觉了？迷迷糊糊了？晕晕乎乎了？这就是脑缺血，实际上就是气推着血到脑子里少，你造成了缺血又缺氧，就症状就出来了。那心脏是往全身送血的，它自己也用啊，对吧？你给自己用的这个血呀，它就要流经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这里面推是往全身推血，实际上自己心脏也得用。那你往心脏里推的这个血要不够，那心脏就闷呢，哎，胀、胸闷、压得慌、疼、憋气儿。那根本原因呢还是缺血。其实你找原因，咱们要找根儿嘛，对不对啊？那你缺血的原因不是没有血，是因为缺血是你最后血来的这个气给它推不动。那你说吧，你说这个时候你是补血还是补气？那我们一定是要补气呀，是不是？所以到今天为止啊，莫非老师跟你们说一个事儿，你们听着啊，就是最大的一个误区不是缺血了啊，最大的误区我们不是缺血，我们干的这个活呢是活血化瘀多，这就干什么了？本末倒置了。啥意思啊？就是你缺血的原因不是血少了，是你后面啊推不动。什么推不动啊？气推不动，你的血一推不动，它不就凝结了吗？一凝结了，不就瘀着了吗？是不是？那我们一干这个活啊，都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我说句话，你化它干啥呀？你化了它不也不动吗？你化它前提，咱们要不要化瘀？要，它一定要化瘀。但是化瘀的前提一定是要增加动力。你没动力了，你哪怕这个血化开了，一点不粘，一点不稠了，一点淤血没有了，你还是不走，它不还在这挺着呢吗？它动力不够啊，是不是？就好比啥呀？就好比一个水管走的是水，另外一个管它走的是石油，是不是？那水呀，它密度小啊，石油它黏黏糊糊的，它阻力就大。可是你要听清楚了，它无论这管里走的是水，还是黏黏糊糊、阻力大的这个石油。只要后面推的这个力气足够大，那你就是水管里全是沙子，只要后面推的劲儿大，也能给你推得动。发现了吧？推动力才是关键。你没推动力，那你水的阻力再小，它还是推不动啊。这就证明一个事儿，推力是关键。啥是推力啊？那人身上的这个血液运行的推力，它就是气呀，是不是？治病。一定我们讲究，经常听就是气血气血，那气在前面，血在后面，你说吧，先治哪个？那一定是先治气，它再治血，是不是啊？那你气都没治明白，你血在那块再化，天天化，你各种化瘀的东西吃，它血在那凝着呢，你有啥结果？或者说你有啥用啊？那你推不动，还在那待着，有啥意义？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个也补气啊，我都补了几十年了，我这么人参也吃，虫草也吃，贝母也吃，玄参也吃，那黄芪啊天天吃啊，什么那个玉屏风散呐、啊，各种补气的东西啊，鸡血汤啊，我啥都吃，你说我这气咋还不行呢？那我告诉你啊，你这气补啥？这就有关键了。你认为你这个气啊是吃药补了，实际上你没补到点上。我告诉大家，听好了。这个气它是综合的，这个人身上啊很多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胃有胃气，肾有肾气，是不是？肝心脾胃肾五个里面都有气，那这个气你补的到底补到哪儿去了？你是补的心气不足啊，还是补的肾气不舒啊？那你要分呢，那你别。

0: 没不对呀、啊，我告诉大家补啥？补正气。人身体当中要正气足，只有补正气才补到根儿，对吧？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说个好消息，说个啥好消息呢？重大好消息啊！我要宣布，这咱们马上不到一个月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一个月给你们发一次福利。哎，那咱们上次发的刺梨，这次啊，咱们快到一个月了，我这边给你们准备。我给你们准备啥呢？我给你们准备，就给你们发点补正气的东西。哎，这补正气的东西啊，一足了，气足则血旺，气足则血行啊，是不是？这还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就人家骨头里寒气多的，骨头歪的，那你只要气够了都行。最重要的，你只要正气一足啊，它还连着一个事儿，叫什么？叫引气归经，你的气啊就不乱跑。有的人身上东疼一下西疼一下，那都气不对，气不在经络里，他乱走了，冲撞，甚至眼睛鼓鼓的，肚子胀胀的，那都气儿不顺，那要怎么办？引气归经。孟非老师这两天给你们研究一下，争取啊就这几天给你们准备好，过两天什么时候可以了，我就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咱们可以报名了，我就给你们搞一点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让你们呢把气给它补一补，把病好好治一治。这回我给你发的是药，这样的话呢，咱们吃一吃用一用，你感受感受，你气一足，你身体当中好的变化，对吧？你呢多支持孟非老师的栏目，多学东西，咱们呢也多领点福利，对你好，对我也好，你呀身体越来越好，孟非老师呢讲的信心越来越足，这不多好啊。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呀身体越来越好了，健康了，长命百岁了。我认为啊，这个比任何事儿来的都要好。哎，那你们就别着急了，好不好？孟非老师啊，就在这两三天之内吧，我把这个东西啊给你们准备好。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然后我呢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你们呢可以打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到时候咱们再排队。今天别打啊，提前不算啊。这个我什么时候准备好，我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现在呀、啊、这个有一样便利，干什么？快递呀、啊、这邮寄太快了，有一些近的甚至当天都能收到，你说多好啊，远的两天最晚三天都收到了，这咱们得感谢社会的发展呢和进步，是不是？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讲用药，讲了讲身上啊气和血的关系，等明天开始啊，咱们就每天给你们讲一些治病方面的方式方法。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我没忘啊，我给你们准备好福利物资，等过这么一两天准备好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记住大家别遗漏啊，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这回不限量啊，自己打自己的，别给外人打啊，自己打自己的，到时候你们谁报名的，孟非老师就给你们准备，放心，绝对不会厚此薄彼，人人都有份儿，每个人都有，只要是孟非老师的听众，孟非老师都记着呢。今天呢时间咱们也讲的不短了，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可算跟你通上话了，太开心了。
0: 这样我也开心，你好。
2: 哎，孟非老师。
0: 哎，
2: 我今天吧想和你咨询个事儿。
0: 啊，您说您说。
2: 我是啊，我有静脉曲张。我就是做过一次手术，两年前。
0: 啊，做过手术了已经。
2: 对，但是今年年初呢，开始我就发现了，就这个腿上这个血管啊，又开始鼓起来了。
0: 啊。
2: 现在是胀鼓鼓的，不得劲儿不说，也腿沉呐、啊，走不动道啊。
0: 那这就复发了呀，这是。
2: 对呀、
0: 啊。
2: 啊。我今天打电话就寻思问问孟非老师、啊，能不能治好这个静脉曲张呢？我问一下。
0: 老同志啊，你忘了是吧、
2: 啊、
0: 我告诉过你们、
2: 啊、
0: 咱们这个静脉曲张啊是血瘀、
2: 啊、
0: 淤血造成的，

0: 是首先第一个是你这个气推不动，然后那个血淤到那里了，时间久了又有淤血，把血管又搞硬了。哎，咱们是把你的血管打基础给它变软变光滑，让这个脏东西存不下。然后后一个阶段，你再吃这个活血化瘀的药，然后咱们再赶紧补气，再引气归经，这样的情况下就好多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咱们是有流程的，是先软化血管，然后呢再解决血瘀，最重要的是要补气，赶紧补气，再把这个引气归经给它干回来。你这样，最重要的这羊胎盘你吃点，这羊胎盘补气、补正气、引气归经特别好，对吧？是不是？你用点这个。
1: 那行行，我吧就是今天报名的，我要领那个羊胎盘，我行，我试一下，老师。
0: 那你就听明白了嘛，对不对？你本
1: 听
0: 身
1: 明
0: 就
1: 白
0: 是我
1: 了。
0: 的老听众，这样的话，咱们把那血管基础打好了，后面治起来这个病就好治了。你都做过手术，再复发这一次，我告诉你比以前要重，那我就给你报上名，你就先吃上这个试试，引气归经，把气推得足了，那个杂质一推出去，化瘀就快了。正常是一天2支啊，你现在先试着吃，一天吃1支啊。我跟
1: 一
0: 你
1: 直，
0: 说，对，一天吃1支，咱们就别的不说，10个人吃，5个人。就吃上6天都会有效果，我给你先报上名，好不好？
1: 哎，那太好了，那
0: 哎，
1: 感谢孟博老师，你真是好人呐，大善人，为我们啥事儿都为我们着想，那太谢谢你
0: 不
1: 了
0: 客气，不客气，应该的，你就好好吃，收到了就好好吃，好不好？
1: 好，我听老师的，
0: 哎，好好好，老同志，那咱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好，再见，
1: 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大家欣赏一出梅派的代表剧目《太真外传》的几段唱腔。《太真外传》这出戏啊，大意是这样的，说是唐玄宗呢第一次见到杨玉环的时候啊，这个杨玉环呢正在修行，戴法修行，穿着一套道士服装在这修行。当时他的号称就叫太真。太真这个名字就是杨玉环当时修行的时候的一个号。那么唐玄宗呢极度宠爱杨玉环，并且山盟海誓啊，说是要天长地久，永为夫妇。后来呀，这个杨家兄妹呢 均受到封赠。当时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呢，也可以说是在朝廷来说呢，也是得宠一时。唐玄宗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呢，不理朝政。这时候呢，安禄山就趁机造了反。唐玄宗的仓皇当中呢，携玉环出逃，途经马嵠坡的时候啊，由于这个将士啊，这个极度愤怒，因此就杀了杨国忠，就是把杨玉环的哥哥，给杀掉了，并请示唐玄宗呢，要除掉杨玉环。唐玄宗被逼无奈，赐白绫一段呢，命杨玉环自缢。后来杨玉环死了以后啊，唐玄宗非常想念杨玉环，昼夜思念吧，并且呢找了很多天下的方式寻求杨玉环的魂魄，想在梦里头啊和这个杨玉环相见。据传呀，这个杨玉环呢在海上的仙山与唐玄宗呢真的在梦中相会了。那么这个《太真外传》这段故事写的就是这个是这么一段事情。这出戏呀，是梅兰芳先生啊早在1926年创作演出的一出戏。剧中的情节啊大概比较简单了，但是呢这个故事编排的非常好，而且情节吧就是那个载歌载舞非常好看，尤其是剧中的唱腔更是很优美。今天呀我就想请大家呢欣赏由著名的梅派传人李玉夫演唱的《太真外传》选段。李玉夫呢，他是1959年呀毕业于北京戏曲学校，毕业以后呢进入了梅兰芳剧团，并且真的得到了梅兰芳大师亲传。他演戏呀台风端庄典雅，颇具大家风范。他的嗓音很好，甜润，音域非常宽广，而且节奏感也非常好。他经常演出的梅派剧目呢，有像这个穆桂英挂帅呀、霸王别姬呀、贵妃醉酒、凤还巢、白蛇传等等，并且呢曾经在雏凤凌空当中呢饰演过杨排风这个角色。这个角色要求要文武并重，不仅有大段的唱腔，而且呢有繁重的舞蹈。前边呢他发挥了他花旦的表演技巧，把一个17、18岁的一个少女形象呢非常准确地再现在舞台上。后边呢他要深招大靠，与众辽兵进行开打，身手不凡，干净利落。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李玉夫演唱的《太真外传》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梅派传人呢李玉夫演唱的《太真外传》选段，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跟大家聊聊假期的事儿，说说古代的假期。中国古代其实在西汉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休假制度，根据汉律记载，历元五日一休沐，所谓这休沐啊，就是沐浴和休息，也就是官员每五天当中可以放假一天。除了常规休息，每年冬

0: 除了假期，国家也规定了，假期期间，除了公务员、公职人员、教师、法制也各放假5天，至于官员的丧假和探亲假，要根据家的远近定天数。遇到特殊假日，也就是皇帝的诞辰，放假3天，这样算下来，一年总共能够休假73天。 假期里大家可以擦洗打扫卫生走亲访友游山玩水，这样的假期制度一直延续到隋唐。到了唐朝永徽3年，公务员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朝廷改5日休沐为10日休沐，也称为旬假。那时候的官员每10天休假一天，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天，又称作换。从此啊，假期有了换的称谓。在唐朝除了这样的常规假， 每年还有3个黄金周，每逢春季、冬至、清明各休假7天，中秋、夏至分别休假3天，元宵节、中元节、孟兰盆节、端午节、重阳节3伏天，几乎每逢节气都要休假一天。在唐代啊，婚假、丧假、探亲假都已经十分的完备，遇到特殊的日子还放假，比如说皇帝的诞辰放假3天，这样算下来啊，假日超过了100天， 真是让我们好生羡慕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节日最多的朝代，不但开创了天齐节这样的新节日，而且是逢节必休，依然有黄金周，像元旦、寒食、冬至各7天假，圣节、上元、中元、夏至、腊月各3天假，合计每年假期有120多天。假期的增加成就了文人， 像苏轼借着黄金周长假，就留下了很多千古绝句，比如“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到了元代呢，大部分假期都已经被取消了。元代统治者认为生命在于运动，工作就是休息，全年假期只有16天。 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个工作狂，规定每年只有18天假期，元旦5天，冬至3天，元宵节10天。而朱元璋过世以后，增加了月假3天，加上原来的18天，每年的休假有50天。到了清朝，假期就更少了，除夕封印，初六开印办公，总共假期只有5天。 后来慈禧太后颁发新政后，与西方接轨，公职人员星期天可以休息。其实不论是古代或现在，懂得休息的人才能更好地去工作。希望大家注意劳逸结合，利用休假也好好放松一下自己。
1: 有才的人啊，什么时候都会被人称赞，受人敬仰。古代赞人丰富多彩而又文静贴切，在这儿我们列举一二，稍作了解。最有才的当属曹植的八斗之才，因为南朝宋诗人谢灵运曾经说过：“天下有才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曹植字子建，生前封陈王，死号谥号思，故世称陈思王。他的文学才能为当时和后世所推崇，所以谢灵运在自负的同时又对曹植做了高度的评价，后人因称才学出众者为才高八斗或者是八斗之才。最可悲的是江淹的江郎之才。 南宋文学家江淹年轻的时候才华横溢，是一个鼎鼎有名的文学家，诗文在当时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名篇《恨赋》《别赋》美不胜收，传颂一时。可是呢，当他年纪渐渐大了以后啊，这个文章是急速退步，诗也平淡无奇，文思枯竭，灵感尽消，一无可取，被人讥为江郎才尽。东汉有夺嫡才。
0: 东汉光武帝刘秀喜欢谈经，在正月初一让能够谈经的群臣百官互相劫难，凡在经义上辩驳失败者，就得把这个座位啊让给辩胜者。侍中带平熟读经典，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因此啊连续取胜，一连做了50多个人的席位。后人呢把这种善于舌辩之才称为夺嫡才。唐代有夺锦才。 隋唐嘉话说，武则天曾游洛阳龙门，下诏令众臣赋诗，先成者赏赐锦袍，左使东方球诗先成，武则天则以锦袍赐之。没一会儿啊，宋之问的诗也成了，武则天是叹赏不已，以为宋之问诗高于东方球，令人将锦袍从东方球手中夺回，赏与宋之问。

后人啊因此夺锦裁，欲指裁时超群之势，称赞女才子则有扫眉才。扫眉也就是妇女画眉毛，唐代才女薛涛以其出众的才华和美貌，以及与当时文人骚客的诗书唱和情意缠绵，成为当时卓有成就的女诗人，被称为扫眉才子。唐人王建在《记蜀中薛涛教书诗》中就说了，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合。古人爱才不吝夸奖，而且这个赞语不落俗套，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继承梅派艺术的关键呢，就是要忠实的、全面的、完整的继承下来，而后呢，要结合自己的条件发展它、改革它。前辈艺术家们嘛，都是这样做的。你比如梅派的醉酒，那就是梅兰芳大师啊，在继承老一辈艺人像陆三宝啊、于玉琴啊、水仙花这个基础上呢，把它发展了，把它改革了，使它成为一出呢内容健康、表演细致、唱作繁重的梅派的代表剧目。还有你像《穆桂英挂帅》这首戏，这出戏呢本来不是京剧的，据前辈艺术家介绍啊，这出戏原本是地方戏，后来呢被京剧移植过来的。梅先生在移植这出戏以后啊，他把那个武旦还有武生乃至花脸的一些东西啊也都揉到这个戏里头了。我们看了这出戏以后啊，并不觉得他揉进这些东西呢把这个戏显得生硬了，而且看得非常适合剧情，非常贴切。那么主要原因呢，就是他把这些东西呢移植到这个上面来呢，用得好，用得恰当，也就是啊，本着一切艺术技巧呢都是为剧情服务的原则。我们听到了梅派传人李玉夫的演唱，他在全面继承梅派的基础上呢，又结合了自身的条件呢加以发挥，使梅派艺术不断得到的升华。我觉得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背水一战。背水一战这次成语的意思是背靠江河作战，没有退路，比喻决一死战。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淮阴人，他是汉王刘邦手下的大将，为了打败项羽夺取天下，他为刘邦定计，先攻取了关中，然后东渡黄河，打败并俘虏了背叛刘邦听命于项羽的魏王豹，接着往东攻打赵王歇。韩信的部队要通过一道极狭的山口，叫井陉口。赵王手下的谋士李左车主张一面堵住井陉口，一面派兵抄小路，切断汉军的辎重粮草。韩信的远征部队没有后援，就一定会败走。但大将陈馀不听，仗着兵力优势，坚持要与汉军正面作战。韩信了解到这一情况，非常高兴。他命令部队在离井陉30里的地方安营，到了半夜让将士们吃点点心，告诉他们打了胜仗再吃饱饭。随后他派出2000轻骑从小路隐蔽前进，要他们在赵军离开营地后迅速冲入赵军营地，换上汉军旗号，又派10000军队故意背靠河水排列阵势来引诱赵军。到了天明，韩信率军发动进攻，双方展开激战。不一会儿，汉军假意败回水边阵地，赵军全部离开阵营前来追击。这时韩信命令主力部队出击，背水列阵的士兵因为没有退路，也回身猛扑敌军，赵军无法取胜，正要回营，忽然营中已插遍了汉军旗帜，于是四散奔逃。汉军乘胜追击，打了一个大胜仗。在庆祝胜利的时候，将领们问韩信，兵法上说列阵可以背靠山，前面可以临水泽，现在您让我们背靠水排阵，还说打败赵军再饱饱地吃一顿，我们当时不相信，然而竟然取胜了，这是一种什么策略呢？韩信笑着说，这也是兵法上有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到罢了。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如果是有退路的地方，士兵都逃散了，怎么能让他们拼命呢？这个故事演化出成语背水一战，多用于军事行动，也可用于比喻有决战性质的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力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话说，自从吕不韦从山居劝回少年秦王以后，又是疏忽几年过去了。少年秦王显然不是随遇而安的庸主，而是极有主见天赋的少年英杰。借着太子父与仲父之身，吕不韦几乎是每三五日便与秦王晤面两次，说完国事再论休学。虽然文信侯吕不韦当国，秦王并

0: 亲政，但却对举国大事有着异常清醒的判断。所以当摄政太后，也就是嬴政生母赵姬的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被嬴政觉察之后，他瞬间明白母亲的行矣，对秦国，对自己，不仅是永远无法洗刷的耻辱，更是令秦国未来的命运陷入不可预知的深渊。
1: 嬴政很是烦恼，直觉此等一个秦王实在是旷世窝囊。自母后常驻梁山，疏忽三年过去，他已经20岁，做秦王已经7年。在此之前，国势尚算平稳，对外蒙骜王和一班老将连续出战山东，侵削三晋，小胜连连，先后夺得30余城，新设了东郡。期间赵魏韩楚拉着魏国做成了一次五国联兵攻秦的小合纵，攻下了秦国从赵国夺取的寿陵。蒙骜亲率秦军大举反击，未曾接战，五国联军自行退兵了。内政文信侯当国，虽有2次大旱饥馑，终是无关大局，诸事皆有条不紊。渐渐长大的嬴政不亲政，对用人、决策、实施等诸般事务也概不过问，然却因时时关注着秦国大事，身处局外而日日勤奋批阅公文典籍，留心踏勘朝局变化，反倒对国事有了一种超然的清醒的评判。3年以来，嬴政越来越清楚地觉察到，繁盛稳定之后，一种巨大的危机正在逼近秦国，逼近自己，他却无能为力。最感束手无策者是对自己的母亲。近3年以来，摄政的太后母亲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每一件都叫嬴政愤愤然脸红，又无可奈何。最初金陵小赵高悄悄打探得一个消息，送入梁山的嫪毐没有被阉割，是个假内侍。嬴政黑着脸问赵高如何知道，赵高说秦王派他去梁山给太后送秋仪时，他见到了嫪毐，一看便知是个假货。回咸阳后，他私下找一起从赵国来的一个净身房内侍打问，那人说根本没给此等一个人净过身。嬴政听得吞了苍蝇般作呕，然夜来一番回味，终是体谅了母亲。战国之事风习奔放，赵秦两国更是多有胡风，王后在国君死后改嫁或是与大臣交好，原也寻常之事。母后正在盛年，没有与秦国的大臣将军私相交好，一定是顾及他这个秦王儿子的尊严。如今有得如此一个内侍侍奉，实在也算不得甚，何须锱铢较之。次日嬴政对赵高一番严厉叮嘱，嫪毐之事休对任何人提起，只做真内侍便了。赵高频频点头，连说知道知道。想不到的是，半年之后，母亲下了一道摄政太后书，竟将嫪毐擢升为王城内侍的最高官爵给事中，原先的老给事中贬黜为郎官，却又领王城事务总管。令书一下，整个王城内侍侍女无不惊愕。给事中向有2大职权，一则执掌王城内所有非国政事务，二则总管内侍。此等令书实际上是叫嫪毐只做官只管人而不做事。嬴政深感突兀，深觉母后不晓事理法度， 身为一国太后，不是桑麻女子，有一个侍奉卧榻的内侍也罢了，何苦还要如此张扬？若是嫪毐真相传扬开来，岂不引天下大大耻笑？再说，纵使实在要封赏这个匹夫，也当依照法度，人事两全归一，老几事中也好另行安置。如此，嫪毐掌权管人，老几事中成了小郎官，却要分派内侍们做事。内侍侍女及一应后宫女官之功过赏罚，岂不生乱？当真大谬也！负气之下，嬴政始终不理睬这道令书，例行的孝道探视也一应取消。嬴政想叫母亲明白，如此作为大大不妥，该当收敛才是。谁知荒谬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在嫪毐成为给事中半年之后，小赵高又悄悄说给他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太后与嫪毐生下了一个儿子，已经秘密移居雍城旧宫，着意回避咸阳耳目。嬴政的脸刷得苍白了。果真，
2: 小羔子死得百次也不敢虚言呐。
1: 那一夜，嬴政独驾资车飞出了咸阳，回到了久违的已经被叫做红台的山间庄园，打马在河谷奔驰了整整一夜。回到咸阳王城，嬴政对已经是15岁少年的赵高一番秘密叮嘱，小赵高向已经遭贬的王城老几事中讨了个差事，到雍城宫做杂役内侍去了。未及一月，小赵高传回密信，太后又有了身孕。嬴政气得心头滴血，却思谋不出如何应对这等难堪事件。有几次他想找仲父吕不韦商议，可每次一闪念都本能地觉得不妥，如何不妥自己又说不清楚。彷徨之下，又想找来蒙恬商议，又觉太过唐突，难以启齿，终究还是气狠狠搁在了心头。若仅仅如此，也许过得一阵就自行开脱了，生两个儿子又能如何？终不成母后叫这两个逆子来做秦王？再说母后独居又心有顾忌，照高明太医配置留药毕竟不便，他又能如何消解得此等难堪？纵使密诏武士暗中杀了这个狂且之徒，母亲要再找别个男子，徒叹奈何也。然则事情远远没有就此止步。今年开春，小赵高从雍城秘密赶回咸阳，带来的消息更是嬴政无论如何无法预料的。太后与嫪毐私约，秦王死，立嫪毐之子为君，今古奇观也。嬴政反倒拍案笑了。小赵高直白道：“
3: 信与不信，我王自断。小高子只禀明事体原委。我通得太后一个侍榻小侍女，许她日后一个可心前程，会以自由身出宫嫁人，或做秦王女官。小侍女对嫪毐得宠，原本大有醋意，答应替我留心那个浑毛猪。”这次密谋是太后当着小侍女面与嫪毐说的，那个浑毛猪高兴的又跳脚又拍掌，还当着小侍女的面将太后……
1: 小赵高骤然打住，吓得直抹额头汗珠。
3: 小高子，
1: 嬴政浑然无觉，淡淡道：“日后做事，可许人金钱，不可许人官爵。”大清国法不可越矩，记住了吗？
2: 小高子记住了。
1: 好，今夜无论谁来，只说我方歇息，除了仲父。
2: 嗨，
1: 小赵高军事班答应一声

啾啾去了。一夜未眠，漫游王城，嬴政终于绝望了。这个太后还是自己的母亲吗？这个母亲还是秦国的太后吗？与一个假内侍私生两子，藏匿雍城旧都深宫，非但丝毫不以为耻，反倒要取代嬴政做秦王，当真滑天下之大稽也。一个身为太后的女子，盛年之期如此迷醉于淫乐，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礼仪风习所能认可的人之常情。以秦赵风习说，寡居私通可也，私通生子可也，然则这个母亲太后竟要以私通之子在法度森严的秦国承继秦王大位，如此无视人伦大防，岂非狂乱痴迷？嬴政反复揣摩，太后所以如此荒诞不经，无非有两种可能：不是欲望过度而患了失心淫风症，便是实实在在臣服在嫪毐那个浑毛猪的胯下了。无论哪种可能，对秦国，对自己，都将是永远无法洗雪的耻辱。若是后一种可能，即太后母亲清醒的有意的为她自己与这个狂且浑毛猪的将来构筑永久巢穴，则危机更为深重，局面将更难以收拾。然则究竟太后母亲之荒诞行径是病情所致，还是欲心所致？嬴政一时难以评判。思虑静夜，嬴政决意再忍耐得一阵，待真正清楚局势要害时，再谋如何应对。目下唯需上心者，是绝不能再接近母后，以防她等有杀心。心念方生，秦王死三字如轰雷击顶，陡然闪现心田，心下顿时雪亮。是也，嬴政不死，逆子何以为秦王？嬴政尚未亲政，而言其死能是如何谋划？嬴政突兀，一个机灵，不由自主地软在了池畔。直到小赵高来将他扶进了王城寝宫，嬴政依旧是大汗淋漓，面色苍白。小赵高连忙要去召太医，嬴政摇摇手，低声道：“不要太医，去寻蒙恬，快。”正午，王城官吏进出最稀疏的时分，小赵高驾着秦王资车淋淋入宫，在大树浓荫的东偏殿外一掠而过，消失了。扮作内侍模样的蒙恬脚步匆匆地进了殿廊，廊下一个老内侍立即将他领进了秦王书房后的密室，直到入夜，蒙恬才又钻进资车淋淋去了。在嬴政开始谋划自保的时刻，五月大忙来临了。重农上战的秦国，五月是雷打不动的督农之际，非但郡县官吏全部出动，到村社激励督导排解急难，国府相关官署的吏员也飞马各郡县督察农时，若有郡县不能解决的急务，飞报国府定夺。咸阳丞相府则昼夜当值，时刻通联各官署，全力调遣各种力量，确保夏收夏种。这是秦国的久远传统，虽为大国，丝毫无变。文信侯吕不韦非但下令丞相府吏员依法度当值，而且下令门客院休学一月，全部3000门客接下关中村社督农侍农。嬴政自然遵从惯例，知会众妇后，带着王婉、赵高与几个武士到关中视察农事去了。旬日之间，嬴政一行方到骊山。

0: 接到丞相府特使急报，太后有特级书令，命秦王还都与文信侯一同奉令。思忖片刻，嬴政对特使道：“目下举国农忙，有事重负知会我，何须还都也？”特使还要说话，嬴政一摆手道：“我这秦王尚未亲政，素来不接书令，知事后批阅，此乃法度，特使回去复命便是。”特使只有样样去了。不想次日午后，吕不韦亲自飞车到了骊山，嬴政与随从正在帮农夫们装车运麦，见官道车骑烟尘是文信侯旗号，不禁大感意外，擦拭着汗水匆匆来到道边临下。吕不韦车骑堪堪飞到，嬴政正要行礼，吕不韦一步下车扶住了他：“秦王已经长成，无需再行这少年之礼。”说罢拉住嬴政到了树下，将身后书吏手中的铜匣捧了过来：“太后两道特级书令，老臣成王批阅。”嬴政默默打开铜匣，展开了第一道令书：“己世中嫪毐忠秦王室，封长信侯，秦王得称贾父，封地山阳城连带周边60000户。第二道令书是：“自6月起，长信侯以贾父之尊代太后秉政，与文信侯吕不韦同理国事。”吕不韦淡淡问了一句：“秦王以为如何？”嬴政没有任何表情：“仲父以为如何？”“秦王有所不知也。”吕不韦慨然叹息了一声：“以大臣摄政成立，绝高者为首为主，大臣如此，更何况太后摄政也？太后昔年不问国政，老臣尚可勉励周旋。3年多以来，太后热衷摄政，老臣无可奈何矣。今日之事，太后分明是要将自己的摄政权力交于嫪毐了，此等变局，老臣始料未及也，如之奈何？”良久默然，嬴政突兀道：“仲父当初何不与母后成婚？岂有此理！”吕不韦面红过耳，低声呵斥了一句。仓促之间，吕不韦一时不清楚嬴政说的这个当初究竟是说邯郸之时还是梁山之时，而无论如何，嬴政有的此说，至少是知道了当年的他与赵姬的情愫渊源，而能告诉嬴政的不是嬴异人便是赵姬。喘息片刻，吕不韦缓缓道：“当年之事不敢相瞒，邯郸遇先王之时，老臣与时当少孤的太后确有婚约，先王得使太后使至求之，老臣自当成全，岂有他哉？仲父，我说的并非邯郸之时。”骤然之间，吕不韦面色铁青，嬴政将手中书令愤然摔在了尘土之中：“民节之重，念过邦国存亡哉！”豁然起身，径自一步一步地淹没到金黄的麦田中去了。刹那之间，吕不韦分明看见了嬴政眼眶中的泪水，眼见了年轻伟岸的身躯沉重地在麦田中踉跄奔走，吕不韦不禁粗重地叹息一声， 油然生出一种愧疚之心。吕不韦呀，吕不韦，你当真以功业为重吗？果然功业至上，何不能如商鞅不计名节，而宁愿以死护持大局？名节之中，宁过邦国存亡哉？年轻秦王问得何等精辟也！然这般弃局，你吕不韦有吗？既顾名节，何与太后私通？既要功业，何不索性与太后成婚？只要秦国稳定，纵死又有何妨？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顾忌名节而生疑惑之计。蜜蜂嫪毐近身太后，到头来弄巧成拙，非但失了摄政，乱了国家，却完全可能引火烧身。火一般的暮色中，吕不韦第一次老泪纵横了。入夜，嬴政一行被蒙恬隐秘地接进了蓝田大营。连年征战，上将军蒙骜终于一病不起。几年前，威猛宿驻的老将王和死了，桓和、王陵、彪公、嬴豹等也都年迈苍苍。蒙骜一觉自己病势不妙，立即在吓退五国小合纵后班师直回蓝田大营，只在洛阳留下了五万精锐铁骑策应函谷关外防务。进入蓝田，三名奉命赶来的老太医便日夜守在幕府，开始了细致诊治。三个月过去，病情非但不见丝毫好转，反倒日渐沉重。情急之下，蒙骜断然拒绝了终日服药，在病榻开始了对诸般军务的善后部署。开春之后，蒙骜稍见轻缓，却又立即加重，卧榻之后再也坐不起来了。已经是国尉的儿子蒙武闻讯星夜赶来，要接父亲回咸阳医治。倔强的老蒙骜摇手：“哎，一动不如一静，离开军营，老夫死得更快。”
1: 刚才咱们听到，嬴政生母赵姬不仅与自己贴身的内侍私通生子，而且还下书将此人升为王城内侍的最高官爵。而更令秦王震惊的是，两人竟私约要置秦王死地，并改立私生之子为日后秦君，这令秦王嬴政不得不开始谋划一场事关自身和秦国命运的前途大计。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2: 略知一二，
3: 杜甫常被后人称为杜拾遗，拾遗是他一生中最拿得出手的职位之一。这职位虽然不高，但职能不容忽视。皇上有什么想不到的事情、遗忘的事情，拾遗官可以把这些事情直接向皇帝提起来，要么写一封奏章呈上去，要么建议文武大臣在朝堂上公开辩论。但是啊，杜甫这个职位可是来之不易，可以说是用生命换来的。想当年，杜甫在长安北漂十年，44岁时才找到了一个看管军火库的工作。他一肚子的学问和满脑子的志向，换来的就是拿着一串钥匙在军火库周围晃来晃去，真够悲剧的。没多久啊，安禄山叛乱爆发，杜甫将杜太太以及杜公子、杜小姐安置在陕西羌村，自己则单枪匹马去找唐朝。可惜他眼神不好，认不清路线，一脚踏入安禄山大军的阵营，被活捉了。据说呀，还和大诗人王维关在一个大院子里。这时候啊，职位低他也有职位低的好处啊。王维职位高，目标大，被死死地看守着。杜甫啊，虽然哭哭啼啼写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但事情并没有他写的那么严重， 因为安禄山的叛军实在没有必要为一个军火库的保管投入看守的成本，所以呢，那一段时间杜甫还是有行动自由的。公元757年的四月，好消息传来，郭子仪的大军打到了长安城北边，杜甫啊还挺机灵，马上呲溜一下从长安金光门逃了出去，也算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居然胆敢穿过两军的交火地段，一脚深一脚浅的找到了唐肃宗李亨。杜甫见到唐肃宗时，浑身上下这衣服啊没有一块是完整的。当年的5月16号，杜甫就被任命为左拾遗，从此呀，我们的杜老师有了一份跟自己的学问还算配得上的职位了。

0: 赢渠梁决一变法。
1: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弯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力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4: 以前的节目里咱们曾经说过，赵姬与赢异人成婚之前曾在赵国邯郸与吕不韦相恋，赢异人去世之后，忧伤孤寂的赵姬前往梁山居住，在此期间吕不韦曾在梁山与赵姬私会，于是这位吕不韦年轻时曾经的恋人既希望吕不韦能够全力辅佐自己的儿子嬴政，也能做与自己相亲相爱的夫君，所以当他说出要嫁给吕不韦，或者辞国隐居同死同葬的时候，一心为谋国大计的吕不韦便再也没有上过梁山，也没有了踪迹。因而当吕不韦唤醒了赵姬垂死的灵魂却又置之不理时，年轻的赵姬又一次梦碎。所以刚才咱们听到了秦王嬴政与吕不韦的那场难堪的对话，这令吕不韦平生第一次感到痛悔羞愧。那么接下来秘密前往蓝田大营的秦王能否得到上将军蒙骜的鼎力相助，吕不韦又能否与其联手共商谋国大计？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精彩继续。
5: 无奈之下，蒙武立即派出快马信使接来了母亲与妻子及族中要人，除了老母亲，其余人等接住蓝田园下以备不测。偏偏的两个嫡孙竟没能前来视他，蒙武大为气恼，在幕府外高声喝令家老立即将两个逆子捆来。老蒙骜听得真切，将蒙武唤进，正色道：马革裹尸，将军之幸也，此惶惶不可终日，将一班家小族人悉数哄来军营，不觉坏我蒙氏忠秦族风吗？立即叫族人家小全数回去，你这般累赘，烈士之风安在哉？一番呵斥，蒙武只得勉强应命，将家小族人又送回了咸阳。夜来视他，老蒙骜拍了拍蒙武的手背，喟然长叹了一声：哎，你但谨记，我孙蒙恬才具之士也，来日建大功业者必为此子也，如多平庸，勿得动辄以父命强其所难。有孙蒙毅，只叫蒙恬去带，如只做甩手父亲便啦。记住，庸人多事常自乱，没个好也。蒙武诺诺听命，一时

0: 孙儿来了，哎，老夫足矣。起来起来，哭甚？
1: 大夫，
0: 蒙恬起身，拭着泪水急迫道，
1: 我有急难求助。
0: 老蒙骜目光一闪，对蒙武示意，你去守住幕府入口，任何人不许在天亮前进入。转过头慈和的一笑，又有甚招数要糊弄大夫？说。
1: 大夫患病，可假寐歇息，只听我说。
0: 蒙恬上前将大夫靠枕放低，又将四面大被拉到大夫胸前，看着大夫微微搭下了一双雪白的长眉，这才低声说了起来。渐渐的，老蒙骜的脸色越来越冷峻，越来越肃杀。蒙恬整整说的小半个时辰方罢，老蒙骜始终没吐一个字。蒙恬愣怔片刻，欲待再问，大夫已经鼾声大作了。小蒙毅猛然跳了起来，
1: 大夫耍赖。
0: 蒙恬摇手轻声呵斥，事关重大，稍安勿躁。
2: 你小子说。
0: 蒙骜猛然睁开了一双老眼，
2: 秦王尚未亲政，最终能否亲政，目下亦未可知。你，决意与他相始终？
0: 正是。蒙恬认真点头，老蒙骜喟然一叹：“
2: 哎，天意也，夫复何言？
1: 不是我一个，还有王翦将军。”
2: 余色少壮，倒有先祖孝公之风也。
1: 大夫，秦王危难，万请援手。
2: 重负涉权，秦王何舍近求援也？
1: 大夫。
0: 蒙恬满面涨红，生生憋住没有说话。默然良久，老蒙骜轻轻点头，
2: 老夫先见见他再说。
0: 暮色降临之时，嬴政马队飞驰向南，不消片时越过灞水，上了蓝田原，直向那片汪洋恣色的灯海奔去。如约到营区东门之外，蒙恬正在营门外林下等候。嬴政吩咐一般内侍武士在林中扎营歇息，自己只带一身甲胄的王婉、赵高随蒙恬入营。蒙恬手持令箭，高呼一声“函谷关军使接到”，领着三人飞骑进了鹿寨，从营中军道直飞幕府。老蒙骜依然靠卧在特制的长大军榻之上，见嬴政进来，勉力起身见礼，却被抢步过来的嬴政牢牢扶住。嬴政深深一躬道：“
1: 上将军戎马几十年，未曾歇息，一病若此，嬴政探望来迟，深有愧疚。”
2: 秦军将士，人皆如此。老臣尚能全师而去，足矣。
0: 说话间，中军司马已经将粮茶布好，请秦王入座说话。嬴政摇摇手制止了，只肃然站在蒙骜榻前，望着盈盈泪光，默然无语。蒙武见状，带着蒙毅将王婉、赵高请到了隔间的司马室饮茶。幕府寝室只留下了嬴政、蒙恬与中军司马三人。
2: 哎，疏忽吧。

0: 他年，恍若隔世矣。打量着英挺伟岸的秦王，蒙骜感慨中来。嬴政突然拜道：“秦国将乱，敢请上将军力挽狂澜。”
1: 秦王折杀老臣也，快快请起。
0: 老蒙骜挣扎着只要下榻，蒙恬连忙扶起了嬴政，又摁回了大腹。喘息片刻，蒙骜疲惫地笑了：“
1: 秦王即将加冠亲政，何乱之有？”
2: 嬴政自身难保，也许不及亲政亦身首异处。
1: 秦王信得老臣，老臣自当明告。
0: 蒙骜的一双老眼闪烁着热切的光芒。
1: 秦王能洞察细微，筹谋于未雨之时，老臣深感欣慰，纵乱何惧之？然则事有法度，乱即未生，任谁无处着力也。臣若盛年，自当不负我王厚望。惜乎，老臣来日无多，只怕等不到乱生之时了。唯一能为者是使蒙氏之后与王共建威也，愿王好自为之。
2: 不，上将军能助嬴政，且未必有违法度。
1: 我王明示，
2: 但有2000瑞士听命于嬴政，大事可安。
0: 老蒙骜思忖片刻，缓缓道：“
1: 秦国军法严明，若非战事，百人之调奉将令，千人之调和兵符。秦国兵符分作三等，征战大军奉黑鹰符，关塞之兵奉虎符，此皆归秦王一人掌管，另有一等豹符，亦称小虎符，作护卫王城并补道之用。秦王可临机授予特使大臣，也可在将薨之时授予当寿之人，以解其难也。先王将薨之时，已经将兵符执掌事明书文信侯老臣及军中大将，秦王亲政之前不得启用黑鹰符与虎符，但凡征战与关隘调遣，以太后文信侯与老臣三人商定为端。开启兵符亦当三人同时，并得使官到场实录。至于小虎符，老臣不知先王薨时授予何人，不知我王。
2: 我无此等兵符。
0: 嬴政立即明朗回了一句。老蒙骜目光一闪，一双雪白长眉不断耸动着。
1: 既然如此，朝局盘根错节也。须知秦国征战大军之外，尚有三种兵力，其一王城侍卫军，其二内侍武士旅，其三专一对外之黑兵台，此外还有一等散兵，便是直属各官署的护卫

0: 本属的不道士，云阳国狱与几座大郡监狱的守军。所有这几等兵力算起来，大体当有5-6万之众。更有一处，这几等兵力恰恰都云集于咸阳四周，若有乱象，防不胜防也。蒙恬又气又笑，哎呀，大富真是虚到半日，终无一举。嬴政摇摇头，不，上将军已经给了我一条路。老蒙骜长吁一声，勉励一笑，秦王如此悟性，秦国大幸也。又耸着白眉一瞥，蒙恬立即附耳在大富枕边。蒙骜一阵低声喘息念道，蒙恬频频点头。老蒙骜疲惫的一笑，颓然靠在了枕上，一双雪白的长眉眯缝在了一起。
1: 大富，
0: 守在榻边的蒙毅瞬间愣怔，一声痛彻心扉的哭喊扑在了军榻上。蒙恬猛然哽咽一声，立即回头低声道，君上快走，我自会寻机来会。此时蒙武王婉三人已经闻声进来，蒙恬对着父亲蒙武连连摇手，蒙武生生憋住了哭声，软瘫在了父亲榻前。嬴政脸色铁青，对着老蒙骜军榻深深三躬，不胜一一地拍了拍蒙恬肩膀，对王婉赵高一挥手，大步匆匆地出了幕府。出得大营，正是三更，夜空如洗，河汉璀璨。嬴政站在蓝田源头，仰天呼啸一声，猛然泪如泉涌。正在此时，幽蓝深邃的夜空，一阵白光弥天而过，隐隐金石之声中，一颗巨大的彗星拖着长可敬天的雪亮光芒，闪电般划过西方天宇，长大的扫帚尾巴迷久不散。上天，秦何罪于你，彗星一年三出也。君上勿忧。王婉扶住了踉跄呼喊的嬴政，小赵高又拿过皮囊让嬴政喝下了几口凉茶。嬴政这才颓然坐在刚刚收割完小麦的麦茬田埂上，望着天边残留的白光，粗重地喘息着。王婉站在旁边温婉笑道，君上，婉略知天文，今岁彗星三出，先在东方，次在北方，今又在西方，赵皆是之灾异也，非国之大乱也。星象家云，彗出北斗，兵大起，彗在三台，臣害君，会在太微，君害臣，会在天域，诸侯作乱，会在日旁，子欲杀父，所指其处大恶也。依我测之，会出北方斗柄，主秦军攻赵，会出西方，应在秦国大将陨落，唯有方才会出东方三台，扑朔迷离，晚不能测，我王当慎之又慎也。王婉，你不敢说罢了。嬴政气羞羞豁然起身，大步走到田边，一跃上马，飞下了蓝田源头。三日之后，上将军蒙骜的死讯传遍了秦国，秦王嬴政与太后、长信侯、文信侯四印共署的文告紧急颁行朝野，为上将军蒙骜隆重发丧。 因酷暑难当，吕不韦亲赴上将军府主持丧事，与蒙武蒙恬一番商议，决定在入殓旬日之后即行葬礼。嬴政打破了相不公然参与朝臣礼仪周旋的成例，亲自出马，从王城兵教督运大兵专为蒙骜棺椁镇蜀。葬礼之日，吕不韦与秦王嬴政亲自为灵车执符，秦军36员大将与5000精锐铁骑尽皆麻衣相随护灵，直将蒙骜稳妥地送到了秦昭王陵园旁的墓地。秦人感念蒙骜忠勤刚直，咸阳国人空巷而出护送灵柩，正在农忙的关中百姓络绎不绝地拥在道边相送。将到墓地之时，恰当大雨滂沱，官员百姓在雨中尽皆大放悲声，渭水南岸哭声震天。第一次，老秦人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如此重大的勋臣葬礼，从始到终竟没有摄政太后与那个新贵长信侯的影子，秦国岂能好了？葬礼之后，一首童谣在咸阳迅速传开：三元四哲，侯伟家归，春土一棺，老屋莺飞。小赵高神秘兮兮地将童谣念给了嬴政，说他请老长史桓立拆解这支童谣，老长史思谋半日，只说好好好，想不明白，要秦王多多上心才是。嬴政顿时沉下了脸，哼，邦国治乱，当为则为，当不为则不为，揣摩流言，计较吉凶，公器之道何在？小赵高连声诺诺，再也不敢多余叨咕了。旬日之后，嬴政借着督农下种来到了少时庄园。入夜之后，蒙恬扮作一个侍卫武士飞马赶来。蒙恬说了三件事：第一件，大夫临终前叮嘱他的是2000精锐骑士，至于骑士如何接手等等细务，大夫叫蒙恬莫要说给秦王，但出任何差错都与秦王无干。三日之后，蒙恬便要去做这件事，至迟明春赶回，将骑士驻扎在靠近秦王的隐秘地带。第二件，大夫临终之前已经将王翦晋升为前军主将，其部署5000铁骑常驻咸阳北板，若有小虎符便可奉调，秦王须当在意。第三件，葬礼之后，他叫蒙毅密邀李斯晤面一次。李斯已经做了文信侯门客舍人，正在相助蔡泽总理门客们编纂一部大书。李斯说，从咸阳童谣看，天下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关注秦国朝局了，其所编童谣之意虽不甚清楚，但绝非空穴来风，秦王一定要谨慎把持。蒙恬问李斯可有良策，李斯沉吟良久才说，远观秦国朝局，为文信侯可称持大局，秦王不宜疏远。蒙恬再问，李斯不说话了。围绕三事，两人彻夜密谈，直到五更鸡鸣，蒙恬才飞马下山。清晨时分，嬴政下山回到咸阳王城，一口气批阅完所有不用批示的公文，草草用了中饭，带着王婉登上青铜摇车，向丞相府临临而来。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里咱们听到，无视人伦大患的太后赵姬，竟做出与内侍嫪毐私通生子的不为之举，令无比震惊的秦王万般悲愤羞辱之余，更觉秦国前路之堪忧。而太后的一纸书令，更将自己的摄政权力交于嫪毐， 并令其以长信侯之名与

文信侯吕不韦共理朝政。危难之际，秦王亲赴蓝田大营求助性命垂危的老将军蒙骜，一生忠信刚直的老将军临终之时密嘱蒙恬三件大事。那么当国命跌宕的秦国又将面临一场乱困危局之际，我们且听秦王吕不韦将如何君臣联手共商谋国大计。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联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博士买驴。博士买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讽刺讲话写文章废话连篇不得要领。这则成语来源于颜之推先生《颜氏家训》中《勉学》这一篇。北齐的文学家颜之推著成一部《颜氏家训》，在《颜氏家训》的《勉学》篇中记载了一则博士买驴的笑话。颜之推说，这个笑话是他到邺城去办事时听到的。当时有个博士，熟读四书五经，满肚子都是经文，他非常欣赏自己，做什么事都要咬文嚼字一番。有一天，博士家的一头驴死了，不能没有脚力，于是赶紧去市场买了一头。看好了驴子，讲好了价钱，写一份凭证，才算交易妥当。博士要卖驴的血，卖驴的表示自己不识字，请博士代写，博士马上答应了。卖驴的当即借来笔墨纸砚，博士拉开架势书写起来，写得非常认真。过了好长时间，三张纸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字才算写成，卖驴的请博士念给他听。博士干咳了一声，就摇头晃脑地念了起来，过路人都围上来听。过了好半天，博士才念完评句。卖驴的听后不理解地问他说，先生写了满满三张纸，怎么连个驴字也没有啊？其实只要写上某月某日我卖给你一头驴子，收了你多少钱也就完了，为什么唠唠叨叨地写了这么多呢？在旁观看的人听了都哄笑起来。这件事传开后，有人编了几句讽刺性的谚语，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子。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一世，不管干啥都得讲究方法。就拿喝茶来说，西湖龙井绿茶这种茶，你要是会泡，

就香气刺意，喝到嘴里甜滋滋的，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再上等的龙井也哇苦哇苦的，闻着苦，喝着更苦，喝两口就倒掉了，糟践了好东西。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1:50的比例，3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3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儿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3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一半时再停。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分成。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3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所以不是茶不好，有可能是咱们泡的方法不对。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泡法，只要方式方法选对了，茶的养生保健作用就出来了。喝茶有开窍醒脑的作用，减脂减肥，软化血管，还能明心见性，增智慧。喝茶是多么养生的一件事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吃的菜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方子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
都不好使，差别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全世界闻名，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专门用于止血止痛、解毒消肿，治跌打损伤谁也没法跟它比。但是你看它的成分没啥特别的，田七、丁片、散瘀草、淮山药、苦凉姜、老鹳草、酒精都是常用药，但是你拿这个配方你去做，你就做不出来人家这个疗效了。因为什么呢？流程不一样，这个药是怎么加工的，怎么制作，怎么生产出来的，每味药材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绝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胡家老高也是如此，胡家老高一共就五样药材，都是常用药，但是有的药厂拿着我们的方子去加工生产，跟胡家老高很类似的剂型，也是膏方，但是吃上之后效果跟正经八百的老高没法比。就拿风湿骨病来说，喝胡家老高三到五瓶肯定见效了，最起码骨头关节不串着疼了，而且全身上下的主要大关节都开始热乎，不像以前凉飕飕的往外直冒风。以前咱们都是天气预报员，一变天骨头肯定难受，但是只要能坚持用正宗的由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多了不说也就两个季度六个月，你再看看困扰你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风湿都不算问题了。胡家老高为啥敢叫板？他的精髓都在流程和工序里头藏着，你模仿只能模仿外形，模仿包装，连口感都模仿不了。胡家老高是甜的，甜中带香，这股甜味是从大自然的药材中萃取出来的甜味，跟加蜂蜜的那种高的甜味完全不一样，功效更是天壤之别。我个人认为胡家老高有竞争对手，他的对手是那些号称见效快、药劲猛但是副作用始终存在的西药。我们把受西药之苦的患者从苦中解脱出来就够了。依赖西药治病的人大有人在，至于那些追在胡家老高后边模仿老高的中成药，我们不用管他，让他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说到底儿，药效才是硬道理，谁都不傻，用上之后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所以正在吃激素药或者吃过激素抗生素但是控制不住病情的患者，或者在这上边遭过罪害怕西药危害的患者，都可以试试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是纯中药的零添加，它的见效速度稍稍比西药慢一点，但是长期稳定的疗效

是西药比不了的。一年之前，有一位65岁的女患者找我看病，姓王，枣庄马兰屯人，大老远的来北京找我来看病。她就有类风湿，得病十几年了。2008年因为咳嗽上不来气，到医院做检查，说胸腺上长了一个东西，性质不太好，必须做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咳嗽和上不来气的问题缓解了，但是又出现2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胸疼，胸脯子开刀的位置里头钝痛，常年的，但是这个疼能耐受，耐受不了的是关节疼，最开始是游走性的，今天肩膀疼，后天手指节疼，大后天可能膝盖骨疼，来回跑，来回窜，抓不住影儿，关节疼的同时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怕寒怕风，夏天天热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打开，一吹过堂风马上犯病，骨头疼的受不了。为了防止风吹，大热天也得捂2层棉，一层棉挡不住，冬天不敢出屋，不管穿多厚，一出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直接就打透。自从做完手术，对冷特别敏感，这还是发病的初期，他也没系统的治疗过，一直都是靠着贴膏药和吃止疼药维持。后来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自从过了60岁往后，疼痛的关节越来越多，尤其是手上的关节是最严重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关节随时随地都受保护，穿厚衣服厚裤子能捂住点，唯独这双手，这手无论春夏秋冬都得在外边露着，得干活啊，尤其在农村生活，哪有闲着的时候，每天做菜做饭洗洗涮涮都得用手。自从60岁开始，他手上的类风湿越来越重，每天早上起来都僵硬，手指头硬的做不了饭，不敢回弯，即使活动活动，1个来小时之后能缓解一点，但是也不像常人那么精细。如果家里今天做土豆丝的话，都知道土豆丝自己切的好吃，跟差的2个味儿，但是切不了，握不住刀把，也使不上劲儿，所以只能用插板插土豆丝。为这事儿，老伴儿在桌上没少跟他抱怨，抱怨也没招。老妹子说，我手就这程度，能干活就不错了，切丝切不了，切菜切肉都是一只手把着，另一只手扶着这么切的，费老大劲儿了。另外，得病的人心情都不好，说话也冲。老妹子跟老伴儿说，要切你自己切，嫌我做菜不好吃你自己炒。老伴儿每次听到这话立马就把嘴闭上了，他也不爱干活，家里的活就这么回事儿，打下啥底儿是啥底儿，
只要形成习惯了，有的人不愿意多分担一点儿，没那根弦儿。这位患者的老伴儿就是这类人，他的原则就是两口子过日子，该是谁的活谁干，咋难受也得干。老妹子也时常抱怨老伴儿，说他老伴儿对他不管不顾，他得类风湿都得了十好几年了，也没带他到正规的地方好好看看。后来还是他姑娘最心疼他妈，过端午节从婆家回来的时候，看他母亲这手啊红肿太严重了，对称性的两只手的所有关节都比正常的手指头粗一圈。其实按患者的想法，粗也不要紧，肿也不要紧，以前早就变形了，但是没现在这么疼，这回疼的实在是顶不住了。正好女儿也跟他说要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女儿说别疼了，再疼下去两只手就废了，你要是干不了活，这家就完了，没人经管了。患者心想也是，于是这母女俩就来到了他女儿婆家这边，来到北京找我看病。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无意当中发现一个细节，这位患者挺仔细的，他把他最近在当地的小医院做的化验单也拿北京来了，既然拿来了还摆在我面前，我就扫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发现个大问题，他的血常规化验单上提示白细胞血小板降低只有正常值的一半，这种情况与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不相符，所以他除了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的病导致这种情况。我发现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总爱使劲眨么眼睛，我问他眼干不，他说很干，泪少，口也干，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用水送，要不然咽不下去，一伸舌头舌苔都一块一块的，就像地里干旱土壤脱水之后都裂开了一样，典型的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跟类风湿一样是免疫系统的病，可以导致血白细胞血小板下降，血小板低就容易出血，脑出血胃出血跟高血压患者心梗患者长时间吃阿司匹林的危害差不多，而且干燥综合征患者肺子都不好，他的呼吸道干燥不湿润，气管和胸腔内愿意长东西，长非常不好的异物，所以他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得病年头不一定会比类风湿年头低。患者当初做胸腺手术极有可能是干燥综合征引起的，其实得类风湿后又得干燥综合征的人特别多，大概有30%-40%的类风湿患者合并有干燥综合征。如果您查出来有类风湿，同时出现有口干、眼干、鼻子干燥的情况，就得注意，你得告诉医生你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看似小，医生也容易忽略，但是危害很大，
按照传统的治法

0: 一旦到医院检查出来有肝燥综合征，肯定给你吃激素，因为激素既可以止住类风湿的疼痛，又可以治疗肝燥综合征，听上去好像一箭双雕，但是吃着吃着免疫力就乱套了，容易过敏，容易这疼那疼，代谢也异常，虚胖，浑身没劲儿，最要命的是治疗的过程中出血控制不住，因为吃激素预防不了出血，所以我的办法就是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疗冠心病心梗，治脑中风心梗的效果咋样不用我说，每天跟我通电话的患者有一多半都是心脏不好的，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他们都已经得上那种病了，吃上都好使。您呢，您还没得呢，只是一个预防，用老膏不好使都奇怪了。再说治类风湿姓王这个老妹子在我这儿拿走20盒老膏，从端午节前后阴历五月初五用到立秋，不到2个月时间，手上的关节一点都不疼了。以前严重的时候跟上刑似的，他那个疼法是从里往外疼，只要疼痛能缓解，类风湿患者最大的诉求就解决了。本来以为最难治的症状，结果最快治好，用了1个多月以后，陈江也不天天犯了，以前2只手每天早上起来都梆梆硬，活动至少1个小时能轻松一点，结果刚吃老膏1个多月，陈江1周能犯2回就算最多了，而且每次沉江的时间也缩短到10分钟以内，他的肝燥综合征确实比类风湿的年头更久，因为恢复的时间慢，用胡家老膏用了3个多月，眼肝燥问题才彻底解决，口干口苦，嗓子眼儿往外冒火，恢复的稍快一点，2个月出头就好了，嘴里湿润了，喘气也顺溜了，没有那种过关口的感觉了，以前喘气气走到哪儿都知道，现在一丁点感觉都没有，彻底舒服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以前除了关节疼，胸口窝原来做手术的位置也疼，疼起来就像心绞痛那个劲儿。但是用上老膏之后，这个问题很快就消失了，再也没犯过。我常跟患者们说，用胡家老膏治病，不光治你想治的病，很多你没想到的，你没指望他能治好的顽疾，他在无形之中自然而然就能帮你化解。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的治病角度是360度全面型的治疗，要治就全治好，从不单一治一种病。就像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飘风不中朝，骤雨不中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不停地下，总有响晴的那天，总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天地不会让任何一种东西始终存在，不会始终晴 也不会始终下雨，人不会始终健康，也不会始终都生病。所以不要把病看得多么可怕，多么难缠，它就相当于刮风下雨，自然气候。只要用对方法，按照正确的流程用药，它一定会化解的。如果咱们身体素质差，身子骨太弱了，或者岁数太大衰老了，那么我建议您就别着急跟哪种疾病较劲儿，你换个角度，不用想着去治好哪种病，病是你身体好，能力变强，自然而然就会减弱的现象。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它一定会消失不见的。这种感觉我说不准，但是你用上老高，坚持用一段时间，至少3月，最好半年，你就一定会体会得到。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了，那么就讲到这儿，把听众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
0: 好，非常欢迎你啊。
2: 哦，我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
0: 哦。
2: 啊，我姓李，今年68岁了。哎呀，能跟胡老通上话，我既高兴又激动啊，胡老啊！
0: 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谢谢您对我的热情，好吧？哎，
2: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胡家老高啊，已经快1年了。
0: 哦、
2: 哎呀，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
2: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10多年了。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他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别老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0: 啊。
2: 那18年的时候吧，我呢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0: 啊。
2: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但没2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4点多吧，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
0: 哎呀，
2: 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当时吓人了，给我老伴都急哭了。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但是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

0: 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1: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啊，
0: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您呼叫老高嘛，我就想啊，
1: 哦，
0: 他说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嗯，我治病啊，哎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
1: 嗯，
0: 我们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呀，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胡椒老膏，效果都非常好，
1: 是
0: 咱们也试试呗。
1: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啊？
0: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干吃这胡椒老膏吧，差不多两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
1: 嗯，
0: 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
1: 啊，
0: 用了有两三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1: 你看看多快，嗯。
0: 啊，人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啊，能睡得着觉。
1: 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啊，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啊？啊，
0: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大好转了，也不咳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哎，感觉越来越有劲了。哎呀，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1: 你看看，哎。
0: 哎呀，服用胡椒老膏差不多不是有一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恢复得非常好。
1: 嗯，
0: 你看啊，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两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锻炼锻炼身体啊。
1: 你看，
0: 再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
1: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哎呀，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因为我的身体能有这些变化的话，
1: 嗯，
0: 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得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胡椒老膏啊。
1: 所以说，胡椒老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把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啊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
0: 是啊，是啊，
1: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
0: 哎，
1: 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哎，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啊，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哎，您好，这位朋友，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陕西荆州的一个农民。
1: 哦，
3: 我叫刘宝红。
1: 啊。
3: 今年67岁了。
1: 啊。
3: 今天打电话来，是来给你报喜的。
1: 嗯，好的，哎，我非常高兴啊，哈，您请讲吧。
3: 我出现呀好多病， 光照着我。

0: 那是高血压、耳鸣、静脉曲张、腰疼、腿疼。
1: 嗯，
0: 尤其是腰疼的呀，特别厉害。
1: 嗯，
0: 一干活，这腰就直不起来了。
1: 啊，
0: 哎呀，这些病可折磨人了。
1: 嗯，
0: 但是自打我吃上胡椒老高之后，这些毛病就治好了。
1: 哦、是吧？啊
0: 啊啊！我跟你具体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
0: 你看这么些病，给我闹的呀是浑身没劲，
1: 嗯，
0: 啥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0: 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高血压，
1: 啊，
0: 血压80/180，
1: 啊，这么高。嗯，
0: 哎呦，
1: 嗯，
0: 哎呦，经常感觉头晕目眩嘛。
1: 啊，
0: 但是我买了加药的药，按照人家告诉我的吃。哎呀，我就感觉吃上了，还是不够啊！
1: 啊，
0: 就自己多吃一天半天的。
1: 哎，
0: 我应该血压下来一点。
1: 啊啊啊！
0: 我就合计这个药也不能老吃啊。
1: 啊，
0: 后来我就不吃了。
1: 嗯，
0: 我有一次在地里边正干活呢，就感觉到浑身没劲。
1: 嗯，
0: 是虚汗，就打在地下了呀。哎呀，想起来时候了，又起不来了呀。
1: 啊啊啊！
0: 我试了好几回，还是起不来。到后来实在就没招了，
1: 嗯，
0: 就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
1: 嗯，
0: 他们的弟弟呀，把我接到家里边来，
1: 嗯，
0: 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1: 啊，
0: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血压太高了，都快200了呀。
1: 嗯，那么高。嗯，
0: 哎呦，血液流通不畅。
1: 嗯，
0: 又说我左腿有静脉曲张，
1: 嗯，
0: 反正我那条腿呀、啊，疼的就动弹不了了，
1: 嗯，很厉害，
0: 我半夜疼的厉害，
1: 嗯，
0: 这时候呢，在医院给我又是打针又是输液的，做十多天，
1: 嗯嗯，
0: 哎呀，
1: 啊、
0: 可遭罪了呀，
1: 啊，
0: 你看去年，
1: 啊，
0: 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这个收音机了，
1: 嗯嗯嗯，
0: 就听到老师你的讲座的呀，
1: 啊，
0: 就像那个。本源疗法嘛，我昨天听了呀，那么多老师讲课，没有一个像你讲的那么好的呀，
1: 是吧，老婆呀？
0: 哎，所以我之前我也没拿这当回事，
1: 哎，
0: 可是这回呢，我就听得入迷了，
1: 哎，
0: 我一听你这个词声，对我这个病有那么大的帮助，
1: 嗯，
0: 我就有点动心的心思了呀，
1: 啊啊啊！
0: 哎呀，可是我当时又想。我之前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都没有什么效果。
1: 嗯，
0: 万一这个药不好使了，那个咋办呢？
1: 嗯，
0: 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买。
1: 嗯，
0: 我就继续听老师讲座啊。
1: 啊，
0: 听你讲了30多月吧，我越听呀、越觉得有道理。
1: 嗯，
0: 我就决定试一试了。
1: 啊，
0: 哎呀，没想到，用了也就10多天吧。我就见到效果了，
1: 哦，你看看，嗯，
0: 感觉身上有点力气了，
1: 嗯，
0: 耳鸣呢也减轻了，
1: 嗯，
0: 血压也降了，
1: 啊、
0: 降到这个高压150，低压90吧，
1: 你看看降下来了，嗯，
0: 啊，我就接着吃嘛，吃了一个月左右吧，我这耳鸣的毛病就彻底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效果是吧？哎。
0: 晚上睡觉都特殊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腰了也好了一点了，
1: 嗯，
0: 不用这个肿胀狗日子了，
1: 嗯，
0: 变化了，腰也不疼了，
1: 嗯，你看看，
0: 腿上也能这个松快点了，
1: 嗯，
0: 这不疼了，这是给我活动就轻松多了呀，
1: 嗯，对对对，
0: 就是有劲了嘛，
1: 嗯，
0: 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胡家老高对我这个左腿的静脉曲张帮助也很大。
1: 嗯，
0: 吃了30多天的时候啊，我的腿上鼓起的那个血管
1: 啊，
0: 都平下去了。
1: 你看看啊啊，就把血管改变的也相当快。嗯，
0: 对，腿也光溜溜的了，全好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是那个护家老高呀，也有7-8个月了。
1: 哦，
0: 血压控制非常好。
1: 啊，
0: 血压就在80-90左右吧。
1: 那已经正常了，是吧？
0: 哎呀。高压就是130嘛，
1: 嗯，
0: 最高也不超过140啊。
1: 你看多好，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呀，
0: 哎、
1: 好极了。
0: 我从前呀，这些根毛病，现在都好了、
1: 嗯、啊，
0: 腰腿都不疼了，
1: 嗯，
0: 耳朵里不嗡嗡的响了，
1: 哎、
0: 嗯，我又能下地干活了呀，
1: 嗯，
0: 平时不忙的时候，跟人家一起做、
1: 嗯、
0: 点豆干，炒、
1: 啊、
0: 点麦去，以前能做个180都不错、
1: 嗯、
0: 啊，
1: 啊，
0: 你看胡老师
1: 啊。啊，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我是这个户家老高呀，
1: 啊，
0: 我没有孩子们拿一分钱，
1: 嗯嗯，
0: 我怎么想的呢？我这些年是这个户家老高，
1: 啊，
0: 给身体吃好了，
1: 嗯，
0: 体格好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不要管我了，
1: 没错，
0: 他们还轻松了呀、
1: 啊，家里的所有人的这种啊负担，不管是经济还是体力、精神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解放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卖点豆干，一年还能挣2万多块钱的呀！
1: 啊，
0: 拿出来一部分吃胡家老糕，
1: 嗯，
0: 保养我的身体，身体好了，
1: 啊、
0: 我还能再继续干活挣钱吗？
1: 啊，
0: 就这么一直下去，你说多好啊！
1: 嗯，
0: 现在我是这个样呀，我觉得我自己年轻多了，胡老师
1: 啊！啊啊啊！改变多大呀、
0: 哎、
1: 是吧老朋友，
0: 对，我真是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啊，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胡家老高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0: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请教你的节目了，我现在呀、
1: 嗯、
0: 哪能这么有底气的活着呢，
1: 这是您的福气啊是吧，
0: 对
1: 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啊？咱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
0: 嗯、
1: 啊，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得谢谢胡老师了
1: 啊，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胡家老高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祝贺您、
0: 哎、是是是
1: 啊，
0: 嗯，
1: 您要坚持用好不好老朋友，让您更长寿更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就这样老朋友
0: 啊，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健康
1: 啊，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是胡老吗？你好。
1: 是我，欢迎你啊。
3: 嗯，我是陕西西安的。
1: 哦。
3: 啊，我姓刘，非常感谢您。自从用了胡家老高，身体的变化很大啊。
1: 是吧？
3: 今天想跟老师您反馈一下。
1: 哎，好的。
3: 我今年也刚好虚岁是60啊。
1: 哦。
3: 其实我的病拖了也很多年了
1: 啊。
3: 我主要是有胃病，还有我的肠道也不好，我还有轻度的脑梗。心脏也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哎呀，这个睡眠呀、
1: 啊、
3: 是我最大的障碍，始终睡不着、
1: 啊、
3: 但是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
1: 啊啊啊、
3: 现在就想给老师汇报一下。
1: 嘿，您请讲吧。啊、
3: 嗯， 是这样，我刚开始后用那个胡家老膏那段时间哈，我的睡眠还是挺差的，那时候啊，总是啊头胀的呀，受不了，越想入睡越睡不着，特别熬夜啊。
1: 嗯。
3: 然后一开始用胡家老膏，就是正常吃两勺，别人怎么吃我也一样啊。
1: 嗯。
3: 但是我这头啊始终都很胀，一直啊，到这个鼻梁这块地方啊。都是胀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是胀的，感觉鼻梁啊一下冲到那个后脑勺，还有前额都是胀的，胀的睡不着，整夜都睡不着啊。
1: 嗯嗯嗯。
3: 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灰心了。哎呀，这药怎么没有效果怎么办呀？哎呀，多亏了指导老师，嗯，是那个吴老师，他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可以。一天再多吃一勺啊，吃三勺，还告诉了我一些帮助睡眠的小方法，像是按摩穴位啊，听音乐之类的，睡得能比之前能强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后来大概用了两个多月吧，我这个头啊就没有那么胀了，轻松不少
1: 啊。你看，好起来了是吧？
3: 啊，好了，我现在用了都半年多了，啊，都能睡六七个小时了，一晚上。
1: 嗯，你看反应多大，效果太好了，
3: 我心里特别高兴，
1: 是不
3: 是
1: 啊,
3: 是啊，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法睡
1: 啊，
3: 哎呀，我一般9点半就要上床躺着准备睡觉，我要是过了那个点儿啊，我没上床啊，我就再怎么累也睡不着，
1: 也不能入睡了，
3: 啊，别人能睡几个小时，我一个小时都不能睡，哎呀，
1: 嗯，
3: 头就很胀发抽。人特别焦虑 啊，急躁，而且脾气也不好
1: 啊。
3: 今天我还跟孩子说呢，我能遇到胡老师啊，这是我多大的福分 啊。现在我能这睡眠改善呢，睡得可好了。
1: 嗯。
3: 哎呀，不用一直在床上躺着等到天亮了。
1: 嗯嗯嗯。
3: 哎，困了我就
1: 能睡。这是难得的这个改变的，你说对不对？
3: 是的，是的啊。哎呀，胡老，你说太对了，我现在梦也少了啊。
1: 啊。
3: 再也不用躺到等天亮了，我现在可真是太开心了。
1: 嗯，真是变化太大了啊，这些痛苦得到很好的纠正了，这是难得呀，是吧？
3: 是是的，胡老啊，还有我这个胃呀，那才是见效最快的，一个来月的时候就能正常的吃饱饭了啊。
1: 嗯嗯，
3: 以前根本没吃几口饭啊，胃就胀得吃不下去了。
1: 嗯，
3: 现在我都能吃一大碗饭啊。
1: 嗯，
3: 还有我的肠道啊，原来一直不好。
1: 嗯，
3: 哎呀，我这是30-40岁有胃病的时候啊，我到处看医生吃中药都没有改善。后来慢慢的胃病发展到就是先是胃窦炎，胃溃疡，再就是球部溃疡，然后就是慢性胃炎。
1: 嗯，
3: 然后糜烂性胃炎，最后发展到重度的糜烂性胃炎。
1: 你看看，这个往往容易恶变呐，所以他的这个胃的这个胃窦炎和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难治的一个问题呀，是不是？
3: 是，后来再没办法吃药了呀，什么药都吃不了，再发展就连带着肠道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成形，破破糟糟的。哎，那个时候，我1.63米的个子只有83斤，
1: 嗯嗯嗯，
3: 哎，瘦的不像人样啊。
1: 嗯嗯。
3: 现在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哎，大便也成型了
1: 啊，
3: 现在颜色也变了，都是黄色的，但是偶尔还有点就是那个的汤便。哎，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脾胃虚弱时间太长了。
1: 对，过一个阶段绝对能纠正过来啊！胡家老膏治疗这些疾病是绝没有问题的啊！
3: 是啊，我还得继续养着，毕竟这都几十年的病了，哪能这么快就好？
1: 没错，
3: 这我都很知足了啊！我相信这个胡家老膏肯定能让我这个肠胃恢复的健健康康的。
1: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啊！因为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膏，那就太多了。
3: 对，胡老，我跟您说，我之前做过一次体检，在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结节，只有3毫米。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知道身体里边凡是长个结节呀、囊肿啊、 增生之类的，都是情绪，跟情绪有关啊。
1: 没错，跟情绪确实有很大的关系。嗯，这个种物有关系的。嗯，
3: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确实有问题。我父亲走了以后啊，
1: 啊
3: 家里又出了点事儿，确实是有点不幸吧。所以这又有了肺结节啊。
1: 嗯，
3: 我前两天刚上医院做了体检。
1: 啊，
3: 哎，我这个小结节啊也没有了。脑梗啊，还有心肌缺血，也不用担心了。
1: 你看看多好，不仅一种疾病好了，啊，多种疾病都一块儿消除了，得了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吧？啊，
3: 对，这一下听您的节目，用上这胡椒老膏之后啊，哎呀，我是有很多很多方面的改变，睡眠也好了，胃也好了，我现在都长胖了，长了13斤了。情绪也正常了，整个身体好了不少。
1: 多好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让咱们高兴，而且是咱们健康已经回来了，太好了，
3: 是
1: 不是？是，
3: 我确实特别高兴，真是多谢您了，多谢胡老。
1: 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
3: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我都已经开始放弃了，我都不想治了，因为我这么多年也。也真是没少治，我中药西药都吃了，保健品也吃了很多很多，我家里人都不支持
1: 我。该用的都用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啊，他们都说我没有病，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1: 那可不是吧？
3: 啊，我都那么瘦了，怎么办呢？
1: 体检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说明是真正的问题，尤其您消化道的问题啊，这些个毛病都是。非常难治的难崴的一些疾病，你说对不对啊？
3: 对呀、啊、我老伴儿还说哎呀怎么看都看不好，还要哪里看呢？所以听见你这个胡家老膏的时候、
1: 嗯、
3: 我就是赌了一把，然后、
1: 嗯、
3: 哎赌赢了、
1: 哎、赌赢了。
3: 所以啊，所以我也跟这些病友们说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就没有希望了。
1: 没错啊，
3: 嗯嗯、所以我
1: 决心。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您这么些病啊，过去用了那么些方法，也走了很多的大医院，都不能得到解决，而只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呢？这个咱必须得追究它的这个原因，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咱们总说本源本源，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能够维护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身体里这几种东西：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
3: 嗯，
1: 这些个东西如果满足了，好了，咱就没病，没问题。
3: 嗯，
1: 所以胡家老膏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这问题，啊，激发了这个本源，发挥了它应有的功能。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脏器啊，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发挥了作用，这种发挥了作用也回归回去，
3: 嗯，
1: 怎么样呢？就使得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法呀。
3: 是
1: 啊，
3: 我决定一直跟随胡老师您的脚步。
1: 现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太难得的啊！继续的话，
3: 嗯，
1: 您的节目会更
3: 好。谢谢您，胡老。
1: 嗯，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的，再会。
1: 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

0: 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正气养足，百病皆无。欢迎大家每天的同一时间在电波当中啊来等候我哈。特别高兴每天能够和大家在这儿呢聊聊健康，聊聊天儿。平时吧和大家交流的多了，我就知道咱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朋友啊这个一些特点。我呢总结总结，大家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哈。你比方说很多老人家上公交车的时候，哎呀就怕自己上车上慢了耽误后边人上车啊，所以很多老人家呢这心里边啊可不好意思了，边上车边跟后边人道歉。另外有的老人平时害怕跟别人交流，为啥呢？怕自己耳朵背听不清啊，怕耽误别人的事情啊，所以说呢不太愿意耽误别人的时间。还有有的老人家生病了也不愿意跟自己的孩子说，为啥呀？因为怕给儿女添麻烦，总害怕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成为别人的拖累。这就是目前好多老人家共同拥有的特点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想法是不对的，人和人之间呢就是互相麻烦，你帮我一次我帮你一回，一来二去的这就熟悉了，就像是现

团一样缠绕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分不开了。这才是亲人和朋友的意义呀。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人呢，会给咱们提供很多宝贵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有老人的地方才是家，能让我们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你就像是我老家的那些亲属，那些把我拉扯大的叔叔婶子、大爷大娘们，那些给我凑学费的乡亲们，当年我爸没了，我妈走丢了，他们没有怕麻烦，不求回报的帮助我、照顾我。没有这些乡亲们的救济啊，我早就渴死了，早就饿死，早就冻死了。还能当医生？还能研发得良方吗？还能给大家讲养生课程吗？不可能的。现在我老家的这些个亲属啥的，有点病啊，有点灾呀，都来找我。或者没事的时候呢，来我家串个门啊，都说呢，到我家来呀，这个心情好，还放松。啊，他们经常夸我，啊，夸我什么呢？没忘本。啊，经常说城里边啊有这么个好亲戚，啊，经常说哎呀跟你沾光了，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啊，真的就像回自己家一样。我呢从来都不会嫌麻烦，因为他们到我家来我可开心了。为啥呢？因为我说过，我欠大家的，我欠这些叔叔婶子大爷大娘们的。我欠的是恩，欠的是情，欠的是命，这一辈子我想还我都还不完的。也正是这一份恩情啊，让我们之间有了这种亲密的联系，斩不断，扯不开，牵肠挂肚的。你看周围的人，有很多人很独立，谁也不想欠着谁，啥事儿吧都想自己闷着，有事儿呢也不跟别人说，也不让别人帮忙，也不愿意开口去求人。这样的人时间长了，要是憋在心里头啊，就很容易钻牛角尖儿，他想不开，时间长了就容易生病。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要是有个人可以陪你聊聊天儿，给你解开心里边的那个死疙瘩，可能啊也就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儿，你就能想开了，你心里的窗户呢也就打开了。这扇心窗打开了，就有阳光照进来了啊。所以啊，我在这儿毛遂自荐啊，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叔叔阿姨，你们心里边要是有啥想不开的，身上有啥病啊，有啥疼的地方啊，不舒服的地方啊，你们都可以找我。咱们呢节目时间短，我这个人吧说话还啰嗦，可能一档节目只能接两个三个电话的，肯定有很多人不能直接打进来，那没关系，大家可以在场外报名。你说呢，我就想跟孙老师通通话，这样的话呢让场外老师帮您安排，到时候呢我下了节目，我抽时间呢我给您打回去啊。所以说

我平时看的书啊，啊，看的一些杂志啊，都分门别类的摆在这儿，整整齐齐的。平时随手写的那些笔记啊，也给我整理起来了。然后桌子上呢，还摆了一杯热牛奶。我真的觉得这一杯热牛奶呀，哎呀，暖和和的，喝到肚子里头呢，心也是暖和和的，我特别感动。那不用问，我知道这个好事儿是谁做的。肯定是我们导播小王。小王呢，虽然是个男孩子，但是呢，心呢可细了。有的时候我说话说多了，他就给我准备点喉宝，啊，让我横着。我要是打个喷嚏了，哎呀，他就给我煮点姜水。好几次我都说小王啊，你这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的，这个以后。要是经常这么照顾我呀，都把我照顾成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就跟他开玩笑。然后我们小王啊，就经常的，憨憨的笑几声。所以呢，我喝到这杯牛奶的时候，我又说，我说你看把我照顾的，我这一天可享福了。然后小王就说了，哎呀，孙老师啊，你看你说的，如果要不是你帮忙，我妈到现在还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呢。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好，就给你倒杯牛奶啊！你还谢我，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要说起来这个事儿吧，还得从3个月前说起。有一天呢，也是早晨，我来直播间，我就看见小王啊，神情特别的疲惫，然后眉头也皱着，因为平时他这个人吧，挺开朗、挺乐观一个人，就那天呢，我就看他这个眉头啊也皱着。时不时的用手啊敲脑袋，头疼吗？可能是不舒服呗，敲脑袋。然后呢，眼睛里边布满了红血丝。我一看，哎呀，这形象，早上也没刮胡子，头发也乱糟糟的。我心想，这是怎么了呀？看着那么疲惫，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怎么了？今天这么累呢，看着你不舒服吗？他就跟我讲。孙老师啊，别提了，我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觉。我妈滑膜炎犯病了，膝盖都肿了，疼的，半夜上厕所自己去不了，就得我抱着她去。昨天晚上我妈好像吃什么东西吃坏了，拉肚子，一晚上折腾好几趟，我干脆我就不睡了，我在我妈床前守了一宿。啊，这么一说呀，我就知道了。其实说起这个小王啊，这个。真的是出了名的大孝子，有周围的，主持人也知道，其他的工作人员也知道，我也知道，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平时自己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然后呢，给老妈买东西，多少钱都不心疼。什么鞋子呀、衣服呀，妈妈爱吃的水果啊，他都是挑最好的。所以，这是我特别佩服他的地方。然后说到这儿呢，我又接着问他，我说你妈妈身体不好，这么大的事儿，你咋不跟我说呢？我说我是医生，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小王就说了，他说我妈那滑膜炎呢是老毛病了，膝盖积液反反复复的，本来我准备给她用德良方的，陪您主持节目这么久了，我知道这个德良方好。他是从病根入手，给人正气补足了，正气足了就能把这个病根啊刨除掉，把病给打跑了。不像过去我妈得总抽积液，抽完不了几天啊又犯病又得抽。他说我知道这个好，我已经跟场外预定了，可是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等着货呀，买不着啊，我也没好意思麻烦你。孙老师，你看你每天那么忙，这药也不是你自己生产的。我跟你提了，你也没啥办法。我不想你为了我搭人情，这个欠钱可以还，这人情啊，我可不愿意欠了，不愿意心里边背负着这个负担。我听了之后吧，我就知道这小王啊，他就是这么一个实在人儿。我说，你看你呀，跟我这么客气，天大地大，病人最大，你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吗？市场上买不着，我给你想办法呀。我说你这样啊，下节目之后，你跟我走一趟回我家，我把我那几盒。

应急宝，我给你拿着，我妈用的，啊，我妈保健用的，她现在也没啥毛病，她吃不吃现在都行。我说呢，先可着你妈来。啊，小王说这样不好吧？你家阿姨吃着的让我拿过来，那阿姨停了能行吗？我说停了没事儿，她身体好着呢。啊，我说没啥行不行的，你呢啥都别说了，赶紧听我的，下了节目之后跟我一起回去拿去。就这样，这个小王的脑袋呀跟捣蒜似的，啊，没开眼笑的。啊，小王啊，这个人就是这样，一笑起来呀，那眼睛啊都是眯成一条缝的，那他一笑起来可有感染力了。所以听我这么一说呢，可开心了。啊，要不我为什么说这是个大孝子呢？一知道自己的妈妈能用上德良方，我开心的不得了。那天下了节目呀，小王跟我回家取了药，啊，走到我家楼下，就遇到我妈呢，正好下楼。嗯，我妈这个手里边啊，拎了个塑料袋儿，是那种透明的。哎，我一看，四盒德良方。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拿德良方干嘛去呀？你去哪儿啊？我妈说，前几天三号楼的你刘阿姨看见我了，说最近呢她老伴腰痹症犯了，下楼挺费劲儿的。她知道我吃这个德良方吃得好，啊，那么她也想给她老伴吃，但是连着打了好几天电话，都说德良方买不着，现在断货了。我怕她老伴啊耽误治疗，我就告诉她了，我说我这有。让他先拿去吃去，我这家里边啊还有四盒半，整盒的我都给他拿过去，这个半盒呢我就留在家里头了。啊，说完这个呢，我妈还接着说，丫头啊，你放心啊，你妈不傻，我不是白给她，等她下次要是订到了买着了再还给我。啊，这玩意儿又不是大风刮来的，又不是咱们自己家做的，这是药厂生产的，咱们自己吃也得花钱买。啊，我这个呢不是白送的，你放心啊。啊，我知道我妈这意思啊，她是怕我多想。因为啥呢？我妈这人可热心了，平时谁要是有个麻烦啥的呀，她可愿意帮了，谁要是缺啥少啥呀，她都愿意把自己的东西呢送给人家。啊，所以这个你往楼下拎这个德良方让我碰着了，她怕我啊不让她往外送。哎，特意跟我解释了这么多。啊，我说妈呀，没事儿，这个药是治病救人的，你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吃了也是保健，留着它给更重要的人去吃。啊，我说您这做法是对的，怨不得有人夸我是菩萨心肠的，原来我这是随了我妈呀。啊，我就和他开玩笑，逗我妈开心吗？啊，我妈说这孩子别老耍贫嘴啊，多大人了。我说妈呀，你别批评我，我同事还在这儿呢。啊，说着呢，我就指了指旁边的小王。我说这是我们单位导播小王。小王看见我妈呀，特别热情。啊，阿姨长，阿姨短的。啊，我妈看着小王这么热情啊，也挺高兴的。然后呢，说我不去送药了，走，咱们先上楼，上屋喝口水，吃点水果。就这样，小王呢跟着我。到了我们家，进屋之后啊，我跟我妈讲，我说妈呀，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呗。啊，我妈说啥事儿？我说能不能把你的德良方匀给小王两盒啊？是这样的，小王他母亲啊，滑膜炎犯了，现在走路啊都挺费劲儿的。原来家里家外接送孩子、做饭啥的都是他妈帮衬着，现在老人病了，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你看这小王。这造的一天都没洗脸，一天都没梳头了，一宿没睡好觉，就是昨天晚上护理他妈妈。啊，我说这个吧，您要是能把德良方匀给他两盒是最好的。我今天把他带到咱们家来呀，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我保证小王过几天要是买到了，他把德良方给你还回来。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啊，我妈瞪了我一眼。说看你这个孩子说话，我有那么小心眼吗？你同事我还信不过呀。这样啊，咱们就平均分，一人两盒。我这两盒呢，给老刘太太送去，啊，另外两盒，那你给小王他妈送去，咱们公平公正，都别耽误治病。
我听我妈说完这个话吧，我说妈呀，哎，你真是公道，哎，真挺好。我妈呢又瞪我一眼，啊，说啥呢？你说你天天忙忙叨叨的，你就不能跟那厂家沟通一下呀？别人家都是减价促销，还有买赠啥的，你们这得粮方可倒好，想买还买不着，你们咋就这么大的谱呢？这个话呀，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不懂哈，这个是北方的这个地方方言了，说这个这么大的谱是啥意思啊？就是怎么这么大的架子呢？啊，人家都能这个有促销活动，有买赠，就你这得粮方，没有任何活动不说，然后还买不着，咋这么大架子呢？是这个意思。我说妈呀，你可别乱说，得粮方里面是啥成分，你还不知道啊？就拿那何首乌来说吧。每年为了采何首乌，那得下多少的人力和物力呀、啊？我说好东西肯定少，你以为那何首乌跟土豆、茄子似的，种地上就能长啊？我说何首乌是仙草，必须得在特定的环境下，温度、湿度、盐碱度都有要求的，而且咱们这生产线一共有30多道工序呢，差了哪一步能行啊？差了哪一步都会影响药效，所以必须严格控制，分毫都不能差。那出药慢也是为了保证质量啊。我妈说：“好好好，我不跟你犟这个，你有空就催催那个马厂长。”说着呢，就拿出来2盒得粮方啊，递给我，然后说：“我得走了啊，给老刘太太送过去，刚才打电话了，人家都等着急了。”啊，我说：“好，去吧。”那么就这样拿着2盒得粮方，这小王啊，捧在手里，真的跟得到宝贝一样。我说别站着了，咱俩去你家。我说我看看阿姨去。就这样，我跟小王两个人开车来到了他们家。敲门之后啊，我就听见里边呢有应答，哎，来了来了。可是呢，半天呢都没人开门。小王说：“别着急，等一会儿。我今天吧着急，还没带钥匙。啊，他说我妈现在走路可费劲儿了，等一会儿她肯定能给咱们开门。大约等了10分钟吧，这老太太才把门打开。打开门呢，一直在道歉，啊，说对不住啊，对不住啊，我现在这膝盖不能打弯儿，这几步道啊，我走的就跟那个踩针尖似的那么疼。”你们是不是等了半天了，着急了？快进来吧。我俩呢就连忙啊，一边一个，挎着老人的胳膊，把他扶到沙发上坐下了。我说：“阿姨呀，快让我看看，这腿是什么样了。”裤腿挽起来那一刹那，说实话，让我惊讶了。那2个膝盖肿的呀，真的像2个大馒头。用手一摁，软乎乎的，里面呢全是积液。什么样呢？大家吃过那种放的时间长的那个软桃子吧？桃子放时间长了，软软的那个桃子，知道吧？就是那种感觉。里边呢一包水似的。说到滑膜炎啊，我跟大家说几句啊。滑膜炎呢，它是无菌性的炎症，啊，这种无菌性的炎症可不是说你用点消炎药你就能打好的，它是关节内部出了问题了。膝盖肿成这样，是因为有积液，时间长了，这个积液呢，它也吸收不掉，所以它就肿，它就肿得越来越高。这个积液淤久了，淤久化热呀，所以就会出现红肿热痛的这个反应。我们知道关节这个地方啊，关节液是至关重要的，它就跟那个机器轴承的润滑油一样，缺了它呀，这骨头那走起路来就是骨头磨骨头，那这一摩擦呢会特别疼。所以没有关节液是不行的，但是关节液呢它多了也不行。那多到这个程度，你像小王的母亲这样，膝盖肿得跟馒头似的，那你还是难受。那么关节液产生了，但是不能吸收什么？

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的膝盖这个地方的骨组织啊，它有退行性的改变。什么叫退行性改变呢？说白了就是老化了。再一个呢，就是局部的血液循环不好，也就是经络堵了，气血不畅通了。当时啊，这小王就问我，说孙老师啊，你看我妈这个病能治好吗？啊，我现在呢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妈抽积液也抽了，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又长出来了。然后小王的妈妈说，她说可不是吗，抽一次又一次的，现在走路可费劲儿了。她说呀，孙老师，最上火的不是别的，是上厕所呀，我这膝盖打弯费劲，每次上卫生间都是一个煎熬，为了少去我都不敢喝水了。我说阿姨呀，你别着急，这个病虽然不好治疗，但是呢找到方法用对药了，把正气补充上来就可以了。这个正气呀，是身体内部的一个动力，正气足了就能把你经络给你打通，就能让你这个气血循环加快，循环一加快，我说你这个积液很快就被吸收代谢掉了，积液没有了，这个红肿它就消了。再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补完正气之后啊，这个正气呢还能给你留在身体里头，这个正气不流失，就时时刻刻保护你这个关节，那你这个积液呢就不会像以前似的了，总反反复复的。还有呢，正气充足了，你的气血运行也好，气血运行的好还能够营养你这个软骨细胞，对骨关节的老化我说也有非常大的改善。听我说完之后啊，阿姨着急了，她说那你快给我想办法补正气固正气呀，我都想多长时间吃这个德良方了，买不着啊。小王在旁边说了，妈呀，你别着急，今天孙老师来了就是给你送德良方来的。说着呢，小王从自己的包里啊把德良方掏出来，掏出来之后放到自己妈妈的手里。老人接过德良方，哎呀，眉开眼笑啊，这就是德良方，太好了，都多长时间了我就听说这个药好，咋买也买不着，哎呀，今天给我送过来了，这可太好了，这是从哪儿弄的呀？小王说，孙老师把家里边的德良方给你拿来了，你就吃吧，那过两天要是有货了我再给你多买点。转眼呢三个月过去了啊，那么那天下了节目，我又和小王去了他们家看望阿姨。他们家呀住的是一楼，一楼前院呢有一个小院子，这个小院子呀打理得特别好，所以我看了之后呢我挺高兴的。我跟小王讲，我说哎呀，阿姨恢复得不错呀。然后小王呢就笑了，笑得可开心了，哎呀，他说孙老师啊，这不就是你的功劳吗？所以今天呢给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告诉收音机前的滑膜炎的患者，包括各种骨关节疾病的朋友，都说人上了年纪骨头老化了是不可逆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只要咱们把正气扶起来，正气呢给它固住了，气血充足了，那么经络就能通畅，骨细胞呢就能得到充足的营养，我们就会收到非常明显的变化，让很多的酸麻胀痛啊离开咱们，让咱们扔掉那些止疼片，扔掉那些激素药，让大家呢走路都灵活。前几天吧，我提起这个马厂长哈，他一直为这个敬老月的事情呢跟我沟通，他是想给大家谋点福利。马厂长这个人呢虽然是个商人，但是呢真的有一颗菩萨心肠，我俩第一次见面就聊得特别投缘。当时呢是好几家都要竞争德良方的生产资格嘛，那么我就唯独选择了马厂长，我觉得我们俩呢就是挺投缘的，想法也一致。我记得特别清楚嘛，马厂长说过一句话，说呀，一个

0: 躺着想办好容易，但是想长久走下去，做到行业的第一却不容易。一定要有一颗利他的心，只有从患者的角度出发，了解这些病人的不容易，想办法怎么把药做得更好，纯度更高，疗效更快，让患者能够少花钱快点好病，这个出发点找到了，围绕这一点去努力，那么药厂就没有办不好的。你看，实实在在的一些话呀，确实是这样的。我和马厂长认识了这么久，是眼看着他的这个药厂啊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好，而且他呢也没有忘记当初自己的这个话，把药厂办成了一个良心企业。包括我最近在提起的厂里边啊想举办这个敬老月，那么这个敬老月呢，就是对社会对广大老年人的一种回馈。这几天呢，马厂长还跟我通了电话呢。他说企业做大了还是要懂得感恩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说现在就想给所有的听咱们节目的这些老年人说呢，也想做一些福利。敬老月的活动不是一个口号，应该让它落到实处。所以呢他一再反复地跟我强调这一点。那么具体有什么福利呢，马厂长说也在计划当中，让大家别着急。所以我想转告大家的是什么呢，大家就持续关注节目吧。那要是有什么进度了，有什么进展了呢，我会通知大家的。好，时间的关系呢，我就聊到这儿吧，和大家讲这么多。下面的时间咱们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OTC 甲类药品得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得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得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得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孙老师。
0: 是我呀，老人家你好。
4: 老师，我是假如是遗传的高血压，一直也听闻的多少呢？150、160，低压到100左右，一天吃一回降压药，身体挺好，我就满意了。没想到这样事的事儿，我家条件也不错，我想着退休以后嘛，出去旅游， 溜达溜达，多好啊。可是刚退休半年就脑胀的，受不了了，上医院了，就昏迷不醒，整整三天了，
5: 脑血管意外了，是吗？

0: 就是就是脑出血，出血量达到70毫升。
1: 哎呦，那还不少呢。
0: 哦，还有2个出血点。
1: 哎呦，
0: 还有后遗症，腿没有劲，脚腿发软。哦

0: 忙，更挣扎似的。老师，我的儿子儿媳妇是都是这个大夫，
1: 哦，
0: 给我用的药都是外国进口的，一小瓶嘛5毫升，10000多块钱。
1: 哎呦，
0: 完了还按摩3-4个月，这么折腾下来，改善点了，可是改善也不大。我无意当中听你的讲课了，
1: 嗯，
0: 听讲课我太明白了，这么我的就是正气不足引起的嘛。
1: 啊、哦，正气不足。
0: 我开始用，我开始用德良方了，用3天的时候嘛，就开始排气，吃饭也吃多了。以前吃一顿小半碗都吃不了，完了那个都不愿意吃那样式的，完了，吃这个药3天以后呢，正常蚂蚁爬似的，小蚂蚁爬似的，我一看呢，我有点害怕，打电话问的那个城外工作人员，
1: 您这一点都不用害怕，这是很好的一个现象，正气进到身体当中之后，帮助你疏通呢。这多好的一个现象、
0: 他们就那么说，
1: 对，
0: 可是当时不那么想，
1: 当时不懂啊，
0: 不懂，这再不害怕了，我开始药量提高，1天吃3次，一直吃7粒，不敢这样，还那个德良方胶囊还开了，里面的药嘛给那个搞药上倒完了，贴的后药丸上，还有2个脚心上贴了。
1: 哦，这样用挺奢侈的，你也舍得。
0: 这样我用70多天了，老师你猜猜，我现在怎么样？
1: 现在怎么样？反正我听着说话也挺好的呀，也挺清晰的。
0: 是好啊。
1: 那您现在怎么样？跟我说说吧。
0: 我走路也太多了，以前100米7-8分钟。我现在方程走嘛，200米7-8分钟，你看好多少了。
1: 哦，
0: 想上楼也不用鞋子了，一口气可以下去了。走路嘛一点不疼。以前麻木的那样式的，现在90%嘛好了。血压呢更好了，我半个多月量血压了，高压130-135。低压80-85。
1: 那你看多好啊。多好、
0: 以前呢偶尔脑袋有点胀，头脑手啊麻又沉，现在好1个多月了，我可满意了。老师，我儿子儿媳妇都说了，还是中药好，治脑顽病，得良方正好。
1: 好，好，正气足百病无望。对于这种大病，尤其是受过损伤的病，当正气足了之后，它全面帮你修复。所以关于后遗症这一块呢，只要给自己的量够用，时间够用，后期啊，您的这个生命质量、生活质量会越来越好的，真不错啊。您的儿子和儿媳妇高兴吗？看到您这种恢复？
0: 可不吧，他们也说了，还是那个是个中药好，治疗慢病嘛。好，还这个得良方嘛，真的好。
1: 他们都是西医是吧？
0: 好，
1: 不管中医西医，
0: 他们
1: 都是
0: 中医
1: 的，都是让你们能好起来、康复起来。
0: 老师，我还有3个老领导，他们看我的恢复这么好啊，邻居朋友们都都看在眼里了，找我，你吃怎么样了？给我们介绍点，是这么的。
1: 好，老人家，我不和您多说了，您这后遗症恢复的相当好，我祝贺您，然后您也自己多保重啊、平时呢适当的运动，适度的喝水，饮食清淡，然后不正气过正气，只要这个基础打好了就没问题了。
0: 老师我还说两句话行吗？
1: 说吧。
0: 是老师谢谢您，你的德良方嘛给我喊来现在的幸福，老师谢谢您。我现在幸福是你给我的，我永远记心里头。
1: 哎呀，
0: 谢谢老师。
1: 好好好，我不说了。到老人家越来越好。好，我们再见了啊。好，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

0: 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思音老师好，是我，你好，欢迎您啊。思音老师，我这个以前吧是血压低，完了后来完了又变成了高血压了，这高血压最高达到230，
2: 哦，
1: 这个脑袋呀疼的就受不了了，脑袋主要就是两边的太阳穴疼，瞧着疼，完了你头顶上你有好像有缠着一些，那个就像紧箍咒似的，就是可难受了，这个眼睛呢也疼，眼睛的那个。眼眶子疼，不小心一下子眼睛黑了，看不着人了。
2: 哎，出血了吗？
1: 没出血。
2: 嗯，
1: 就是那个家人就赶紧的上那个上医院了。
2: 嗯，
1: 上医院了，到那儿吧，眼科大夫说的，你是黄斑裂孔，我都害怕了。
2: 哦，
1: 我说这眼睛咋这样的呢？完了。他说的吧，赶紧的手术吧。我说我不手术，没人保证我保证安全，不能那个出事儿，我就手术。他说那能行吗？那得干啥？这玩意儿可不一定。我说那就我就不手了。他说不手吧。我说你得给我拿上药啊。他说没有药，没有药我走吧。走了吧，就到各个那个眼科医院都去了。都说的是啥呢？就俩字儿，手术。
2: 嗯，
1: 哎，我说这个咋整呢？也没有招。看哪儿都不好，看那个暖气啊，这一大趟这个暖气，全部都捏成一堆儿了。吃饭的时候端着饭碗，看着这个饭碗就是缺一个大口子。
2: 哦，
1: 你这个心里多难受。
2: 是。
1: 还有这些个病。心脏病，一着急上火他也犯了，就是上不来气儿啊。
2: 哦，
1: 当时就是上不来气儿，也是七上八下的，这个心脏啊就不行。赶紧的吃上药，吃上药啊就是差了一点。再一个就是说呢，肚子呢还拉肚，也不是说是拉肚就是稀。两个月了他都没成型。腿呢还老抽筋儿，抽筋儿抽的这个疼啊就不用说了。
2: 哦，
1: 那个血压呢还高到那么高。那也没招了，这么高就给他吃降压药，吃一片儿不好使，吃两片儿不好使，吃到那个三片了，哎呀他们说可别吃了，再吃就完了，不能吃太多了，要命了。就不吃了，这怎么办呢？一下子就听到那个有个广播，就听着你们在那广播，那个德良方先头是那个讲的家里的事儿，完了后来你就是讲到德良方，就有成分，就是何首乌。我这一听吧，我都记下来了。我这吧我就心思，我就喝出来了，我就吃这个药了。那个。德良方也拿来了，我那个拿来了吧，吃上了。场外的那老师说的，你吃一回吃三遍，那个三管，过一个礼拜你再吃四管。我就这么照着他这个吃的，吃了一个礼拜，那个没觉咋地。等到吃四管的时候，也就到了反正也快到十来天了，哎呀。这个眼睛就清楚了，
2: 哦，
1: 眼睛就有点清楚了，早前雾囊的，哎呀疼啊，难受啊，也淌眼泪，也就是难受，自己在有病影响的，就没个人样。完了等等那干啥了，就从那时候开始啊，就一回吃四片四管，吃完了这个一个礼拜。就觉着哎呀，有劲儿，也有劲儿了。 眼睛也清楚点了。
2: 好，
1: 那个再说呢，心脏呢也稳定住了。
2: 嗯，
1: 不像那时候似的，反正吧，那一着急呀、啊，一干啥，那个心脏不好了。到了那个十来多天呢，心脏也好多了。
2: 好，
1: 大便呢，反正没怎么完全都好。
2: 嗯，
1: 反正也比以前好点了。
2: 嗯，
1: 哎呀，我看着我真是高兴啊。吃的现在吧，已经都五个多月了。
2: 嗯，
1: 我现在就是眼睛都好多了。
2: 对，我就想
1: 也能认真，就是手针也能认上了。
2: 哦，
1: 就是不好认的是那个缝纫机，那个缝纫机的那个不好认，反正也认上了。
2: 您都能认真了，就是那个针线、
1: 啊、
2: 能穿针引线了。能达到这个程度、
1: 啊、对呀、啊、
2: 我一听到您这眼睛现在恢复到这样，我真是替您太高兴了。原来看暖气都是一团儿，都是一坨的，现在能看着针眼儿了。那你这恢复的你说好不好？太好了，
1: 好多了，
2: 是不是？
1: 那个我高兴点没法的。
2: 太好了，
1: 那个这个德良方太好了，
2: 太好了。
1: 你看我现在这五个月，你说说，你要是天天做饭、洗衣裳，收拾屋子、
2: 嗯，
1: 给他们交那个水费、电费、煤气费，
2: 哦、
1: 都是我，
2: 都是你。
1: 我以前都不敢出去啊，出去就眼睛就不行了。
2: 对对对。
1: 你出去眼睛就那个太阳一照啊，眼睛就疼啊。
2: 嗯嗯。
1: 现在都不行了，没事了。
2: 没事了。
1: 就一点都不疼了。
2: 好，我再确认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八十啊，
2: 八十了。八十的老人家、嗯，你觉得您现在就从您这眼睛这块的好转，别的不说，就眼睛这块的好转，是不是年轻了？觉不觉得自己年轻了？
1: 啊，对呀、啊，
2: 眼睛换了。
1: 我没觉着是八十，
2: 没觉着八十。
1: 嗯，完了吧哈，那个这个血压呢也不高了，也就是有点。120130那个14445的、
2: 嗯、
1: 那个就有一个是50的我也按那个、哦、我的年龄50也不算太高。
2: 哦，
1: 不算高，
2: 您这个年龄这个血压完全可以了、
1: 啊、
2: 就是高压呢、
1: 那个、
2: 哪怕150都不奇怪，
1: 这个血压不高了。
2: 嗯，其实吧就是一句话，你周身脏腑的正气足了，你肾气足了呢、
1: 嗯、
2: 本身血压这块就借光，另外呢肝肾的正气足了，你眼睛这块就借光了。我为什么以前告诉大家、
1: 嗯、
2: 我说有一些病啊在这个德良方的说明书上并没有写，它不针对眼病也不针对某一种疾病，但是为什么大家这么多的慢性疾病就都好了都消失了，原因就是它把你的正气补足了。你这个正气一起来的时候呢、
1: 嗯、
2: 人自我修复能力就起来了，你哪块坏了他自我修复了、
1: 嗯、
2: 自我康复能力、
1: 嗯、
2: 自我痊愈能力、自我修复能力全面开启的时候，你记住很多病你发现你不吃药它自己慢慢就消失了。所以你有今天的好转、
1: 嗯、
2: 你的血压、你的心脏、你的眼睛全都是因为你周身的这个正气补起来了。
1: 嗯，
2: 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向，太好了。再一个呢，我想提醒您的就是，您这眼睛不好，原来血压又不好，可以用德良方打底儿，对于您这个病情的恢复就更加好了。好，和您交流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 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0: 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老师你好，我是德良方的受益者。老师，我非常的喜欢听你的节目。
6: 哦，
5: 我已经服用了我们的德良方两个多月了。哦，我想把这个两个多月的事情讲给你听一下，好不好？
6: 好，您说说
5: 吧。然后呢，我第一个呢，就是我的眼睛呐，有那个白内障、飞蚊症、晶体混浊，大概有4-5年了。然后呢，再就是那个腰椎管狭窄，然后就导致我的那个手啊。哦，麻呢，就是那个手的两个手的指甲都麻，然后呢，再就是脚麻。他说我的那个压迫了那个神经，然后那个颈椎、腰椎也有骨质增生，这是两个问题。再就是一个我的那个脚啊，这个右脚有滑膜炎，也有4-5年了，然后它不红不肿，但是很痛很痛。我就到我们这里医院去看了，看着打了3天的那个激素，激素了当时的压下来比刚刚来的时候要强一点，但是挪下来那个痛啊，就一直这几年就一直在痛。后来呢，我就也是用过各种方法，吃了一些药啊、保健品呐，都还是不管用。这个脚呢，这几两年呢，就好像比这个不疼的脚呢，就瘦了些，萎缩了些。好，也有骨质增生，这个脚。后来最近这两年的时候呢，我以前没有这个现象，最近两年这两个脚啊，就走路的时候，走一段路就走不了多久就很麻木，麻了木不能走，完全不能走路了，我只能蹲下来把它拍一下捏一下，然后站起来再走。后来我就一直就寻找好的方法。你知道吗，老师，我听到了你的节目，好亲切，好好啊！我听两天，我就买了我的德良方，开始了服用。服用的时候呢，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的眼睛呐，那个有异物了，以前从来没有过，有异不多，很少。低一点的时候就是远一点的，像岩石一样了，一点点。后来呢，就慢慢绿素了，就有一点摁的。这一段时间呢，这两个多月了，我把这个月吃完了，就是3个月，就像摁指子一样的，两个眼角总有一点点。我觉得这是在打通我的血脉。还有一个老师，我跟你说，我很激动啊，老师，那个我的那个颈椎、大椎的血，从大椎血下来的这一条经络呀，就像一个人的按摩一样，那个虫子在里面爬爬爬爬爬，打通穴位。我当时很舒服，知道吗？我一想，我说哇，我听过老师讲座的，这是在起作用。我的药物吸进来了以后啊，它在打通我的血脉，活了我的经络，好舒服啊！再有时候我的两个手，你看老师，我跟你这么打电话，我这个手拿到，我这个手又麻了，我又换这个手，我的手麻了一个手，两个手也有这种感觉，就像按摩一样，我马上停下来就让按摩。我的那个德良方很好了，老师，我吃了以后，我每天睡觉的瞌睡啊，比以前好多了。以前要起来4-5次，我现在2次1次，有的时候偶尔也是3次，但是比以前好多了。我的食欲也好，还有我的那个大便呐，每天都是按时6点多钟，6点过1点起来，都是排的是香蕉便。一天2次，也有3次，蛮感谢你老师，我非常非常的荣幸今天跟你通话，我就这3个问题想得到老师你的指教。
6: 整个人的感觉症状不都是在缓解吗？对吧？
5: 是的。
6: 眼睛这块吧，它是属于一个排毒反应，是什么呢？其实说是排毒啊，确切的来讲是你肝脏的
2: 分解排毒能力提高了，肝是开窍于目的，
7: 嗯，

0: 原来眼睛里边呢有一些垃圾沉着的东西淤到那儿了，导致人出现视力下降，各种眼病，但实际上它的根源还是在肝脏，所以通过扶正剂、固正剂之后呢，它里边这个何首乌啊，有专门入肝的，肝功能一提起来之后，一解毒能力强了，第二排毒能力也强了，所以说你看肝管着什么呀？管着眼睛，啊，你视力自然提高。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情况，就有的人胆囊炎的，消化不好的，也会改善。为啥胆囊炎？你看咱们说明书上并没有写它治胆囊炎啊，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的胆囊炎就好了，吃鸡蛋也没事了？实际上就是说把这个肝脏的分解能力提高了之后啊，胆汁的质量都不一样了，胆不淤了，肝胆不淤了，肝胆相通啊，肝胆相表里，所以肝脏一好，它带动着其他的地方跟着一块好，这是一个。所以说你这个有这种小分泌物啥的，这就是个时间问题，慢慢会越来越少的。另外还有就是骨关节的问题，这一方面的事儿吧，它从发病和年龄上来讲，其实它就是老化和退化。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你的能量储备不够了，你自身合成的你自身产生的正气肯定不太够你用了。为啥人年轻的时候很少得病，上岁数就愿意得病？因为能量不够用了，啊，你没有那么多能量了。所以骨骼这一块呢，不管是颈椎的问题呀，还是腰椎的问题呀，它都是属于肾的能量储备不够了。肾主骨生髓的，你肾能量不够，骨骼必然会老化。所谓的老化是什么呢？骨巧梁断裂了，骨胶原流失了，钙质流失了，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你才会出现这个一些压迫症状。你所说的都是一些症状。但是我看的不是症状，我看的是它的根源，在根儿上啊，所以就你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些疾病，只要你把正气继续往起提，所有的症状会越来越轻，越来越轻。这些疾病也需要时间来回复。你就给
1: 盛山老师，老师我打扰你，你知道吗？老师我很有信心，我特别喜欢我的德良方
0: 啊，
1: 我对你老师很喜欢，知道吗？老师，
0: 好啊。您看来心情很激动哈，说话都有点哽咽了，我理解您这种心情。治病有信心就好。
2: 益肾养元疗法
0: 它是古人流传下来的智慧，只是说我们现在通过现代的科技改良了，把它从古代的
2: 益肾养元疗法
0: 改成现代
2: 益肾养元疗法，
0: 所以它的功效当然是更强了。所以对于这些慢性疾病呢，只要您有信心，给自己的时间够用，量够用，就一定会收获一个好结果的，不会让大家白忙活的，放心吧。
1: 是的，老师。
0: 另外一个呢，
1: 我这一次吃完了才三个月，吃了我的德良方，我吃了没多长时间的时候，我觉得很好，我的脚坐下来的时候，像那撑到收不出来，你看我的脚现在坐了，凳子上面撑啊手都很自如啊，老师，这就是我的德良方作用啊。非常非常的感谢您老师，我很激动，知不知道？我一听到老师你的说话，我就要流泪，
0: 要流泪，
1: 是高兴高兴。
0: 我知道您可能是很愿意听这档节目，时间久了，听我节目都听出感情了，是吧？
1: 是的。
0: 好啊，那你就经常给我打打电话啊。
1: 好的，老师，
0: 我不和您多说了啊，然后您就经常给我打打电话，多保重啊。
1: 好的，谢谢您老师。
0: 好嘞，
3: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5: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4: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 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5: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4: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5: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4: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5: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4: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5: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汁、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4: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5: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4: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3: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正气养足，百病皆无。欢迎大家每天的同一时间在电波当中啊来等候我哈。特别高兴每天能够和大家在这儿呢聊聊健康，聊聊天儿。平时吧和大家交流的多了，我就知道咱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朋友啊这个一些特点。我呢总结总结，大家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哈。你比方说很多老人家上公交车的时候，哎呀就怕自己上车上慢了耽误后边人上车啊，所以很多老人家呢这心里边啊可不好意思了，边上车边跟后边人道歉。另外有的老人平时害怕跟别人交流，为啥呢？怕自己耳朵背听不清啊，怕耽误别人的事情啊，所以说呢不太愿意耽误别人的时间。还有有的老人家生病了也不愿意跟自己的孩子说，为啥呀？因为怕给儿女添麻烦，总害怕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成为别人的拖累。这就是目前好多老人家共同拥有的特点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想法是不对的。人和人之间呢就是互相麻烦，你帮我一次我帮你一回，一来二去的这就熟悉了，就像是线团一样缠绕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分不开了。这才是亲人和朋友的意义啊。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人呢会给咱们提供很多宝贵的经验，更重要的是 有老人的地方才是家，能让我们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你就像是我老家的那些亲属，那些把我拉扯大的叔叔婶子、大爷大娘们，那些给我凑学费的乡亲们，当年我爸没了，我妈走丢了，他们没有怕麻烦，不求回报的帮助我、照顾我。没有这些乡亲们的救济啊，我早就渴死了，早就饿死，早就冻死了。还能当医生？还能研发得良方吗？还能给大家讲养生课程吗？不可能的。现在我老家的这些个亲属啥的，有点病啊，有点灾呀，都来找我。或者没事的时候呢，来我家串个门啊，都说呢，到我家来呀、啊，这个心情好，还放松。啊，他们经常夸我，啊，夸我什么呢？没忘本。啊，经常说城里边啊有这么个好亲戚，啊，经常说哎呀跟你沾光了，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啊，真的就像回自己家一样。我呢从来都不会嫌麻烦，因为他们到我家来我可开心了。为啥呢？因为我说过，我欠大家的，我欠这些叔叔婶子大爷大娘们的，我欠的是恩，欠的是情，欠的是命，这一辈子我想还我都还不完的。也正是这一份恩情啊，让我们之间有了这种亲密的联系，斩不断，扯不开，牵肠挂肚的。你看周围的人，有很多人很独立，谁也不想欠着谁，啥事儿吧都想自己闷着，有事儿呢也不跟别人说，也不让别人帮忙，也不愿意开口去求人。这样的人时间长了，要是憋在心里头啊，就很容易钻牛角尖儿，他想不开，时间长了就容易生病。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要是有个人可以陪你聊聊天儿，给你解开心里边的那个死疙瘩，可能啊也就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儿，你就能想开了，你心里的窗户呢也就打开了。这扇心窗打开了，就有阳光照进来了啊。所以啊，我在这儿毛遂自荐啊，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叔叔阿姨，你们心里边要是有啥想不开的，身上有啥病啊，有啥疼的地方啊，不舒服的地方啊，你们都可以找我。咱们呢节目时间短，我这个人吧说话还啰嗦，可能一档节目只能接两个三个电话的，肯定有很多人不能直接打进来，那没关系，大家可以在场外报名。你说呢，我就想跟孙老师通通话，这样的话呢让场外老师帮您安排，到时候呢我下了节目，我抽时间呢我给您打回去啊，所以说咱们就可以好好的聊聊天了。大家要是有什么知心话想找个人说呀，您就找我就行。今天吧来直播间之前，我刚坐下来，我就看见我那桌子上啊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平时看的书啊看的一些杂志啊都分门别类的摆在桌子上了，啊，书架上、桌子上摆得整整齐齐的，平时随手写的那些笔记啊，也给我整理起来了。然后桌子上呢，还摆了一杯热牛奶，我真的觉得这一杯热牛奶啊，哎呀，暖和和的，喝到肚子里头呢，心也是暖和和的，我特别感动。那不用问，我知道这个好事儿是谁做的，肯定是我们导播小王。小王呢虽然是个男孩子，但是呢心呢可细了，有的时候我说话说多了，他就给我准备点喉宝啊，让我横着，我要是打个喷嚏了，哎呀他就给我煮点姜水。好几次我都说，小王啊，你这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啊，这个以后要是经常这么照顾我呀，都把我照顾成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就跟他开玩笑。然后我们小王啊就经常的 憨憨的笑几声。

所以呢，我喝到这杯牛奶的时候，我又说啊，我说你看把我照顾的，我这一天可享福了。然后小王就说了，哎呀，孙老师啊，你看你说的，如果要不是你帮忙，我妈到现在还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呢，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好，就给你倒杯牛奶啊，你还谢我。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要说起来这个事儿吧，还得从3个月前说起。有一天呢，也是早晨，我来直播间，我就看见小王啊，神情特别的疲惫，然后眉头也皱着，因为平时他这个人吧，挺开朗、挺乐观一个人，就那天呢，我就看他这个眉头啊也皱着，时不时的用手啊敲脑袋，啊，头疼吗？可能是不舒服呗，敲脑袋，然后呢，眼睛里边布满了红血丝，啊，我一看，哎呀，这形象。早上也没刮胡子，头发也乱糟糟的，我心想这是怎么了呀？看着那么疲惫，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怎么了？今天这么累呢，看着你不舒服吗？他就跟我讲，孙老师啊，别提了，我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觉，我妈滑膜炎犯病了，膝盖都肿了，疼的，半夜上厕所自己去不了，就得我抱着她去。昨天晚上我妈好像吃什么东西吃坏了，拉肚子，一晚上折腾好几趟，我干脆我就不睡了，我在我妈床前守了一宿。啊，这么一说呀，我就知道了。其实说起这个小王啊，这个真的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就周围的，主持人也知道，其他的工作人员也知道，我也知道，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平时自己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然后呢，给老妈买东西，多少钱都不心疼。什么鞋子呀、衣服呀，妈妈爱吃的水果啊，她都是挑最好的。所以这是我特别佩服她的地方。然后说到这儿呢，我又接着问她，我说你妈妈身体不好，这么大的事儿，你咋不跟我说呢？我说我是医生，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小王就说了，他说我妈那滑膜炎呢是老毛病了，膝盖积液反反复复的。本来我准备给她用德良方的，陪您主持节目这么久了，我知道这个德良方好，它是从病根入手，给人正气补足了，正气足了就能把这个病根啊刨除掉，把病给打跑了。不像过去我妈得总抽积液，抽完不了几天啊。又犯病又得抽，他说我知道这个好，我已经跟场外预定了，可是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等着货呀，买不着啊，我也没好意思麻烦你，孙老师，你看你每天那么忙，这药也不是你自己生产的，我跟你提了，你也没啥办法，我不想你为了我搭人情，这个欠钱可以还，这人情啊，我可不愿意欠了，不愿意心里边背负着这个负担。我听了之后吧，我就知道这小王啊，他就是这么一个实在人儿。我说，你看你呀，跟我这么客气，天大地大，病人最大，你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吗？市场上买不着，我给你想办法呀。我说你这样啊，下节目之后，你跟我走一趟回我家，我把我那几盒正气宝我给你拿着，我妈用的，我妈保健用的，她现在也没啥毛病。他吃不吃现在都行，我说呢，先可着你妈来。小王说这样不好吧？你家阿姨吃着的让我拿过来，那阿姨停了能行吗？我说停了没事儿，她身体好着呢。我说没啥行不行的，你呢啥都别说了，赶紧听我的，下了节目之后跟我一起回去拿去。就这样，这个小王的脑袋呀跟捣蒜似的，眉开眼笑的。小王啊，这个人就是这样，一笑起来呀，那眼睛啊都是眯成一条缝的。那他一笑起来可有感染力了，所以听我这么一说呢，可开心了。要不我为什么说这是个大孝子呢？一知道自己的妈妈能用上德良方，我开心得不得了。那天下了节目呀，小王跟我回家取了药，走到我家楼下。就遇到我妈呢，正好下楼。我妈这个手里边啊，拎了个塑料。

0: 料袋儿，是那种透明的。等我一看，四盒德良方，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拿德良方干嘛去呀？你去哪儿啊？我妈说，前几天3号楼的你刘阿姨看见我了，说最近呢，她老伴儿腰痹症犯了，下楼挺费劲儿的。她知道我吃这个
1: 德良方
0: 吃得好，那么她也想给她老伴儿吃，但是连着打了好几天电话，都说
1: 德良方
0: 买不着，现在断货了。我怕她老伴儿啊耽误治疗，我就告诉她了，我说我这有，让她先拿去吃去。我这家里边啊还有4盒半。整盒的我都给他拿过去，这个半盒呢我就留在家里头了。啊，说完这个呢，我妈还接着说，丫头啊，你放心啊，你妈不傻，我不是白给她，等她下次要是订到了，买着了，再还给我。啊，这玩意儿又不是大风刮来的，又不是咱们自己家做的，这是药厂生产的，咱们自己吃也得花钱买。啊，我这个呢，不是白送的，你放心啊。啊，我知道。我妈这意思啊，她是怕我多想，因为啥呢？我妈这人可热心了，平时谁要是有个麻烦啥的呀，她可愿意帮了，谁要是缺啥少啥呀，她都愿意把自己的东西呢送给人家，啊，所以这个你往楼下拎这个德良方让我碰着了，她怕我，不让她往外送，特意跟我解释了这么多，我说妈呀，没事儿。这个药是治病救人的，你现在身体恢复得挺好，吃了也是保健，留着它给更重要的人去吃。啊，我说您这做法是对的，怨不得有人夸我是菩萨心肠的，原来我这是随了我妈呀。啊，我就和他开玩笑，逗我妈开心吗？啊，我妈说这孩子别老耍贫嘴啊，多大人了。我说妈呀，你别批评我，我同事还在这儿呢。啊，说着呢，我就指了指旁边的小王。我说这是我们单位导播小王，小王看见我妈呀，特别热情，啊，阿姨长阿姨短的，啊，我妈看着小王这么热情啊，也挺高兴的，然后呢，说我不去送药了，走，咱们先上楼，上屋喝口水，吃点水果，就这样，小王呢跟着我到了我们家。进屋之后啊，我跟我妈讲，我说妈呀，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呗。啊，我妈说啥事儿？我说能不能把你的德良方匀给小王2盒啊？是这样的，小王他母亲呀，滑膜炎犯了，现在走路啊都挺费劲儿的。原来家里家外接送孩子、做饭啥的都是他妈帮衬着，现在老人病了，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你看这小王这造的，一天都没洗脸，一天都没梳头了，一宿没睡好觉，就是昨天晚上护理他妈妈。啊，我说这个吧，您要是能把德良方，匀给他2盒，是最好的。我今天把他带到咱们家来呀，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我保证，小王过几天要是买到了，他把
1: 德良方
0: 给你还回来。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啊，我妈瞪了我一眼，说：“看你这个孩子说话，我有那么小心眼吗？你同事我还信不过呀。这样啊，咱们就平均分。”1人2盒，我这2盒呢，给老刘太太送去，啊，另外2盒，那你给小王他妈送去，咱们公平公正，都别耽误治病。我听我妈说完这个话吧，我说妈呀，哎，你真是公道，哎，真挺好。我妈呢又瞪我一眼，啊，说啥呢？你说你天天忙忙叨叨的，你就不能跟那厂家沟通一下呀？别人家都是减价促销，还有买赠啥的，你们这德良方可倒好，想买还买不着，你们咋就这么大的谱呢？这个话呀，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不懂哈，这个是北方的这个地方方言了，说这个这么大的谱是啥意思啊？就是怎么这么大的架子呢？啊，人家都能这个有促销活动，有买赠，就你这德良方，没有任何活动不说，然后还买不着，咋这么大架子呢？是这个意思，我说妈呀，你可别乱说，德良方里面是啥成分，你还不知道啊？就拿那何首乌来说吧，每年为了采何首乌，那得下多少的人力和物力呀？我说好东西肯定少，你以为那何首乌跟土豆、茄子似的，种地上就能长啊？ 我说何首乌是仙草，必须得在特定的环境下，温度、湿度、盐碱度都有要求的。而且咱们这生产线一共有30多道工序呢，差了哪一步能行啊？差了哪一步都会影响药效，所以必须严格控制，分毫都不能差。那出药慢也是为了保证质量啊。我妈说：“好好好，我不跟你犟这个。”你有空就催催那个马厂长，说着呢，就拿出来2盒德良方啊，递给我，然后说：“我得走了啊，给老刘太太送过去。刚才打电话了，人家都等着急了。”啊，我说：“好，去吧。”那么就这样拿着2盒德良方，这小王啊，捧在手里，真的跟得到宝贝一样。我说：“别站着了，咱俩去你家。”我说：“我看看阿姨去。”就这样，我跟小王两个人开车来到了他们家。敲门之后啊，我就听见里边呢有应答，哎，来了来了。可是呢，半天呢都没人开门。小王说：“别着急，等一会儿，我今天吧着急还没带钥匙，啊，他说我妈现在走路可费劲儿了，等一会儿他肯定能给咱们开门。”大约等了10分钟吧，这老太太才把门打开。打开门呢，一直在道歉，啊，说对不住啊，对不住啊，我现在这膝盖不能打弯儿，这几步道啊，我走的就跟那个踩针尖儿似的那么疼。你们是不是等了半天了，着急了？快进来吧。我俩呢就连忙啊，一边一个，挎着老人的胳膊，把他扶到沙发上坐下了。我说：“阿姨呀，快让我看看，这腿是什么样了？”裤腿挽起来那一刹那，说实话，让我惊讶了。那2个膝盖肿的呀，真的像2个大馒头，用手一摁，软乎乎的，里面呢全是积液。什么样呢？大家吃过那种放的时间长的那个软桃子吧？桃子放时间长了，软软的那个桃子，知道吧？就是那种感觉。里边呢，一包水似的。说到滑膜炎啊，我跟大家说几句啊。滑膜炎呢，它是无菌性的炎症，啊，这种无菌性的炎症可不是说你用点消炎药你就能打好的，它是关节内部出了问题了。膝盖肿成这样。是因为有积液，时间长了，这个积液呢，它也吸收不掉，所以它就肿，它就肿得越来越高。这个积液淤久了，淤久化热呀，所以就会出现红肿热痛的这个反应。我们知道关节这个地方啊，关节液是至关重要的，它就跟那个机器轴承的润滑油一样，缺了它呀，这骨头那。走起路来就是骨头磨骨头，那这一摩擦呢会特别疼，所以没有关节液是不行的。但是关节液呢，它多了也不行，那多到这个程度，你像小王的母亲这样，膝盖肿得跟馒头似的，那你还是难受。那么关节液产生了，但是不能吸收，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的膝盖这个地方的骨组织啊。它有退行性的改变。什么叫退行性改变呢？说白了就是老化了。再一个呢，就是局部的血液循环不好，也就是经络堵了，气血不畅通了。当时啊，这小王就问我，说：“孙老师啊，你看我妈这个病能治好吗？”啊，我现在呢，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妈抽积液也抽了。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又长出来了。然后小王的妈妈说：“她说可不是吗？抽一次又一次的，现在走路可费劲儿了。她说呀，孙老师最上火的不是别的，是上厕所呀。我这膝盖打弯费劲，每次上卫生间都是一个煎熬，为了少去我都不敢喝水了。”我说：“阿姨呀，你别着急。”这个病虽然不好治疗，但是呢， 找到方法，用对药了，把正气补充上来就可以了。这个正气啊，是身体内部的一个动力，正气足了，就能把你经络给你打通，就能让你这个气血循环加快。循环一加快，我说你这个积液很快就被吸收代谢掉了，积液没有了，这个红肿它就消了。再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补完正气之后啊，这个正气呢还能给你留在身体里头，这个正气不流失，就时时刻刻保护你这个关节，那你这个积液呢就不会像以前似的了，总反反复复的。还有呢，正气充足了，你的气血运行也好，气血运行的好，还能够营养你这个软骨细胞，对骨关节的老化，我说也有非常大的改善。听我说完之后啊，阿姨着急了，她说那你快给我想办法补正气固正气呀，我都想多长时间吃这个德良方了，买不着啊。小王在旁边说了，妈呀，你别着急，今天孙老师来了就是给你送德良方来的。说着呢，小王从自己的包里啊把德良方掏出来，掏出来之后放到自己妈妈的手里。老人接过德良方，哎呀，眉开眼笑啊，这就是德良方，太好了，都多长时间了，我就听说这个药好，咋买也买不着，哎呀，今天给我送过来了，这可太好了，这是从哪儿弄的呀？小王说，孙老师把家里边的德良方给你拿来了，你就吃吧，那过两天要是有货了，我再给你多买点。转眼呢三个月过去了，那么那天下了节目，我又和小王去了他们家看望阿姨。他们家呀住的是一楼，一楼前院呢有一个小院子，这个小院子呀打理得特别好，所以我看了之后呢我挺高兴的。我跟小王讲，我说哎呀，阿姨恢复得不错呀，然后小王呢就笑了，笑得可开心了。哎呀，他说孙老师啊，这不就是你的功劳吗？所以今天呢给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告诉收音机前的滑膜炎的患者，包括各种骨关节疾病的朋友，都说人上了年纪骨头老化了是不可逆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只要咱们把正气扶起来，正气呢给它固住了，气血充足了，那么经络就能通畅，骨细胞呢就能得到充足的营养，我们就会收到非常明显的变化，让很多的酸麻胀痛啊离开咱们，让咱们扔掉那些止疼片，扔掉那些激素药，让大家呢走路都灵活。前几天吧，我提起这个马厂长哈，他一直为这个敬老月的事情呢跟我沟通，他是想给大家谋点福利。马厂长这个人呢虽然是个商人，但是呢真的有一颗菩萨心肠，我俩第一次见面就聊得特别投缘，当时呢是好几家都要竞争德良方的生产资格嘛，那么我就唯独选择了马厂长，我觉得我们俩呢就是挺投缘的，想法也一致。我记得特别清楚嘛，马厂长说过一句话，说呀，一个厂子想办好容易，但是想长久走下去，做到行业的第一却不容易，一定要有一颗利他的心，只有从患者的角度出发，了解这些病人的不容易，想办法怎么把药做得更好，纯度更高，疗效更快，让患者能够少花钱快点好病，这个出发点找到了，围绕这一点去努力，那么药厂就没有办不好的。你看，实实在在的一些话呀，确实是这样的。我和马厂长认识了这么久，是眼看着他的这个药厂啊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好，而且他呢也没有忘记当初自己的这个话，把药厂办成了一个良心企业。包括我最近在提起的厂里边想 举办这个敬老月。那么这个敬老月呢，就是对社会、对广大老年人的一种回馈。这几天呢，马厂长还跟我通了电话呢。他说企业做大了，还是要懂得感恩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说现在就想给所有的听咱们节目的这些老年人说呢，也想做一些福利。敬老月的活动不是一个口号，应该让它落到实处。所以呢，他一再反复地跟我强调这一点。那么具体有什么福利呢？马厂长说也在计划当中，让大家别着急。所以我想转告大家的是什么呢？大家就持续关注节目吧。要是有什么进度了，有什么进展了呢，我会通知大家的。好，时间的关系呢，我就聊到这儿吧，和大家讲这么多。下面的时间咱们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孙老师。
0: 是我呀，老人家你好。
4: 老师，我是假如是遗传的广西样，你是也听闻的多少呢？150-160，低压到100左右，一天吃一回降压药，身体挺好，我就满意了。没想到这样事的事儿。我家条件也不错，我想着退休以后嘛，出去旅游溜达溜达，多好啊！可是刚退休半年就脑胀的，受不了了，上医院了，就昏迷不醒，整整三天了，
0: 脑血管意外了，是吗？
4: 嗯，完了，昏迷整整三天才脱离危险了，
0: 哎呀，
4: 这才知道了，当时的确很危险。就是脑出血，出血量达到70毫升。
0: 哎呦，那还不少呢。
4: 哦，还有2个出血点。
0: 哎呦，
4: 还有后遗症，腿没有劲，脚腿发软。再上卫生间嘛，腿一步一步走，四米地还行。如果要是下楼嘛，一层下一层斜椅子，下楼梯时候嘛，那个铺着栏杆，一梯一梯下，感觉趴下来，甩下来， 我就怕上下楼，要着地的时候嘛，又疼。

0: 我开始用德良方了，用三天的时候嘛，就开始排气，吃饭也吃多了，以前吃一顿小半碗都吃不了，完了那个都不愿意吃那样式的，嗯，完了，吃这个药三天以后呢，正常蚂蚁爬似的，嗯，
1: 哦，
0: 小蚂蚁爬似的，嗯，我一看呢，我有点害怕，打电话问的那个城外工作人员，
1: 嗯。您这一点都不用害怕，这是很好的一个现象，正气进到身体当中之后帮助你疏通呢，这多好的一个现象。
0: 他们就那么说，
1: 对，
0: 但是当时不那么想。
1: 当时不懂啊。
0: 不懂，这才不害怕了。我开始药量提高，一天吃三次，一次吃七粒。不敢这样，还那个德良方胶囊还开了。里面的药嘛，给那个膏药上倒完了，贴的后药丸上，还有两个脚心上贴了。
1: 哦，这样用挺奢侈的，您也舍得。
0: 这样我用70多天了，老师你猜猜，我现在怎么样？
1: 现在怎么样？反正我听着说话也挺好的呀，也挺清晰的。
0: 是好啊。
1: 那您现在怎么样？跟我说说吧。
0: 我走路也太多了，以前100米7-8分钟，我现在广场走嘛，200米7-8分钟，你看好多少了。
1: 享
0: 受楼也不用鞋子了，一口气可以下去了。走路嘛，一点不疼。以前麻木的那样说的，现在90%嘛好了。血压呢更好了，我半个多月量血压了，高压130-135。低压80-85。
1: 那你看多好啊，多好。
0: 以前呢偶尔脑袋有点胀，头脑手啊麻又沉，现在好一个多月了，我可满意了。老师我儿子儿媳妇都说了，还是总要好治脑顽病。得良方正好。
1: 好，正气足百病无望。对于这种大病，尤其是受过损伤的病，当正气足了之后，它全面帮你修复。所以关于后遗症这一块呢，只要给自己的量够用，时间够用，后期啊，您的这个生命质量、生活质量会越来越好的，真不错啊。您的儿子和儿媳妇高兴吗？看到您这种恢复？
0: 可不吧，他们也说了，还是那个是个中药，好治疗慢病嘛。好，还这个得良方嘛，真的好。
1: 他们都是西医是吧？
0: 好，
1: 不管中医西医，我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让你们能好起来，康复起来。
0: 老师，我还有三个老领导，他们看我的恢复这么好啊，邻居朋友们都看在眼里了，找我，你怎么样了？给我们介绍点，是这么的。
1: 好，老人家，我不和您多说了，您这后遗症恢复的相当好，我祝贺您，然后您也自己多保重平时呢适当的运动，适度的喝水，饮食清淡，然后不正气过正气，只要这个基础打好了就没问题了。
0: 老师我还说两句话行吗？
1: 说吧。
0: 是老师谢谢您，你的德良方妈给我喊来现在的幸福，老师谢谢您。我现在幸福是你给我的，我永远记心里头。
1: 哎呀，
0: 谢谢老师。
1: 好，我不说了。到老人家越来越好。好，我们再见了。好，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孙老师好。
1: 是我，你好，欢迎您。
3: 孙老师，我这个以前吧是血压低，完了后来完了又变成了高血压了。这高血压最高达到230。这个脑袋呀疼的就受不了了。

0: 脑袋主要就是两边的太阳穴疼，瞧着疼。完了呢，头顶上呢有好像有闪着一些，那个就像紧箍咒似的，就是可难受了。这个眼睛呢也疼，眼睛的那个眼眶子疼，不小心一下子眼睛黑了，看不着人了。
1: 出血了吗？
0: 没出血。
1: 嗯，
0: 就是。那个家人就赶紧地上医院了，
1: 嗯，
0: 上医院了，到那儿吧，眼科大夫说的，你是黄斑裂孔，我都害怕了，我说这眼睛咋这样的呢？完了，他说的吧，赶紧的手术吧，我说我不手术，没人保证我保证安全，不能那个出事儿，我就手术。他说那能行吗？那得干啥？这玩意儿可不一定。我说那就我就不守了。他说不守不守吧。我说你得给我拿上药啊。他说没有药，没有药我走吧。走了吧，就到各个那个眼科医院都去了，都说的是啥呢？就俩字儿，手术。
1: 嗯。
0: 哎，我说这个咋整呢？也没有招。看哪儿都不好，看那个暖气啊，这一大趟这个暖气全部都捏成一堆了，吃饭的时候端着饭碗，看着这个饭碗就是缺一个大口子。
1: 哦，
0: 你这个心里多难受。
1: 是。
0: 还有这些个病，心脏病。
1: 嗯。
0: 一着急上火他也犯了，就是上不来气儿啊。
1: 哦。
0: 当时就是上不来气儿。也是七上八下的，这个心脏啊就不行，赶紧的吃上药，吃上药啊就是差了一点，再一个就是说呢，肚子呢还拉肚，也不是说是拉肚就是稀，两个月了他都没成型，腿呢还老抽筋儿，抽筋儿抽的这个疼啊就不用说了，那个血压呢还高到，那么高，那也没招啊，这么高就给他吃降压药，吃一片不好使，吃两片不好使，吃到那个三片了，哎呀，他们说可别吃了，再吃就完了，不能吃太多了，要命了，就不吃了，这怎么办呢？一下子就听到那个有个广播，就听到你们在那广播。那个德良方先头是那个讲的家里的事儿，完了后来你就是讲到德良方就有成分，就是何首乌，我这一听吧我都记下来了，我这吧我就心思我就喝出来了，我就吃这个药了，那个德良方也拿来了，我那个拿来了吧吃上了，场外给那老师说的，你吃一回吃三遍，那个三管，过一个礼拜你再吃四管，我就这么照着他这个吃的，吃了一个礼拜，那个没觉咋地，等他吃四管的时候，也就到了好像也快到十来天了，哎呀，这个眼睛就清楚了，眼睛就有点清楚了，早前雾囊的，哎呀，疼啊，难受啊。也淌眼泪，也就是难受，自己在有病影响的，就没个人样，完了等等那干啥了，就从那时候开始啊，就一回吃四片四管，吃完了这个一个礼拜，就觉着哎呀有劲儿，也有劲儿了，眼睛也清楚点了，
1: 好，
0: 那个再说呢，心脏呢也稳定住了。不像那时候似的，反正吧，那一着急呀、一干啥，那心脏不好了。到了那个十来多天呢，心脏也好多了。大便呢，反正没怎么往前都好。反正也比以前好点了。哎呀，我看着我真是高兴啊！吃的现在吧，已经都那个五个多月了。我现在就是。那个眼睛都好多了，
1: 对，我就想
0: 也能认真， 就是手针也能认上了。
2: 哦，
0: 人就是不好认的是那个缝纫机，那个缝纫机的那个不好认，反正也认上了。
1: 您都能认真了，就是那个针线能穿针引线了，能达到这个程度。
0: 对呀，
1: 我一听到您这眼睛现在恢复到这样，我真是替您太高兴了。原来看暖气都是一团儿，都是一坨的，现在能看着针眼儿了。那你这恢复的，你说好不好？太好了，
0: 好多了，
1: 是不是？
0: 那个我高兴的没法的，
1: 太好了。
0: 那个这个德良方太好了。
1: 太好了哈！
0: 你看我现在这五个月，你说说，你要是天天做饭、洗衣裳，收拾屋子，给他们交那个水费、电费、煤气费，
1: 哦、
0: 都是我，
1: 都是你。
0: 我以前都不敢出去啊，出去就眼睛就不行了。
1: 对对对。
0: 你出去眼睛就那个太阳一照啊，眼睛就疼啊。
1: 嗯。
0: 现在都不行了，没事了，
1: 没事了，
0: 就一点都不疼了。
1: 好，我再确认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多大？
0: 我今年80啊。
1: 80的老人家，你觉得您现在就从您这眼睛这块的好转，别的不说，就眼睛这块的好转，是不是年轻了？觉不觉得自己年轻了？
0: 啊，对呀、啊，
1: 眼睛换了。
0: 我没觉着是八十，
1: 没觉着八十。
0: 完了吧哈。那个这个血压呢也不高了，也就是有点120130那个144-145的、那个就有一个是50的我也按那个我的年龄50也不算太高。
1: 哦，
0: 不
1: 您这个年龄
0: 啊，
1: 这个血压完全可以了、就是高压呢、
0: 那个、
1: 哪怕150都不奇怪。
0: 这个血压不高了，
1: 嗯，其实吧，就是一句话，你周身脏腑的正气足了，你肾气足了呢，本身血压这块就借光。另外呢，肝肾的正气足了，你眼睛这块就借光了。我为什么以前告诉大家，我说有一些病啊，在这个德良方的说明书上并没有写，它不针对眼病，也不针对某一种疾病。但是为什么大家这么多的慢性疾病就都好了，都消失了？原因就是他把你的正气补足了。你这个正气一起来的时候呢，人自我修复能力就起来了。你哪块坏了，他自我修复了，自我康复能力、自我痊愈能力、自我修复能力全面开启的时候，你记住，很多病你发现你不吃药，它自己慢慢就消失了。所以你有今天的好转，你的血压、你的心脏、你的眼睛，全都是因为你周身的这个正气补起来了。
0: 嗯，
1: 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向，太好了。再一个呢，我想提醒您的就是，您这眼睛不好，原来血压又不好，可以用德良方打底儿，对于您这个病情的恢复就更加好了。好，和您交流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4: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5: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4: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5: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4: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5: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4: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3: 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老师你好，我是德良方的受益者。
0: 老师，我非常的喜欢听你的节目。
1: 哦，
0: 我已经服用了我们的德良方两个多月了，哦，我想把这个两个多月的事情讲给你听一下，好不好？
1: 好，你说说。
0: 然后呢，我第一个呢，就是我的眼睛呐，有那个白内障、飞蚊症、晶体混浊，大概有四五年了。然后呢，再就是那个腰椎管狭窄，然后就导致我的那个手啊，麻，麻了就是那个手的两个手的指甲都麻，然后呢，再就是脚麻。他说我的那个压迫了那个神经，然后那个颈椎、腰椎也有骨质增生，这是两个问题。再就是一个我的那个脚啊，这个右脚有滑膜炎，也有四五年了，然后它不红不肿，但是很痛很痛。我就到我们这里医院去看了，看着打了三天的那个激素，激素了当时的压下来比刚刚来的时候要强一点，但是挪下来那个痛啊，就一直这几年就一直在痛。后来呢，我就也是用过各种方法，吃了一些药啊、保健品呐，都还是不管用。这个脚呢，这几两年呢，就好像比这个不疼的脚呢，就瘦了些，萎缩了些，
1: 萎缩了。
0: 好，也有骨质增生，这个脚。后来最近这两年的时候呢，我以前没有这个现象，最近两年这两个脚啊，就走路的时候，走一段路就走不了多久就很麻木。麻了木不能走，完全不能走路了，我只能蹲下来把它拍一下捏一下，然后站起来再走。后来我就一直就寻找好的方法，你知道吗？老师，我听到了你的节目，好亲切，好好啊。我听了两天，我就买了我的德良方，开始了服用。服用的时候呢，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的眼睛呐，那个有异物了，以前从来没有过，有异物不多，很少，低一点的时候就是远一点的，像岩石一样的一点点，后来呢就慢慢绿素的就有一点摁的，这一段时间呢，这两个多月了，我把这个月吃完了就是三个月，就像摁纸子一样的，两个眼角总有一点点，我觉得这是在打通我的血脉。还有一个老师，我跟你说，我很激动啊，老师，那个我的那个颈椎大椎的血，从大椎血下来的这一条经络呀，就像一个人的按摩一样，那个虫子在里面爬爬爬爬爬，打通穴位，我当时很舒服，知道吗？我一想，我说哇，我听过老师讲过了，这是在起作用，我的药物吸进来了以后啊，它在打通我的血脉，活络我的经络，好舒服啊。再有时候我的两个手，你看老师，我跟你这么打电话，我这个手拿到，我这个手又麻了，我又换这个手，我的手麻了一个手，两个手也有这种感觉，就像按摩一样，我马上停下来就让按摩。我的那个德良方很好了，老师，我吃了以后，我每天睡觉的瞌睡啊比以前好多了，以前要起来四五次，我现在两次一次，有的时候偶尔也是三次，但是比以前好多了，我的食欲也好，还有我的那个大便呐，每天都是按时六点多钟，六点过一点起来，都是排的是香蕉便，一天两次，也有三次，蛮感谢你老师，我非常非常的荣幸今天跟你通话，我就这三个问题想得到老师你的指教。
1: 啊，整个人的感觉症状不都是在缓解吗？对吧？
0: 嗯，是的。
1: 嗯，眼睛这块儿吧，它是属于一个排毒反应，是什么呢？其实说是排毒啊，确切的来讲是你肝脏的分解排毒能力提高了。肝是开窍于目的，原来眼睛里边呢有一些垃圾沉着的东西遇到那儿了，导致人出现视力下降，各种眼病，但实际上它的根源还是在肝脏，所以通过扶正气固正气之后呢，它里边这个何首乌啊有专门入肝的，肝功能一提起来之后，一解毒能力强了，第二排毒能力也强了，所以说你看肝管着什么呀？管着眼睛，啊，你视力自然提高。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情况，就有的人胆囊炎的、消化不好的，也会改善。为啥胆囊炎？你看咱们说明书上并没有写他治胆囊炎啊，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就囊炎就好了，吃鸡蛋也没事。

0: 儿了？实际上就是说，把这个肝脏的分解能力提高了之后啊，胆汁的质量都不一样了，胆不瘀了，肝胆不瘀了，肝胆相通啊，肝胆相表里，所以肝脏一好，它带动着其他的地方跟着一块儿好，这是一个。所以说你的有这种小分泌物啥的，这就是个时间问题，慢慢会越来越少的。另外还有就是骨关节的问题，这一方面的事儿吧，它从发病和年龄上来讲，其实它就是老化和退化。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你的能量储备不够了，你自身合成的，你自身产生的正气肯定不太够你用了。为啥人年轻的时候很少得病，上岁数就愿意得病？因为能量不够用了啊，你没有那么多能量了。所以骨骼这块呢，不管是颈椎的问题呀，还是腰椎的问题呀，它都是属于肾的能量储备不够了。肾主骨生髓的，你肾能量不够，骨骼必然会老化。所谓的老化是什么呢？骨巧梁断裂了，骨胶原流失了，钙质流失了，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你才会出现这个一些压迫症状。你所说的都是一些症状，但是我看的不是症状，我看的是它的根源，在根儿上啊。所以就你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些疾病，只要你把正气继续往起提，所有的症状会越来越轻，越来越轻。这些疾病也需要时间来回复。你就给
1: 顺上老师，老师我打扰你，你知道吗？老师我很有虚心，我特别喜欢我的德良方，
0: 啊，
1: 我对你老师很喜欢，知道吗？老师，
0: 好啊，您看来心情很激动哈，说话都有点哽咽了，我理解您这种心情。治病有信心就好，益肾养元疗法它是古人流传下来的智慧，只是说我们现在通过现代的科技改良了，把它从古代的益肾养元疗法改成现代益肾养元疗法，所以它的功效当然是更强了。所以对于这些慢性疾病呢，只要你有信心，给自己的时间够用，量够用，就一定会收获一个好结果的，不会让大家白忙活的，放心吧。
1: 是的，老师。
0: 另外一个呢，
1: 我这一次吃完了才三个月，吃到我的德良方，我吃了没多长时间的时候，我觉得很好，我的脚坐下来的时候，像那撑倒收不出来，你看我的脚现在坐了，凳子上面撑啊熟都很自如啊，老师，这就是我的德良方作用啊，非常非常的感谢你老师，我很激动，知不知道？我一听到老师你的说话，我就要流泪，
0: 要流泪，
1: 是高兴高兴。
0: 我知道您可能是很愿意听这档节目，时间久了，听我节目都听出感情了，是吧？
1: 是的。
0: 好啊，那你就经常给我打电话啊。
1: 好的，老师，
0: 我不和您多说了啊，然后您就经常给我打电话，多保重啊。
1: 好的，谢谢您老师。
0: 好嘞。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4: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3: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4: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3: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3: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4: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3: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4: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汁、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3: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4: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3: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正气养足，百病皆无。欢迎大家每天的同一时间在电波当中啊来等候我哈。特别高兴每天能够和大家在这儿呢聊聊健康，聊聊天儿。平时吧和大家交流的多了，我就知道咱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朋友啊这个一些特点。我呢总结总结，大家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哈。你比方说很多老人家上公交车的时候，哎呀就怕自己上车上慢了耽误后边人上车。所以很多老人家呢这心里边啊可不好意思了，边上车边跟后边人道歉。另外有的老人平时害怕跟别人交流。为啥呢？怕自己耳朵背听不清啊，怕耽误别人的事情啊，所以说呢，不太愿意耽误别人的时间。还有，有的老人家生病了，也不愿意跟自己的孩子说，为啥呀？因为怕给儿女添麻烦，总害怕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成为别人的拖累。这就是目前好多老人家共同拥有的特点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想法是不对的。人和人之间呢，就是互相麻烦，你帮我一次，我帮你一回，一来二去的，这就熟悉了，就像是线团儿一样缠绕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分不开了。这才是亲人和朋友的意义呀。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人呢会给咱们提供很多宝贵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有老人的地方才是家，能让我们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你就像是我老家的那些亲属，那些把我拉扯大的叔叔婶子、大爷大娘们，那些给我凑学费的乡亲们，当年我爸没了，我妈走丢了，他们没有怕麻烦，不求回报地帮助我、照顾我。没有这些乡亲们的救济啊，我早就渴死了，早就饿死，早就冻死了，还能当医生， 还能研发德良方吗？还能给大家讲养生课程吗？

不可能的。现在我老家的这些个亲属啥的，有点病啊，有点灾呀、啊，都来找我，或者没事儿的时候呢，来我家串个门儿，啊，都说呢，到我家来呀、啊，这个心情好，还放松，啊，他们经常夸我，啊，夸我什么呢？没忘本，啊，经常说城里边啊有这么个好亲戚。啊，经常说，哎呀，跟你沾光了，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啊，真的就像回自己家一样。我呢，从来都不会嫌麻烦，因为他们到我家来，我可开心了。为啥呢？因为我说过，我欠大家的，我欠这些叔叔婶子、大爷大娘们的，我欠的是恩，欠的是情。欠的是命，这一辈子我想还我都还不完的。也正是这一份恩情啊，让我们之间有了这种亲密的联系，斩不断，扯不开，牵肠挂肚的。你看周围的人，有很多人很独立，谁也不想欠着谁，啥事儿吧都想自己闷着，有事儿呢也不跟别人说。也不让别人帮忙，也不愿意开口去求人，这样的人时间长了，要是憋在心里头啊，就很容易钻牛角尖儿，他想不开。时间长了就容易生病。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要是有个人可以陪你聊聊天儿，给你解开心里边的那个死疙瘩，可能啊，也就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儿，你就能想开了。你心里的窗户呢，也就打开了。这扇心窗打开了，就有阳光照进来了，啊！所以啊，我在这儿毛遂自荐啊，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叔叔阿姨，你们心里边要是有啥想不开的，身上有啥病啊、有啥疼的地方啊、不舒服的地方啊，你们都可以找我。咱们呢，节目时间短，我这个人吧，说话还啰嗦。可能一档节目只能接2个3个电话的，肯定有很多人不能直接打进来，那没关系，大家可以在场外报名。你说呢？我就想跟孙老师通通话，这样的话呢，让场外老师帮您安排。到时候呢，我下了节目，我抽时间呢，我给您打回去。啊，所以说咱们就可以好好的聊聊天了。大家要是有什么知心话，想找个人说呀，您就找我就行。今天吧，来直播间之前，我刚坐下来，我就看见我那桌子上啊，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平时看的书啊，啊，看的一些杂志啊，都分门别类的摆在桌子上了，啊，书架上、桌子上摆得整整齐齐的，平时随手写的那些笔记呀，也给我整理起来了。然后桌子上呢还摆了一杯热牛奶，我真的觉得这一杯热牛奶呀、啊，哎呀，暖和和的，喝到肚子里头呢，心也是暖和和的，我特别感动。那不用问，我知道这个好事儿是谁做的，肯定是我们导播小王。小王呢虽然是个男孩子，但是呢心呢可细了。有的时候我说话说多了，他就给我准备点喉宝，啊，让我横着。我要是打个喷嚏了，哎呀，他就给我煮点姜水。好几次我都说小王啊，你这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的，这个以后要是经常这么照顾我呀，都把我照顾成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就跟他开玩笑，然后我们小王啊就经常的，憨憨的笑几声。所以呢，我喝到这杯牛奶的时候，我又说。啊，我说你看把我照顾的，我这一天可享福了。然后小王就说了，哎呀，孙老师啊，你看你说的，如果要不是你帮忙，我妈到现在还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呢，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好，就给你倒杯牛奶啊，你还谢我。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要说起来这个事儿吧，还得从3个月前说起。有一天呢，也是早晨，我来直播间。我就看见小王啊，神情特别的疲惫，
然后眉头也皱着，因为平时他这个人吧挺开朗挺乐观一个人，就那天呢我就看他这个眉头啊也皱着，时不时的用手啊敲脑袋，头疼吗？可能是不舒服呗，敲脑袋，然后呢眼睛里边布满了红血丝。我一看，哎呀，这形象，早上也没刮胡子，头发也乱糟糟的，我心想这是怎么了呀？看着那么疲惫，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怎么了？今天这么累呢？看着你不舒服吗？他就跟我讲，孙老师啊，别提了，我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觉，我妈滑膜炎犯病了，膝盖都肿了，疼的，半夜上厕所自己去不了，就得我抱着她去。昨天晚上我妈好像吃什么东西吃坏了，拉肚子，一晚上折腾好几趟，我干脆我就不睡了，我在我妈床前守了一宿。这么一说呀，我就知道了。其实说起这个小王啊，这个真的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就周围的主持人也知道，其他的工作人员也知道，我也知道，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平时自己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然后呢，给老妈买东西，多少钱都不心疼。什么鞋子呀、衣服呀，妈妈爱吃的水果啊，他都是挑最好的。所以这是我特别佩服他的地方。然后说到这儿呢，我又接着问他，我说你妈妈身体不好，这么大的事儿，你咋不跟我说呢？我说我是医生，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小王就说了，他说我妈那滑膜炎呢是老毛病了，膝盖积液反反复复的。本来我准备给她用德良方的，陪您主持节目这么久了，我知道这个德良方好，它是从病根入手，给人正气补足了，正气足了就能把这个病根啊刨除掉，把病给打跑了。不像过去我妈得总抽积液，抽完不了几天啊。又犯病又得抽，他说我知道这个好，我已经跟场外预定了，可是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等着货呀，买不着啊，我也没好意思麻烦你，孙老师，你看你每天那么忙，这药也不是你自己生产的，我跟你提了，你也没啥办法，我不想你为了我搭人情，这个欠钱可以还，这人情啊，我可不愿意欠了，不愿意心里边背负着这个负担。我听了之后吧，我就知道这小王啊，他就是这么一个实在人儿。我说：“你看你呀，跟我这么客气，天大地大，病人最大，你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吗？市场上买不着，我给你想办法呀。我说你这样啊，下节目之后，你跟我走一趟回我家，我把我那几盒正气宝我给你拿着，我妈用的，我妈保健用的，她现在也没啥毛病。”他吃不吃现在都行，我说呢，先可着你妈来。小王说这样不好吧？你家阿姨吃着的让我拿过来，那阿姨停了能行吗？我说停了没事儿，她身体好着呢。我说没啥行不行的，你呢啥都别说了，赶紧听我的，下了节目之后跟我一起回去拿去。就这样，这个小王的脑袋呀跟捣蒜似的，眉开眼笑的。小王啊，这个人就是这样，一笑起来呀，那眼睛啊都是眯成一条缝了。那他一笑起来可有感染力了，所以听我这么一说呢，可开心了。要不我为什么说这是个大孝子呢？一知道自己的妈妈能用上德良方，我开心得不得了。那天下了节目呀，小王跟我回家取了药，走到我家楼下。就遇到我妈呢，正好下楼。我妈这个手里边啊，拎了个塑料袋儿，是那种透明的。我一看，四盒德良方，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拿德良方干嘛去呀？你去哪儿啊？我妈说，前几天3号楼的你刘阿姨看见我了，说最近呢，她老伴儿腰痹症犯了，下楼挺费劲儿的。她知道我吃这个德良方吃得好。那么他也想给他老伴儿吃，但是连着打了好几天电话，都说德良方买不着，现在断货了。我怕他老伴儿啊耽误治疗，我就告诉他了，我说我这有，让他先拿去吃去。
我这家里边啊，

4盒半，整盒的我都给他拿过去，这个半盒呢我就留在家里头了。啊，说完这个呢，我妈还接着说，丫头啊，你放心啊，你妈不傻，我不是白给她，等她下次要是订到了买着了再还给我。啊，这玩意儿又不是大风刮来的，又不是咱们自己家做的，这是药厂生产的，咱们自己吃也得花钱买。啊，我这个呢不是白送的，你放心啊。啊，我知道我妈这意思啊，她是怕我多想。因为啥呢，我妈这人可热心了，平时谁要是有个麻烦啥的呀，她可愿意帮了，谁要是缺啥少啥呀，她都愿意把自己的东西呢送给人家。啊，所以这个你往楼下拎这个德良方让我碰着了，她怕我不让她往外送，特意跟我解释了这么多。啊，我说妈呀，没事儿，这个药是治病救人的，你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吃了也是保健，留着它给更重要的人去吃。啊，我说您这做法是对的，怨不得有人夸我是菩萨心肠的，原来我这是随了我妈呀。啊，我就和他开玩笑逗我妈开心吗？啊，我妈说这孩子别老耍贫嘴啊，多大人了。我说妈呀，你别批评我，我同事还在这儿呢。啊，说着呢我就指了指旁边的小王，我说这是我们单位导播小王。小王看见我妈呀特别热情，那阿姨长阿姨短的啊，我妈看着小王这么热情啊也挺高兴的，然后呢说我不去送药了，走咱们先上楼上屋喝口水吃点水果。就这样小王呢跟着我到了我们家。进屋之后啊，我跟我妈讲，我说妈呀，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呗。我妈说啥事儿？我说能不能把你的德良方匀给小王两盒啊？是这样的，小王他母亲啊滑膜炎犯了，现在走路啊都挺费劲儿的，原来家里家外接送孩子做饭啥的都是他妈帮衬着，现在老人病了，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你看这小王这造的，一天都没洗脸，一天都没梳头了，一宿没睡好觉，就是昨天晚上护理他妈妈。啊，我说这个吧，您要是能把德良方，匀给他两盒，是最好的。我今天把他带到咱们家来呀，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我保证，小王过几天要是买到了，他把德良方给你还回来。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啊，我妈瞪了我一眼，说：“看你这个孩子说话，我有那么小心眼吗？你同事我还信不过呀。这样啊，咱们就平均分。”一人两盒，我这两盒呢给老刘太太送去啊，另外两盒那你给小王他妈送去，咱们公平公正，都别耽误治病。我听我妈说完这个话吧，我说妈呀，哎你真是公道，哎真挺好。我妈呢又瞪我一眼啊，说啥呢，你说你天天忙忙叨叨的，你就不能跟那厂家沟通一下呀，别人家都是减价促销还有买赠啥的，你们这德良方可倒好，想买还买不着，你们咋就这么大的谱呢？这个话呀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不懂哈，这个是北方的这个地方方言了。说这个这么大的谱是啥意思，就是怎么这么大的架子呢，人家都能这个有促销活动有买赠，就你这德良方没有任何活动不说，然后还买不着，咋这么大架子呢，是这个意思。我说妈呀，你可别乱说，德良方里面是啥成分你还不知道啊，就拿那何首乌来说吧，每年为了采何首乌那得下多少的人力和物力呀、啊、我说好东西肯定少，你以为那何首乌跟土豆茄子似的种地上就能长啊，我说何首乌是仙草，必须得在特定的环境下，温度湿度盐碱度都有要求的，而且咱们这生产线一共有30多道工序呢，差了哪一步能行啊，差了哪一步都会影响药效，所以必须严格控制，分毫都不能差，那出药慢也是为了保证质量啊。我妈说好好好，我不跟你犟这个，你有空就催催那个马厂长。说着呢就拿出来两盒德良方啊递给我，然后说我得走了啊，
给老刘太太送过去，刚才打电话。

0: 好了，人家都等着急了。啊，我说好，去吧。那么就这样拿着两盒德良方，这小王啊，捧在手里，真的跟得到宝贝一样。我说别站着了，咱俩去你家。我说我看看阿姨去。就这样，我跟小王两个人开车来到了他们家。敲门之后啊，我就听见里边呢有应答，哎，来了来了。可是呢，半天呢都没人开门。小王说：“别着急，等一会儿。我今天吧着急还没带钥匙，啊，他说我妈现在走路可费劲儿了，等一会儿她肯定能给咱们开门。大约等了10分钟吧，这老太太才把门打开。打开门呢，一直在道歉，啊，说对不住啊，对不住啊，我现在这膝盖不能打弯儿，这几步道啊。”我走的就跟那个踩针尖儿似的，那么疼。你们是不是等了半天了，着急了？快进来吧。我俩呢就连忙啊，一边一个，挎着老人的胳膊，把他扶到沙发上坐下了。我说：“阿姨呀，快让我看看，这腿是什么样了。”裤腿挽起来那一刹那，说实话，让我惊讶了。那两个膝盖肿的呀。真的像两个大馒头，用手一摁，软乎乎的，里面呢全是积液。什么样呢？大家吃过那种放的时间长的那个软桃子吧？桃子放时间长了，软软的那个桃子，知道吧？就是那种感觉。里边呢一包水似的。说到滑膜炎啊，我跟大家说几句啊。滑膜炎呢，它是无菌性的炎症，啊，这种无菌性的炎症可不是说你用点消炎药你就能打好的，它是关节内部出了问题了。膝盖肿成这样，是因为有积液，时间长了，这个积液呢它也吸收不掉，所以它就肿，它就肿得越来越高。这个积液淤久了，淤久化热呀，所以就会出现。红肿热痛的这个反应，我们知道关节这个地方啊，关节液是至关重要的，它就跟那个机器轴承的润滑油一样，缺了它呀，这骨头，那走起路来就是骨头磨骨头，那这一摩擦呢会特别疼，所以没有关节液是不行的，但是关节液呢它多了也不行。那多到这个程度，你像小王的母亲这样，膝盖肿得跟馒头似的，那你还是难受。那么关节液产生了，但是不能吸收，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的膝盖这个地方的骨组织啊，它有退行性的改变。什么叫退行性改变呢？说白了就是老化了。再一个呢，就是局部的血液循环不好，也就是经络堵了。气血不畅通了。当时啊，这小王就问我，说：“孙老师啊，你看我妈这个病能治好吗？”啊，我现在呢，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妈抽积液也抽了，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又长出来了。然后小王的妈妈说：“她说可不是吗？抽一次又一次的，现在走路可费劲儿了。”他说呀，孙老师最上火的不是别的，是上厕所呀。我这膝盖打弯费劲，每次上卫生间都是一个煎熬。为了少去，我都不敢喝水了。我说阿姨呀，你别着急。这个病虽然不好治疗，但是呢，找到方法，用对药了，把正气补充上来就可以了。这个正气呀，是身体内部的一个动力。正气足了，就能把你经络给你打通，就能让你这个气血循环加快。循环一加快，我说你这个积液很快就被吸收代谢掉了，积液没有了，这个红肿它就消了。再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补完正气之后啊，这个正气呢还能给你留在身体里头，这个正气不流失。就时时刻刻保护你这个关节，那你这个积液呢就不会像以前似的了， 总反反复复的。还有呢，正气充足了，你的气血运行也好，气血运行的好，还能够营养你这个软骨细胞，对骨关节的老化，我说也有非常大的改善。听我说完之后，啊，阿姨着急了，她说，那你快给我想办法补正气固正气呀，我都想多长时间吃这个德良方了，买不着啊。小王在旁边说了，妈呀，你别着急，今天孙老师来了，就是给你送德良方来的。说着呢，小王从自己的包里啊，把德良方掏出来，掏出来之后放到自己妈妈的手里。老人接过德良方，哎呀，眉开眼笑，啊，这就是德良方，太好了，都多长时间了，我就听说这个药好，咋买也买不着，哎呀，今天给我送过来了，这可太好了，这是从哪儿弄的呀？小王说，孙老师把家里边的德良方给你拿来了，你就吃吧，那过两天要是有货了，我再给你多买点。转眼呢，三个月过去了，啊，那么那天下了节目，我又和小王去了他们家看望阿姨。他们家呀住的是一楼，一楼前院呢有一个小院子，这个小院子呀打理得特别好，所以我看了之后呢，我挺高兴的。我跟小王讲，我说，哎呀，阿姨恢复得不错呀。然后小王呢就笑了，笑得可开心了，哎呀，他说，孙老师啊，这不就是你的功劳吗？所以今天呢给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告诉收音机前的滑膜炎的患者，包括各种骨关节疾病的朋友，都说人上了年纪骨头老化了是不可逆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只要咱们把正气扶起来，正气呢给它固住了，气血充足了，那么经络就能通畅，骨细胞呢就能得到充足的营养，我们就会收到非常明显的变化，让很多的酸麻胀痛啊离开咱们，让咱们扔掉那些止疼片，扔掉那些激素药，让大家呢走路都灵活。前几天吧，我提起这个马厂长哈，他一直为这个敬老月的事情呢跟我沟通，他是想给大家谋点福利。马厂长这个人呢，虽然是个商人，但是呢真的有一颗菩萨心肠。我俩第一次见面就聊得特别投缘，当时呢是好几家都要竞争德良方的生产资格嘛，那么我就唯独选择了马厂长。我觉得我们俩呢就是挺投缘的，想法也一致。我记得特别清楚嘛，马厂长说过一句话，说呀，一个厂子想办好容易，但是想长久走下去，做到行业的第一却不容易，一定要有一颗利他的心，只有从患者的角度出发，了解这些病人的不容易，想办法怎么把药做得更好，纯度更高，疗效更快，让患者能够少花钱快点好病，这个出发点找到了，围绕这一点去努力，那么药厂就没有办不好的。你看，实实在在的一些话呀，确实是这样的。我和马厂长认识了这么久，是眼看着他的这个药厂啊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好，而且他呢也没有忘记当初自己的这个话，把药厂办成了一个良心企业。包括我最近在提起的厂里边啊想举办这个敬老月，那么这个敬老月呢就是对社会对广大老年人的一种回馈。这几天呢马厂长还跟我通了电话呢，他说企业做大了还是要懂得感恩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说现在就想给所有的听咱们节目的这些老年人说呢，也想做一些福利。敬老月的活动不是一个口号，应该让它落到实处，所以呢他一再反复地跟我强调这一点。那么具体有什么福利呢？ 马厂长说也在计划当中，让大家别着急。所以我想转告大家的是什么呢？大家就持续关注节目吧。那要是有什么进度了，有什么进展了呢，我会通知大家的。好，时间的关系呢，我就聊到这儿吧，和大家讲这么多。下面的时间咱们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OTC 甲类药品得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得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得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得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孙老师。
0: 是我呀，老人家你好。
4: 老师，我是小肚子遗传的高血压，一直也听闻的多少呢？150-160，低压到100左右，一天吃一回降压药，身体挺好，我就满意了。没想到这样事的事儿，我家条件也不错，我想着退休以后嘛，出去旅游溜达溜达，多好啊！可是刚退休半年就脑胀的，受不了了，上医院了，就昏迷不醒，整整三天了，
0: 脑血管意外了，是吗？
4: 嗯，完了，昏迷整整三天才脱离危险了。
0: 哎呀，
4: 这才知道了，当时的确很危险。就是脑出血，
0: 出
4: 血量达到70毫升。
0: 哎呦，那还不少呢。
4: 哦，还有2个出血点。
0: 哎呦，
4: 还有后遗症，腿没有劲，脚腿发软。再上卫生间嘛，腿一步一步走，4米的还行。如果要是下楼嘛，一层下一层斜椅子，下楼梯时候嘛，那个铺着栏杆，一梯一梯下，感觉怕下来，甩下来。我就怕上下楼，要着地的时候嘛，又疼又麻，跟挣扎似的。老师，我的儿子儿媳妇是都是这个大夫。给我用的药都是外国进口的，一小瓶嘛5毫升，10000多块钱。
0: 哎呦，
4: 完了还按摩3-4个月，这么折腾下来改善点了，可是改善也不大。我无意当中听你的讲课了，听讲课我太明白了，这么我的就是正气不足引起的嘛。
0: 正气不足也不行。
4: 嗯嗯。

0: 归快步，这是很好的一个现象。正气进到身体当中之后，帮助你疏通呢，这多好的一个现象。
1: 他们就那么说，
0: 对，
1: 但是当时不那么想，
0: 当时不懂啊。
1: 不懂，这才不害怕了。我开始药量提高，一天吃三次，一直吃七粒。不敢这样，还那个得良方叫人还开了，里面的药嘛给那个搞药上倒完了，贴的后药丸上还有两个脚心上贴了。
0: 哦，这样用挺奢侈的。你也舍得。
1: 这样我用70多天了，老师你猜猜我现在怎么样？
0: 现在怎么样？反正我听着说话也挺好的呀，也挺清晰的。
1: 是好啊。
0: 那您现在怎么样？跟我说说吧。
1: 我走路也太多了，以前100米7-8分钟，我现在方长走嘛，200米7-8分钟，你看好多少了。
0: 享
1: 受楼也不用鞋子了，一块就可以下去了。走路嘛，一点不疼。以前麻木的那样说的，现在90%嘛好了。血压呢更好了，我半个多月量血压了，高压130-135。低压80-85。
0: 那你看多好啊，多好。
1: 以前呢偶尔脑袋有点胀，头脑手啊麻又沉，现在好一个多月了，我可满意了。老师，我儿子儿媳妇都说了，还是中药好，治脑顽病。得良方正好。
0: 好，好，正气足百病无望。对于这种大病，尤其是受过损伤的病，当正气足了之后，它全面帮你修复。所以关于后遗症这一块呢，只要给自己的量够用，时间够用，后期啊，您的这个生命质量、生活质量会越来越好的，真不错。您的儿子和儿媳妇高兴吗？看到您这种恢复。
1: 可不吧，他们也说了，他们也说了，还是那个是个中药好，治疗慢病嘛，好，还这个得良方嘛，真的好。
0: 他们都是西医是吧？好，不管中医西医，我们都是西医的，都是让你们能好起来，康复起来。
1: 老师，我还有3个老领导。他们看我的恢复这么好啊，邻居朋友们都看在眼里了，找我，你吃什么药了？给我们介绍点，是这么的。
0: 好，老人家，我不和您多说了，您这后遗症恢复的相当好，我祝贺您，然后您也自己多保重。平时呢，适当的运动，适度的喝水，饮食清淡，然后不正气过正气，只要这个基础打好了，就没问题了。
1: 老师，我还说两句话行吗？
0: 说吧。
1: 孙老师，谢谢你，你的得良方嘛，给我还来现在的幸福。老师，谢谢你。我现在幸福是你给我的，我永远记心里头。谢谢老师。
0: 好好好，我不说了。到老人家越来越好。好，我们再见了啊。好，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孙英老师好。
0: 是我，您好，欢迎您啊。
3: 孙老师，我这个以前吧是血压低，完了后来完了又变成了高血压了。这高血压最高达到230。这个脑袋呀疼的就受不了了。脑袋主要就是两边的太阳穴疼，瞧着疼。完了呢，头顶上呢有好像有缠着一些，那个就像紧箍咒似的，就可难受了。这个眼睛呢也疼，眼睛的那个眼眶子疼，不小心一下子眼睛黑了，看不着人了。
0: 出血了吗？
3: 没出血。就是那个家人就。

0: 赶紧的上那个上医院了。
1: 嗯，
0: 上医院了，到那儿吧，眼科大夫说的，你是黄斑裂孔，我都害怕了。
1: 哦，
0: 我说这眼睛咋这样的呢？完了，他说的吧，赶紧的手术吧。我说我不手术，没人保证我保住安全，不能那个出事儿，我就手术。他说那能行吗？
1: 啊，
0: 那得干啥？这玩意可不一定。我说那就我就不手了。他说不手吧。我说你得给我拿上药啊。他说没有药，没有药我走吧。走了吧，就到各个那个眼科医院都去了，都说的是啥呢？就俩字儿，手术。
1: 嗯，
0: 我说这个咋整呢？也没有招。看哪儿都不好，看那个暖气啊，这一大趟这个暖气全部都捏成一堆了。吃饭的时候端着饭碗，看着这个饭碗就是缺一个大口子。
1: 哦，
0: 你这个心里多难受。
1: 是。
0: 还有这些个病，心脏病。一着急上火他也犯了，就是上不来气儿啊。
1: 哦，
0: 当时就是上不来气儿，也是七上八下的，这个心脏啊就不行。赶紧的吃上药啊，就是差了一点。再一个就是说呢，肚子呢还拉肚。也不是说是拉肚，就是稀。两个月了他都没成型。腿呢还老抽筋儿。抽筋儿抽的这个疼啊就不用说了。那个血压呢还高到那么高。那也没招啊，这么高就给他吃降压药。吃一片不好使，吃两片不好使，吃到那个三片了，哎呀他们说可别吃了，再吃就完了，不能吃太多了，要命了。就不吃了，这怎么办呢？一下子就听到那个有个广播，就听着你们在那广播，那个德良方先头是那个讲的家里的事儿，完了后来你就是讲到德良方，就有成分，就是何首乌。我这一听吧，我都记下来了。我这吧我就心思，我就喝出来了，我就吃这个药了。那个。德良方也拿来了，
1: 哦，
0: 我那个拿来了吧，吃上了。场外的那老师说的，你吃一回吃三遍，那个三管，过一个礼拜你再吃四管。我就这么照着他这个吃的，吃了一个礼拜，那个没觉咋地。等他吃四管的时候，也就到了反正也快到十来天了。哎呀。这个眼睛就清楚了，
1: 哦，
0: 眼睛就有点清楚了。早前雾囊的，哎呀，疼啊，难受啊，也淌眼泪，也就是难受，自己在有病影响的，就没个人样。完了，等到那干啥了？就从那时候开始啊，就一回吃四片，四管，吃完了这个一个礼拜。就觉着哎呀，有劲儿，也有劲儿了，眼睛也清楚点儿了。
1: 好，
0: 那个再说呢，心脏呢也稳定住了。不像那时候似的，反正吧，那一着急呀，一干啥，那心脏不好了。到了那个十来多天呢，心脏也好多了。大便呢，反正没怎么完全都好。反正也比以前好点儿了。哎呀，我看着我真是高兴啊！吃的现在吧，已经都那个五个多月了。我现在就是那个眼睛都好多了。
1: 我就想
0: 也能认真，就是手针也能认上了。
1: 哦，
0: 就是不好认的是那个缝纫机，那个缝纫机的那个不好认，反正也认上了。
1: 您都能认真了。就是那个针线，
0: 啊，
1: 能穿针引线呢，能达到这个程度。
0: 啊，对呀，啊，
1: 我一听到您这眼睛现在恢复到这样，我真是替您太高兴了。原来看暖气都是一团儿，都是一坨儿的，现在能看着针眼儿了。那你这恢复的，你说好不好？ 太好了，
0: 好多了，
1: 是不是？
0: 那个我高兴点没法的，
1: 太好了。
0: 那个这个德良方太好了。
1: 太好了哈！
0: 你看我现在这五个月，你说说，你要是天天做饭、洗衣裳，收拾屋子，给他们交那个水费、电费、煤气费，
1: 都
0: 是我，
1: 都是你。
0: 我以前都不敢出去啊，出去就眼睛就不行了。
1: 对对对。
0: 你出去眼睛就那个太阳一照啊，眼睛就疼啊。
1: 嗯。
0: 现在都不行了，没事了，
1: 没事了，
0: 就一点都不疼了。
1: 好，我再确认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80啊，
1: 80了，80的老人家，你觉得您现在就从您这眼睛这块的好转，别的不说，就眼睛这块的好转，是不是年轻了？就觉得自己年轻了？
0: 啊，对呀、啊，
1: 眼睛换了，
0: 我没觉着是80，
1: 没觉着80，
0: 完了吧哈。那个这个血压呢也不高了，也就是有的120130那个144/45的、那就有一个是50的我也按那个我的年龄50也不算太高。
1: 您这个年龄这个血压完全可以了、就是高压呢、哪怕150都不奇怪。
0: 这个血压不高了，
1: 其实吧，就是一句话，你周身脏腑的正气足了，你肾气足了呢、本身血压这块就借光，另外呢，肝肾的正气足了，你眼睛这块就借光了。我为什么以前告诉大家，我说有一些病啊，在这个德良方的说明书上并没有写，它不针对眼病，也不针对某一种疾病。但是为什么大家这么多的慢性疾病就都好了，都消失了？原因就是他把你的正气补足了。你这个正气一起来的时候呢，人自我修复能力就起来了。你哪块坏了，他自我修复了，自我康复能力、自我痊愈能力、自我修复能力全面开启的时候，你记住，很多病你发现你不吃药，它自己慢慢就消失了。所以你有今天的好转，你的血压、你的心脏、你的眼睛，全都是因为你周身的这个正气补起来了。
0: 嗯，
1: 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向，太好了。再一个呢，我想提醒您的就是，您这眼睛不好，原来血压又不好，可以用德良方打底儿，对于您这个病情的恢复就更加好了。好，和您交流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老师你好，我是德良方的受益者。老师，我非常的喜欢听你的节目。
1: 哦，
5: 我已经服用了我们的德良方2个多月了。哦，我想把这个2个多月的事情讲给你听一下，好不好？
1: 好，你说说。
5: 然后呢，我第一个呢，就是我的眼睛呐，有那个白内障、飞蚊症、晶体混浊，大概有4-5年了。然后呢，再就是那个腰椎管狭窄。然后就导致我的那个手啊，麻 麻了就是那个手的两个手的指甲都麻，然后呢再就是脚麻，他说我的那个压迫了那个神经，然后那个颈椎腰椎也有骨质增生，这是两个问题。再就是一个我的那个脚啊，这个右脚有滑膜炎也有四五年了，然后它不红不肿，但是很痛很痛，我就到我们这里医院去看了，看着打了三天的那个激素，激素了当时的压下来比刚刚来的时候要强一点，但是挪下来那个痛啊就一直这几年就一直在痛。后来呢我就也是用过各种方法，吃了一些药啊保健品呐、啊，都还是不管用，这个脚呢这几两年呢就好像比这个不疼的脚呢就瘦了些，萎缩了些，
1: 萎缩了，
5: 好也有骨质增生，这个脚。后来最近这两年的时候呢，我以前没有这个现象，最近两年这两个脚啊就走路的时候走一段路就走不了多久就很麻木，麻了木不能走，完全不能走路了，我只能蹲下来把它拍一下捏一下，然后站起来再走。后来我就一直就寻找好的方法，你知道吗老师，我听到了你的节目，好亲切，好好啊，我听了两天我就买了我的德良方，开始了服用。服用的时候呢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的眼睛呐、啊，那个有异物了，以前从来没有过，有异不多很少，低一点的时候就是远一点的，像岩石一样的一点点，后来呢就慢慢绿素了，就有一点摁的，这一段时间呢这两个多月了，我把这个月吃完了就是三个月，就像摁纸子一样的，两个眼角总有一点点，我觉得这是在打通我的血脉。还有一个老师我跟你说，我很激动啊老师，那个我的那个颈椎大椎的血，从大椎血下来的这一条经络呀，就像一个人的按摩一样，那个虫子在里面爬爬爬爬爬，打通穴位，我当时很舒服知道吗，我一想我说哇，我听过老师讲过了，这是在起作用，我的药物吸进来了以后啊，它在打通我的血脉，活络我的经络，好舒服啊。再有时候我的两个手，你看老师我跟你这么打电话，我这个手拿到我这个手又麻了，我又换这个手，我的手麻了一个手，两个手也有这种感觉，就像按摩一样，我马上停下来就让按摩。我的那个德良方很好了老师，我吃了以后我每天睡觉的咳嗽啊比以前好多了，以前要起来四五次，我现在两次一次，有的时候偶尔也是三次，但是比以前好多了，我的食欲也好，还有我的那个大便呐，每天都是按时六点多钟，六点过一点起来，都是排的是香蕉便，一天两次，也有三次，蛮感谢你老师，我非常非常的荣幸今天跟你通话，我就这三个问题想得到老师你的指教。
6: 啊，整个人的感觉症状不都是在缓解吗？对吧？
5: 嗯，是的。
6: 嗯，眼睛这块吧，它是属于一个排毒反应，是什么呢？其实说是排毒啊，确切的来讲是你肝脏的分解排毒能力提高了。肝是开窍于目的，
5: 嗯，
6: 原来眼睛里边呢有一些垃圾沉着的东西淤到那儿了，导致人出现视力下降、各种眼病，但实际上它的根源还是在肝脏，所以通过扶正气、固正气之后呢，它里边这个何首乌啊有专门入肝的，肝。肝功能一提起来之后，一解毒能力强了，第二排毒能力也强了，所以说你看肝管着什么呀，管着眼睛啊，你视力自然提高。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情况，就有的人胆囊炎的，消化不好的也会改善。为啥胆囊炎，你看咱们说明书上并没有写他治胆囊炎啊，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的胆囊炎就好了，吃鸡蛋也没事了，实际上就是说把这个肝脏的分解能力提高了之后啊，胆汁的质量都不一样了，胆不淤了，肝胆不淤了，肝胆相通啊，肝胆相表里，所以肝脏一好，它带动着其他的地方跟着一块好，这是一个。所以说你个有这种小分泌物啥的，这就是个时间问题，慢慢会越来越少的。另外还有就是骨关节的问题，这一方面的事儿吧， 它从发病和年龄上来讲，其实它就是老化和退化。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你的能量储备不够了，你自身合成的，你自身产生的正气肯定不太够你用了。为啥人年轻的时候很少得病，上岁数就愿意得病？因为能量不够用了啊，你没有那么多能量了。所以骨骼这块呢，不管是颈椎的问题呀，还是腰椎的问题呀，它都是属于肾的能量储备不够了。肾主骨生髓的，你肾能量不够，骨骼必然会老化。所谓的老化是什么呢？骨巧梁断裂了，骨胶原流失了，钙质流失了，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你才会出现这个一些压迫症状。你所说的都是一些症状，但是我看的不是症状，我看的是它的根源，在根儿上啊。所以就你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些疾病，只要你把正气继续往起提，所有的症状会越来越轻，越来越轻。这些疾病也需要时间来恢复。你就给
5: 圣上老师，你老师我打扰你，你知道吗？老师我很有虚心，我特别喜欢我的德良方，
6: 啊，
5: 我对你老师很喜欢，知道吗？老师，
6: 好啊，您看来心情很激动哈，说话都有点哽咽了，我理解您这种心情。治病有信心就好。益肾养元疗法，它是古人流传下来的智慧，只是说我们现在通过现代的科技改良了，把它从古代的益肾养元疗法改成现代益肾养元疗法，所以它的功效当然是更强了。所以对于这些慢性疾病呢，只要你有信心，给自己的时间够用，量够用，就一定会收获一个好结果的，不会让大家白忙活的，放心吧。
5: 是的，老师。
6: 另外一个呢，
5: 我这一次吃完了才三个月，吃了我的德良方，我吃了没多长时间的时候，我觉得很好，我的脚坐下来的时候，像那撑到收不出来，你看我的脚现在坐了凳子上面，撑啊熟都很自如啊，老师，这就是我的德良方作用啊，非常非常的感谢你老师，我很激动，知不知道？我一听到老师你的说话，我就要流泪，
6: 要流泪，
5: 是高兴高兴。
6: 我知道您可能是很愿意听这档节目，时间久了，听我节目都听出感情了，是吧？
5: 是的。
6: 好啊，那你就经常给我打打电话啊。
5: 好的，老师，
6: 我不和您多说了啊，然后您就经常给我打打电话，多保重啊。
5: 好的，谢谢您，老师。
6: 好嘞。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00810059，400810059，4008100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一世，不管干啥都得讲究方法。就拿喝茶来说，西湖龙井绿茶这种茶，你要是会泡，就香气四溢，喝到嘴里甜滋滋的，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再上等的龙井也哇苦哇苦的，闻着苦，喝着更苦，喝两口就倒掉了，糟践了好东西。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1:50的比例，3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3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儿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3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一半时再停。 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

匙，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三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所以不是茶不好，有可能是咱们泡的方法不对。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泡法，只要方式方法选对了，茶的养生保健作用就出来了。喝茶有开窍醒脑的作用，减脂减肥软化血管，还能明心见性增智慧。喝茶是多么养生的一件事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吃的菜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方子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都不好使。差别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全世界闻名，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专门用于止血止痛、解毒消肿，治跌打损伤谁也没法跟它比。但是你看它的成分没啥特别的，田七、丁片、散瘀草、淮山药、苦凉姜、老鹳草、酒精都是常用药，但是你拿这个配方你去做，你就做不出来人家这个疗效了。因为什么呢？流程不一样，这个药是怎么加工的，怎么制作，怎么生产出来的，每味药材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绝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胡家老膏也是如此，胡家老膏一共就五样药材，都是常用药，但是有的药厂拿着我们的方子去加工生产，跟胡家老膏很类似的剂型，也是膏方，但是吃上之后效果跟正经八百的老膏没法比。就拿风湿骨病来说，喝胡家老膏三到五瓶肯定见效了，最起码骨头关节不串着疼了，而且全身上下的主要大关节都开始热乎，不像以前凉飕飕的往外直冒风。以前咱们都是天气预报员，一变天骨头肯定难受，但是
只要能坚持用正宗的由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糕，多了不说，也就两个季度六个月。你再看看困扰你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风湿都不算问题了。胡家老糕为啥敢叫板？它的精髓都在流程和工序里头藏着，你模仿只能模仿外形，模仿包装，连口感都模仿不了。胡家老糕是甜的，甜中带香，这股甜味儿是从大自然的药材中萃取出来的甜味儿，跟加蜂蜜的那种高的甜味儿完全不一样，功效更是天壤之别。我个人认为胡家老糕有竞争对手，他的对手是那些号称见效快、药劲儿猛，但是副作用始终存在的西药。我们把受西药之苦的患者从苦中解脱出来就够了。依赖西药治病的人大有人在，至于那些追在胡家老糕后边模仿老糕的中成药，我们不用管他，让他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说到底儿，药效才是硬道理，谁都不傻，用上之后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所以正在吃激素药或者吃过激素抗生素但是控制不住病情的患者，或者在这上边遭过罪害怕西药危害的患者，都可以试试胡家老糕。胡家老糕是纯中药的零添加，它的见效速度稍稍比西药慢一点，但是长期稳定的疗效是西药比不了的。一年之前，有一位65岁的女患者找我看病，姓王，枣庄马兰屯人，大老远的来北京找我来看病。她就有类风湿，得病十几年了。2008年因为咳嗽上不来气，到医院做检查，说胸腺上长了一个东西，性质不太好，必须做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咳嗽和上不来气的问题缓解了，但是又出现两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胸疼，胸脯子开刀的位置里头钝痛，常年的，但是这个疼能耐受，耐受不了的是关节疼，最开始是游走性的，今天肩膀疼，后天手指节疼，大后天可能膝盖骨疼，来回跑，来回窜，抓不住影儿，关节疼的同时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怕寒怕风，夏天天热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打开，一吹过堂风马上犯病，骨头疼的受不了。为了防止风吹，大热天也得捂两层棉，一层棉挡不住，冬天不敢出屋，不管穿多厚，一出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直接就打透。自从做完手术，对冷特别敏感，这还是发病的初期，他也没系统的治疗过，一直都是靠着贴膏药和吃止疼药维持。后来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自从

0: 了60岁往后，疼痛的关节越来越多，尤其是手上的关节是最严重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关节随时随地都受保护，穿厚衣服厚裤子能捂着点，唯独这双手，这手无论春夏秋冬都得在外边露着，得干活啊，尤其在农村生活，哪有闲着的时候，每天做菜做饭洗洗涮涮都得用手。自从60岁开始，他手上的类风湿越来越重，每天早上起来都僵硬，手指头硬的做不了饭，不敢回弯，即使活动活动一个来小时之后能缓解一点，但是也不像常人那么精细。如果家里今天做土豆丝的话，都知道土豆丝自己切的好吃，跟叉的两个味儿，但是切不了，握不住刀把，也使不上劲儿，所以只能用叉板叉土豆丝。为这事儿，老伴儿在桌上没少跟他抱怨，抱怨也没招。老妹子说，我手就这程度，能干活就不错了，切丝切不了，切菜切肉都是一只手把着，另一只手扶着这么切的，费老大劲儿了。另外，得病的人心情都不好，说话也冲。老妹子跟老伴儿说，要切你自己切，嫌我做菜不好吃你自己炒。老伴儿每次听到这话立马就把嘴闭上了，他也不爱干活，家里的活就这么回事，打下啥底儿是啥底儿，只要形成习惯了，有的人不愿意多分担一点儿，没那根弦儿。这位患者的老伴儿就是这类人，他的原则就是两口子过日子，该是谁的活谁干，咋难受也得干。老妹子也时常抱怨老伴儿，说他老伴儿对他不管不顾，他得类风湿都得了10好几年了，也没带他到正规的地方好好看看。后来还是他姑娘最心疼他妈，过端午节从婆家回来的时候，看他母亲这手啊红肿太严重了，对称性的两只手的所有关节都比正常的手指头粗一圈。其实按患者的想法，粗也不要紧，肿也不要紧，以前早就变形了，但是没现在这么疼，这回疼的实在是顶不住了。正好女儿也跟他说要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女儿说别疼了，再疼下去两只手就废了，你要是干不了活这家就完了，没人经管了。患者心想也是，于是这母女俩就来到了他女儿婆家这边，来到北京找我看病。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无意当中发现一个细节，这位患者挺仔细的，他把他最近在当地的小医院做的化验单也拿北京来了，既然拿来了还摆在我面前，我就扫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发现个大问题，他的血常规化验单上提示白细胞血小板降低， 只有正常值的一半。这种情况与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不相符，所以它除了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的病导致这种情况。我发现它跟我说话的时候，总爱使劲眨巴眼睛。我问他眼干不，他说很干，泪少，口也干，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用水送，要不然咽不下去，一伸舌头，舌苔都一块一块的，就像地里干旱，土壤脱水之后都裂开了一样，典型的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跟类风湿一样，是免疫系统的病，可以导致血白细胞、血小板下降，血小板低就容易出血，脑出血、胃出血，跟高血压患者、心梗患者长时间吃阿司匹林的危害差不多。而且干燥综合征患者肺子都不好，他的呼吸道干燥不湿润，气管和胸腔内愿意长东西，长非常不好的异物，所以他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得病年头不一定会比类风湿年头低。患者当初做胸腺手术极有可能是干燥综合征引起的，其实得类风湿后又得干燥综合征的人特别多，大概有30%-40%的类风湿患者合并有干燥综合征。如果您查出来有类风湿，同时出现有口干、眼干、鼻子干燥的情况，就得注意，你得告诉医生你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看似小，医生也容易忽略，但是危害很大。按照传统的治法，一旦到医院检查出来有干燥综合征，肯定给你吃激素，因为激素既可以止住类风湿的疼痛，又可以治疗干燥综合征，听上去好像一箭双雕，但是吃着吃着免疫力就乱套了，容易过敏，容易这疼那疼，代谢也异常，虚胖，浑身没劲儿，最要命的是治疗的过程中出血控制不住，因为吃激素预防不了出血。所以我的办法就是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疗冠心病心梗，治脑中风心梗的效果咋样不用我说，每天跟我通电话的患者有一多半都是心脏不好的，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他们都已经得上那种病了，吃上都好使。您呢，您还没得呢，只是一个预防，用老膏不好使都奇怪了。再说治类风湿，姓王这个老妹子在我这儿拿走20盒老膏，从端午节前后阴历5月初5用到立秋，不到2个月时间，手上的关节一点都不疼了。以前严重的时候跟上刑似的，他那个疼法是从里往外疼，只要疼痛能缓解，类风湿患者最大的诉求就解决了。本来以为最难治的症状，结果最快治好，用了1个多月以后，沉浆也不天天犯了。以前2只手每天早上起来都梆梆硬，活动至少1个小时能轻松一点， 结果刚吃老高一个多月，陈江一周能犯两回就算最多了，而且每次陈江的时间也缩短到十分钟以内。他的干燥综合征确实比类风湿的年头更久，因为恢复的时间慢，用胡家老膏用了三个多月，眼干燥问题才彻底解决，口干口苦，嗓子眼儿往外冒火，恢复的稍快一点，两个月出头就好了，嘴里湿润了，喘气也顺溜了，没有那种过关口的感觉了。以前喘气，气走到哪儿都知道，现在一丁点感觉都没有，彻底舒服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以前除了关节疼，胸口窝原来做手术的位置也疼，疼起来就像心绞痛那个劲儿，但是用上老膏之后，这个问题很快就消失了，再也没犯过。我常跟患者们说，用胡家老膏治病，不光治你想治的病，很多你没想到的，你没指望它能治好的顽疾，它在无形之中自然而然就能帮你化解。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的治病角度是360度全面型的治疗，要治就全治好，从不单一治一种病。就像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不停地下，总有响晴的那天，总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天地不会让任何一种东西始终存在，不会始终晴，也不会始终下雨，人不会始终健康，也不会始终都生病，所以不要把病看得多么可怕，多么难缠，它就相当于刮风下雨，自然气候，只要用对方法，按照正确的流程用药，它一定会化解的。如果咱们身体素质差，身子骨太弱了，或者岁数太大衰老了，那么我建议您就别着急跟哪种疾病较劲儿，你换个角度，不用想着去治好哪种病，病是你身体好，能力变强，自然而然就会减弱的现象。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它一定会消失不见的。这种感觉我说不准，但是你用上老膏，坚持用一段时间，至少3月，最好半年，你就一定会体会得到。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了，那么就讲到这儿，把听众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
0: 好，非常欢迎你啊。
2: 我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
0: 哦。
2: 啊，我姓李，今年68岁了。哎呀，能跟胡老通上话，我既高兴又激动啊，胡老啊。
0: 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谢谢您对我的热情，好吧？哎。
2: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胡家老膏啊，已经快一年了。哎呀，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嗯，
2: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有10多年了。
0: 嗯，
2: 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还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0: 啊。
2: 那18年的时候吧，我这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0: 啊，
2: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
0: 嗯
2: 啊，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
0: 啊，
2: 但没2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4点多吧，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
0: 哎呀
2: 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啊，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当时吓人了，跟我老伴都急哭了。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当时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了，低压都是138了，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呼吸频率呢比正常人高2-3倍，心率也132了呀，
0: 相当严重啊。嗯，
2: 是啊，在医院住了挺长时间的，那些素质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出院的时候吧，我老伴啊被子衣服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再受风啊出点什么意外了。每天我跟你讲胡老啊，我活得像个花瓶一样啊，就只能说是吃饭、喝水、上厕所、睡觉，有时候吧听听收音机，我也不敢出门啊，怕受风啊，也不敢活动太大呀，怕上不来气呀、哎呀，每天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0: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2: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您呼叫老高嘛，我就想啊，他说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我治病啊，哎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我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胡椒老膏，效果都非常好，
0: 是
2: 咱们也试试吧。
0: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啊，
2: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干吃这胡椒老膏吧，差不多2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用了有2-3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0: 你看看多快，
2: 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啊，能睡得觉。
0: 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啊，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啊。
2: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大好转。

0: 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啊，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啊嗯，锻炼锻炼身体啊。
1: 你看，
0: 再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啊。
1: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哎呀，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因为我的身体能有这些变化的话，
1: 嗯，
0: 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得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胡椒老膏啊。
1: 所以说，胡椒老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把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啊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
0: 是啊，是啊，
1: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
0: 哎，
1: 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哎，您好，这位朋友，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陕西荆州的一个农民。
1: 哦，
3: 我叫刘宝红。
1: 啊。
3: 今年67岁了。
1: 啊。
3: 今天打电话来，是来给你报喜的。
1: 嗯，好的，哎，我非常高兴啊，哈，您请讲吧。
3: 我首先呀，好多病困扰着我。
1: 嗯，
3: 有那个高血压、耳鸣、静脉曲张、腰疼、腿疼。
1: 嗯，
3: 尤其是腰疼的呀，特别厉害。
1: 嗯，
3: 一干活，这腰就直不起来了。
1: 啊，
3: 哎呀，这些病可折磨人了。
1: 嗯，
3: 但是。自打我吃上胡椒老膏之后，这些毛病就治好了，
1: 哦、是吧？啊
3: 啊啊！我跟你具体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
3: 你看这么些病，给我闹的呀是浑身没劲，
1: 嗯，
3: 啥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3: 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高血压，
1: 啊，
3: 血压80，高压170、180，
1: 啊，这么高。
3: 哎呦，经常感觉头晕目眩嘛，
1: 啊！
3: 但是我买了降压的药，那人家告诉我的吃，哎呀，我就感觉吃上了，还是不够啊，
1: 啊！
3: 就自己多吃一片半片的，
1: 哎，
3: 我应该血压下来一点，
1: 啊啊啊！
3: 我就合计这个药也不能老吃啊，
1: 啊！
3: 后来我就不吃了，
1: 嗯，
3: 我有一次在地里边正干活呢。就感觉个浑身没劲，
1: 嗯，
3: 是虚汗，就打在地下了呀。哎呀，想起来时候了，又起不来了呀。
1: 啊啊啊！
3: 我试了好几回，还是起不来。到后来实在就没招了，
1: 嗯，
3: 就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
1: 嗯，
3: 他们到地里呀，把我接到家里边来，
1: 嗯，
3: 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1: 啊，
3: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血压太高了，都快200了呀。
1: 嗯，那么高。嗯。
3: 哎呦，血液流通不畅。
1: 嗯。
3: 就说我左腿有静脉曲张。
1: 嗯。
3: 反正我那条腿呀、啊，疼的就动弹不了了。
1: 嗯，很厉害。
3: 就万一疼的厉害。
1: 嗯。
3: 这时候呢， 在医院给我又是打针。

0: 是水的，做十多天，
1: 嗯嗯，
0: 哎呀，
1: 啊，
0: 可遭罪了呀！
1: 啊，
0: 你看去年，
1: 啊，
0: 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停这个收音机了，
1: 嗯嗯嗯，
0: 就听到老师你的假作的呀，
1: 啊，
0: 就像那个本源疗法嘛，我昨天听了呀，那么多老师讲课，没有一个像你讲的那么好的呀，
1: 啊，是吗，老婆呀？
0: 哎，所以我之前我也没拿这当回事，
1: 哎，
0: 可是这回了，我就听了入迷了，
1: 哎，
0: 我一听你这个词声，对我这个病有那么大的帮助，
1: 嗯，
0: 我就有点动心的心思了呀，
1: 啊啊啊！
0: 哎呀，可是我当时又想，我之前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都没有什么效果。
1: 嗯，
0: 万一这个药不好使了，那个咋办呢？
1: 嗯，
0: 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买。
1: 嗯，
0: 我就继续听老师讲座了。
1: 啊，
0: 听讲了三个多月吧，我越听呀，
1: 啊，
0: 越觉得有道理。
1: 嗯，
0: 我就决定试一试了。
1: 啊，
0: 哎呀，没想到，用了也就十多天吧，
1: 啊，
0: 我就见到效果了。
1: 哦，你看看，嗯，
0: 感觉身上有点力气了，
1: 嗯，
0: 耳鸣呢也减轻了，
1: 嗯，
0: 血压也降了，
1: 嗯，
0: 降到这个高压150，低压90吧，
1: 你看看降下来了，嗯，
0: 啊，我就接着吃嘛，吃了一个月左右吧，我这耳鸣的毛病就彻底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效果是吧？哎，
0: 晚上睡觉都特殊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腰了也好了一点了，
1: 嗯，
0: 不用这个肿色狗日子了，
1: 嗯，
0: 变化了，腰也不疼了，
1: 嗯，你看看
0: 腿上也那这个松快点了，
1: 嗯，
0: 这不疼了，这是给我活动就轻松多了呀，
1: 嗯，对对对，
0: 就是有劲了嘛，
1: 嗯，
0: 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胡家老公对我这个走腿的静脉曲张帮助也很大，
1: 嗯，
0: 吃了三十多的时候啊，我的腿上的鼓起的那个血管，
1: 嗯，
0: 哎，
1: 啊，
0: 都平下去了。
1: 你看看啊，就把血管改变的也相当快，嗯。
0: 对，腿也光溜溜的了，全好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是那个护家老高呀，也有七八个月了。
1: 哦。
0: 血压控制非常好。
1: 啊。
0: 低压就在80-90左右吧。
1: 那已经正常了，是吧？
0: 哎呀。高压的那130嘛，
1: 嗯，
0: 最高也不超过140啊。
1: 你看多好，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呀，
0: 哎，
1: 好极了。
0: 我从前呀，这些毛病，现在都好了，
1: 嗯，啊，
0: 腰腿都不疼了，
1: 嗯，
0: 耳朵里边嗡嗡的响了，
1: 哎，
0: 我又能下地干活了呀，
1: 嗯，
0: 平时不忙的时候，跟人家一起做点豆干，炒，
1: 嗯，
0: 一点麦穗。以前能这个180都不行啊，
1: 嗯，啊，
0: 你看胡老师
1: 啊，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我是这个胡家老高呀，
1: 啊，
0: 我没有孩子们拿一分钱，
1: 嗯嗯，
0: 我怎么想的呢，我这些年是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0: 给身体吃好了，
1: 嗯，
0: 体格好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不要管我了，
1: 没错，啊，
0: 他们还轻松了呀，
1: 啊，家里的所有人的这种负担，不管是经济还是体力精神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解放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卖点豆干一年还能挣2万多块钱的呀，
1: 啊，
0: 拿出了一部分吃胡家老高，
1: 嗯，
0: 保养我的身体，身体好了，
1: 啊，
0: 我还能再继续干活挣钱吗，
1: 啊，
0: 就这么一直下去你说多好啊，
1: 嗯，
0: 现在我是这个样呀，我觉得我自己年轻多了，胡老师
1: 啊啊啊啊，
0: 哎呀，
1: 改变多大呀，是吧，老朋友，
0: 对，我真是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啊，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胡家老高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0: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请教你的节目了，我现在呀，
1: 嗯，
0: 哪能这么有底气的活着呢，
1: 这是您的福气啊，是吧，
0: 对，嗯，
1: 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

0: 他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啊，用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1: 哎呀，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啊。
0: 啊，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胡家老膏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祝贺您，
1: 是是是
0: 啊，您要坚持用，好不好，老朋友？让您更长寿、更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就这样，老朋友。
1: 好，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健康
0: 啊！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是胡老吗？你好。
0: 是我，欢迎你啊。
3: 啊，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哦。
3: 啊，我姓刘，哎，非常感谢您。自从用了胡家老膏，身体的变化很大啊。
0: 是吧？
3: 今天想跟老师您反馈一下。
0: 哎，好的。
3: 我今年也刚好虚岁是60啊。
0: 哦。
3: 其实我的病拖了也很多年了
0: 啊。
3: 我主要是有胃病，还有我的肠道也不好，我还有轻度的脑梗。心脏也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哎呀，这个睡眠呀、是我最大的障碍，始终睡不着、但是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就想给老师汇报一下。
0: 哎，您请讲吧。
3: 是这样，我刚开始后用那个胡家老膏那段时间哈、我的睡眠还是挺差的，那时候啊，总是啊头胀的呀，受不了。越想入睡越睡不着，特别熬夜啊。然后一开始、用胡家老膏，就是正常吃2勺，别人怎么吃我也一样啊。但是我这头啊始终都很胀，一直啊，到这个鼻梁这块地方啊都是胀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胀的感觉鼻梁啊一下冲到那个后脑勺，还有前额都是胀的。这样的睡不着，整夜整夜都睡不着啊。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灰心了。哎呀，这药怎么没有效果怎么办呀？哎呀，多亏了指导老师，是那个吴老师，他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可以一天再多吃1勺啊，吃3勺，还告诉了我一些帮助睡眠的小方法，像是按摩穴位啊，听音乐之类的。睡得能比之前能强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后来大概用了2个多月吧，我这个头啊就没有那么胀了，轻松不少。
0: 你看，好起来了、是吧？
3: 好了，我现在用了都半年多了，都能睡6-7个小时了一晚上。
0: 你看反应多大，效果太好了，改变了，
3: 我心里特别高兴，
0: 是不是？
3: 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法睡啊。哎呀，我一般9点半就要上床躺着准备睡觉，我要是过了那个点儿啊、我没上床啊，我就再怎么累也睡不着，
0: 也不能入睡了、
3: 别人能睡几个小时，我1个小时都不能睡。哎呀，头就很胀发抽，人特别焦虑急躁，而且脾气也不好今天我还跟孩子说呢，我能遇到胡老师啊，这是我多大的福分啊！现在我能这睡眠改善呢、睡得可好了。哎呀，不用一直在床上躺着等到天亮了。哎呀，困了我就能睡。
0: 难得的这个改变的，你说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哎呀，胡老，你说太对了，我现在梦也少了啊。
0: 啊。
3: 再也不用躺到等天亮了，我现在可真是太开心了。
0: 嗯，真是变化太大了啊！这些痛苦得到很好的纠正了，这是难得呀，是吧？
3: 是是的，胡老啊，还有我这个胃。呀，那才是见效最快的，一个来月的时候就能正常的吃饱饭了啊。
0: 嗯嗯。
3: 以前根本哎呀没吃几口饭啊，胃就胀的吃不下去了。
0: 嗯。
3: 现在我都能吃一大碗饭啊。
0: 嗯。
3: 还有我的肠道啊。
0: 啊。
3: 原来一直不好。
0: 嗯。
3: 哎呀，我这是30-40岁有胃病的时候啊，我到处看医生啊，吃中药都没有改善。后来慢慢的胃病发展到就是先是胃窦炎，胃溃疡，再就是球部溃疡，然后就是慢性胃炎，
0: 嗯，
3: 然后糜烂性胃炎，最后发展到重度的糜烂性胃炎。
0: 你看看，这个往往容易恶变呐，啊，所以他的这个胃的这个胃窦炎和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难治的一个问题呀，是不是？
3: 是。后来再没就没办法吃药了呀，什么药都吃不了、
0: 啊、
3: 再发展就连带着肠道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成形、
0: 嗯、
3: 破破糟糟的。哎、
0: 嗯、
3: 那个时候我1.63米的个子只有83斤，
0: 嗯嗯
3: 嗯，哎，
0: 瘦
3: 的不像人样啊。
0: 嗯 嗯, 嗯，
3: 现在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哎，大便也成形了
0: 啊，
3: 现在颜色也变了，都是黄色的、
0: 嗯，
3: 但是偶尔还有点就是那个汤便，哎、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脾胃虚弱时间太长了。
0: 对，过一个阶段绝对能纠正过来啊！胡家老膏治疗这些疾病是绝没有问题的啊！
3: 是啊，我还得继续养着，毕竟这都啊几十年的病了，哪能这么快就好？
0: 没错，
3: 嗯，这我都很知足了啊！我相信这个胡家老膏肯定能让我这个肠胃恢复得健健康康的啊！
0: 放心吧，绝对没问题啊！因为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膏，那就太多了。
3: 对，胡老师，我跟您说，我之前做过一次体检，在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结节
0: 啊，
3: 只有3毫米。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知道身体里边凡是长个结节呀、囊肿啊、增生之类的，都是情绪，跟情绪有关啊。
0: 没错。跟情绪确实有很大的关系，嗯，这个肿物有关系的，嗯，
3: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确实有问题，我父亲走了以后啊，家里又出了点事儿，确实是有点不幸吧，所以这又有了肺结节啊，
0: 嗯，
3: 我前两天刚上医院做了体检，
0: 嗯啊，
3: 哎，我这个小结节啊也没有了。脑梗啊，还有心肌缺血也不用担心了。
0: 你看看多好、
3: 嗯、
0: 不仅一种疾病好了啊，多种疾病都一块消除了，得了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吧？啊，
3: 对，这一下听您的节目用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啊、
0: 嗯、
3: 哎呀，我是有很多方面的改变，睡眠也好了，肠胃也好了、
0: 嗯、
3: 我现在都长胖了，长了13斤了、
0: 啊，
3: 情绪也正常了、
0: 啊、
3: 整个身体好了不少、
0: 嗯、多好啊，这是难能可贵的、
3: 嗯、
0: 啊，让咱们高兴，而且是咱们健康已经回来了、嗯、太好了，
3: 是
0: 不是、啊、是，
3: 我确实特别高兴，真是多谢您了、
0: 嗯、
3: 多谢胡老，
0: 别客气 啊，主
3: 要
0: 您的福分呢、啊、
3: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我都已经开始放弃了、
0: 嗯、
3: 我都不想治了，因为我这么多年也、
0: 哎
3: 也真是没少治，我中药西药都吃了、
0: 嗯、
3: 保健品也吃了很多很多，我家里人都不支持我、
0: 该用的都用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啊，他们都说我没有病，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0: 那可不是吧，
3: 啊，我都那么瘦了怎么办呢？
0: 体检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说明是真正的问题、
3: 嗯、
0: 尤其您消化道的问题 啊，这些个毛病都是非常难治的难崴的一些疾病，你说对不对啊？
3: 对呀、啊、我老伴儿还说，哎呀，怎么看都看不好，还要哪里看呢？所以听见你这个胡家老膏的时候、
0: 嗯、
3: 我就是赌了一把，然后、
0: 嗯、
3: 哎，赌赢了，
0: 哎，赌赢了。
3: 所以啊，所以我也跟这些病友们说，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就没有希望了。
0: 没错啊，
3: 嗯嗯，所以我决心，
0: 太好了， 那么为什么您这么些病啊，过去用了那么些方法，也走了很多的大医院，都不能得到解决，而只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呢？这个咱必须得追究它的这个原因，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咱们总说本源本源，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能够维护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身体里这几种东西：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东西如果满足了，好了，咱就没病，没问题。所以胡家老膏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这问题，啊，激发了这个本源，发挥了它应有的功能，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脏器啊，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发挥了作用。这种发挥了作用以后，然后又把本源回归回去，怎么样呢？就使得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法呀。
3: 是啊，我决定一直跟随胡老师您的脚步。
0: 现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太难得的了啊！继续的话，您的结果会更好。
3: 谢谢您，胡老。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的，再会。
0: 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5: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6: 哎，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5: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4: 文明用光，我和你。
7: 我和你十年心永。
8: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9: 好嘞。
4: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0: 老师好。
4: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1: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记。
18: 上文书说道，小胡延庆问他母亲王金莲：“我祖父怎么得罪了庞文？居家满门，为什么被害？”王金莲说：“孩子，说来话长。”庞文这个老贼自以为得势，他还想一步登天当皇上，想要谋朝篡位，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想要勾结西夏王，西夏王进兵，他来个里应外合，夺下宋氏江山。事成之后，他许给西夏王割让西凉13州，就这么亲笔写了封反书，交给他心腹家将庞勤送往西夏王那儿去。哪知这庞勤虽然在庞文身旁长大，可是出自污泥而不染。小伙子心里明白，里通外国犯死罪，如果引起刀兵之苦，百姓要遭涂炭，自己成为罪人，故此把这封信送到双王府。偏巧你的祖父不在家里，就在这阵儿，庞文发现了，庞文老贼又吓死了。虽然皇上宠爱他，也宠爱他的女儿，但是如果造反就有杀头之罪。这小子来个恶人先告状，和他女儿定计，陷害你的祖父双王胡延逼迁。就在你祖父刚刚进京到家的时候，皇上传旨说庞娘娘天齐庙降香，叫你祖父保驾。就这么，双王无奈，赶紧离家奔天齐庙。来到天齐庙前，娘娘一下居辇，双王过来一接驾。这位庞娘娘故意的柳腰一闪，身子一晃，往前这么一扑，双王误会了，以为他要摔倒呢，要把娘娘的小脸摔破了，这罪可就大了。叫你保驾护驾，他下意识的一伸手想搀，还没等碰着衣服襟儿呢，这庞才华立刻抓乱亲丝，撕碎山河地理群，连哭带喊，愣说胡延皮嫌调戏他，沉戏君妻，犯灭门之罪呀。他在金殿上连哭带喊，皇上还是个醋坛子，当时就火了，立刻传旨把胡延家303口绑赴法场。皇上又把大臣求情，就在半夜里偷偷的就把这300多口人都给杀了。杀死之后，就在呼延王府的阴暗殿挖了个大坑，男男女女埋在一起，铸成肉丘坟，成为千古冤案。那个小伙子庞勤也被杀了，不过那封信可落在了呼延守用手里，因为行刑的时候大公子呼延守用、呼延守信不在家内，被人放跑了，离开了京城。王金莲说：“孩子，虽然说呼延居家满门都被害，不过这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那封反书在你爹手里， 你爹到外边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单等兵精粮足之时，杀到京城，抓奸贼，拿这封反书为证，皇上一定会明辨是非，打开肉丘坟，为国除奸。你现在还小，要好好的习文练武，将来跟你爹爹一块儿到京城找老贼算账去。
19: 吼、哦！呼延庆听这话，小拳头攥嘎嘣嘣之响。娘，庞文老贼太可恨了，我现在就进京把他给宰了。孩子，不行啊，你还小啊。常言说得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许你去。那为了进京城，给我爷爷上坟烧纸去。奴才，你不听话，你要气死为娘。我娘，我给我爷爷烧纸不是尽孝吗？这叫什么尽孝？倘若你要被贼人抓去，你就把娘的命给要了。你要真敢去，娘就不活了。我那好，娘，我听你话，顺者为孝，我不去了。嗯，这才是好孩子。就在这阵儿，王天成领着大汉二汉回来了。王金莲拉着儿子下了楼，到书房来见他的父亲。爹呀，哎，我憋得实在受不了了，今天我给双王烧香又被孩子看见，我已经把实话都跟他说了。爹，孩子，快见见，这是你姥爷，那是两个舅舅，他们为你可吃了不少苦啊。
20: 姥爷，舅舅，我给你磕头了。
19: 哎，起来起来，孩子，知道也好，要立志习文练武，长大给居家报仇。
20: 嗯，我懂了。
18: 这阵到晌午了，家人准备饭菜，胡延庆没吃下去。别看岁数小，才九岁，可心里有数。
20: 哎呀，我有血海深仇没报，还能吃饭吗？
18: 呼噜一口就回屋了。他住在二楼，站在楼上推开楼窗往下边一看，远处的坟头添上了新土，烧化的纸灰被风一吹，像蝴蝶一样在空中飘荡，一阵阵上坟的哭声传入耳鼓。我爷爷死了这么多年，没人给烧张纸磕个头啊，我要不知道就算了，既然知道，我得给我爷爷上坟去。我娘不让去不要紧，我偷偷的走，我悄悄的到京城烧张纸就回来，不会出事儿。只要不出事，我娘就不会着急。嘟，打定主意，勒好狮子汗，把一对水墨双鞭背在背后，又拿过个大场来。这个大场啊，是他娘新给他做的，嘟，卷又卷，鞋系在身上，然后腾腾腾下了楼，告诉老爷，我到山那边练武去。王天成说：“你去吧，早去早回来，必晚走啊。”哎，到马棚牵过枣红马，来到了门外，抓奸在手，任蹬上马。马后秋轻轻地打了一掌，这匹马直奔汴梁城。这一路上啊，胡延庆心潮起伏啊，自己一会儿瞪眼睛，一会儿眼圈发红，心想：庞文呐，你害得我们居家太苦了，我这九年愣管妈叫姐姐，我真是大逆不道。嗯，等有机会我见着你，非把你宰了不可。六十里地儿，一个时辰俩钟头到了。他进的是封丘门，虽然四年前来过一次，可是小孩记性好，胡延庆又有心计，依稀还可以记住当初的道路。他干嘛呀？过了马市直奔肉丘坟，来到双龙街了。今天是清明节呀，老贼庞文也怕呼延披贤手下的将士来烧纸来，故此加强防备，仨人一伙，五人一堆，流动哨是来来往往，穿梭不断。到这块儿，胡延庆下了马，牵着缰绳，
20: 往里走，他已经看见了，前面是双王府的肉球坟。他刚想过去，就在这阵儿，打对面来了三个人，为首的是个武长，长了一脸大麻子，手里拎着皮鞭子，一抬头看见霍元庆了，啪！干什么呢？啊？不干啥？不干啥？你在这站着，看看呗。这是看的地方吗？啊？滚！嗯？一听那个武长骂人，胡延庆把眼睛一瞪。胡延庆别看人小，眼珠大，又黑又亮，唰，放出脸都光了。这小一看，哼，呀嘿，小兔崽子，你跟我瞪眼珠子，你是找死！啪！一抬手就是一鞭，要按胡延庆的脾气，就能一把将鞭子夺过来，啪的一巴掌。不得脸打歪就得了，可是又想，不能因小失大，我是上坟来了，你说我把他打了惹了祸，大白天往哪儿跑啊？忍了吧，故此往旁一闪，哎，这一鞭走空了，随后一扭身牵着马，噔噔噔噔噔噔往外走。哎，小崽子有两下子啊，这鞭躲过去了。兔崽子，你回来，你过来。耳边的骂声，胡延庆听得清清楚楚，鼓了一肚子气。不行，白天不能到这上坟烧纸，得天黑之后他们都睡觉。走吧。他离开双龙巷再往前走，就觉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怎么饿了？中午没吃好饭，跑了60里路，又走了这么大半天，小孩消化又快，觉得饿了，我得吃点饭，打仗有劲儿。前面是个小饭店，三间门脸挺干净，门口有拴马桩，他把缰绳往这一拴，推门就进来了。小伙计赶紧迎过来，哟，小客爷，吃饭呢，里边请。让到单间，胡延庆一坐，您吃点什么呢？随便来俩菜，来一斤饼，来碗汤就行了。胡延庆会下饭馆啊？会，经常下饭馆。你想啊，他从小缺少父爱，他的姥爷和两个舅舅拿他爱如掌上明珠，生怕亏了他，认可不带自己的儿女都带胡延庆经常下饭馆，那不外行。胡延庆等了一会儿，菜和饼都送来了，他也不着急，慢慢的吃，吃饱了喝足了，把汤喝下去，该交钱了，往兜囊里一摸，呀，胡延庆傻了，怎么浑身上下蹦子儿皆无，他没钱。怎么没钱呢？你想啊，以前下饭馆都是跟大人来的，有的舅舅姥爷把款交就行了，在家里用不着钱呢，没有带钱的习惯呢。哎呦，这下可傻了，吃完饭没钱也不能倒出去，哎呦，这可怎么办呢？知道这个，我偷着搁家拿点啊。这怎么办？脸通红通红的，黑脸皮这一红啊，跟紫切皮一样，他这着急了。小伙计一看，耶呵，怎么回事？大模大样的把饭吃完了，没钱吧？嘿嘿，少爷，您交钱吧。
1: 没钱，
20: 没钱，刮风下雨不知道，兜里没钱不知道啊？
1: 哎，别逗了，来，快快快，行行行行，
20: 您穿的这么破气，能没钱吗？
1: 我确实没带钱，走太慌速了，这么办？
20: 你给我记账行不行？记账，嘿嘿，没您那一页
1: 不行。
20: 这么办吧，京城有没有亲戚？要是不太远，我跟你去求去，要是远了，你雇辆车拉着我去。
1: 我没亲戚。
20: 没亲戚啊？哎呦，我们一天碰见您这样两位，那就把我们坑了。我说我的少爷，拿钱吧。
1: 胡延庆想，干脆我拿点东西啊盯饭账。
20: 拿什么呢？
1: 他看见这个开场了，赶紧解开抖了开。伙计大哥，我确实没带钱，忘带了，出来的慌速，您看这样大衣顶这顿饭钱行不行？伙计把他拎过来一瞧，这件衣服可真不错，是青缎子面，黑绸子里儿，外边绣百花，崭新崭新的，送到当铺最少也当个10两8两银子，
20: 这顿饭才几个大钱啊？

0: 哎呦，少爷，这哪合适啊？您看您才吃这么点东西，这么好的衣服往这儿放，这您不肥了吗？
1: 不要紧，够不够？够够够够，富富裕裕的。要那么说，就顶饭账钱了，剩的钱就归你吧。
0: 哎呦，我的小财神爷爷，那可谢谢。哎，别别别，我们也别找便宜，这么办？你把衣服放在这儿，先压在这儿，等哪天路过我们的门前有钱了，送来之后再把衣服拿走。
1: 不用了，不用了，那我就走了。哎，不远送了啊，不远送，慢走。
0: 胡延庆这才出了饭馆，拽下缰绳，牵着马，溜溜达达再往前去。前面来到相国寺，谁都知道到东京汴梁没有不逛相国寺的，那可是热闹地方。说书的、唱戏的、打靶的、卖艺的，应有尽有。当时说书的莲花棚、牡丹棚都能装上千人，特别是清明节，两旁边的杂货铺啊，到处放着黄香、烧纸、蜡烛、金箔、银箔叠的小刻字，是祭祖上坟用的。胡延庆想，我要上坟去，我也得买点纸、买几根香烧烧，不能这么去。可是没钱呢，没钱怎么办？这匹马，对了，我把马卖了，卖掉马，拿着钱再买香。哎呦，真舍不得了。这匹小红马是他五岁那年，他二舅送给他的。哎，我训练的得心应手，可是舍不得不行啊，舍不得，我就没有买香钱呢。卖就卖了，就这么，他又把它牵到了牲口市儿，已经啊散摊了，稀稀拉拉没几个人了。他从地下捡了个草棍，有这么长，往马龙头上一插。插草棍干嘛呀？这叫插草卖马。胡延庆懂的，因为他二舅啊是卖马的，所以拿根草棍往这一插，旁边过了一位，哎，小伙子，这马是你的，要卖呀？啊，要多少钱？
1: 嗯，
0: 胡延庆被问住了，他不懂的，这个马到底该卖多钱？
1: 嗯，
0: 你给多钱？
1: 我给多钱？你要多钱呢？
0: 你看着给吧。
1: 哟，这位一听就知道这个半大孩子不懂行，因为卖马的没有这么讨价还价的。在马市上经纪人特别多呀，东边买马，西边卖，从中找差价，这叫对份儿，所以不许当面问价。讨价还价怎么办？俩手抄手，在袖头里头摸手指头来讨价还价，不许公开喊。这小子一想，嗯，我占个便宜，这么吧，给你五两银子行不行？行，那拿钱吧。
0: 哟，五两银子，甭说买马呀，就买马鞍子也买不出来呀。嘿，我今天捡个便宜，赶紧掏出五两银子给你。随后接过缰绳，这小子上马，眨眼之间就没影了，跑了。胡延庆看看这银子，嗯，够买烧纸就行啊，走吧。他又走回相国寺。这阵儿天已经要黑了，各个商店都关门了，就是卖烧纸的还有这么几份在那摆摊呢。前边一家上写着王记杂货铺，是个老店主，正在上账本呢。胡延庆往前一走，老人把账本又拿起来了。哦，小公子，买点什么呢？
1: 我买烧纸。
0: 进屋吧，让到里边。买多少？
1: 咣当，把这副银子往这一扔，就买这些。
0: 老头一看，五两银子，
1: 卖一辈子烧纸也没卖过这么多银子，这所有货架上的烧纸都给他，也不够五两银子数啊。
0: 哟，您怎么拿？套车了吗？
1: 不用，我自己能拎走。
0: 您能拎得动吗？
1: 那你就甭管了，
0: 快盖给我装吧。
1: 哎，好好。
0: 老头从货架上把这一摞一摞黄表纸往这放，一捆一捆的开始放，生怕不够数。一想，咱别做着亏心买卖，别骗孩子。
1: 嗯，
0: 光这烧纸不够数，把香往里塞，最后又拿了几挂鞭，什么麻雷子、二踢脚啊，一挂红啊， 又是钻天猴啊，呲花炮啊，噼里啪啦拿这么粗一捆子，这到坟头一烧，噼里啪啦叮当劈雷闪电一样，多风光啊啊！他把胡延庆坑坏了，他是偷偷上门呐，能放鞭炮吗？老人不懂，好心办了坏事，拿来拿去摆了都这么高了。胡延庆说：“行了行了行了，快算算看多少。”老人噼里啪啦噼啪一打算盘，够不够？够，还剩钱呢。剩钱不要了，给我准备火镰、火石、火龙，再准备一把锹。这回胡延庆心细了，他知道他老爷上坟带把锹，添土的，火石、火镰、火龙啊，好点火的。老人把东西拿过来，胡延庆把火石、火镰、火龙怀里揣，把锹往着纸捆上一插，系好了。这个王老好啊，还怕对不起孩子，还一摞一摞抱，直抱到有胡延庆肩膀高，四四方方的，这么大一捆呢。捆完之后，胡延庆一站，傻了，怎么这么老高，拎不起来，背吧它四方四格的没法抱，要说抱着吧这么老粗，哎呀这可费劲了。王老好说：“小少爷，你是上坟的吧？啊，哎呀城门关了，您出不去了。”“不，坟营啊就在城里。”“老头吓一跳，城里有坟营？别忘了，这是汴梁城开封府皇上的东京啊，哪来坟呢？你上的什么坟？哦，你是不是上的双王府肉丘坟？”胡延庆吓坏了，一伸手，砰，把王老好的手脖子抓住了。胡延庆还没怎么使劲儿，那老头受不了了，就觉着手脖子被老虎钳子夹住那么疼。哎呀，我小少爷，你快松手，快松手！老人蹲下了，胡延庆赶紧松手。你，哎呀，少爷，你差点把我这胳膊给捏碎了，你是干什么？我没有恶意，我，啊，对不起，对不起。你怎么知道我上肉丘坟？哎，少爷，我是猜的。行了，行了，行了，这银子还在这儿，给你。这纸我不卖了，走吧，走吧。哎，你怎么了？怎么不卖了呢？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很荣幸啊，受到节目主办方的邀请，来到了广播当中，和大家一起探讨健康的问题。以后啊，就由孟非老师和您一起陪伴您在收音机里，共同探讨寻求健康长寿的方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找到治病良方，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助力您的健康，帮您呢身体越来越好，咱们呢每个人都能轻松的活到100岁。那趁着节目的时间呢，孟非老师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让你们呢对我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听口音呢，您在节目当中能听得出来啊，孟非老师啊年龄不是特别的大，今年呢刚刚50岁多一点。如果说参照节目当中的老专家、老教授、老中医，我呢相对年轻，还是一个学生。可是啊，我这边呢从医也有30年的时间了，一直呢奋斗在医疗救护的一线。这个工作经历和工作时长啊，如果来对标的话，我每天的工作时间大概是13-14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呀，跟8个小时工作制的医生来比啊，我的工龄应该比他们长，至少应该算到40多年以上啊。我的资历呀还够用。那我呢，这普通话呀不是特别的标准。如果收音机前呢有北方的听众，就能听得出我呀，这是满嘴的东北口音。对的，我祖籍是山东的，这老家呢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巴彦县这个地方的人，毕业呢是江西中医药大学。我跟别的医生啊有一些不太一样，很多人呢这都是家传的，或者说是父辈啊就本身就是大夫的，或者从小呢就拜师学艺的， 那孟非老师啊，不太一样。我属于什么？没有家传，也没有这个从小拜师学艺。我的这从医之路啊，比较坎坷。同时呢，这为了谁才学医呢？我是为了我母亲。我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生病了，这个病还比较重，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到了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去世了。这几年的时间呢，这家里面的负担比较重，这我父亲呢，这一直来照顾我母亲，陪着住院。到最后这半年呢，回家里面，这已经没办法治了，调养，一直喝的中药。我每天呢，就放学之后给我妈熬这个中药啊，天天熬，天天熬。当时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呀，你这病不好治啊，这我以后啊长大了考大学当大夫，我给你治病。虽然说后来啊，这我母亲去世了，可是呢，从那天开始学医的这个志向啊就留下了，就最后报考的中医药大学，被江西中医药大学录取，就进入了医学领域。那个时候啊，这母亲呢生病，这家里面呢也是债台高垒啊，最后一句话形容就是家破人亡。你说钱也没了，妈也没了，是不是就剩我个老爹两个人，然后呢条件也不好。后来呢，我父亲就又找了一个老伴儿啊，这个老伴儿啊也是跟我父亲有很大的缘分，就是我父亲没结婚的时候他们都认识，也是老早以前的熟人。然后呢就重新组建了个家庭，就带了个妹妹来。后来呢我就考学就考走了。那条件也不好啊，刚上大学二十来岁，这家里面负担重。我这边呢这个机缘呢和好运气就来了。怎么来的呢？那个时候为了减轻家里面的生活困难的这个压力，就勤工俭学。学校啊也比较照顾我，就给我安排了一个活儿。安排了个什么活呢？就是中医院校啊

然后呢，帮个忙，这100多块钱呢，有大用啊！你看你一天吃饭才多少钱呢？那个时候吃饭也便宜啊，你早上4毛钱就够了，是不是？你中午省一省，花个3块钱也就够了。这100多块钱呢，顶了大事了。我呢，就在学校里面这勤工俭学。这个，仓库边上啊，有一个煎药室。这有那么师徒经常在这儿熬药啊，熬膏啊，熬膏药。我呢就属于勤快，就这样就经常去帮忙。哎呀，这就有幸就拜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也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的一个知名教授，这收我为弟子。我的这个正式的从医之路就开始了。那别人呢还在上学的时候，我呢有的时候老师带着我，就已经在医院里面开始实习了。这有师傅带啊，和没师傅带不一样。后来呢，毕业之后也是我师傅给我安排的工作。那再往后啊，在我35岁的时候去藏区工作，这就有幸啊拜到了我的第二个师傅，也是藏医里面的一个民间高手啊，叫纳日老师。这是一辈子拜了两个师傅，一个是刘教授，一个呢。就是纳日老师，也是给我从医之路啊，给了细心的指导和关怀，塑造我成才，有了我的今天。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这辈子最忘不了的两个人，就是两个老恩师啊，一个呢就是我的中医师傅，一个呢就是我的藏医师傅。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位老人家的细心指导，教我成才，才有我的今天。人说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我的中医老师啊，已经去世10来年了，在最后的阶段啊，我们这些当学生的当徒弟的必然呢要床前尽孝，养老送终，我认为这是应该的。确实啊，真正的那种师徒的传承啊，真的是不比父亲差。甚至我包括结婚呢、成家呀，我师父啊都帮了很大的忙，包括我的工作。这就是孟非老师啊，简单的这么一个生平。那毕业了之后啊，这去到哪里了？就是我们老师给引荐的。我们老师啊，是属于一个顶尖的中医教授，同时呢，他和国内啊很多的医疗机构都有合作。只是啊，他是一面教学啊，一面呢，在这个南昌中医院还出诊，他没办法走到外面去。他呢就派自己的学生到这个各大的医疗中心呢、救护中心里面去代替他。我老师呢就属于场外的总顾问和指导。就这样，我呢20多岁的年纪啊，就被老师安排就进了哪里呢？这也是我一生当中啊最大的幸运，就直接进入了中国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哎呀，这个单位啊真的是让我有了一个高起点。什么叫高起点呢？您看啊，就像咱们有的人毕业，你毕业了之后呢，他分给你的工作呀是个小镇，你熬吧，你熬20年你可能都到不了省城。可是有的人呢，他一毕业，对不对，他就直接在省城，而且在省城的医院里面当大夫。您说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收入，还是对医学技术的提升，这跟在小县城里面的大夫那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更不在一个档次。这就叫起点高。你像有的人毕业了之后在个小工厂工作，有的人毕业了之后呢直接就进入世界500强，那他往后的人生啊就不一样，是不是？我呢就感谢我的恩师，就直接给我引进到了慢性病康复救治中心。而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在整个中国呀都不多，只有5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5个中心呢在5个地区，在哪里呢？江苏苏州有一个，安徽黄山有一个，海南海口有一个，广西百色有一个，还有西藏的林芝有一个。我呢就工作了2个地方。最开始这10来年呢，我是在苏州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工作，然后呢后10几年我就是在这个西藏的林芝慢病康复中心救护

在这儿工作。那在这个工作这30来年的时间当中啊，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同时呢也积攒了丰富的经验。当时啊，这个一是由于老师的引荐，第二个呢，这我说一说啊，孟非老师呢，这有一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啊？就是记忆力特别的好，不能说什么东西，学了一遍过目不忘吧，这个还达不到。但是啊，无论是你学什么样的手法、技能，包括一些书上的知识，我呢，基本上是看两遍，我就能会。你看，这咱们是不是就很有优势啊？就这种情况下，这个进步啊很快，也受到了咱们这个救治中心里面的院领导的这个关注。哎，再加上我老师呢，又作为咱们这中心里面的总顾问，医学救护的总顾问，我又是他的徒弟，那对我呀，就格外的关注和关照，也给机会。在这个苏州救护中心呢，这工作这些年，我呢，就被中心安排干什么呀？就出国深造。出国了多长时间呢？出国了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呢。就是出国一年，回来待一年，再出国一年，再回来待一年，再出国一年，再回来待一年。去哪里呢？先后去的德国，哎，待了一年，新加坡待了一年，瑞士待一年，就是去学习国外的这种针对慢性病的康复和救治的这种先进方法。咱们这里啊，不能说崇洋媚外，因为说此时此刻呀，这种国际环境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这属于交流学习。我呢，去到他们那里，是学到他们的最先进的慢病康复救治的技术，同时呢，我也负责把咱们中国的中医传播出去，交给他们，这属于互相交换啊，都双方有利。可是这3年呢，更加开拓了我的视野，了解到了这国际和国内最顶尖的慢病救治的方式方法，作为参照。你看，这从业这30多年呢，就这么过来，在苏州啊工作了10来年，后来呢就调到林芝。这为什么说又有苏州又有林芝啊？我跟大家讲，这慢病康复啊，它是一个细活，而慢病康复是一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治，这个才是重中之重。它必须有一个好的环境。哎，你看咱们这5个地方，这苏州啊，这苏州园林是世界第一啊，是不是？安徽的黄山风景秀丽啊，咱们有黄山之恋，是不是有那个电影啊？海南的海口，这是养生圣地。广西的百色是10万大山之中啊，也是革命老区，空气好。然后西藏的林芝是整个藏区最美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的中心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环境好，地理位置好，风景好啊，当地人文资源好，这样的情况下是有利于病人的康复的。我们这个中心呢，一般离着主城区多远呢？开车20分钟就到了。而且是独立的地方，这里面呢什么都有，就你能想到的医学救护的东西、治疗的东西，在我们中心都有，包括各种检测仪器、治疗仪器、先进的药物，就是应有尽有。而且呢，是跟国际对标的，不是跟国内对标的，甚至有一些大型的3甲医院都没有的东西，我们那里是全套的。你只要说世界上出现了2年以上的尖端科技或者是尖端的器械，你找吧，你在国内别的地方你找不到，在我们那里都能找到，无论多少钱的东西再贵，我们也引进，都会有。所以这样的地方啊，就是人很多，但是再多，我们只有5个这康复救助中心，那这个人呢还是有限制的。怎么限制呢？就是一，你要知道，第二个呢，你要有那个经济实力。我不跟大家说花多少钱呢，在我们那儿做康复救治，就一个事儿，确实很贵，一般的老百姓用不起，真用不起。你就说普通的工薪家庭啊，你到那儿，你1年的工资，你到那儿都住不上2个月，是连押金你都交不起。就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就可以想象，这孟非老师这30年，你说
听到的、学到的、见到的、用到的，是不是最顶尖的了？是不是？那咱们来这个节目，可能有的听众就想了，说孟非老师，说你这么厉害，你怎么不上班了呀？我跟大家讲啊，为啥不上班？我给你说一下，这50岁的年龄啊，你如果看到我本人呢，你会发现，可能我的白头发比你都多。为啥？我不说了吗？我每天工作都13-14个小时，尤其是我到了西藏的林芝之后啊，我们单位呢属于24小时制全班，没有这个说什么休息了，晚上都睡觉了，没有。因为在我们的住院的都是年纪大的，都是病多的，甚至很多是危险病症的。你说这样的情况下，医护人员睡着了，这哪行啊？我们必须是24小时有人，这就分班。我们可不是8小时工作制，我们是12小时工作制。这是啥意思？就白班是白班，晚上是晚上。我呢，又是一个这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医学负责人，也是医学带头人，我下面8-9个医生呢。你说这样的情况下，我呢就只能是站在第一位，干什么夜班我来干。这10几年呢，在西藏我就值了14-15年的夜班，每天是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这还不算白天有事儿他们叫醒我。你说就这么连续熬了15年，熬夜呀，那真的不能睡啊，晚上还容易出危险，你说怎么办？你一点都没办法。就这15年下来，熬得我呀不提了。哎呀，这身体啊确实这么透支也不得了。然后呢，这我就年龄也大了，50岁了，确实啊这体力有点下降了。最主要的一点呢，我就感觉呀，这家里面妻儿没照顾好，父母呢也没有关注上。我就想着我歇上这么1年多，我也带了几个徒弟，就在现在的林芝，他们呢大多数能替代我。我呢就趁这个机会啊，我自己给自己调理疗养这么1年，然后啊照顾照顾妻儿老小，照顾照顾父母，就这样我才有了机会出来。那这1年的时间呢，我就认为我是在弥补我的家人。那这次呢，又有幸受到主办方的邀请，说给大家播讲一个健康的栏目，我就感觉呀这是好事儿。干什么呢？我就把我这么多年的所学所用教给大家，我可能掌握几十几百个方法，您呢不用学太多，您学上1个2个对您有用，让您能够减轻痛苦，延年益寿，病情缓解，我呢目的就达到了，咱们就干这个事儿，对不对？那我这里啊就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内最顶尖乃至于国际最顶尖的慢病治疗康复的方式方法。哎，那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所有方法我都给你们讲一讲，都给你们了解一下，你们看哪个合用，看哪个跟你对照合适，你就用哪个。为什么说把我们中心这些东西介绍给你们呢？就是我们中心呢最大的特色，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就是这么多年我们救治的都是老年病、慢性病啊、疑难病，而且呢不怎么好治的病，那我们的经验足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住进我们中心呢有个什么样的好处，到这里无论你是脑梗的、心梗的、严重糖尿病、高血压的等等等等，再危险的问题你到我们中心你想死都死不了。怎么讲？就是足够给你的治疗，足够给你的康复方法，最先进的急救设备什么都有，24小时的监控，就这样。在我们这用到的东西也是顶尖的，你只会身体越来越变好，不会变坏，对不对？各种最先进的治疗方式层出不穷，永远站在世界医学的最前沿的方法，你说这个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些方法确实我们普通老百姓很难见到，很难接触到的。那以后啊，孟非老师就在这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教会您，您了解到给自己用上，那是不是好事啊？我也叫功德无量啊，是不是？这也是孟非老师主办这个节目的一个初心。第一个初心
就是把

0: 国内国际最顶尖的治病康复救治的方式方法跟大家讲一讲，让你们呢身体好一点，带来健康，少遭罪，少生病，乃至于把这个疾病减轻。第二呢，把企业赞助的一些福利物资啊，每个月一次也发放给大家，让你们呢得到一些好东西，回去了之后啊也是有益健康的。你看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好事啊？所以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呀也衷心的希望你们呢锁定频道，能和孟非老师交朋友，咱们呢共同来探讨健康，叙述健康，让每个人呢都能够好起来，真正享受健康祥和的晚年生活。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节目当中主要以后给大家讲什么呢？我这里啊也给你们汇报一下啊。我们承办的这个节目啊，就是解决信息不平衡的问题。那为啥有的普通老百姓治病就越来越重，他总治不好呢？那为啥一些有钱的、条件好的治病就很快，他不遭罪呢？是不是？有人说，哎呀，人家钱多，那不在钱多，是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啊，我们有很多普通人，我们在哪儿呢？我们在农村，是不是？我们在县城或者是小城市，大城市的少一些。哎，即使你在大城市，你们呢治病找到一些医院，这个医院呢治成啥样就是啥样了，然后大夫说那你回去吧，就这么维持着吧，咱们就感觉没办法了。这受什么呀？这受咱们当地的医疗水平的限制，你呢就感觉将就吧，就这样了，也不一定能治好，也不一定感觉有希望，勉强维持吧。哎，就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可是有钱的他不一样啊，是不是？条件好的他不一样，他接触面就大，哎，他想尽一切办法，当地不行那我去外地啊，国内不行我去国外啊，这个不好我换下一个呀，是不是？他一直不放弃，一直找方法，总能对上号，总能找到一个能治的，是不是？再有第二个，他用的东西也跟你们不一样。你看啊，咱们就以活血化瘀为论，以老人家的身体啊，绝大多数都有血虚血瘀、气血不好的现象，是不是？我们一般就说了，年纪大了，这心血管、脑血管不好了，你啊，用点三七啊，活血化瘀，你看，你一听挺好，买点吧，就到外面买点了。你买三七，那一定挑便宜的，你不可能说，来，把那最贵的拿给我。咱们就是感觉要价钱还要合适，然后便宜点还多点，就抱着这种心理。

你就开始用。结果呢，你吃了之后啊，它不一定好。你吃的三七跟人家吃的三七，它就不是一样的。哎，你吃的这个八成有假的，甚至是不真，还有的真的药效也低的，便宜的。人家用的呢是真的最好的，你告诉我它效果能一样吗？反过来，你买了假的，你买了200块钱的，哎，你吃了俩月一点效果都没有。可是人家买真的也买200块钱的，人吃上十几天，人就感觉胸闷减轻了，身上有劲儿了，是不是？这效果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信息差，这就是区别，对吧？就像前几天啊，我跟我们一个患者还打电话呢，还聊呢，啥情况啊？这个他呀就跟我慢慢的聊天，他不是我们中心的患者啊，这也是朋友的朋友的家属，就知道这我这面呢对慢病这块有经验，就说指导指导。那你说能不帮忙吗？对吧？就聊聊起来了，是亲戚什么一个姨，转来转去我也得叫姨，就这样就聊天。是啥情况呢？他就说，他说呀，这个身体上啊关节不好，然后啊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啊就吃钙片，你看这是不是吃错了？是不是你钙片吃上没有用的，你只是补骨密度的，那你要补什么？你要补氨糖，你要补软骨素，这才是治的。他说这就方法错了吗？他说别人都说补钙，你看别人说他不一定都对，骨质疏松你补钙，你是关节疼，疼你就得润滑，你就得补氨糖。你看这就是信息差，他就听到的信息不准确。包括还有前两天我跟一个阿姨打电话，她呢就跟我聊天，她也是，她说什么，这也就是信息不透明啊造成的。她说她是肿瘤，哎，术后现在呢有点要复发的现象。我说那你这种啊在我们中心呢会让你吃点硒，我说这个是一种微量元素，就是抗肿瘤的。哎，她听了，她说对，她说我也在吃硒呢。哎呀，我听了还挺开心。我说这不懂吗？是不是？结果呢，我说你吃的啥样的硒呀？她就说了，她说我吃的呀，加拿大的硒，挺贵的。哎，吃硒对不对？100%对，全世界都承认硒这个微量元素可以抗肿瘤。教科书都有啊，初中化学课本就写了，医院医学院校的课本也写了，这硒能抗肿瘤。国家呀都把每一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你说国家都承认的，你说吃硒抗肿瘤对不对？或者说呀，这硒呀老百姓都知道，可是呢，是不是他吃的是什么硒？加拿大的硒。你看，你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都可能吃过硒，就不一定有啥效。究竟为啥啊？我告诉你，这也是我们主办这个栏目的意义。你们只知道这个硒好，分不清哪里的好，为啥呢？甚至是你们想买好的都不知道哪儿的好。哎，这就起不到吃硒控制肿瘤了的意义。你就像这个阿姨，她听说吃硒，啊，我就问她，我说你吃的几代硒呀？她说不知道。我就给她讲，我说硒分三代，第一代叫无机硒，有毒；第二代叫半有机硒，低毒；第三代叫有机硒，无毒。我说你买的是哪个？他说我不懂。他说就孩子买的加拿大进口的，孩子孝顺，我也不知道。我说这硒啊，又分为卡拉胶硒，第二代的；又分为酵母硒，又分为麦芽硒。我说你这是哪个？他说那我就更不知道了。我说你看，是不是？我说你吃的到底是真是假，你分不清，能有效吗？我就说了，我说硒这个东西啊，它主产地在中国。哎，中国的才最好。哎，你说你买国外的，它都没有中国好。再有啊，这个东西哪儿最好呢？湖北恩施，湖北恩施是世界硒都，也就是全世界硒最多的地方，最好的地方。外国人都来中国买恩施的硒。那我又告诉他，我说买恩施的硒又分两个地儿，一个叫巴东县，一个叫来凤县，最好。这阿姨就说了。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看这就是啊，这就是信息差，你吃不到，本来这个真东西好东西就在身边，你不知道，你看你就错过了。那在我们中心就知道
哪里的东西或者哪里的药材啊最好，我们直接就去主产区拿最好的。有人说是不是最贵啊？不一定，知道吗？最好的主产区的也不一定是最贵的。可是呢，这就是你们用药最大的问题了。你们呢也知道好，不一定是主产区的，不一定是真的，那效果就上不去。咱就以硒为例，你说硒抗肿瘤有多强啊？咱们国内有个教授叫王志伦，研究了一辈子硒，被称为啊中国硒研究第一人呢、啊。他获得了国际史瓦茨金奖，你说这个人厉害不？是不是研究硒中国第一？后来50多岁得了前列腺癌，然后人家就自己吃硒，就治，吃了一年，吃好了，哎，人家吃的硒，这叫真硒，真的好东西。所以说呀，你们就属于什么信息闭塞，不了解这些，你们呢只是听说了，又不知道哪个好，哎，是不是？这就没有机会买到真东西啊，是不是？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要是指导了你了，你买到正品了，你是不是就不耽误治疗了呀？以后啊，我在节目当中我就教你们咋治病，用啥治病，我们这个国际顶配的救治中心咋治，哎，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你们怎么找到真的，我都告诉你们，哎，让有钱人用的治疗方法和咱们老百姓的治疗方法没区分，咱们呢跟他们一样在同一条健康起跑线上，让你们呢也拥有真正的治疗好方式、治疗好方法，咱们呢一视同仁，是不是？所以达到这种样子，我认为啊，咱们以后离健康就不远了，离真正的活到100岁也就不远了。这也就是我们主办这个栏目的初心和我们的心愿，哎，让我们身边的各位老同志也好，病重的人也好，真正找到方式方法。那我呀，接下来再给你们讲讲，说为啥我们单位这么厉害呀？那为啥说那么多非富即贵的什么大老板呢、企业家领导都来我们这里做这康复救治啊？是不是？我们单位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企业呀，包括我们单位里所有的方式方法设备用药啊，我们是对标的国际上最先进的欧美和日韩，我们是属于后来者居上，属于国内包括国际都是最顶级的慢病治疗中心，哎，国外的他们有啥我们就引进啥，我们永远是世界一流，可是我们有的他们都未必有，你说我们这个基础是不是最高的，对吧？第二个，我们这边属于什么呢？属于会员制，来的都是高消费人群，不差钱儿。我们说怎么治怎么调理，他们是完全配合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来这儿可听话了，惜命啊，我们这儿治愈率好啊，解决问题效果来得快啊，他们都完全能够配合。第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有的配套的设备设施啊，豪华的不得了。当然啊，这个咱们不是说豪华有用，而是所有的康复救治用药都是顶级，配置都是顶级。那你看我们有多少类，我给你们慢慢的说一下。我们这里啊，科室都多啊，很多类很多科，每一个科都有自己的作用和特点。第一个，我们这里面有这个电子器械类的，这归一个科。你像有一些什么东西啊，有一些什么中频静电呢、高频光波呀、毫米波治疗仪啊、红蓝光啊、高压氧舱啊，这一类的包括医院里都有，那我们这儿全有，一个不落，甚至医院没有的我们都有。有一些大医院或者是大的顶尖的康复中心才有这高压氧舱，我们都有。包括最先进的毫米波治疗仪，我们这儿每个中心至少是10台，这都有。你看，这是第一类电子器械类。那第二类就是辅助器械类，你像我们有腰腿不好的，是不是我们这个做牵引呢、做拉伸呢，这个机器我们都是电控的啊，微电脑控制的，甚至拉伸到毫米级我们都能做到，这都有。然后还有平压固定的，矫正你的关节的，你像什么腰突啊、颈椎突出啊、

啊，这类的突出或是内嵌的这类情况的，我们是平压固定的那种机器都有，这叫辅助器械。包括我们有脑血栓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的这种人，我们怎么样给他做康复？这些东西啊，你就要活动啊，掰手指掰脚啊，他自己掰不了啊，我们就有那种平板固定机器人外框，就把人固定到那上面。哎，这个东西啊，它就能够自动走，带着你的胳膊，带着你的腿就走路了，带着你的手指就张开关上，张开关上，给你做复健。你看这类的东西啊，很贵，一个就十几万，在我们那儿一摆就是50台，就这样的东西我们那儿都有。那第三类就是物理疗法类的，你说什么按摩刮痧呀，这都是小儿科，这都是最基础最基础的。然后你经络不通的，有开经络的，你穴位不好的，给你点穴的，各种针灸技法的，在我们这儿有什么艾灸啊、泥灸啊，这都有。然后药浴、正骨，尤其是这种摇浴和藏浴，这种药浴在我们这里都属于物理疗法。你包括中式正骨啊、韩式正骨啊、藏式正骨啊，你骨关节问题的，我们这里全的，这都属于第三类物理疗法类的。然后还有国外引进的第四类的，什么类的呢？就是音乐类的。你比方说你睡不着的，你精神烦躁的啊，你这个心里面憋得慌的，坐那儿就想哭的，抑郁症的，在我们这里都有疗法。我们有这个专门的科室，就第四类，就是外部治疗法。你看用这个声波，这声波分为高频声波、低频声波、次声波三类仪器，这声波穿到你这里来，你坐在那里就你能接收到，有个头盔，慢慢慢慢的，哎，你就受到这声波的影响，你情绪就平稳了，不慌了，不躁了，不心烦了，这个是有疗法的，有疗程的，我们这里都有。然后还有那种音乐疗法，它不是听歌啊唱戏啊，它是某一种固定音频的频率波，这都是国际有算法的顶尖的治疗方式，给你输入，挂个耳机，你晚上睡不着觉的，睡眠质量差的，给你挂上耳机，你听着那个声，嗡滋这种声，我告诉你，你听吧，听上5分钟你就困，眼皮打架，不到10分钟你睡着了。这里都有，包括严重抑郁症想不开的，我们做心理指导、心理疏导的，我们有国内顶尖的心理咨询师，这都属于外部治疗方法。你看这一类的，一般的医院里都不全，在我们这儿全套的。然后第五个科室就是什么，就是第五类的。这五类里面有三大科，哪三大科呢？就是通过饮食、保健和治疗三类，这里面这三大科都归我来负责，我是第一负责人。你看科学饮食就是食疗，我告诉大家，很多食物都是药品啊，都有药食同源的作用。你像说吃芹菜能降压，吃苦瓜能降糖，这都是最基本的，在我们那儿都不算数。我告诉你，我们那里用到的饮食的方式方法做食疗的，那精细的不得了。你糖尿病吃啥，每日必须吃啥，不能吃啥，我们有套餐食谱。你心血管病什么能吃，什么能不吃，什么还得多吃，精确到每个人。我们这中心里面每天最少在那里长期住的一个中心至少200到300人，就每个人吃的都不一样，每个人吃的都不一样，科学饮食配餐，这叫食疗。第二类叫保健康复治疗，用什么？用特殊膳食加上顶级的药食同源的保健产品，绝对没有毒副作用的，这类的东西比比皆是，国内的国际的我们永远是最先进的，用它。然后第三类才是用药，这个药啊就不是中药了，有中药，有藏药，有蒙药，有苗药，有壮药，有梨药，有维药，也就等于有中医、藏医、蒙医、苗医、壮医、梨医，还有维族医生。我们单位里的这些大夫都有擅长的，我就是擅长中医和藏医的，你看这就是我擅长的，还有擅长苗医的，有壮医的，有梨医的，就这类的，只要是中国现有的医疗技术里面的，我们这儿都有擅长的大夫。你说这样的单位
给这帮人治疗，从头到尾捋一遍的。你再严重的疾病，你到我们这儿都能找到慢病治疗康复的方式和方法，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到我们中心来做长期康复治疗的，想死都死不了，就在这儿。为啥说想死都死不了？你看，来我们单位第一个事儿，先体检，从头到尾体检一遍。医院有的仪器，检测仪器我们都有，几个亿的仪器我们都有，啥都有，什么 CT 核磁加强版的多普勒，什么都有，从头到尾给你检查一遍，从头发丝儿给你查到脚后跟。检查完了之后，以后你在这儿住是每个月检测一遍，血压心率是每天都在监测，所有的日常监护做到24小时。什么叫24小时啊？就是你在我们这一住，你手腕上就要戴一个手表，这个手表不是看时间的，是监测你的血压的，监测你的心率的。你任何时间血压有波动，我们那儿总控室全能看到，精确到个人。再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要你说你睡觉，必须在你心脏部位给你贴个心片，这是监控你心脏的。你告诉我，24小时监控你的血压和心脏，怎么说，3分钟之内，你任何时间出危险，包括你突发心梗也好，突发脑梗脑出血也好，我们的芯片24小时监控。你只要发生任何的心率突然的变高变低，血压突然的变高变低波动，心脏突然的疼痛，脑电波的异常，我们那边马上立马在监控室报警。只要报警器一响，3分钟之内绝对能把你这个人安排到救护室，就急救室那个床上，就这么快。我们单位里面就有急救科，急救科马上抢救，什么药都有，抢救要是能用赶紧抢救，如果发现抢救还是危险，我们自己单位里面有120车，一个中心配3台，离着市区里面最大的医院最多20分钟的路程，20多分钟的路程开到了，在车上全力抢救，而且和各大3甲医院都有绿色通道，直接就进入抢救室。我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说到我们那里做慢病康复救治治疗，你到那里之后你想死都死不了，血压心脏心率心频脑电波24小时监控。我跟你讲，我们有白天的负责人值班大夫，我是属于长夜班，我呀永远就在监控室那个屋子里面，这监控室墙上那个电子屏上面都是那个每个人的数据在波动，那个表我都一眼看得着，他这个病人睡着了，他心率多少，心跳多少，体温多少，我全知道。你告诉我，你说到这儿来住，比你在医院里住风险性都低，在医院里你还要摁个铃，还要护士跑过来，还要弄个床，然后还要喊大夫，然后坐担架给你推过去，再坐电梯送到那儿，多长时间？至少也得3到5分钟。我们这马上那个报警器一响，我们随时有人在那儿待命啊！我们一个单位的120的配套组急救科24小时待命，警报器一响，他们那儿一响，马上显示谁谁谁哪个房间定位，直接就去，1分钟之内就出发，2分钟之内准到，3分钟就给你吸氧了，4分钟心脏起搏器给你上了。你告诉我能死不能死？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国内国际最顶尖的这么一个地方，对吧？这种情况下到了我们单位，这些都是享受的。各种慢性病如果有这么多的解决方式和解决方法的情况下，他的这个病只会减轻不会变重。这是说到我们的各个科室和急救，然后再给你说说到我们这里住的人什么样子。我跟大家讲啊，到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慢性病的，来我们中心最低年龄都是55岁以上的，就50岁的都是偶尔偶尔见那么一个，最低年龄都是55岁以上，一般都是60多70多80多还有90多岁的，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什么，就是浑身上下都是慢性病，或者叫老年慢性病。你看，有严重的心脏问题的，
有做了两三个支架的，

0: 有呢，甚至都坐过大桥的，走路颤颤巍巍、哆哆嗦嗦的，这样的人，他就属于什么？随时可能再一次心梗，再一次心梗死亡风险很高的，而且用了很多药或者治了很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能说再等着下一次危险到来的这类人，想让自己以后发病减少的这类人，到我们这里做康复治疗。那你告诉我，来了一天两天行不行？就这样的，至少在我们这儿要住，就住3到6个月。那这3到6个月，全方位的、立体的、从头到尾的治，各种方法都给他用上，怎么会治的没效果呢？第二类的，什么类的比较多？最多最多的就是脑血管病的。我们那儿啊，只要是脑血管病的，那就是至少有1到2个后遗症的。什么样的呢？要不然嘴歪，要不然流口水，要不然鼻子都跟着歪了，这叫轻的。那重的什么样的？就画圈的，啊，走路那手啊8+1的，拄着拐棍的，甚至直接拄拐的，还有坐轮椅的，这样的过来。那这一类的，你想想啊，他都已经有的是走不了了，他坐轮椅他能动，基本上到我们那儿有个啥现象啊？轮椅不用你花钱，我们那都有现成的，而且都是电动轮椅，你都不想走，那轮椅下面都有芯片，你说去哪儿，你一摁键，轮椅自动带着你到哪儿屋，我们那就那么先进。你看看这样的配套是不是有了？然后再有一个住的房间好不好，是不是也关系到治病吗？那心梗脑梗的这类严重的人必须住在那种24小时有摄像头监控的地方，我们跟他们说清楚，我们能看到你啊，你这个要心里有准备，我们不是要偷窥你，我们是要能看到你，杜绝你的危险。你要是说把它拆掉，我们可以把摄像头转过去，都可以，也是注重这病人的隐私，根据他们这个情况，这两类心血管、脑血管的。那有的那种啊，是又流口水，嘴又歪，说话都说不清，手还不好使，都是这样的。你说我们见到的慢性病的患者多不多？这类的一住也时间长。然后第三类就属于什么？严重糖尿病的，那有的眼睛都看不清了，或者身上都有腐烂的地方，血糖是居高不下降不下来的，哎呀，找了好多地方，到最后只能控制，勉强控制的来我们这儿。还有第四类的，就是那种啊，走路跟上行一样，那疼的呢，不是胳膊疼，就是腿疼，就是腰疼，就是脖子疼，严重的风湿、类风湿，甚至是强直性脊柱炎，那走路那手脚变形的像鸡爪子一样，甚至手啊肿的比面包还大，那一根手指头跟油条那么粗的，那一个脚啊鞋都穿不进去的，就这样的比比皆是，特别多。在我们那里，你说你要是高血脂的啊、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我们都懒得看，不是说我们歧视，是这些你来干啥呀，是不是都不严重，回家慢慢自己治吧。在我们那儿还有一些是癌症，那当然啊不是癌症后期，是控制的还行，在我们这儿想进一步好好控制的都是这类的，包括一些免疫功能特别不好的，你说是不是我们接触的严重的病人，这样的人到我们这儿。那我们有多大规模呢？我们这5个中心呢，平均下来每个中心都有200多个房间，有的房间呢是能住一个人单间的，有的房间呢是住双人的，有的是老伴儿一起，或者是带个生活助理啊，或者带个保姆的，我们都给安排双人房，这样的在那儿住。当然啊要交钱，这交多少钱呢我也不怕你们知道，在我们那儿住啊，就是进门交上20万的押金，这20万不能花，是干什么的？大家听好，这20万的押金是你只要在这里住，如果出现抢救急救的这个事儿，我们账面上有钱，不可能说你这个人都晕倒了神志不清还让你刷卡呀，那不可以啊。那再有一个，送到大医院里面急救都要花钱的，这个钱存到我们的账户当押金，作为急救资金来备用。第二就是进到我们这里住，给你安排食宿和各种治疗方法，这些东西啊是有一个固定费用的，多少钱呢？基础费用是15000一个月， 就住在我们这里，你包括住宿费、餐费，还有一些日常的护理费用，这个费用最低是15000一个月。你说就这个价格，什么人呢？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来不起？而这15000啊，是最低档的，啥意思？你听好，其中做的所有的器械、康复、复健、正骨、声波、食疗、药疗，这些都是额外算钱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我们那里住，基本上一个月的最低开销是在25000到40000块钱。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就这样的医疗救护的治疗条件下，他怎么会不好？他一定好，而且都是顶尖的，和国际同轨的。你包括我们住宿那个房间，我跟你说一下，20年前我们的房间就全智能化。什么叫全智能化？语音控制。你说开灯就开灯，你说关灯就关灯，你要不关灯，床边上有个键，你要拿不到这个键，有个遥控器绑你手上，你摁就行了。你说窗帘打开，窗帘就打开；你说灯打开，灯就打开。你可以说话，你可以用遥控器。你说开水，那块那个开水机自动就烧水。你说温水，饮水机那块自动水就出下来，底下就有杯子，就自动来了。屋子里面的灯光、温度、窗帘都能够用语音控制。电视你就直接说话，你说我看哪个台，电视自动打开，自动关。然后屋子里面所有的地方全都是软装，包括我们整个院子里面地面都是软胶。你不要害怕什么，老人家说我走路不稳，万一摔一下摔骨裂了怎么办？我们那儿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骨裂。为啥没有骨裂？整个院区全是地胶，这个地胶你坐到地上摔一下根本就摔不了骨伤，最多你擦一下，没有任何一个骨伤，一个都没有。第二个，包括屋子里面地面全是地毯，你在屋子里摔倒了，说摔到哪个角上了，不可能。屋子里面的床角、床沿、桌子角全是带真皮软装，你磕上了都没事，都磕不着你。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是不是？包括屋子里的床都是特制的，什么特制的？那个床可以自动折，机器的自动折、自动平、自动斜起来、自动立起来，特殊患者边上加一个辅助器，那床可以自动的给你推到担架上。还有一些床，床的正中间是能够自动拉伸的，拉伸之后底下有马桶，你要是生活不便、走路不便的，甚至你在床上就可以自动打开，床中间底下就是马桶，你就可以在那儿大小便。你如果有任何特殊要求，你在屋子里面有好几个按钮，你按哪个，你说饿了，这面一摁有加餐，自动给你送屋子来，有专人给你送。你说我这面想吃什么了，或者说有什么事了，你摁人马上就到。就这样的地方，你告诉我，你说这种住宿环境、饮食环境、保健环境、医药环境，包括这种辅助治疗环境，是不是顶配？这种顶配啊，就那一句话，你到我们中心想死都难。为啥？你任何出危险第一时间就抢救了。这么多年下来，我不瞒大家说啊，就是3年5年都死不了一个。我在咱们藏区啊，就这个林芝医疗康复救助中心，这15年的时间了，15年就有一个人走了。那不行啊，这影响我们声誉啊，那怎么办？到最后做检查是属于什么？属于年纪大90多岁自然死亡，不是任何疾病发生导致的死亡。这么十几年就一个，这还不是因为急救不及时？我们所有的救助都是最快最及时的。你说说，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讲，你们感觉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是不是国内顶配最尖端的了？没有比这个再尖端的了，没有比这个再现代化的了。所有的东西都是现代化、智能化、声控化、影音化，国际同频、国际接轨，就这样的地方。那我的节目啊，就干一个事儿，我以后把这些里面的所有最先进的养护方式、保养方式、治疗方式，我都告诉你们。有人说是不是很贵啊？做机器贵，啊，做药浴贵，做声波贵，是不是？吃药呢，花钱是正常的。我们的调理方式、治疗方式，这些东西没有你们想象当中那么贵，而且这些东西啊， 我们还都是定制款，定制的是最好的。我以后就负责一个事儿，我把这些方式方法都交给你们，好东西哪里的最好都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选择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你才叫真正的找到最好的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这也是咱们节目的初心和出发点。那说到这里啊，孟非老师呢，衷心的希望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交朋友，以后啊，我多讲，你们多学，哪些东西对你们有用，你们就记下来。咱们呢，每天学一点，每天掌握一点，你掌握的越多，总有一样能够对你有效。哎，只要有效了，你身体好了，你就健康了，好不好？这就是孟非老师的初心。那在这里啊，时间的关系，咱们讲到这里。孟非老师衷心祝愿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身体越来越好，心情越来越好，咱们真正做到健康快乐的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每个人都能活到100岁。咱们明天再见。
1: 好的，别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世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他没脸没上、啊、
6: 看碗呢？
5: 碗啊、嗯、那看我的，
6: 看我的不得碗吗？
5: 啊，你是得碗。
6: 哎，我练什么？你说
5: 你还得来一个大枪啊。
6: 我再练大枪呢叫千人吃面，
5: 没那么大锅。千人吃面呢？
6: 什么叫没那么大锅呀、啊？
5: 你说千人吃面像话？
6: 那是
5: 千人一面，
6: 不能再练枪了。
5: 啊、对，
6: 我伸手啊，我抄一单调，这单调，呵，
5: 那个你不入砍单。
6: 怎么还砍单、
5: 啊？什么叫单调啊？
6: 那应该
5: 打麻将，应该叫单刀。
6: 单刀看手，
5: 哎，
6: 双刀看肘，
5: 对，
6: 大刀看滚手。
5: 是，
6: 我使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5: 呵，摆个架势。
6: 为什么摆架势、啊、
5: 为什么？
6: 有规矩啊。
5: 是，
6: 把式把式
5: 啊，
6: 全凭架势。
5: 对，
6: 没有架势，
5: 哎，
6: 算不了把式。
5: 是，
6: 挂手不练
5: 怎么样？
6: 那叫嘴把式。
5: 哎，
6: 挂脸不说，那叫啥把式？
5: 怎么样？
6: 练练带说，
5: 哎，
6: 练功带料，
5: 啥？
6: 练盒带药，
5: 啥？
6: 一块钱一碗，
5: 哎，
6: 谁买我的大礼
5: 包？
6: 重新壮骨，
5: 哎，
6: 有你一份啊，
5: 有你一份，
6: 有你一份，
5: 你来一份，
6: 你来一份。怎么敢卖假药了？
5: 哎，我也纳闷，怎么回事？
6: 赖你呀？
5: 怎么赖我呀？
6: 我说话你别给搭架子。
5: 我搭什么架子了？
6: 光说不练，你那儿不错。卖假药了？
5: 哦，对对对
6: 对，
5: 对
6: 不对？
5: 对对对，
6: 别搭架
5: 子。是不搭架子？哎，
6: 光说不练
5: 怎么样？
6: 又来了是吧？
5: 您说，您说，我别搭茬。
6: 我刚要练
5: 啊。
6: 该找我露脸，
5: 怎么回事？
6: 打西南角来了一块云彩
5: 啊，
6: 刷刷刷刷下起雨来了，
5: 那就别练了。
6: 为什么呀？
5: 你的地滑，光机摔了，这让人瞧着。
6: 黄土地沾水滑，
5: 啊、对呀、啊，
6: 不眼一乱摔个跟头
5: 啊，
6: 丢人。
5: 对，
6: 那是他们，
5: 你
6: 咱们有功夫。
5: 好，
6: 再说练刀讲究什么呀？
5: 讲究
6: 风雨不透
5: 啊，那是讲究。
6: 这雨是越下越大
5: 啊，
6: 我是越练越欢。
5: 嚯，
6: 只见刀光不见人，行上就下，行左就右，我练的就跟刀山似的，
5: 呵，
6: 顺着这刀刷刷刷刷刷刷往下流水、
5: 啊。
6: 你再看我身上
5: 怎么样？
6: 一个雨点儿都没有。
5: 你在院里练刀呢？
6: 我在屋里背雨呢。
5: 不是，那怎么顺着刀尖流水啊？
6: 我把那刀扔院子里了。
5: 你家真聪明，啊，轮刀不轮人。
6: 你这个老达官鼓掌赞贺
5: 啊，怎么说呢？
6: 好
5: 练刀，
6: 好背语。
5: 这老达官这是损你了，
6: 咱哥俩不理会。
5: 哎，甭拉着我，就你一人。就你
6: 老达官说了
5: 啊，
6: 既然如此，咱们验验镖吧。
5: 哎，看看保的什么呀？
6: 来到西跨院
5: 啊，
6: 在北屋房檐底下码着一溜24垛黄澄澄、全这么大个的
5: 金坨子，
6: 老倭瓜，
5: 老倭瓜呀、
6: 啊？
5: 怎么是倭瓜？应该
6: 你远看是倭瓜
5: 啊，
6: 你走近了仔细一看，
5: 金坨子
6: 还是倭瓜，
5: 还是倭瓜呀？
6: 这倭瓜你仔细看看是什么的？
5: 金的，
6: 面的。
5: 废话，水的谁要啊？
6: 你把倭瓜切开，你往里边看。
5: 哎呦，有红货，
6: 有倭瓜籽儿，
5: 还有倭瓜瓤呢。
6: 你连籽儿带瓤都挖出去，你再看
5: 珠宝，
6: 空倭瓜。
5: 你折腾这倭瓜干什么呀？
6: 空倭瓜有用啊？
5: 有什么用？
6: 什么珍珠玛瑙
5: 啊，
6: 翡翠钻石
5: 啊，
6: 最差的是黄金
5: 哦。
6: 拿红棉纸包好喽，续到倭瓜里边
5: 啊，
6: 把这倭瓜呀拿竹签子对上，
5: 嗯，
6: 外边黄土泥一溜缝
5: 哦。
6: 倭瓜这东西最皮实，
5: 是
6: 它不烂
5: 啊，
6: 又长好了。
5: 你看，
6: 跟整倭瓜一样
5: 哦。
6: 保镖分为明镖、暗镖、子孙镖。
5: 您这是
6: 倭瓜镖，
5: 真新鲜，
6: 新鲜，
5: 新鲜倭瓜镖，
6: 暗镖的一种
5: 哦。
6: 当天喊镖烫子，那是。

0: 生，
1: 怎么办？
0: 连夜而行，
1: 那可危险，
0: 顾不得那个了。
1: 哦，
0: 出涿州40里
1: 啊，
0: 闪出一带黄沙岗，
1: 哦，
0: 有一片密松林，
1: 是，
0: 就听肉啪一声响箭，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出原来千兵有了足量，
1: 带。你要看戏是怎么着？
0: 我把戏想起来了
1: 啊！不是，你就说有贼得了，
0: 罗垛子打盘
1: 啊，
0: 烫手看住了飙车
1: 啊！
0: 我们哥俩是越众当先，
1: 好
0: 一看对面
1: 啊，
0: 树林子里头，
1: 嗯，
0: 蹭蹭蹭蹭窜出100多万人来，那
1: 没有，100多万。
0: 我说多点好听啊，
1: 哇，真正是
0: 带着一个黑夜蒙蒙看不清人数
1: 哦，
0: 一个个是花不手进缠头
1: 啊，
0: 身份。英雄带都当滚裤，每人每是一把单刀，
1: 哦，
0: 当中间闪出一个黑大个，头如麦斗，头大象短，坐骑乌骓马，口念山歌，
1: 怎么念的？
0: 对，
1: 哎，
0: 对，
1: 呆
0: 儿子，
1: 哎，快，这怎么回事？怎么叫儿子呀？
0: 这贼是爷儿俩来的，
1: 让这小贼回去，
0: 你回去啊？
1: 谁回去？小贼回去，
0: 小贼回去
1: 啊！
0: 口念山歌
1: 啊，
0: 此山是我开
1: 啊，
0: 此路是我开。
1: 哦，
0: 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
1: 哦，
0: 牙崩半个说不字，一棍一个砸死不管埋，
1: 够厉害，
0: 太厉害
1: 啊！
0: 你再瞧我大哥
1: 怎么样？
0: 直气得30人暴跳，50豪气飞空，两太阳冒火，七窍钻烟，
1: 打烟筒。
0: 烟筒，
1: 七窍钻烟，冒着烟就过来了。
0: 那应该呢？
1: 七窍生烟，
0: 反正他是气着了
1: 啊。
0: 当里一拱进，就听扑嚓一声，
1: 出马了，
0: 拉屎了，
1: 拉了。
0: 我过去问他呀，
1: 啊，
0: 大哥，
1: 嗯，
0: 贼人如此凶猛，
1: 嗯，
0: 你我兄弟是车轮战呢，
1: 嗯，
0: 是义气，怎么那么臭啊？
1: 我拉了
0: 呀，呵，气得我30人暴跳，50好几飞空，两太阳冒火，七窍钻烟。
1: 哎，别、啊，你也别冒烟，生烟吧。
0: 啊，我大哥
1: 啊，
0: 有事小弟服其劳
1: 啊，
0: 杀鸡焉用宰牛刀？
1: 是，
0: 带我前去送死。
1: 喂、擒贼受死。
0: 啊，是啊，
1: 啊，
0: 咱们俩得死一个。
1: 啊，那倒是，
0: 对不对？
1: 那倒是。
0: 回过头来，我埋怨我哥哥
1: 啊，
0: 大哥，大哥
1: 啊，
0: 江米小枣教您这么些年，
1: 是
0: 遇见个贼就把你气成这样，
1: 这气的，
0: 你怎么不跟兄弟我学呀？
1: 啊，你
0: 怎么不跟兄弟我学呀？
1: 你瞧，
0: 我怎么不拉呀？
1: 你胆大呀？
0: 我贴着膏药呢。
1: 呀，这早有准备，
0: 没关系
1: 啊，
0: 看我来，
1: 你来，
0: 左右
1: 啊。
0: 拉过我的牛来！
1: 哎，等会儿，这上阵骑马没有骑牛的，
0: 骑牛比骨，
1: 比谁啊？
0: 前七国
1: 谁？
0: 孙庞斗智
1: 啊，
0: 有个孙膑就是骑牛，
1: 人孙膑骑的那是神牛，
0: 我骑的是宝牛，
1: 你这宝牛？
0: 宝牛？
1: 怎么宝牛？
0: 我喂饱了，
1: 喂饱了宝牛啊？
0: 那神牛会什么呀？
1: 人家会腾云驾雾，
0: 我这宝牛会蹦。
1: 哦，会蹦，
0: 嗯，
1: 一蹦
0: 40，
1: 两蹦
0: 80，
1: 买几年了？
0: 买3年了。
1: 蹦几回？
0: 一回没蹦过。
1: 废物牛，
0: 怎么叫废物牛啊？
1: 没蹦过呀。
0: 还蹦过一回。
1: 什么时候？
0: 头些日子呀。
1: 啊，
0: 我母亲呀病重，
1: 哦，
0: 就想吃啊通县的糖火烧。
1: 哦，
0: 我一想，我住木樨园
1: 啊，
0: 我说木樨园坐这个城际特快
1: 啊，
0: 到前门
1: 啊，
0: 倒地铁，
1: 哇，
0: 完再倒八通线
1: 啊，
0: 到通州
1: 啊，
0: 再买来，再回来
1: 啊，
0: 满耽误了。
1: 也倒是，
0: 我老娘就吃不着了。
1: 对呀、啊，
0: 我就把这牛想起来了。
1: 哦，
0: 哎，通县离北京
1: 40里啊，东大门
0: 40里地。
1: 对，
0: 我这牛是40
1: 啊，
0: 一蹦40，两蹦就回来了
1: 啊，
0: 这多好的事儿。
1: 对呀、啊，
0: 我说牛棚里把牛拉出来
1: 啊，
0: 抱着牛上了3轮。我蹬着牛，
1: 哎，等会儿，先下来，怎么抱着牛上3轮了？
0: 那怎么办？
1: 你不是你这牛会蹦吗？
0: 是会蹦啊，
1: 一蹦40啊，两蹦80，
0: 你出门就蹦
1: 啊？
0: 你外行。
1: 我怎么外行？
0: 通县到哪儿？北京是40啊，
1: 东面门啊，
0: 东面门
1: 二闸
0: 到这个通县北的关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正好就是八通县。
1: 是。
0: 过去有运粮河嘛？
1: 哎，对，
0: 就在那个
1: 通惠河，
0: 哎，地铁南边一点，
1: 没错，
0: 现在还有呢。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啊？
0: 由东便门到通州40。
1: 对，
0: 我住木樨园。
1: 怎么了？
0: 一蹦不到，两蹦过了。对不对？
1: 这是标准牛啊。

0: 这个真是、啊、
1: 那可不是吗？我
0: 让您上三轮。
1: 哎，我蹬着牛、啊、一直来到东便门。
0: 好，
1: 怎么了？
0: 啊，您蹬着牛，
1: 是蹬牛上有三轮啊？说错了，
0: 三轮有牛。
1: 哎、啊，就是两样都跟着我、
0: 啊。是啊，
2: 对对对，
1: 我来到东便门啊，就在那角楼子底下啊，就那个护城河拐弯的地方
0: 啊。是，
1: 我把这牛由三轮上抱下来，哦，就在河边上、啊、翻身上牛。哦，我说牛啊啊，买你三年了，嗯，一回你没蹦过，
0: 是，
1: 吃那么些料啊。这回我妈病重啊，要吃通州的糖火烧，嗯，我要坐地铁去来不及，嗯，正赶上你能蹦、啊、你一蹦四十，两蹦就回来了，一蹦就到了。
0: 对，
1: 买了糖火烧呢，哎，我妈吃了呢，病就好了。
0: 对，
1: 你也尽了忠了，我也尽了孝了。哎，这牛是神牛啊。
0: 是啊，
1: 哇，一点头啊，我一听他明白了。
0: 是，
1: 我当时牛屁股上打三鞭子，啪啪啪，那牛疼 啊，腾空而起。
0: 你看，
1: 我一回头瞧不见东边门了，
0: 你到通县了，
1: 掉河里了。
0: 怎么掉河里了？
1: 就蹦了一米。
0: 废物牛啊，
1: 我爱他这粘性啊。哦，起码我嫌高啊。
0: 哦，是，
1: 把我的牛拉来，
0: 我让骑牛
1: 抬过我的扁担。
0: 对，
1: 耍狗熊、来个大扁担。
3: 耍狗熊干嘛？
0: 不是，你这上阵哪使扁担？
1: 使扁担比骨。
0: 比谁呀、啊？
1: 水浒传呀、啊，
0: 谁呀、啊？
1: 三打祝家庄啊，石秀灿庄，
0: 人家石秀，人家那扁担里有枪，
1: 我这扁担里也有枪啊，
0: 有大枪，
1: 有烟枪，
0: 烟枪，不是烟枪，
1: 烟枪有用，
0: 有什么用？
1: 这里边有斗娘，打不过我使斗娘拽他，这贼要有瘾，一闻就得趴下。
0: 你瞧你这主意，
1: 我这里也是一杆大枪哦，哎，我骑着扁担拿着牛，我说
0: 错了错了，个屁股。他妈骑着扁的拿着牛、啊、
1: 那应该呢，
0: 应该拿着牛骑扁的。
3: 哦，我也错了，
0: 应该是骑牛抱扁的，
1: 两样都跟着我呀。
0: 对呀、啊、
1: 对不对啊？飞牛出阵，哦，来到两军阵前，嗯，斗丹田一声呐弦，
0: 是，
1: 好贼呀，
0: 好贼呀，
1: 好贼呀，
0: 好贼呀，
1: 好贼爷爷呀。
0: 行了，别使相声，别使相声。不是，怎么叫人贼爷爷呀？
1: 都在江湖上走啊！啊，我说两句好话，把他糊弄过去，不就完了吗？
0: 这什么人性？
1: 没想到这贼呀、啊，啊，狠心贼哦，连名姓都不问，
0: 是
1: 手使大棍，举火烧天。
0: 怎么样？
1: 就给我一棍！
0: 你瞧，
1: 我能让他打上吗？
0: 那是
1: 一横扁担啊，使个横上铁门栓，就听咔嚓，棍飞了，扁担折了，这
0: 玩完了。扁担折了，
1: 好了，
0: 怎么好了？
1: 扁担折了，兵器露出来了，
0: 露出来，
1: 花枪在手。
0: 哦，对，有大枪，
1: 跟贼人牛马一错蹬，
0: 二马一错蹬。
1: 我骑的是牛。
0: 哦，对对对对，
1: 我给贼人使了一个回牛枪，
0: 回，
1: 啊、对，
0: 他骑牛，对对对对，牛。
1: 没想到这贼呀、啊，啊，久经大敌，
0: 怎么样？
1: 是个惯手。哦，一偏脸，砰，
0: 怎么着？
1: 把我枪杆子给抓住了。哎呦，他往他这边躲啊。我往我这边抢，
0: 是，
1: 他说你拿来
0: 拿来，
1: 不给
0: 不给
1: 不给
0: 不给，
1: 给你吧。
0: 怎么给人家了？
1: 咱不怄这气。
0: 什么叫不怄气？没人劲儿大，
1: 枪没了怎么办呀、啊、
0: 怎么办？
1: 跑吧。
0: 对，
1: 跑不了了。
0: 怎么？
1: 贼人赶到，捞头又给我一棍。哎呦，我一抱脑袋啊，我命休矣，
0: 玩完了。你神经了。
1: 谁
0: 怎么这么乐了？
1: 一抱脑袋摸着护背双刀了。哦呦，当时双刀出鞘啊，倒了霉的贼他没看见。
0: 是，
1: 我左手刀挂开贼人的棍、啊、右手刀使个海底捞月，就听扑哧一声，红光崩现，鲜血奔流，这么大的脑袋落在流平。
0: 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0: 你把牛宰了还不玩完啊？
1: 死牛一趴架呀、啊、我这料滚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呵，这小粽子真能滚。
1: 这是功夫，
0: 这是功夫，
1: 这叫什么呀？啊，燕青十八番，
0: 哟呵，
1: 贴一十八跌，讲究是腕胯肘膝间。
0: 你瞧瞧，
1: 来到后边啊，我大哥啊，冲我说了一个字儿啊，跑，
0: 走为上嘛，
1: 烫头也散了啊，镖留在当间，我们哥俩赶紧跑啊！哎，这贼人可太狠了，
0: 是，
1: 你说你拿了镖不就完了吗？啊、非把我们哥俩宰喽！哦，在后边带 带领着众多的喽兵啊，这通追我们，哎呦，我们在前面这通跑啊，哎，跑到一个山洼子里边了啊，前面是万丈悬崖啊，您说那二层楼我都窜不上去，万丈悬崖我上得去吗？
0: 那是，
1: 哎呦，后边贼人把谷口堵住了，哎，我说完蛋了，大哥，咱们死喽。
0: 就是，
1: 我大哥，好样的，
0: 他，
1: 严是没变
0: 哟，
1: 兄弟
0: 啊，
1: 不要怕
0: 哦。
1: 看看这个
0: 什么
1: 顺包裹里啊拿出了一面小旗儿
0: 哦，
1: 一尺多长，嗯，迎风招展，
0: 是
1: 杏黄旗
0: 花。
1: 我说这东西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这是当年咱们老恩师给咱们的旗子
0: 哦，
1: 我可没敢告诉你。嗯，当时他说了，咱们行走江湖，如果遇见危险，把这小旗子亮出来，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0: 是，
1: 我说这东西管用吗？
0: 就是，
1: 你看着吧。
0: 哦，
1: 啪这么一展啊，这贼人一瞧这旗子
0: 怎么样？
1: 啪啦啦啦，行书就卷，哦，写着这么几个字儿，
0: 哪字？
1: 江米小枣令高俗，堂弟馅儿低。
0: 哇，报号了！
1: 这贼一瞧这个啊，吓得浑身立抖，体似筛糠，人也不杀了，镖也不夺了，是败回了山去。
0: 怎么跑了？
1: 你不知道啊？啊，这贼头年啊，买我师傅500粽子，到那天还没给钱呢。
0: 仗主子呀！

0: 今天我们俩给大家说的相声，首先要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大宝，
1: 我是小宝，
0: 我们是一对双胞胎，
1: 观众朋友早看出来啦，
0: 我们俩长得是一模一样，
1: 这对我来说啊就是个悲哀。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丑？
1: 你真有自知之明。其实啊，咱们俩原来长得一模一样，但是我通过努力，现在比你帅多了。
0: 你哪儿比我帅呀？
1: 不要看气质，就你，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怎么让观众朋友评评理？同意他比我长得帅的，你在座位上倒立5分钟。哎，同意我比他长得帅的，掌声响起来。你看看，
0: 你这叫耍赖皮！我说相声，你别捣乱，不许说话。
1: 我凭什么不说话？
0: 上又有序，西来胡同，弟弟就得服从哥哥，苦中让梨，谦逊之礼。你这当哥哥的呀，就得让着我这当弟弟的。我是大宝，你是小宝，大的就得管着小的。我是小宝，你是大宝，小的就得拿着大的，大的就比小的强，小的就比大的棒。凡是带小字儿的都是好词儿，小可爱叫帅哥，小公主。行了吧，凡是带大字儿的才是好词儿呢，大拿、大侠、大咖、
1: 大烈，你怎么那么恶心呢？嘿嘿，掉沟里了不？
0: 反正我就喜欢大，
1: 反正我就喜欢小。
0: 首先，我有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你大露水儿，有什么好炫耀的？
1: 还是得看我这樱桃小嘴，
0: 最小还吃不饱呢。在家里妈妈叫我大宝贝，咦，大宝贝。
1: 在家里妈妈叫我小乖乖，哟，小乖乖。
0: 爸爸说我长大了能成顶天立地的大老爷们儿。
1: 爸爸说我长大了能做个小小，
0: 我也是个大老爷们儿。以后干什么都离不开干，
1: 反正我以后干什么都离不开小，
0: 那我就当个大学教授，
1: 那我就当个小学老师。
0: 嘿嘿，我大学教授比你小学老师有学问呢。
1: 所有的大学教授都是我们小学老师教出来的。
0: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个大人物。
1: 你当个大人物啊，
0: 那我就是个小护士。我大人物高贵上，不管你站得有多高，要是一来打针，我就给你摁趴下。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0: 脑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一世，不管干啥都得讲究方法。就拿喝茶来说，西湖龙井绿茶这种茶，你要是会泡，就香气四溢，喝到嘴里甜滋滋的，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再上等的龙井也哇苦哇苦的，闻着苦，喝着更苦，喝两口就倒掉了，糟尽了好东西。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1:50的比例，3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3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儿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3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一半时再停。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分成。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3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所以不是茶不好，有可能是咱们泡的方法不对。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泡法，只要方式方法选对了，茶的养生保健作用就出来了。喝茶有开窍醒脑的作用，减脂减肥，软化血管，还能明心见性，增智慧。喝茶是多么养生的一件事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生

活习惯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吃的菜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方子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都不好使。差别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全世界闻名，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专门用于止血、止痛、解毒、消肿，治跌打损伤，谁也没法跟它比。但是你看它的成分，没啥特别的，田七、丁片、散瘀草、淮山药、苦凉姜、老鹳草、酒精都是常用药，但是你拿这个配方你去做，你就做不出来人家这个疗效了。因为什么呢？流程不一样，这个药是怎么加工的，怎么制作，怎么生产出来的，每味药材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绝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胡家老高也是如此。胡家老高一共就五样药材，都是常用药，但是有的药厂拿着我们的方子去加工生产，跟胡家老高很类似的剂型，也是膏方，但是吃上之后效果跟正经八百的老高没法比。就拿风湿骨病来说，喝胡家老高三到五瓶肯定见效了，最起码骨头关节不串着疼了，而且全身上下的主要大关节都开始热乎，不像以前凉飕飕的往外直冒风。以前咱们都是天气预报员，一变天骨头肯定难受，但是只要能坚持用正宗的由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多了不说也就两个季度六个月，你再看看困扰你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风湿都不算问题了。胡家老高为啥敢叫板？他的精髓都在流程和工序里头藏着，你模仿只能模仿外形，模仿包装，连口感都模仿不了。胡家老高是甜的，甜中带香，这股甜味是从大自然的药材中萃取出来的甜味儿，跟加蜂蜜的那种高的甜味儿完全不一样，功效更是天壤之别。我个人认为胡家老高有竞争对手，他的对手是那些号称见效快、药劲儿猛，但是副作用始终存在的西药。我们把受西药之苦的患者从苦中解脱出来就够了，依赖西药治病的人大有人在。至于那些追在胡家老高后边模仿老高的中成药，我们

让它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说到底儿，药效才是硬道理，谁都不傻，用上之后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所以正在吃激素药或者吃过激素抗生素但是控制不住病情的患者，或者在这上边遭过罪害怕西药危害的患者，都可以试试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是纯中药的零添加，它的见效速度稍稍比西药慢一点，但是长期稳定的疗效是西药比不了的。一年之前，有一位65岁的女患者找我看病，姓王，枣庄马兰屯人，大老远的来北京找我来看病。她就有类风湿，得病十几年了。08年因为咳嗽上不来气，到医院做检查，说胸腺上长了一个东西，性质不太好，必须做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咳嗽和上不来气的问题缓解了，但是又出现两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胸疼，胸脯子开刀的位置里头钝痛，常年的，但是这个疼能耐受，耐受不了的是关节疼，最开始是游走性的，今天肩膀疼，后天手指节疼，大后天可能膝盖骨疼，来回跑，来回窜，抓不住影儿，关节疼的同时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怕寒怕风，夏天天热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打开，一吹过堂风马上犯病，骨头疼的受不了。为了防止风吹，大热天也得捂两层棉，一层棉挡不住，冬天不敢出屋，不管穿多厚，一出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直接就打透。自从做完手术，对冷特别敏感，这还是发病的初期，他也没系统的治疗过，一直都是靠着贴膏药和吃止疼药维持。后来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自从过了60岁往后，疼痛的关节越来越多，尤其是手上的关节是最严重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关节随时随地都受保护，穿厚衣服厚裤子能捂着点，唯独这双手，这手无论春夏秋冬都得在外边露着，得干活啊，尤其在农村生活，哪有闲着的时候，每天做菜做饭洗洗涮涮都得用手。自从60岁开始，他手上的类风湿越来越重，每天早上起来都僵硬，手指头硬的做不了饭，不敢回弯，即使活动活动一个来小时之后能缓解一点，但是也不像常人那么精细。如果家里今天做土豆丝的话，都知道土豆丝自己切的好吃，跟叉的两个味儿，但是切不了，握不住刀把，也使不上劲儿，所以只能用叉板叉土豆丝。为这事儿，老伴儿在桌上没少跟他抱怨。

0: 也没招。老妹子说，我手就这程度，能干活就不错了，切丝切不了，切菜切肉都是一只手把着，另一只手扶着这么切的，费老大劲儿了。另外，得病的人心情都不好，说话也冲。老妹子跟老伴儿说，要切你自己切，嫌我做菜不好吃你自己炒。老伴儿每次听到这话立马就把嘴闭上了，他也不爱干活，家里的活就这么回事儿，打下啥底儿是啥底儿，只要形成习惯了，有的人不愿意多分担一点儿，没那根弦儿。这位患者的老伴儿就是这类人，他的原则就是两口子过日子，该是谁的活谁干，咋难受也得干。老妹子也时常抱怨老伴儿，说他老伴儿对他不管不顾，他得类风湿都得了十好几年了，也没带他到正规的地方好好看看。后来还是他姑娘最心疼他妈，过端午节从婆家回来的时候，看他母亲这手啊红肿太严重了，对称性的两只手的所有关节都比正常的手指头粗一圈。其实按患者的想法，粗也不要紧，肿也不要紧，以前早就变形了，但是没现在这么疼，这回疼的实在是顶不住了。正好女儿也跟他说要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女儿说别疼了，再疼下去两只手就废了，你要是干不了活这家就完了，没人经管了。患者心想也是，于是这母女俩就来到了他女儿婆家这边，来到北京找我看病。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无意当中发现一个细节，这位患者挺仔细的，他把他最近在当地的小医院做的化验单也拿北京来了，既然拿来了还摆在我面前，我就扫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发现个大问题，他的血常规化验单上提示白细胞血小板降低只有正常值的一半，这种情况与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不相符，所以他除了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的病导致这种情况。我发现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总爱使劲眨么眼睛，我问他眼干不，他说很干，泪少，口也干，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用水送，要不然咽不下去，一伸舌头舌苔都一块一块的，就像地里干旱土壤脱水之后都裂开了一样，典型的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跟类风湿一样是免疫系统的病，可以导致血白细胞血小板下降，血小板低就容易出血，脑出血胃出血跟高血压患者心梗患者长时间吃阿司匹林的危害差不多，而且干燥综合征患者肺子都不好，他的呼吸道干燥不湿润，气管和胸腔内愿意长东西，长非常不好的异物， 所以他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得病年头不一定会比类风湿年头低。患者当初做胸腺手术，极有可能是干燥综合征引起的。其实得类风湿后又得干燥综合征的人特别多，大概有30%-40%的类风湿患者合并有干燥综合征。如果您查出来有类风湿，同时出现有口干、眼干、鼻子干燥的情况，就得注意，你得告诉医生你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看似小，医生也容易忽略，但是危害很大。按照传统的治法，一旦到医院检查出来有干燥综合征，肯定给你吃激素，因为激素既可以止住类风湿的疼痛，又可以治疗干燥综合征，听上去好像一箭双雕，但是吃着吃着免疫力就乱套了，容易过敏，容易这疼那疼，代谢也异常，虚胖，浑身没劲儿，最要命的是治疗的过程中出血控制不住，因为吃激素预防不了出血。所以我的办法就是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疗冠心病心梗，治脑中风心梗的效果咋样不用我说，每天跟我通电话的患者有一多半都是心脏不好的，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他们都已经得上那种病了，吃上都好使。您呢，您还没得呢，只是一个预防，用老膏不好使都奇怪了。再说治类风湿，姓王这个老妹子在我这儿拿走20盒老膏，从端午节前后阴历5月初5用到立秋，5到2个月时间，手上的关节一点都不疼了。以前严重的时候跟上刑似的，他那个疼法是从里往外疼，只要疼痛能缓解，类风湿患者最大的诉求就解决了。本来以为最难治的症状，结果最快治好，用了1个多月以后，陈江也不天天犯了，以前2只手每天早上起来都梆梆硬，活动至少1个小时能轻松一点，结果刚吃老膏1个多月，陈江1周能犯2回就算最多了，而且每次陈江的时间也缩短到10分钟以内。他的干燥综合征确实比类风湿的年头更久，因为恢复的时间慢，用胡家老膏用了3个多月，眼干燥问题才彻底解决，口干口苦，嗓子眼儿往外冒火，恢复的稍快一点，2个月出头就好了，嘴里湿润了，喘气也顺溜了，没有那种过关口的感觉了。以前喘气气走到哪儿都知道，现在一丁点感觉都没有，彻底舒服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以前除了关节疼，胸口窝原来做手术的位置也疼，疼起来就像心绞痛那个劲儿。但是用上老膏之后，这个问题很快就消失了，再也没犯过。我常跟患者们说，用胡家老膏治病，不光治你想治的病，很多你没想到的，你没指望它 能治好的顽疾，它在无形之中自然而然就能帮你化解。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的治病角度是360度全面型的治疗，要治就全治好，从不单一治一种病。就像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不停地下，总有响晴的那天，总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天地不会让任何一种东西始终存在，不会始终晴，也不会始终下雨，人不会始终健康，也不会始终都生病。所以不要把病看得多么可怕，多么难缠，它就相当于刮风下雨，自然气候。只要用对方法，按照正确的流程用药，它一定会化解的。如果咱们身体素质差，身子骨太弱了，或者岁数太大衰老了，那么我建议您就别着急跟哪种疾病较劲儿，你换个角度，不用想着去治好哪种病，病是你身体好，能力变强，自然而然就会减弱的现象。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它一定会消失不见的。这种感觉我说不准，但是你用上老高，坚持用一段时间，至少3月，最好半年，你就一定会体会得到。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了，那么就讲到这儿，把听众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
0: 好，非常欢迎你啊。
2: 哦，我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
0: 哦。
2: 啊，我姓李，今年68岁了。哎呀，能跟胡老通上话，我既高兴又激动啊，胡老啊。
0: 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谢谢您对我的热情，好吧，哎。
2: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胡家老高啊，已经快1年了。
0: 嗯、
2: 哎呀，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
2: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10多年了。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还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0: 啊。
2: 那18年的时候吧，我呢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0: 啊。
2: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
0: 啊，
2: 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
0: 啊，
2: 但没两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4点多吧，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当时吓人了，给我老伴都急哭了。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当时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了。低压都是138了，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呼吸频率呢比正常人高2-3倍，心率也132了呀。
0: 相当严重啊。
2: 是啊，在医院住了挺长时间的，那些数字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出院的时候吧，我老伴啊，被子衣服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再受风啊。出点什么意外了？每天我跟你讲，胡老啊，我活得像个花瓶一样，就只能说是吃饭、喝水、上厕所、睡觉，有时候吧，听听收音机，我也不敢出门啊，怕受风啊，也不敢活动太大呀，怕上不来气呀，哎呀，每天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0: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2: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你胡家老高嘛，我就想啊，他说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我治病啊，哎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我们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呀，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胡椒老膏，效果都非常好，
0: 是
2: 咱们也试试吧。
0: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啊，
2: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干吃这胡椒老膏吧，差不多2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用了有2-3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0: 你看看多快。
2: 人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能睡得着觉。
0: 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啊，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啊？啊，
2: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大好转了，也不咳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哎，感觉越来越有劲了。哎呀，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0: 你看看，哎。
2: 哎呀，服用胡椒老膏差不多不是有1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恢复得非常好。你看啊，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2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锻炼锻炼身体啊。
0: 你看，
2: 再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
0: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2: 是，哎呀，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因为我的身体能有这些变化的话，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得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胡椒老膏啊。
0: 所以说，胡椒老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 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什么？

0: 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啊。
2: 哎，您好，这位朋友，好，欢迎你啊。
1: 我是陕西金州的一个农民。
2: 哦，
1: 我叫刘宝红。
2: 啊。
1: 今年67岁了。
2: 啊。
1: 今天打电话来，是来给你报喜的。
2: 嗯，好的，哎，我非常高兴啊，哈，您请讲吧。
1: 我出现呀，好多病困扰着我。
2: 嗯，
1: 有那个高血压、耳鸣、静脉曲张、腰疼、腿疼。
2: 嗯，
1: 尤其是腰疼的呀，特别厉害。
2: 嗯，
1: 一干活，这腰就直不起来了。
2: 啊，
1: 哎呀，这些病可折磨人了。
2: 嗯，
1: 但是。自打我吃上胡家老高之后，这些毛病就治好了，
2: 哦、是吧？啊
1: 啊啊！我跟你具体说说我的情况吧。
2: 哎，好的，您请讲。
1: 你看这么些病，给我闹的呀是浑身没劲，
2: 嗯，
1: 啥活都干不了了，
2: 嗯。
1: 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高血压，
2: 啊，
1: 血压80，高压170、180，
2: 啊，这么高。
1: 哎呦，经常感觉头晕目眩嘛，
2: 啊！
1: 但是我买了加压的药，那人家告诉我的吃，哎呀，我就感觉吃上了，还是不够啊，
2: 啊！
1: 就自己独吃一片半片的，
2: 哎，
1: 我应该血压下来一点，
2: 啊啊啊！
1: 我就合计这个药也不能老吃啊，
2: 啊！
1: 后来我就不吃了，
2: 嗯，
1: 我有一次在地里边正干活呢。就感觉个浑身没劲，
2: 嗯，
1: 是虚汗，就打在地下了呀，哎呀，想起来时候啊，就起不来了呀，
2: 啊啊啊！
1: 我试了好几回，还是起不来，到后来实在就没招了，
2: 嗯，
1: 就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
2: 嗯，
1: 他们到地里呀，把我接到家里边来，
2: 嗯，
1: 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2: 啊，
1: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血压太高了，都快200了呀。
2: 嗯，那么高。嗯。
1: 哎呦，血液流通不畅。
2: 嗯。
1: 又说我左腿有静脉曲张。
2: 嗯。
1: 反正我那条腿呀、啊，疼的就动弹不了了。
2: 嗯，很厉害。
1: 腿疼的厉害。
2: 嗯。
1: 这时候啊，在医院给我又是打针，又是输液的，做十多天。哎呀，可遭罪了呀。
2: 啊。
1: 你看去年。
2: 啊！
1: 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这个收音机了，
2: 嗯嗯嗯，
1: 就听到老师你的讲座的呀，
2: 啊，
1: 就像那个本源疗法嘛，我从前听了呀，那么多老师讲课，没有一个像你讲的那么好的呀，
2: 是吧，老朋友？
1: 哎，所以我之前我也没拿这当回事，
2: 哎，
1: 可是这回了，我就听了入迷了，
2: 啊，
1: 我一听你这个知识，对我这个病。有那么大的帮助，
2: 嗯，
1: 我就有点动心的心思了呀，
2: 啊啊啊！
1: 哎呀，可是我当时又想，我之前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都没有什么效果，
2: 嗯，
1: 万一这个药不好使了，那个咋办呢？
2: 嗯，
1: 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买，
2: 嗯，
1: 我就继续听老师讲座了，
2: 啊，
1: 听讲了30多月吧。我越听呀、越觉得有道理，
2: 嗯，
1: 我就决定试一试了，
2: 啊，
1: 哎呀，没想到，用了也就10多天吧、我就见到效果了，
2: 哦，你看看，嗯，
1: 感觉身上有点力气了，
2: 嗯，
1: 耳鸣呢也减轻了，
2: 嗯，
1: 血压也降了，降、到这个高压150，低压90吧，
2: 你看看降下来了，嗯，
1: 啊，我就接着吃嘛。吃了一个月左右吧，我这耳朵。

0: 毛病，就彻底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效果是吧？哎，
0: 晚上睡觉都特殊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腰了，也好了一点了。
1: 嗯。
0: 不用这个肘子，够意思了。
1: 嗯。
0: 变化了，腰也不疼了。
1: 嗯，你看看。
0: 腿上也能这个松快点了。
1: 嗯。
0: 这不疼了，这是给我活的东西轻松多了呀。
1: 嗯，对对对。
0: 就是有劲了嘛。
1: 嗯。
0: 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弧线老高，对我这个肘腿的静脉曲张。帮助也很大，
1: 嗯，
0: 他老三十岁的时候啊，我的腿上的鼓起的那个血管，哎，都平下去了。
1: 你看看啊，就把血管改变的也相当快，嗯。
0: 对，腿也光溜溜的了，全好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是那个护驾老高呀，有七八个月了。
1: 哦，
0: 血压控制非常好。
1: 啊，
0: 血压就在80-90左右吧。
1: 那已经正常了，是吧？
0: 哎呀，高压的那130嘛，
1: 嗯，
0: 最高也不超过140啊。
1: 你看多好，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呀，好极了。
0: 我从前呀，这些的毛病，现在都好了
1: 啊，
0: 腰腿都不疼了，
1: 嗯，
0: 耳朵里边嗡嗡的响了，
1: 哎，
0: 我又能下地干活了呀，
1: 嗯，
0: 平时不忙的时候，跟人家一起做点豆干。差点卖去，以前能挣个180都不行啊！
1: 啊，
0: 你看郭老师
1: 啊，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我是这个户家老高呀，
1: 啊，
0: 我没有孩子们拿一分钱，
1: 嗯嗯，
0: 我怎么想的呢？我这些年是这个户家老高，
1: 啊，
0: 给身体吃好了，
1: 嗯，
0: 体格好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不要管我了，
1: 没错，
0: 他们还轻松了呀。
1: 家里的所有人的这种啊负担，不管是经济还是体力精神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解放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卖点豆干，一年还能挣个20000多块钱的呀！
1: 啊，
0: 拿出了一部分吃护家老高，
1: 嗯，
0: 保养我的身体，身体好了，我还能再继续干活挣钱嘛？
1: 啊，
0: 就这么一直下去，你说多好啊！
1: 嗯，
0: 现在我是这个样呀，我觉得我自己年轻多了，胡老师
1: 啊啊啊啊！
0: 哎呀，
1: 改变多大呀，是吧，老朋友？
0: 对，我真是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啊！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胡家老高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0: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请教你的节目了。我现在呀，
1: 嗯，
0: 哪能这么有得劲的活着呢？
1: 这是您的福气呀，啊，是吧？
0: 对，嗯，
1: 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啊？咱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啊，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啊，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胡家老高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祝贺您，
0: 是是是
1: 啊，
0: 嗯，
1: 您要坚持用好不好，老朋友，让您更长寿更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就这样，老朋友。
0: 好，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健康
1: 啊，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

0: 01501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啊，你好，你好，啊，是胡老吗？你好。
1: 是我，欢迎你啊。
2: 啊，我是陕西西安的。
1: 哦。
2: 啊，我姓刘，哎，非常感谢您。自从用了胡家老沟，身体的变化很大啊。
1: 是吧？
2: 今天想跟老师您反馈一下。
1: 哎，好的。
2: 我今年也刚好虚岁是60啊。
1: 哦。
2: 其实我的病拖了也很多年了
1: 啊，
2: 我主要是有胃病，还有我的肠道也不好，我还有轻度的脑梗，心脏也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哎呀，这个睡眠呀是我最大的障碍，始终睡不着。但是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就想给老师汇报一下。
1: 哎，您请讲吧。
2: 是这样，我刚开始后用那个胡家老膏那段时间哈，我的睡眠还是挺差的，那时候啊，总是啊头胀的呀，受不了，越想入睡越睡不着，特别熬夜啊。然后一开始用胡家老膏，就是正常吃2勺，别人怎么吃我也一样啊。但是我这头啊始终都很胀，一直啊，到这个鼻梁这块地方啊。都是胀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是胀的，感觉鼻梁啊一下冲到那个后脑勺，还有前额都是胀的，胀的睡不着，整夜都睡不着啊。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灰心了。哎呀，这药怎么没有效果怎么办呀？哎呀，多亏了指导老师，是那个吴老师，他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可以。一天再多吃1勺啊，吃3勺，还告诉了我一些帮助睡眠的小方法，像是按摩穴位啊，听音乐之类的，睡得能比之前能强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后来大概用了2个多月吧，我这个头啊就没有那么胀了，轻松不少。
1: 你看，好起来了是吧？
2: 好了，我现在用了都半年多了，都能睡6-7个小时了，一晚上。
1: 你看反应多大，效果太好了，
2: 我心里特别高兴，
1: 是不是？
2: 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法睡哎呀，我一般9点半就要上床躺着准备睡觉，我要是过了那个点儿啊，我没上床啊，我就再怎么累也睡不着，
1: 也不能入睡了。
2: 别人能睡几个小时，我1个小时都不能睡呀。头就很胀发抽，人特别焦虑急躁，而且脾气也不好今天我还跟孩子说呢，我能遇到胡老师啊，这是我多大的福分啊！现在我能这睡眠改善呢，睡得可好了。哎呀，不用一直在床上躺着等到天亮了。哎呀，困了我就能睡。
1: 这是难得的这个改变的，你说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你说太对了，我现在梦也少了再也不用躺到等天亮了，我现在可真是太开心了。
1: 真是变化太大了这些痛苦得到很好的纠正了，这是难得呀，是吧？
2: 是的，胡老还有我这个胃那才是见效最快的，一个来月的时候就能正常的吃饱饭了
1: 以
2: 前根本没吃几口饭胃就胀的吃不下去了。现在我都能吃一大碗饭还有我的肠道原来一直不好我这是34岁有胃病的时候我到处看医生吃中药都没有改善，后来慢慢的胃病发展到就是先是胃窦炎胃溃疡，再就是球部溃疡，然后就是慢性胃炎然后糜烂性胃炎，最后发展到重度的糜烂性胃炎。
1: 你看看，这个往往容易恶变呐所以他的这个胃的这个胃窦炎和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难治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2: 是，后来再没办法吃药了呀，什么药都吃不了，再发展就连带着肠道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成形，破破糟糟的。那个时候我1.63米的个子只有83斤
1: 太瘦
2: 的不像人样 现在我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哎，大便也成型了，现在颜色也变了，都是黄色的，但是偶尔还有点就是那个汤便。哎，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脾胃虚弱时间太长了。
1: 对，过一个阶段绝对能纠正过来啊！胡椒老膏治疗这些疾病是绝没有问题的啊！
2: 是啊，我还得继续养着，毕竟这都啊几十年的病了，哪能这么快就好？
1: 没错。
2: 这我都很知足了啊！我相信这个胡椒老膏肯定能让我这个肠胃恢复的健健康康的。
1: 放心吧，绝对没问题啊！因为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椒老膏，那就太多了。
2: 对，胡老师，我跟您说，我之前做过一次体检，在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结节，只有3毫米。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知道身体里边凡是长个结节呀、囊肿啊、增生之类的，都是情绪，跟情绪有关啊。
1: 没错。跟情绪确实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肿物有关系的，
2: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确实有问题，我父亲走了以后啊，家里又出了点事儿，确实是有点不幸吧，所以这又有了肺结节啊。我前两天刚上医院做了体检，哎，我这个小结节啊也没有了。脑梗啊，还有心肌缺血也不用担心了。
1: 你看看多好，不仅一种疾病好了啊，多种疾病都一块儿消除了，得了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吧？
2: 对，这一下听您的节目，用上这胡椒老膏之后啊，哎呀，我是有很多方面的改变，睡眠也好了，肠胃也好了，我现在都长胖了，长了13斤了。情绪也正常了，整个身体好了不少。
1: 多好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让咱们高兴，而且是咱们健康已经回来了，太好了，
2: 是
1: 不是？是，
2: 我确实特别高兴，真是多谢您了，多谢胡老。
1: 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
2: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我都已经开始放弃了，我都不想治了，因为我这么多年也真是没少治，我中药西药都吃了，保健品也吃了很多很多，我家里人都不支持
1: 我。该用的都用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啊，他们都说我没有病，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1: 那可不是吧？
2: 我都那么瘦了，怎么办呢？
1: 没有痛苦，他体检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说明是真正的问题，尤其您消化道的问题啊，这些个毛病都是。非常难治的难崴的一些疾病，你说对不对啊？
2: 对呀、我老伴儿还说，哎呀，怎么看都看不好，还要哪里看呢？所以听见你这个胡椒老膏的时候，我就是赌了一把，然后赌赢了，
1: 赌赢了。
2: 所以我也跟这些病友们说，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就没有希望了。
1: 没错。
2: 所以我决心。
1: 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您这么些病？过去用了那么些方法，也走了很多的大医院，都不能得到解决，而只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很快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呢？这个咱必须得追究它的这个原因，就是咱们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咱们总说本源本源，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能够维护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身体里这几种东西：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东西如果满足了，好了，咱就没病，没问题。所以胡椒老膏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这问题，激发了这个本源，发挥了它应有的功能。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脏器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发挥了作用。这种发挥了作用以后，然后又把本源回归回去，怎么样呢？就使得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法呀。
2: 是啊，我决定一直跟随胡老师您的脚步。
1: 现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太难得的了啊！继续的话，您的节目会更好。
2: 谢谢您，胡老。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好的。 再会。
1: 好，再会啊。

0: 小朋友。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4: 齐声采凤，齐耀中华，
5: 职业技能竞赛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我们在场，
9: 我们在场。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800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